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倡导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的今天，信仰独一真神毫无疑问成为众矢之的。然而，就如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坚持切除病人体内的毒瘤，那绝不是霸道，而是医治拯救。当年神的选民走出为奴之地，却要面对充斥着庙祭和活人祭拜甚至杀婴献祭的迦南宗教。神借着摩西严厉警告百姓，要除掉那些引诱人离弃真道者，哪怕是亲人。这不是残忍苛刻，而是罪辱瘟疫不容扩散。时至今天，我们仍需明白，真理绝不可妥协，否则就会滑向罪的深渊，落入死亡终局。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1章28节到13章的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11章28节到13章第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劝导百姓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并且警告他们呢，不可拜偶像，也不可听信假先知的话。摩西为了更强调神的祝福和咒诅，就命令以色列百姓在进到迦南地之后呢，选择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把以色列12支派呢分成2队，分别站在山面前，举行宣告祝福和咒诅之律法的象征性仪式。同时呢，摩西也再次陈明了对征服迦南的确信和对神话语的顺服。神要以色列人在攻占一国的土地之后呢，就把那里的异教祭坛和偶像呢都给除灭。神他深知百姓如果使用那些祭坛向神去献祭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改变心意了，所以呢，不应该保留引诱人拜偶像的食物。那么今天我们也应当从生活当中给除掉错误的崇拜，那也许是某些事物、信徒、产业、人际关系、地位或者是习惯。凡是能够引诱我们的心偏离神而去犯罪的，都应当给除掉。千万不要以为啊自己很坚强，足以抵挡试探的，那么就心存骄傲了。以色列人呢，也从中得到不少教训。希伯来人他们注重家庭敬拜，不管是献祭或者是守重大节期，常常都是全家人一同参加，以使儿女呢建立敬拜神的正确态度，也令成年人的敬拜呢就多了一重意义。目睹家中成员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就和全家一同过节一样重要。有时呢可以分年龄来敬拜神，不过老少一块敬拜呢更加有意义。异教徒到处向他们的神来献祭，那么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只在神所规定的地方按照神所指定的方式来去献祭，为的是确保敬拜的纯洁。但后来呢，选民却忽略了神的命令，在迦南人敬拜异教神的丘坛上来去向神献祭。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23章的记载，犹大王约西亚呢就曾经拆毁了好些丘坛。我们在教会敬拜神呢，应当确保圣洁的。如果我们为满足自己的喜好，随从自己的习俗来去敬拜神，那么就失去了共同敬拜的意义跟好处了。神他禁止人吃血，那么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第一，就是吃血是异教习俗的主要的部分。以色列人即将进到异教之地了，因此神先警示他们。第二，血代表生命，在神看来血是神圣的。第三，血是为罪献祭的象征。神甚至不允许以色列民呢过问周围异教的事情。敬拜偶像的风气呢渗透整个迦南地区，他们沉迷于研究一些啊看来是无害的风俗，这很容易让人去迷失。好奇心呢有时会让我们跌倒，对邪恶的事情有过多的认识，反而会让我们受这些邪恶的事所引诱的。对邪恶的习俗呢，不要好奇，这才是顺服神的表现。具有吸引力的领导人不一定是神所差派的。摩西就警告选民要提防假先知，因为假先知引诱人来敬拜别神。激励人心的新主张可能听起来呢是悦耳动听，但是我们必须留心那是否跟神的话相吻合呢？如果有人说是为神发言，我们就要留心去查看他们是否讲真话说真理呢，他们是否以神为中心呢， 他们的话与你所知的真理是否相一致呢？有些人讲真理让你归向神，有些人有说服力但却使你归附他们。他们所讲的虽然头头是道，但却引导人走向歧途。神他不反对人有新主张，但是神也要人来慎重。当你听到新颖的吸引人的新主张的时候，要先仔细查看，不要马上热烈回应。那么现在到处都是假先知，而智慧的人呢，会用圣经真理来去判断。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13章6到9节记载摩西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好，这太严厉太激烈了，对第一个拿石头打死他弟兄的人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的。听起来很严厉，但最后呢，却会救很多人的性命。当北国拜偶像时发生什么事呢？成千上万的人被杀，而大多数活下来的人都被带到残忍的亚述国为奴去了。如果用石头打死那些引诱他们拜偶像的假先知，不是比无数的百姓的生命被杀掉要好得多吗？好，《申命记》的13章10到11节记载摩西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好，选民不敢离开永生的神，只要是他们遵守神的话就必定蒙福，可是呢，他们却没有遵守神的话，结果审判呢就临到他们了。在这里摩西教训他们，即便是同胞兄弟亲爱的妻子情深意重的朋友，只要是丢弃耶和华神而侍奉其他偶像，那么就要采取断然的措施。这段经文就教导我们，今日的圣徒应当高举耶和华神，如果有违背神的罪恶，那么就要与之征战到底的。好，《申命记》的13章12到14节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好，摩西呢就叮嘱百姓呢，不可以鲁莽行事，应该要彻底调查，在采取行动之前呢，要先找出事情的真相。《申命记》的13章15到16节记载摩西，他接着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好，这又是很严厉的措施，整个城市呢都要被毁灭。假如这个城市中有人没有拜偶像，他们要受到保护吗？他们只是要坐在一边啥也不干吗？如果他们没有为真理而站出来，他们会和其他的人一样的受审判。很多基督徒呢认为应该保持沉默，他们在重要的问题上，尤其是当真理受到威胁时，不站出来表明立场。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说沉默是金。我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在模糊地带可以保持沉默，不必表明立场，但是关键时刻 维护真理也是信徒应该尽的责任的。好，生命记的13章17到18节记载摩西说，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好，那么这里呢，摩西就告诉百姓了，如果以色列当中的一个诚意因诱惑者的诡计而全程陷进偶像崇拜的罪时，当如何处置那个城的方案。那时呢，正如以色列已经歼灭的迦南诸城一样，不仅要杀城中的居民，甚至呢要彻底除灭牲畜和财产。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虽然《生命记》的第14章也和《利未记》的第11章一样，都谈到了神百姓的饮食问题，但是这一章的规定呢，比《利未记》的规定还要更加清楚，因为现在距离《利未记》的规定呢，已经在旷野经过了40年的考验了。好，我们就来看《生命记》的第14章，我们先看14章的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这是当时外邦人异教的习俗。今天有些民族呢还在化脸纹身，那是他们敬拜和宗教的一部分，神的百姓呢绝对不可以来照做。有一本书叫《认识利未记》，就详细的说明了什么是洁净的动物和什么是不洁净的动物。神教导百姓的饮食规定呢，不只是宗教仪式，也注意到卫生的问题。历经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这些规定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很多年前欧洲爆发了大瘟疫，但是几乎没有犹太人被感染，当时死了很多外邦人，有些人呢就抱怨犹太人和这场瘟疫有关。当然瘟疫和犹太人呢是无关的，只是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就保护了他们不受到这个瘟疫的牵累。今天呢，我们的食物多样化了，大家似乎都觉得很好吃，神并没有给你我特别的饮食规定，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要紧，关键是要和神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遵守这些律法，你可能长寿一点，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可能会出现身体疾病，健康呢有可能会受损。那么现在呢，神他很清楚的指示什么动物可以吃，什么动物不可以来吃。好，生命记的14章3到6节记载摩西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叫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好，这些洁净的动物呢是可以来吃的。洁净的动物的身上呢有2个可以来辨识的记号，这对我们呢也是有

思，可以指分裂或者是分离，也可以指连在另一个东西上头。说分开来呢，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说从一个东西分开来，或者说分开来连在另外一个东西上。那么最重要的不是从一种活动或者是习惯中分开，而是分别为圣，归于基督。当你分别为圣，归于基督，连接于基督的时候，你的行为呢就会经历到极大的改变了。好，洁净的动物的第二个记号呢，就是会祷告。在这里呢，属灵的教训就是要我们来多读圣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记载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人便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常常默想神的话语。默想呢，就有祷告的意思。牛，它的胃呢很特别。当牛在早上吃草的时候呢，草就进到其中一个胃袋里头。在热天，牛它会躺在树下，或者是站在阴凉的地方祷告。那么这时呢，牛所吃下的草会从一个胃转到另外的一个胃。祷告就是重新咀嚼青草，不断反复的咀嚼。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我们读圣经应该有的态度，要不断的咀嚼和默想神的话。不洁净的动物呢，不能够同时符合这两个要求。有些祷告的动物却没有分蹄，比如猪，它是有分蹄的，但是猪它却不祷告，因此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吃。也有海里的生物呢，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在《申命记》的14:9-10记载，摩西说：“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啊，可以吃的水生动物呢，有两个明显记号，就是有翅和有鳞。那么接下来的名单呢，是洁净和不洁净的鸟类了。申命记的14:11-21记载，摩西说：“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人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好，那么这段经文中就提到，有翅膀的爬行动物呢，也不能吃。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有关十分之一的奉献的条例了。申命记的14:22-23记载，摩西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好，如果以色列百姓愿意服侍神，那么神应许要在财务上来去赐福他们。选民呢，必须从土地所出的十分取一分来奉献给神。那么同样，从牛群羊群当中呢，十分取一只来去奉献给神。这十分里头的一分呢，必须在圣殿这个地方来去食用，也就是在神的面前来去食用。这是可以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食物。好，申命记的14:25-26记载，摩西说：“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

0: 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好，如果选民住的地方离圣殿太远了，不能带十分之一的出产或者是家畜来，他们可以换成金钱。当他们到圣殿的时候呢，可以买要奉献的东西。好，申命记的14章28到29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好，十一奉献的用途呢，不仅是为利未人、寄居的，并孤儿寡妇，还用于以色列人及其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么这样呢，选民就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了。神要利未人来负起属灵侍奉的责任，也要他们呢来得到照顾。同时呢，神他也关心到了穷人。好，申命记的第15章就讲述了有关安息年、对待奴婢的条例，以及投生的牛羊的条例。好，申命记的15章第1节记载，摩西说，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好，每个第七年就是安息年，这一年呢要施行豁免。申命记的15章第2节记载，摩西说，豁免的条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好，神已经规定土地每到第七年呢要休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第七年要豁免。以色列人不能够设定超过七年的抵押，抵押人的回赎权呢不会被取消。当第七年，借的钱或者是抵押的物呢都要被取消，这是为了财富均衡，让人人机会都均等。我们的社会上呢，有些是没有工作极度贫穷的人，也有不需要工作非常富裕的人。神他就为选民制定了人人平等的制度，让想工作的穷人可以来养活自己。所以神的制度呢，就预防了极端的富裕和极端的贫穷。好，申命记的15章第3节记载，摩西说，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好，这个规定呢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每人第七年，穷人的债呢就被取消，他们就有机会重新来开始了。如果以色列人都好好的遵守这些规定，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好，申命记的15章4到5节记载，摩西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好，神他制定安息年债务豁免的条例呢，这个目的就是在选民中要消除赤贫者。从这种角度来看呢，如果百姓遵行神的命令，那么就必因神的祝福而不致贫困了。我们看到每个国家呢都有极度富裕和极度贫穷的人，这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如果人人都能够遵守神的规定，那么就不会有穷人了，财富就能够均等了。除非人心改变，否则贫富差距呢将会难以消除。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要顺服神，如果他们肯顺服神，那么就没有贫穷。问题的根本是在人心，所以呢，神要来对付人类最核心的问题。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 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无敬畏，就不会拒绝诱惑，没有敬畏，也不会真心给予。守住信仰的根基，才能活出爱的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兴奋地期待可以得到一个礼物，同时也开始忙着为自己所关心的人准备礼物。小朋友，收到礼物总是快乐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这个世界短篇小说家欧亨利所写的《圣诞礼物》。

0: 圣诞节到了，人人都要送礼物给自己的亲友。黛拉很爱她的丈夫，很想买一件好礼物送给丈夫，让他高兴。但是她很穷，小铁罐里存的钱只剩下1元8角7分，这么一点点钱能买什么礼物呢？可怜的丈夫，如果连一份圣诞礼物都得不到，一定会很难过的。黛拉越想越伤心，忍不住靠在长椅上哭了起来。黛拉的丈夫吉姆只有22岁，年纪轻轻的就要负起养家的责任，实在是够辛苦的了。吉姆工作勤劳，收入却很微薄，他很爱妻子，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黛拉。黛拉看他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总是心疼的赶紧走过去拥抱他，安慰他，端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给他喝。现在黛拉站在窗前，眼睛看的是墙头上的猫，心里想的却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怎么样才能送给吉姆一份漂亮而稀罕的圣诞礼物呢？黛拉忽然想到自己的长头发，她走到镜子前把头发放下来。黛拉美丽的长发就像一道闪闪发亮的棕色小瀑布般一直垂到膝盖，这是她和吉姆所拥有最引以为傲的财富之一。如果埃及艳后住在他们家对面，黛拉一定会不时地把她的长头发垂挂在窗口外，向埃及艳后炫耀，让皇后的珍奇珠宝都黯然失色。这么好，这么长的头发，假发店应该是会要的。黛拉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一边盘算着，不管能卖多少钱，只要有钱就可以帮吉姆买礼物了。买什么礼物给吉姆才好呢？黛拉想到他们家另外一项傲人的财富，就是吉姆的祖父传给他的金表。这个没有表链的金表是吉姆最得意的宝贝。如果所罗门王是个守卫，在大门口看守着堆满地窖里的宝物，那么每当吉姆打从他门前过，他一定会把金表拿出来亮上一亮，让所罗门王嫉妒地扯胡子瞪眼睛。黛拉知道应该要买什么礼物了，她相信吉姆一定会很喜欢今年的圣诞礼物。黛拉很快地把头发盘梳起来，看着镜子里的长发好一会儿，眼泪禁不住一滴滴地落在破旧的地毯上。她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急急忙忙走出门外，上街去找假发店。她来到一家苏菲夫人假发店。苏菲夫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一副冷冰冰的样子。黛拉鼓起勇气问道，您要买我的假发吗？
1: 嗯，把你帽子拿下来我看。
0: 苏菲夫人说着，一面把黛拉的头发掀起来估量。
1: 20元。
2: 好好好，快点把钱给我吧。
0: 黛拉已经等不及要去买礼物了。
1: 啊，接下来的2个钟头就像长了希望的翅膀一般，愉快而轻盈的飞逝。黛拉拿着剪头发的换来的钱上街买礼物去了。
0: 她到许多小商店去看，都没有找到她想要的礼物。后来她走进一家百货公司，就在钟表部门看到她想要的礼物，一条漂亮的白金短表链。他的样式朴素大方，单是表链本身沉静的气质便足以充分显出他真正的价值，就像其他的好东西一样。黛拉第一眼看见这表链就认定它是属于吉姆的了。付了钱之后，他身上只剩8角7分，天也快黑了，再过不久就是圣诞夜了。百货公司里买东西的人很多，他们抱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匆匆忙忙赶着回家去过节。大厅上有人打扮成圣诞老人，跟买东西的客人打招呼，祝贺大家圣诞快乐。黛拉回到了家，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短头发的样子，原先买到礼物的兴奋慢慢的冷静下来。她拿出烫头发的钳子，点着了火炉，用烤热的钳子开始给自己烫头发。不久她就有了一头卷曲而服帖的短发，她再照照镜子觉得好看多了，这才放下了心。
1: 7点钟，咖啡煮好了，煎锅也在炉上热着，准备煎肉排。黛拉手里握着那条表链，等吉姆一回家就要给他一个惊喜。当他听见吉姆的脚步声在楼下响起，忍不住低声祷告：上帝啊，求求你让他觉得我仍然很美丽啊。吉姆下班回家了，他一进门看到黛拉的头发，露出很吃惊的样子，他的眼睛睁得好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黛拉赶紧问他是不是生气了，吉姆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好像有什么事情令他很失望。黛拉说：吉姆，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人家是为了给你买圣诞礼物才把我的长头发卖掉的，因为你过节不能没有礼物啊。
2: 什么？你已经把头发剪了？
1: 吉姆还是不敢相信。黛拉走向吉姆：你不要难过，头发剪了还会再长长，我的头发长得很快啊，想回到从前的样子并不难啊。来，跟我说圣诞快乐，我们高高兴兴的过圣诞夜吧，你不知道我给你买了多棒的礼物呢。
2: 吉姆好像恍然大悟一般，紧紧地抱住黛拉，他说：我不是难过，也不是生气，更不会因为你把头发剪短了就不爱你了，只是我把金表卖了，买了你最喜欢的东西，打算送给你做圣诞礼物，你打开看看就知道刚才我为什么会那么吃惊了。说完他把一小包东西交给了黛拉，黛拉打开礼物盒子一看，原来是他常常说起的一组梳子，这是他有一次在百老汇看到的，价格相当昂贵。这组梳子全套3件，都是玳瑁做的，还镶了珠宝，真是美丽极了。黛拉哭了，她把梳子紧紧地抱在胸前。这一组珍贵的梳子现在对她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她已经卖掉了美丽的长头发。吉姆一边安慰黛拉，一边问黛拉买的是什么礼物。黛拉把表链拿给吉姆，同时对他说：这份礼物现在也没有用了，因为你已经把金表给卖了。吉姆轻松地坐下来，双手搁在脑后，笑着对黛拉说：谁说这些礼物没有用？没有这些礼物，我怎么知道你是那么样的关心我？没有这些礼物，我怎么能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啊？今年的圣诞节真是一个最快乐的圣诞节了。

小朋友，这是不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虽然他们为对方买了最棒的礼物，但却是派不上用场的圣诞礼物，因为他们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最珍贵的宝贝来表示自己的爱意。没想到这个成全好像落了空，可是也因此让彼此都知道对方的爱有多深，情有多重。他们很傻吗？不，这位世界知名的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说，他们是最聪明的，他们用全心全意的爱为对方选的圣诞礼物，在那一年的圣诞节闪烁着最珍贵的永恒的光芒。小朋友，你会不会羡慕也有人可以这样爱你，为你牺牲呢？现在你不必再去寻找，真的就有，就是主耶稣。他不只把自己的生命为你舍去，他还要给你更棒的生命，是复活永恒的生命。你也愿意用你的真心诚意去回报他吗？这就是你今年可以送给主耶稣最好的圣诞礼物了。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圣诞佳节，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透过创世纪中有关约瑟一生的记载来思想上帝的作为。今天我要继续和你探讨逆境带来的好处。我们要查考创世纪40章1-23节，并且讨论五个要点。第一，苦难预备我们得着更好的机会。第二，苦难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第三，苦难让我们知道何谓时节穷乃现。第四，苦难让我们更深的依靠上帝。第五，苦难预备我们有成熟的心智可以服侍。上次节目我们谈了第一和第二个要点，现在我稍作补充，然后继续谈第三个要点。圣经每一个地方都告诉我们，从我们一出生到死亡，患难与困苦是必经之路。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让我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与灵魂。有时当我们发觉有些人在患难中的时候，总是但思竭虑的想要去帮忙，唯恐我们不够周延或做得不够好。事实上，我们的行为确实中断了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成长的意图，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举例来说，如果当初流便把约瑟从坑中救出来，让他回到父亲怀抱的话，那么他将错过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呼召，同时错过当宰相的机会。假如约瑟的主人波提法把约瑟从监牢的折磨中救拔出来，约瑟就不会遇到后来使他成为宰相的纠正。苦难往往是上帝把一个未经考验的人带向一个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帝锻炼约瑟，使他拥有烈焰般的钢铁意志，所以他才能面对前方的挑战与困难。苦难与我们的属灵成熟是有益处的。第三个要点，苦难让我们知道何谓时节穷乃现。如果我们真实的性格没有经过环境的磨练，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错觉，不认识真正的自己。约瑟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拥有伟大的人格特质，没有什么能比苦难更能测试我们的性格了。很多人常常把品格与声誉搞混，但是这两者是有很大不同的。声誉是别人希望我们如何，而品格则是真实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声誉是别人认为你应该如何，而品格则是上帝如何看待你。声誉是你的墓志铭如何撰写，而品格则是天使将来如何在荣耀的宝座上谈论你。品格是无论环境如何也改变不了你。所以中国人说的时穷节乃现，真是一点也没错。有时我会听到有人这样说，没有办法，是环境逼得我不得不如此。不是的，环境不过告诉我们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正是上帝使用我们在别人面前展现我们忠心与正直的一个最好的机会。第四点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苦难让我们学会更深的依靠上帝。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40章20节-21节。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 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不管约瑟到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同在。唯一能够让你跟上帝分开的方式，并不是环境，而是罪。如果你一直在上帝的面前保持圣洁、单纯与正直，上帝会应允你，他与你同在。但是罪会让你与圣洁的上帝分开，就会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你都要在上帝面前确保你是保持公义与圣洁的。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皇宫或监狱里，上帝都应允你，他一定会与你同在。上帝会责无旁贷地与那些行在他旨意中的人同在。约瑟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格里菲斯·汤姆斯曾经就约瑟与上帝的关系做了说明，以下是他所写的，请仔细的听。从约瑟被下到监狱的事情看来，约瑟力量来源的秘密就在于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上帝与他同在。他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上帝都不会忘记他。下到监狱的事情很明显的是对约瑟的一个很大的伤害，但是上帝却借着这个伤害成为他被高举成为宰相的一个祝福。也因为经过如此的困难，让约瑟在日后成为宰相时不会洋洋得意。如果一个人很确定自己是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会感受到上帝神圣的同在与一种难以言喻的自在。他会知道如何在上帝面前安然地等待。邪恶或许可以暂时得胜，但是那只是非常短暂的得胜。我相信对于那些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服侍上帝的人而言，美善的真理最终必然得胜。上帝一定会以他的同在介入这种人的生活之中，并且带来他同在的荣耀与恩典。你知道约瑟在监狱中发现了什么吗？他发现原来上帝是如此的爱他。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当他们经历婚姻问题、经济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或人生各式各样的问题时，正是他们生命中感觉上帝如此爱他们、上帝如此靠近他们的时刻，而这是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这些人告诉我，当他们在人生最困难、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们感觉上帝真实地与他们同在，他们经历了与上帝前所未有的亲密相交。有时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正可以测试我们对上帝的依靠有多么的深。如今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充斥着靠自己凡事都能做的声音，甚至有人狂妄到说他可以摘下天上的星星，或者说他们可以人定胜天。这些人认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们。在这样大环境失潮的影响下，如果我们稍不小心，我们就可能不像以前那么信靠上帝，而认为自己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真的变成那样的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那就是上帝会把我们放在监狱中一段时间，好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对上帝真正的信靠有多么的深。在苦难中，我们可以学习更深的依靠上帝。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读一读诗篇139篇。有时我听到有人在谈论这首诗篇，谈到他们想要离开上帝，但是却无法离开上帝。这首诗篇的经文很深地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到哪里去，到天涯或者海角，到天上或阴间，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上帝永远在那个地方。我们要到哪里去躲避上帝的面呢？我们的患难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吗？患难时刻正是看出我们对上帝信赖有多深的时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五个观点，就是苦难预备我们有服侍的心智。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40章7节。 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当我读创世纪四十章，这两节经文突然就跳到我的眼前来，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视线。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位囚犯，他们因为受到不公义的对待而被困在监狱之中。他并没有做错事，可是却被错待。按照一般常理来说，他一定不免自怜或者怀疑上帝为什么让他遇到这样难堪的处境。然而取而代之的，我们在约瑟身上看到的是他以慈悲怜悯的态度关心这两位也是被关在监狱之中的新囚犯。请仔细看经文是怎么说的，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约瑟是如此的敏感，深具爱心与同情心，于是他主动开始跟这两个人的对话，他服侍这两个人。我特别在我的笔记本写下这一点，似乎从来没有受苦者对其他受苦者服侍的机构，而这确实是真的。这不是很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说的吗？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愿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我们被放在生命中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当我们遇到各样问题时，这些经历让我们对我们身边有相同经历的人能够更感同身受，更能去安慰他们。受苦让你更能靠近别人，拥抱别人。患难预备我们有服侍的心智，身为上帝儿女的我们，如果我们本身不曾遭遇患难，我们又如何去接近那些受伤、哭泣、生病、失婚等遇到各种患难的人呢？如果我们本身没有经历过失望与挫折，我们又如何能拥抱那些绝望、沮丧、坐在角落里哭泣的灵魂呢？有时这些患难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跟那些遇到患难的人说，我能明白你的感受。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记得当年的暑假，因为帮某位牧师代班，必须前往纽泽西的一个小镇出差，但所有的工作都告一个段落，而他正觉得松一口气时，突然接到教会一对年轻夫妻的电话，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赶过去帮助他们，因为那对年轻夫妻遇到很大的麻烦需要协助。因为当他们驾车前往海边的时候，他们十个月大的小婴孩突然喘不过气来，就在他们到达医院之前，因为缺氧过多，后来当他们抵达医院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孩子只能依靠呼吸器维生。耶利米牧师跟师母就在医院陪了他们三天三夜，跟他们一起哭，不断为他们祷告，并且不断鼓励支持他们。很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后来还是过世了，这是他生命中经历第一个非常特别的丧礼。他们能够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是因为就在这件事的前四个月，他跟师母失去了他们尚未出生的孩子。为了拥有这个孩子，他们不断地在上帝面前祷告哭求，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有一天，师母很高兴地跟耶利米牧师说她怀孕了，他们两个人很开心地拥抱在一起，庆祝这个新生的时刻。有一天，他记得当他进行完一个讲道回到楼上的小公寓时，师母跑来敲他的房门，跟他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孩子。当时他们两个人泪眼对望，伤心不已。那不仅仅是失去孩子那么简单而已，那是一对夫妻所能够遇到的最坏的时刻。耶利米牧师说，还记得当时他们抱在一起痛哭，躺在床上，不停地为失去孩子而忧伤痛哭。 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才能够对我们教会的那对年轻夫妻说，我能够明白你们的感受。所以当他们不断的哭泣，谈到他们失去孩子的痛苦时，他完全能够明了。有时我们遇到一些苦难，是因为上帝预备我们要去安慰那些跟我们有相同经历的人。同样的，上帝对约瑟的心意也是如此。约瑟因为他在监狱的经历才能服侍整个世界，在饥荒的时候，他因此能有仆人的心智，把粮食供给他的百姓，照顾饥饿的老百姓。他从哪里学到这些功课呢？上帝在监牢的时候完全的破碎他，预备他有仆人的心智，所以你可以看到患难会带来好处。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受伤之处寻找益处的话，受苦会提供我们更棒的机会。如果苦难没有让我们变得苦毒，而是变得更好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会更加成熟。受苦与我们有益，苦难能够让我们知道何谓食穷节乃现，让我们知道品格不在乎环境，这些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依靠上帝，并且知道我们的力量来自于与他连结。苦难也预备我们的心智去服侍，以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能够培养服侍别人的心智。这样的观点很像霍爱华·拉特利奇所描述的观点。他说，上帝让他在监狱中经历他一生中未曾经历的，让他真正学习到祷告的力量。以下就是他在书中所写的，祷告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可是透过监狱中的生活之后，我发现强而有力的祷告可以真实地落实在生活中。我学习到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可以跟上帝祷告。我学习到不管是挂在降落伞上的时候，或者是囚禁在污水坑中，都可以与上帝交谈。不管是与一群人敬拜，或者是在幽闭的密室里，上帝都能听到我个人的敬拜与祷告。上帝为什么让霍爱华·拉特利奇被困于幽闭的监狱中呢？因为上帝要教他如何祷告。而也就是在监狱之中，霍爱华·拉特利奇知道教会生活的重要。他是这样写的，当我在北越发生飞机事故的时候，我只是教会中一个袖手旁观、置身事外的基督徒。可是当我在监狱中的时候，我醒悟到，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返自由，我要真实的在教会中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答应上帝，当我重返自由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将带着我的家人重返教会，并且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要走到台前，再一次确认我的信仰，并且与我的家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在监狱中，我是完全孤静的，独自的去重建我对上帝的信心。经过监狱的信仰重建之后，我下定决心不再置身于教会的肢体之外。上帝把霍爱华·拉特利奇置身于监狱之中，好让他学习如何祷告，好让他知道有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并且教导他认识圣经。以下就是他所写的。在新税旅馆监狱的新年前夕，我下定决心不再过一个没有圣经的生活。那些我所熟记或者我从其他囚犯记忆搜索而来的圣经经文，成了我监狱生活中活水的力量与泉源。我决定将上帝的话语真实地应用在我的家庭中，纵使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也不例外。你从来不知道你失落了什么，直到你被剥夺到一无所有。上帝同时在监狱中教导了霍爱华·拉特利奇家庭的重要性。以下是他在书中所写的关于家庭的看法。跟菲利斯还有孩子们前往美国德州厄尔巴所旅行的回忆，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 由于关注他们的时间太少，让我感到强烈的罪恶感。为了补偿他们，我用金钱去买他们所渴望拥有的墨西哥商品作为弥补。我给我的儿子约翰漂亮的皮革制品，用石头精心制作而成的西洋旗，还有色彩鲜艳的农夫装与凉鞋。可是他却宁可选择一个由质朴原木制作而成的耶稣相框。我可以提供给他任何的东西，但是对于他居然选择如此丑陋的图片，我很直接表达我的失望。每当我在监狱中回想到这一幕时，我总是想到我那肤浅不敏感的反应。每次想到这里，我的心不免揪在一起。他继续写道，我年轻的儿子已经向我显露了他对上帝的兴趣远胜于足球以及一些日常杂物。他是如此强而有力地给我暗示他的兴趣所在，可是很可惜的是，我竟完全忽略了他，而我又忽略了多少对妻子、孩子们有意无意的暗示呢？我总是忙着做父亲应该做的其他事情。我很后悔我让那些午夜的狂欢派对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北越的监狱生活中，我暗自下决定，如果我重获自由，我将试着去聆听，去了解我的家人，并且我要在我的家里恢复祭坛，负起家庭属灵领袖的责任，带领我的家人来亲近上帝。为什么上帝要把他的儿女放在监狱中呢？我们的监狱也许不是在北越忍受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监狱也许是你的家庭、你的经济、你的婚姻或者你的健康。不管你的人生经历什么患难，上帝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让你学习功课。他把我们放在患难中，我们才可以学习成长。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喜欢苦难，甚至想逃避苦难，但是他们是如此紧紧地抓住我，就在苦难之中，上帝要我成为他要我成为的样式。我有一个个人的祷告，现在我要念给你听，我希望这个祷告也能成为你个人的祷告。上帝啊，为我选择人生的道路，不要顺着我贫乏灵魂的软弱，乃是顺着你的命定。上帝啊，为我选择人生的道路，以致我们这群既盲目且愚的人可以拥有智慧，让我们可以刻苦己心，坦然无惧地接受艰难，不在失败中退缩。在磨练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冠冕是在荣耀的十字架之上。上帝要塑造你的品格，使你更像基督，不要从这个磨难中逃开。我们常常想要得到灿烂夺目的冠冕，可是我们却不要十字架。我们希望过复活节，却不想要受难节。我们希望不劳而获，但是这不是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不管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家庭或教会中，上帝能够透过这些患难使我们变得更好，只要我们愿意放手交给他，与他同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谈到这里，请在下次再来收听有关约瑟一生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祝福你，下次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国家，与真儿一起走进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来分享一个离不开的主题，就是盼望，因为人需要有盼望才能够活下去。今天就让我们根基于三节经文来思考，神儿女的盼望会带给我们什么。首要的是我们对盼望做出一个定义。第二个真儿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盼望能够带来忍耐和动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哇，每一次真儿想到原来盼望才是我们忍耐的动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充满动力的来忍耐，不是直熬标杆啊，是直奔标杆。真儿在这里再次的强调，如果你觉得哦，我在这里实在是受不了了，主啊，快把我接回天家吧，啊，我真的不如我的列祖啊，甚至真儿在日常的态度和祷告当中也忍不住的犯这个错误，就是觉得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了，主啊，倘若可以的话，你就把我接去吧，或者把这

被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忍受，都在经历煎熬。不管是教育子女、经营婚姻，还是牧养教会，我们或多或少都因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而在忍受着。但是这和圣经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是不同的两个生命态度。忍受是一种无奈的、受煎熬的、苦哈哈的状态，没有喜乐。但是恒久忍耐却是充满动力、充满积极、充满主动的一种选择。我的孩子曾经跟我说过，妈妈，你怎么可能在昨天我们经历这么大的冲突之后，你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一样，继续的爱我们，继续的充满喜乐呢？那这个时候我通常就会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因为我住在耶稣基督里。哥罗西书第一章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每一次在我的黑夜来临时，我在痛苦当中向他呼求时，我一次一次被提到耶稣基督给我的应许当中。我知道神从来不停止工作，我知道哪怕我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因为他的应许从来一句也不会落空。那么我既然活在这丰盛的应许当中，我为什么要绝望呢？我为什么要对我的儿女失望？为什么要对我的教会绝望呢？我需要导正我自己的心态，静静地去观看他的作为。这就是活在基督里的秘诀，哪怕今天一宿虽有哭泣，但早晨便必欢呼。这个经文是何等真实的，给了我们力量和盼望。盼望的确是带给我们忍耐和动力，哪怕现在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相信必定成就。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工作正在进行着，我们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我们呢是 under construction， 是正在施工当中。哪怕多有不便啊，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凌乱，遍地狼藉的时候，但是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必经之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我们就要透过信靠顺服，把我们自己陷在他的手中。无论环境有多么的险恶，无论我们现今里面那个老我是多么的像小强一样打不死，但我们只要靠着主，一天一天地做出选择，让那持续不断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忍耐和动力，并且相信神的工作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我们就不再是直熬标杆，而是直奔标杆了。点正儿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盼望能够带来喜乐和光明。箴言书31章的妇人呢，25节提到说，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哎呀，有很多的姐妹跟正儿分享过，哎呦，我想到未来我就愁苦不堪啊，我就心如刀绞，我就惴惴不安，我怎么还会想到末后就能够喜笑呢？这真的是一个太艰难的任务了。詹伯斯在他的《竭诚为主》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喜乐来源于看到我被创造和重生的这个持续的目标直到完全实现的过程，而不是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做出来的选择。
珍儿再分享一遍，喜乐是来源于看到了我被创造和重生的这个持定的目标，持续不断的正在改造的这个过程直到实现，而不是来自于成功完成了我自己做出来的选择。所以换句话说，我的喜乐是来源于我知道神从来不会停止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塑造，我呢还没有竣工呢，所以我不用担心我目前的这个状况还不够完全，还十分的软弱，看起来不堪入目，如此的凌乱。不，我的盼望是在神的应许和幕后他将要成就的景况，所以我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不是因为我自己能做到，而是我相信神必定不背负自己对我的应许。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会不会常常想到未来就揪心，就难过，就恐惧，就不安呢？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标准和焦虑夺去你今天的喜乐和平安，而是要让神的应许带给你无限的盼望。神的应许是说，我们靠着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重生了我们，就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而这个盼望让我们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因此我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哇，这段经文太宝贵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盼望真的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光明，因为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的信实，他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为自己存留，全然的舍己，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大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深信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今天我们分享了盼望带来价值和意义，盼望带来忍耐和动力，盼望也带来喜乐和光明。那当我们想到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可能里面会有忧闷，想到这些事我们可能会有忧愁，但是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了先知的一个转化，他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想起什么事？想起了神在过往的信实，想起了他的慈爱，就满有指望。所以我们虽然面对痛苦我们会忧闷，面对现实我们会焦虑，面对我们今生的各种各样的责任和挑战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思想神从古到今不变的作为，我们就必定会有指望。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诗篇六十一篇二节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就是主基督耶稣。只有当我们不断地与主联合，与他相亲，以他为乐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操练过一个充满盼望的人生。珍儿有两个带给大家的实际可操练的步骤，第一就是盼对对象，第二就是望对方向。你的盼望的目标和对象是耶稣基督吗？是神不变的应许吗？
还是你自己的能力、世界的声音，或者是你自己可控的人生呢？第二个，望对方向，你是朝着永恒、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吗？还是左顾右盼，往往是手扶着犁头向后看呢？只有当我们判对对象、望对方向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才能够带给我们价值和意义、忍耐和动力、喜乐和光明。否则的话，我们的盼望只会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错误的偶像，以至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求主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到，原来基督徒的盼望在乎定睛在神的主权之上，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混乱，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可控的现实，而是因着福音带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里面充满了盼望，在小事上忠心，在祷告的事上恒切，在与主同行的事上忠诚，用永恒的角度和末世的眼光来看待今生所有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活出盼望才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真实的生命的宣告。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亲爱的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在永恒的真实中，使天国降临在我们生命里，使我们因着追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就充满盼望，也使我们充满活泼盼望、大有盼望的人生，成为黑暗世代明光照耀的见证，使许许多多的人因着我们归荣耀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朋友，或许你还在忙碌着，或者在等一个电话，或者对着聊天记录反复的删改一句话才决定要不要发出去。人这一生好像总在和别人发生关系，父母希望改变孩子，妻子希望改变丈夫，丈夫又希望改变妻子，朋友希望改变朋友，老师希望改变学生，甚至连陌生人之间也常常急着说服彼此。起初人以为那是因为爱，后来渐渐发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有时候越是想改变一个人，反而关系越紧张，越是用力，距离反而越远。许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你苦口婆心地劝，对方却越来越抗拒。你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可他却觉得被冒犯。于是人会委屈，会不解，会觉得自己的好意没有被理解。可如果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们常常比关心一个人是否快乐，更关心他是否变成了我们期待的样子。改变我，改变世界，一起来欣赏。

以前常认为只要道理是对的，别人就应该接受。长大些后知道，人不是靠道理活着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伤口，也有自己的坚持。一个人今天为什么这样说话，为什么这样选择，为什么这般的固执，往往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经历过别人不知道的路。可是人与人之间最容易发生的一件事，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理解别人。于是父母觉着孩子不懂事，孩子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妻子觉得丈夫不体贴，丈夫觉得妻子要求太多。大家都在努力地表达自己，却很少真正地进入对方的世界。人之所以总想改变别人，很多时候并没有看见真相，而是因为没办法接受差异。别人和自己不同，就觉着需要修正；别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就觉得需要引导。于是关系慢慢变成一种拉扯，你想把他带向你认定的方向，而他呢，也在守护自己的领地。两个人都觉着自己有道理，却越来越听不见彼此的声音。更新我心意，一起来收听。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圣经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彼得曾经问主耶稣关于约翰的未来，当主告诉彼得他将来会经历什么以后，彼得立刻转头看向约翰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主的回答很简单，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每次读到这儿，总觉着主的话像一道光照在我内心深处。人总是容易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向别人，他应该怎样成长，他应该怎样改变，他应该怎样回应神。可神呢，却一次次把人的目光带了回来，因为这人的生命里有一个隐藏的很深的诱惑，我们总想成为别人的塑造者，却不愿意先成为被神塑造的人。改变别人比改变自己容易得多，指出别人的问题比面对自己的问题轻松得多，于是人忙着修剪别人的枝叶，却忽略了自己根部的荒凉。许多关系之所以疲惫，不是因为没有爱，而是因为要掌控太多。请改变我，请收听。

其实人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被另外一个人逼出来的。你看春天到来的时候，没有人站在树旁命令它发芽，太阳升起的时候也没有人催促花朵开放。生命有自己的节奏，神创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自由回应的空间。主耶稣面对那个忧忧愁愁离开的少年官，没有追上去强行地说服他，面对许多拒绝他的人，也没有用能力压服他们。爱从来不强迫，因为真正的改变要从人的内心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着看见结果，所以不断地施加力量，可力量能够改变行为，却未必改变人心。一个孩子可能因为害怕而顺从，一个青年人可能因为压力而妥协，可那不是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就像种子在泥土里的样子，缓慢却在真实的发生。神有时允许人在弯路上行走，不是因为他不在意这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些功课只能这人亲自经历。于是爱一个人，朋友，不总是把他拉向你我自己期待的样子，有时候是在祷告中等待，在陪伴中守望，在信任中交托。你扶持我，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你可太神，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多年之后你回头看，会发现人总想改变别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害怕。害怕对方继续这样下去，害怕关系走向失控，害怕事情不按着自己的期待发展。于是改变别人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人寻找安全感的方式。可是人生有一个事实始终无法绕开，那就是我们没办法掌控另一个灵魂。父母不能，配偶不能，朋友不能，牧者也不能。每个人最终都要面对自己的选择，都要走自己的路。神尚且尊重人。

人与人最美的相遇，不是谁终于变成了谁期待的样子，而是在神的带领下，各自成为了自己本该成为的人。我愿，一起来欣赏。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一次呢，我们要一起用39讲的时间呢，来学习耶利米书。也谢谢你呢，过去这一段时间和我一块儿在神的面前来追求、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35讲，我们要进入的经文是耶利米书45章。耶利米书45章，也非常欢迎你呢，和我一块儿研读、一块儿来学习。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我们都知道做神的仆人呢，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你去问一个传道人有没有过痛苦的想要后退灰心甚至放弃的时刻，大概十个中间呢，总是有七八个会回应说有的。然而神的恩典总是够用，当他们回想起神起初的呼召，想起圣经里主耶稣和其他主的仆人所留下的榜样，想起神自己，他们往往就重新得着力量，就有力量能够继续的走下去了。同样的，当我们研读耶利米书啊，我们翻开耶利米书读到37章到44章的时候，就知道那里的叙事啊，不光是犹大的败亡历史，也可以说是耶利米的一个受难史。耶路撒冷从被围困到陷落，耶利米都身处在其中，也都受着极大的痛苦。在几次的政治危机里面，耶利米都是首当其冲的，他受到首领们的控告，在监狱里被迫害。他虽然曾经一度出狱，被囚在护卫兵的院里，但是后来又再次受迫害，关到地牢里，甚至几乎要丧命了。之后呢，又被囚在那院里，一直到城被攻破为止。耶利米曾经在被掳的人群里，突然又被巴比伦的护卫长释放，交给米斯巴的省长基大利来保护。但不久，以实玛利谋杀了基大利，他又被迫的被以实玛利带去了约旦河，想将他们带到亚门。不久在基变，耶利米被约哈南救出来，约哈南也曾经尊重他先知的身份，向他求问前去的路。可是当耶利米告诉他要他回到犹大地去的时候呢，约哈南又不肯听从，硬是要将他带去伯利恒，希望由此取道投奔埃及。再之后呢，我们就不再知道他的遭遇下落了。上回我们在4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耶利米最后被记录下来的话，他最后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根据教会的历史相传呢，他是被石头打死，后来他的尸体被亚历山大遗葬在亚历山太城。在耶利米的侍奉经历里呢，神没有为他开一条花香长漫的道路，没有让他遇见守得云开见月的一个经历，但是呢，神曾经以他的话来坚固过他，也让他知道那些听从神话语的子民在幕后的指望是什么。因着对神的顺服，耶利米能够忍受巨大的心灵痛苦，去面对那个没有什么果效的服事。我们看见耶利米他是坚强的，不管在怎么样的变迁中间，他始终是一位忠诚的见证人，他忠心的为耶和华神来发言，来传达神要托付给他传达给百姓的话语。他虽然常常被囚禁，但是他比君王还要高贵自由。当西底家王来求问他的时候，他更是不亢不卑的温和坚定，反而是西底家却是懦弱无能啊，受胁迫勉强的发布抵抗巴比伦的命令，明明知道会战败，却又奢望从耶利米的口中得一些好听盼望的话，又跟耶利米来述说着自己的恐惧。同样，耶利米的身体虽然被囚禁，意见被人藐视，但是不管在哪儿，他始终不断地勇敢地宣扬神的话语，不但对西底家讲，也对反对他的人讲，对约哈南讲，也对在耶路撒冷、伯利恒、埃及的犹大人讲。耶利米的信息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归降巴比伦就可以存活，要留在犹大，在埃及并不安全。 可是他的话呢，没有人在意，同胞都不听从。耶利米一生失意啊，可是却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人。虽然他是孤单的，但是他并不是最孤独的，因为神为他预备了忠心的文书，也就是巴录。巴录呢，听了耶利米的话，也记录了耶利米的话。可是他因为记录耶利米有关神审判犹大的宣告而满腔愁苦，在耶利米书45章正正记述了他的痛苦，同时也记录了耶利米给他的鼓励。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耶利米书45章，我们要一块儿来学习。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翻到耶利米书45章。耶利米书45章呢，是一个独立的单元。关于这一章的历史背景啊，在第一节已经交代了，是约雅敬的第4年。但是从内容看来呢，应该不像是第36章啊，在巴录抄录书卷的时候，而是更像是在25章第一节的一个接轨。我们从45章呢，感受到巴录啊是受着很大的痛苦，当时也应该是耶利米人生最后的阶段，所以和25章第一节的背景其实是更加相似的。虽然仍然是约雅敬的第4年，但是其中的信息呢，多数是谈到审判的信息。那读耶利米书45章第5节呢，就好像感受到耶利米将要与巴录离别。那么就本章的形式来看呢，是巴录向耶利米吐露了他的哀怨，之后有耶利米在祷告中向耶和华倾吐。接下来呢，是先知从神领受了他啊神要对巴录所说的话，于是就将这些话转告巴录。所以在这一段话里呢，发言人是耶利米，听的人是巴录。那么在进行45章经文以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巴录的一个苦情啊，他是怎么样开始和耶利米同工的呢？从耶利米书36章第1节，我们知道，在约雅敬第4年，也就是主前的605到604年呢，耶利米委托巴录为他的笔录信息的书卷。因为那个时候耶利米已经被禁止进入圣殿，这件工作大概是在加基米斯战争的信息到达犹大之后。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斯击败埃及，随即就挥军南下，第二年呢就洗劫了亚什基伦。耶利米信息中啊提到的来自北方的灾祸，更是大大的刺激到约雅敬。之前巴录和耶利米大约有20年时间的交往，他们一定是常常彼此相交，言谈间巴录一定从耶利米的话得到深刻的属灵感受。巴录原来呢，他就和宫廷中的官员是有来往的，尤其是巴录他是文士出身，与其他的政府秘书处的官员也一定有联系的。但是因为他和耶利米同工，就招致了其他官员的不满。约雅敬焚烧了书卷以后呢，曾经发令要拘捕巴录和耶利米。所以由此可见呢，巴录因着耶利米也受到了连累，这一定使他很不安的。耶利米的预言信息呢，特别讲到犹大将遭灾祸的话，这一定也使得他很担心。当他看到人民不肯悔改，耶利米传神的信息由赐福变为咒诅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失望和恐惧了。当耶利米被掳到埃及去的时候，巴录有没有和他一块儿去了埃及呢？还是巴录从埃及又回到犹大呢？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巴路作为耶利米的朋友，作为神的仆人，他的哀愁，他的忧国之情，他对耶利米的同情啊，这些都深深地流露在他对耶利米所说的话当中了。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四十五章，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一节到三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呢，耶利米也有过同样的哀愁，这曾经记载在耶利米书二十章的七到十八节，而这里的哀哉呢，也曾经是耶利米的口吻，在耶利米书第四章十三节、三十一节都曾经出现过，同样也在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二到十五节呢，在那儿耶利米也表示过他的痛苦。另外在第八章十八节他也表达过他的忧愁，所以耶利米他完全能够理解巴路的痛苦和哀愁的，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那正是因为他经历过，他也就能够为巴路祷告代求。那么在代求以后呢，耶利米就从神领受了他该对巴路要讲的话。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四节呢，是讲到了神对耶利米和巴路诉说他的感受。第四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那耶利米记得当初他蒙召的时候神对他所说的话，他记得他蒙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那个时候神说他要先拔出拆毁，然后呢栽植建立。但是现在呢，神却因为他的子民的悖逆，却要将自己亲手建立的拆毁，亲手栽植的拔出。在这个刑罚的背后，实在是有神深深的伤痛。神是大能的，他更是有智慧的，他是公义的，可他也是有情感的。神有情感这件事呢，常常是被人忽略的，以致人们常常做些事呢，是没有顾及到神的感受。那如果人能够想起神也是有感受的，那么在做某一些事情以前，他就会三思而后行啊。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行为已经深深地伤害到神的心。是神爱他的子民，神本来要在他应许之地建立以色列，正如耶利米书第一章十节，还有二章二十一节、三十一章第五节这三处经文所讲的。所以呢，神的子民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约，以色列呢就必定成为强大的国。但是以色列却让耶和华失望，神的子民三番四次的悖逆神，怎么不让神大大的伤心呢？以前神栽植以色列是上好的葡萄，现在他却变了质，反而成了野葡萄了。神只能行使他的主权将他们拔出来，那这个就是神给巴路的回复。所以当巴路对耶利米说神将忧愁加在他的痛苦上的时候，耶和华这样的回应像是在含蓄地说，当他的子民悖逆他的时候，他们也是将忧愁痛苦加在神的身上。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十五章第五节，耶利米继续引述神的话，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到底八路要图谋什么大事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我们猜想这里不是说八路要为自己图谋什么大事，而是指到他希望解救自己或者是同胞的灾祸，他希望神能够在以色列中行大事，赐下安全或者安息。他不是图谋，而是寻求。或许八路呢，曾经受过高深的教育，有崇高的文士地位，他兄弟呢，又在西底家手下供高职，他也就希望为国家民族做点什么事儿来力挽狂澜呢、啊。但是这个时候犹大的大势已去，而他为了支持协助耶利米，那些雄心呢也只能够放弃了。那现在呢，神的审判已经来到，没有人可以幸免，凡有血气的，指的就是全人类了，都要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受苦的呢不只是八路一个人呢、啊。然而神也给八路应许，那在45章5节的下半节，这里说：“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句当中的“你无论往哪里去”，很可能是指他往巴比伦去，又或者是和耶利米去了埃及，再归回，再去到巴比伦。但不管如何呢，神仍然要保守他。至少他的性命呢可以保存，为什么呢？因为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句话正是有做保存性命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神给八路的应许，也是神给以伯米勒的应许。记得吗？以伯米勒前面我们提过的，就是那位愿意救耶利米出枯井的太监，当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本着正义和善良来救先知耶利米的时候，神就保证让他可以活命，平安地度过耶路撒冷城被毁的这个最危险的时刻。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39章18节那儿，神以同样的话，你要以你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为你倚靠我，来坚固以伯米勒的心。同样，这里当八路忠心地为耶利米记述神话语的时候呢，神的应许也是一样要临到他。神给他保证，无论往哪里去，他的命要得蒙保守。的确，事实上八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保证，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在43章35节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埃及的犹大人呢，已经在开始责怪八路，他们不愿意听从耶利米劝说他们要回到犹大去的话，就以推辞的方法呢来嫁祸给八路。从神保证会保存以伯米勒和八路的性命，保护八路，叫他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全地将要受拆毁的命运，这番话呢，我们就知道，其实神要告诉人一件事儿，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神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盼望和安全并不在于狂热的爱国激情里，也不在于人们自恃的勇力、地位、智谋和策略中， 盼望和安全是来自什么呢？盼望和安全是来自神。当道德崩溃，旧有的次序解体，世界看似混乱而颠倒的时刻，我们要确信神依然掌权。就好像诗篇的描写说，众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神仍然在这个世界来掌权，这样的一个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认识了神在全地掌权的时候，在我们周围，无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变迁，我们都能够坚定的来依靠神。同样，我们也深信呢，神要保护那些在乱世中因着投靠神而有勇气站在属神那一方的软弱无力的人。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使徒保罗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不是？感谢主。当凡有血气的都受审判被拆毁的时候，我们看见以伯米勒、巴路，他们的性命依然被神保存。可能在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境，在人看来，人要想尽办法逃脱这个危险的环境。但是他们呢？他们虽然在这个困难、危险的环境中间，神应许，神依然保守他们，他们的性命依然是被神保存着。纵使巴路得不到他想从世界而得的所谓的伟大的成就，可是他将得到的是世界所不能给他的保证，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生命。弟兄姐妹，当你读完耶利米书45章，你有什么感想呢？耶利米和巴路是侍奉路上的同路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特质，他们同样具有爱国忧民的胸怀，他们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国家，他们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不是？同样，他们也具有坚持神呼召他们的那种韧力，对神的呼召那个召命的韧力，他们坚持神对他们所最初的呼召没有改变，他们同样具有丰富的情感。特别是先知耶利米，我们常常形容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啊，在他的泪水中间常常表达出对同胞、对国家那个深刻的情感、丰富的情感。同样，他们也一样是具有虽千万人无王也这种一个勇气，因为神知道耶利米可以承受多少，所以就为他预备了侍奉的伙伴巴路。同样，神也知道巴路能够承受多少，所以呢，就为他预备了能够为他向神代求的耶利米。当耶利米不能自由地在耶和华的殿中宣讲神的话，巴路呢就忠实完整地将耶利米的预言用文字保留下来，并且在圣殿的门口让犹大百姓王公大臣宣读这些预言。当约雅敬在愤怒中烧毁耶利米的书卷的时候，巴路更是不怕王的威胁，再接再厉地记录耶利米的话。耶利米所买之地那份地契，他托巴路保存。同样，当巴路承受不来这些侍奉的重担，得知犹大将要面对的光景而满腔愁苦，又挂虑未来命运今后危险的时候呢，他所效忠的耶利米这个时候就成为他最好的属灵的朋友，为他代求，并且用神的话来安慰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和教会里的肢体关系如何呢？我们能不能有像耶利米和巴路这样好的一个属灵的情谊，我们同工之间来同心侍奉呢？当我们看见身边的弟兄姐妹因着种种侍奉难处而倒退忧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来为他向神来代求呢？那么另外， 在这段经文里，我们能够认识到神实在是一位体恤他忠心仆人心情的神。昔日耶利米在痛苦的时候向神倾心吐意，神就回应耶利米，鼓励他。后来巴路忧愁了，神又借着耶利米来鼓励安慰巴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什么难处苦情，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的。真的盼望愿意那位借着耶利米安慰巴路的神也用诸般的方法安慰鼓励你，更愿你能够敏锐地感受到神的勉励，靠着他所加给你够用的恩典，继续地走这条侍奉的道路。我想这是我们从耶利米书中间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宝贵的功课，是不是？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陪着我们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呢，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晚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八章十三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这一节圣经经节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生命特质。好，让我们一起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一起学习英文，也认识圣经真理。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为我们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带领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八章十三节。箴言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还记得之前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以箴言第八章的十到十一节谈到智慧强于财宝的重要性。箴言八章十到十一节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也就是说到，虽然金钱财宝在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钱就万万不能，但是如果与智慧相比较，那么智慧的价值是胜过金钱财宝的价值的。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箴言八章十三节则是提到，真正有智慧的人会敬畏耶和华，并且是恨恶邪恶之事，因为敬畏神不会心存骄傲，因为敬畏神对那骄傲狂妄以及邪恶之道是恨恶的，就如同黑暗与光明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因为耶和华神是良善信实公义正直的，敬畏他的人必不会喜爱罪恶黑暗的。好朋友，愿我们能够有愿意聆听和谦卑的心，使我们能够从神领受真智慧，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地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解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

0: 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1: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郑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0: 就遇到了美女，
1: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0: 抓人眼球了。
1: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0: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1: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0: 是
1: 被改变了。
0: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1: 真的。
0: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1: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呀，
0: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1: 当然。
0: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1: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0: 就是会看那个人，
1: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
0: 吸
1: 引的。
0: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1: 对，
0: 那个才
1: 这种人多来吧。
0: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1: 当然，
0: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1: 归属感。
0: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动。 任何一个，
1: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0: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

0: 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是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啊、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既然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才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嗯、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眼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的生命让我羡慕，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嗯、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美，你看张仁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啊、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迎收听《微生盼望》，我是多多。《微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8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的禁食。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1节到14节。

0: 以赛亚书第58章，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被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圣经经文是严大卫诵读的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一节到14节。多多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的禁食。以赛亚书58章短短的14节经文里所强调的主题就是禁食。这仍然是针对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传讲的信息。这一群被外邦掳掠的犹太人，在经历过许多苦难之后，他们终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相信这个时候的他们，肯定有着强烈的心志，要回转归向耶和华神。在前面第57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要有真实痛悔的心，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神就与他们同居，并且愿意遵行神的道的人呢，神就要医治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接下来的第58章就是要他们认识耶和华神所要的禁食。前面第一节到12节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明确地指出以色列人禁食的态度，以及神所拣选的禁食和神的应许。 我们看第一节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按照摩西律法，每年七月初一所守的安息日和西年七月初十的赎罪日都要吹角。而这里神让先知以赛亚大声发出警告，就好像是对百姓吹角，指出了以色列百姓的过犯，也就是与安息日还有赎罪日有关的禁食以及安息。神之所以指出百姓的过犯呢，就是要让百姓能够知过必改。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五节，就是神指出百姓的过犯和罪恶。第二节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从这段的描述，似乎看到百姓好像行义的国民，可是我们看第三节就说出实际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耶和华神并不是不看见百姓在守节期与安息日时的禁食，只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所看见的是百姓一切的行动的动机跟心思意念背后有想要换取利益的动机。而一旦他们在禁食之后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就埋怨神，你为何不看呢？你为何不理会呢？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亮光在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否真是

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进食的日子，人寻求自己的喜乐，勒逼为你们做工的人。这里勒逼这两个字的原文与出埃及记中法老的督工是同一个词，可以想见百姓表面上谦卑进食向神祷告，但实际上他们却是苛待雇工的，这是神憎恶不喜悦的事。神又继续说，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神看见百姓一面以进食的行动想要取悦神，可另外一面又对人锱铢必较，以苛刻的心对待人。因着百姓所行的，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的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喜悦的日子吗？耶和华神让他的百姓知道，即使他们虔诚的外表像是垂着头的苇子，但是内里却没有真实的痛悔谦卑，还有刻苦己心，只是行礼如仪的表演和自欺而已。神要他的百姓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进食。耶和华神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禁食。神教导他的百姓要把饼分给饥饿的人，要接待漂流的人，看起来好像是让自己更缺乏不便利，但是事实上却能够得着从神来的丰富，也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所说的，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弟兄姐妹，希望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经文，让我们重新再来认识神所要的禁食祷告，是要使自己与他人得自由，也使自己刻苦己心，使自己与他人得饱足和丰盛。如果我们的禁食祷告合神的心意，神应许就要使我们成为生命之光，与我们同行，神也会回应我们的呼求，引导并且供应我们，而且不只是我们，还能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一节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拣选的禁食。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这一章认识神所拣选的禁食，也更多认识神的心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属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回答一位1260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的问题呢是关于一个圣经的问题。他说，亲爱的真儿、木星两位姐妹你们好，我最近遇到一些困惑，就是我们教会来了一波弟兄姐妹，他们在宣讲圣经的知识，说圣经书卷啊是封住的，认字的和不认字的都解不开，只有神能够兴起解开书卷的奥秘。我也是很谨慎啊，因为圣经有记载啊，末世有迷惑人的人出来啊，可是我却看不出来这波弟兄姐妹讲的哪里不对，反而让我看到他们讲的完全是符合圣经的，而且还是以经解经的方式，让人看到神话语的威力智慧，我很是惊讶哈。但同时呢，我又在想，那到处这些教会那么多人，怎么不直接去宣讲他们所讲这个内容呢？我找了几节经文哈、提供你们参考。他们宣讲的其中的内容包括以赛亚29:11-12，彼得后书3:16，哥林多后书3:6等等，好多好多的经文。他们的意思就是让人明白神赐圣经的目的，然后呢，如何明白圣经，通达66卷圣经，明白正道，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做糊涂的信仰人等等。我今天发给你们，就是想让你们和我一同分辨一下，觉得他们讲的对不对。
1: 每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信呢，我其实第一感受都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知道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兴起，认真的去寻求从真理而来的正确的正统的整全的信仰。所以当他们看到有一些人以自己的权柄或者自己的权威来代替说只有我们才能够得到神完全的启示的时候，那他就会觉得不对，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就会提醒说，好像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不太正确的
0: 哈。
1: 首先我们为这位姐妹感恩，你更深的去思考，难道圣经只向一部分人启示，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够解经，其他人都完全不能够去解经吗？首先我相信现在圣灵内住在每一个上帝儿女的心里，而且圣经的启示完全了之后，圣灵会帮助想要知道上帝心意的每一位儿女去理解神的话语。所以绝对不是只有一些人他们才能够解释，而圣经呢像某一些人是封住的。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并且呢也很容易带人误入歧途。为什么？他把解经的权柄抓在了小小一部分人的手里，这是直接抵触了神已经把权柄赐给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的真理。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从黑暗里面被基督选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现在有圣灵内住，我们都可以按照正义去认识去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有没有一群人他们透过专业的全面的一些装备进入神学院里不断的学习深造，然后能够带给我们更深的一些对经文的理解？当然历世历代的圣徒神学家牧者们他们专心的祈祷传道，的确是为我们大部分的信徒奠定了一个正确的神学的根基的框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并不表示说因此圣经向一部分人就封锁起来了，只有那些有启示的人才能够明白，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去解经，我们想要去理解明白圣经，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自己个人的祷告认识去理解呢？当然我们知道是有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必然的要求，就是在教会的群体的印证下，我们知道原来解经的过程不是单单是一个个人化的经历和体验，它需要在教会全体的印证下去知道这个真理是出于圣灵统一的同感一灵的带领和印证。所以我们会看到无论是牧养还是神学还是运用还是在我们的信仰与生命结合的过程当中， 总有一个背景，就是以教会为群体的背景监督同行和印证的情况底下，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个真理是不是合乎神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比如说学习我们的一些基要真理，关于三位一体神啊、教会论啊、人论啊、神论啊，还有圣经神学等等的整个完整的形成的过程，都是在教会群体的印证之下。我们会阿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神面前兢兢业业刻苦己身的去研读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一些看见是要在教会群体当中去印证的，绝对不能反过来说现在教会全体都像白痴傻瓜一样的等着这小小的一波人将神的意思启示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像一群没有思辨能力的人等着他们来喂养。
0: 是，
1: 这是一个完全违背神的启示和正确的真理的诠释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要鼓励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没错，你的感受印证了，我相信这是圣灵在里面启示，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常问这个话题，这段经文对我的感动是什么？其实我要鼓励大家，没错，经文对我们个人的感动固然重要，但是你的感动绝对不能够去超越教会群体的真理的验证之上。你不能说这是神对我个人的启示，所以我把它作为一个绝对的真理去进行教导。你可以分享你的感动，但是在群体的一个验证之下，我们才知道这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的。因为所有关于基督的奥秘都已经启示在教会当中了。
0: 当然呢，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呢非常的简短，我们并不知道所讲解这一段经文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怎么来解经释经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论断说他们就一定是异端，他们就有问题。但是我们也在这个姐妹的信件当中呢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自己对圣经不了解，那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恐慌感，不管对方是真的是假的，我们可能都会产生一种恐慌感，就是说哎，对不对啊，即便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有神学的装备，因为他们对圣经的整全的一个了解，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把圣经的旧约新约串讲起来讲。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对圣经不了解的话，你当然觉得说哦，怎么可能啊？他讲的好像有点不对。我们鼓励大家读经啊，自己去认识神啊，这样的话你才有分辨的能力啊。不管是谁说的，哪怕是真儿木星说的，我们有时候也常常出错的哈，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因为在播出的时候可能已经被修改了，但有时候我们口误或者是一些问题，包括有时候木星的一些神学观点也会有问题，弟兄姐妹也会写来一些信件提醒我，没有完人把神的智慧全部都吃透了讲明白了。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就像赵儿姐所说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熟悉圣灵，我们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带领，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感觉和恐慌。约翰一书2:27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动词哈，就是存、住，所有的这些动词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只有我们认识神，只有我们熟悉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恩膏里面长存在心里，有辨别的能力。
1: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每一位在主里、在基督里的信徒，住在主里的信徒，都应该读经思想明白并且回应神的话。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解经，但是的的确确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样成熟、同样受装备、同样有恩赐的去教导或者是解释圣经。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某一部分信徒是被排除在解经之外的，或某一部分信徒是有些特殊的启示给他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的，我们从圣灵所领受的是一样的，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寻求就必寻见，但是的的确确解经是需要非常谦卑的，也是非常谨慎的，他不能够随便，更 更加不能够以一个这种权威的方式来告诉所有的人说只有我这么说才是对的，其他人说的都不是对的。所以人人都可以解经并不等于人人随便怎么解都是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谦谦卑卑的在神的面前来学习解经。所以你知道神学院有一门课是以经解经，或者是高级释经学，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因为除非你懂得什么正确的方法来解经，你才可以在学习谦卑和受教的过程当中，认真的在教会的群体当中纠正和验证当中去知道你的解经是不是符合圣灵的带领和符合神的心意的。对于很多教导的人或者是很多的牧者传道人要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因为你拥有了一个责任，你在解经的过程当中你是拥有更高的责任。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分辨力的时候，就要从你的口中知道一个正确的对于经文的解释和操练的态度。雅各书说过，说你千万不要随便多人的去做师傅，而是要晓得我们做师傅的时候要受更重的判断。如果我们今天随随便便的分享我们对神话语的解释，它会造成一个极大的祸患，因为我们以自己的意思代替圣灵的意思的时候，这个罪就大了。千万千万要小心，如果你是负责去宣讲和教导神话语的人，更加的小心谨慎，谦谦卑卑的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最重要的是，除非你爱神，谦卑的活在基督里，否则的话，很有可能你所谓的启示只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要活在主里，要活在教会当中，也要活在群体的团契生活里，谦谦卑卑的认真去研读神的话，明白查考，并且敏感于圣灵的带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真道上面能够明白，能够成长。
0: 在新约圣经里面，奥秘不是秘密的知识。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基督。同样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还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真正被开启的核心不是隐藏的密码，不是特殊的一个预言的体系，而是人借着主基督耶稣得救，并且在圣灵里面去认识神。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能够自己好好研读神的话语，有分辨的灵，才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欢迎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今天快乐吗？今天是否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份喜悦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也透过今天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能够很深的去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决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啊，我们祈求您的怜悯和宽恕，因为我们常常浪费光阴，不懂得珍惜你给我们每一天的机会。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透过故事，透过读经，透过讨论，能够立刻兴起来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他们三个在不同环境当中独立长大的孩子，在时隔了5年之后，需要在一个房子里面朝夕相处，这一周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思念，他在每日与家人相处的时候都需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让自己安静一下。思念的心里对这一次的聚会充满了失望，甚至比5年前被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更加的失望。他甚至幻想着根本就没有这一次生日派对，根本没有这次团聚，尽管这曾经是他朝思暮想的场景。白天的时间呢，妈妈总是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出门玩，可是每一次都是不欢而散，不是思想闯祸，就是思恩的笨拙，让大家在公共场合很难堪或者是很尴尬。妈妈5年没有和女儿和大儿子相处，也变得有些生疏，不知道该如何体恤和关心他们姐弟俩，而总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照顾小弟弟思恩的身上。于是每一次出行都显得非常的匆忙和凌乱，妈妈与思念和思想更没有真正的细腻的情感交流。每一次的出行

0: 和情绪的改变的，虽然偶尔他也会因为和哥哥的口角或者是做错事而难过，但是很快他就会忘记了错误和别人带给他的伤害。每一天，小斯恩都好像活在自己快乐的世界里面，但是又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让全家人卸下自己的武装。很快到了生日宴会的那一天，正当亲朋好友和思念的朋友们都聚在爷爷奶奶家为思念庆祝生日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未见的外公外婆在那天早上却主动联系了妈妈。当妈妈和外公外婆通完话之后，就忽然情绪失控，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开始嚎啕痛哭。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尴尬看着泣不成声的妈妈。妈妈哭着冲出了家门，只有思念和思恩追了出去。懂事的思念看着妈妈流泪，只能心疼地陪着妈妈哭，而且不断地追问说：“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你说呀，发生什么事了？”今天正儿要跟您说的故事要先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来思想一件事，就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们拖延不去做的？可能是该道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及时的道歉，可能是该和好的时候我们一直不愿意妥协，可能是我们做错了决定却一直不肯承认，可能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就是不愿意及时去做。思念三姐弟的妈妈仿佛意识到她可能再也无法挽回自己过往的错误，因为时间不等人。而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提到了百姓们迟迟不去得神赐的地业，就是一种不在乎和懒散的表现。为什么我们不珍惜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其中的祝福呢？很多时候人都选择活在后悔当中，却不愿意珍惜今天的光阴，努力去做讨神喜悦的事。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今天是您最后的机会，你是否今天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去做那些不可以再耽搁的事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我们求您赦免我常常懒惰，不爱惜光阴，不努力生活学习或者是侍奉您，帮助我今天就珍惜机会悔改，做讨您喜悦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百姓单言没有立刻去得神赐的地呢？第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单言出于懒惰或无所谓，不珍惜神所赐的福呢？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呢？但愿今天的小故事和经文能够提醒我们爱惜光阴，今天该做的事一定要做完，免得我们失去机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
1: 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所以他也奠定了你们后来开始寻求神之后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可以不可以说，就是你们的这个信主之前的一个铺垫，其实对你们后来的服事是很有关联的？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于我来说，多年以后回想，我觉得上帝是其实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预备。像我心里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对神的渴望，其实我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面长大的，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所以我一直在找这位神到底是谁。我姑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信的人，怎么说呢，她是从传销里面听到福音，然后悔改信主，然后从里面出来、wow. 然后她就很热心地给她所有的亲人传福音，所以那是我最早的时候接触到这个信仰。慢慢的，我在了解的那个过程中间，哎，发现跟我姑姑讲的好像不是那么一样，因为我是自己读的嘛，可是我也没有接受什么固定的牧养，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就是有一种对真神的渴望。所以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出于对老师的信任吧，就是老师这么讲解圣经，在那么大的一个场合，那么多人面前讲，我觉得那肯定是对的，至少是值得推敲的、嗯、所以就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认识了解这位神到底我以前认识的错误在哪里、
0: 嗯、
2: 所以当我有了这些经历的时候，发现上帝真的是一个我所期待的真实的一位完美的神、嗯、所以为什么说很快就决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呢，因为、嗯他真的
0: 太
2: 符合了我心里面对神的标准、嗯、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他让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所以你内心是渴慕能够认识这一位造你并且值得你一生去敬拜的神。哪怕之前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成长，受这样的教育，但内心深处让你一直渴慕遇见这一个你心里面你早就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你从来看不到，然后你也不知道，可是 somehow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是相信这一位上帝，如果他存在，必须是完美的，必须是全能
2: 的，
0: 必须是没有任何瑕疵的。所以当你认识到说，哇，天哪，原来这位上帝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就义无反顾地去跟随他了。
2: 对，而且我自己在最初的时候了解他的时候、嗯、我第一个期待就是我想知道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所以我开始祷告。然后在祷告的过程中间，我常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最初寻求的那个阶段，我简直是呼风唤雨、
0: 啊、
2: 就是好像上帝就在我的身边，我祷告什么他都愿意给，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一次两次我觉得哎，巧合了，会吗，反正我的生活中这么多事情总会有一两件好的事情发生嘛。但是时间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就是我不断的祷告，上帝不断的为我成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神简直太真实了。那如果这个神是真的，我应该信他。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停留在一个功利的层面，我觉得
0: 自我中心嘛，他在帮我。
2: 对，他是真的，我不信他我岂不是很亏。对，但是呢，通过读圣经，我开始慢慢的认识到，哦，我是一个罪人，哪怕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好的挺善良的人，可是圣经里面对一些罪的指责，我觉得没有办法逃避。包括他讲到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太难了，我尝试去爱人如己的爱我的室友爱我的同学，我觉得哇好难啊，原来我是一个这么自私的人。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神是对的，如果我不信他我会很惨。对，这个可能是我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嗯、但是后来我真的慢慢的意识到，我这样一位罪人，耶稣竟然愿意为了我这么渺小的一个人、嗯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位神太伟大了，所以我觉得神特别伟大。 是值得我跟随的。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阶段帮助我不断的去对神有一个认识的更新，然后促使我最后做了一个服侍的选择。
0: 我觉得真的很美啊！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认识他的光中再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这个才是一个完整该有的一个顺序。因为我们从上帝的眼光当中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不可逃避，但同时我们也活在了神的爱中了，我们不会完全的对我自弃，或者是产生一个就是自我的一个判断论断。所以今天你信主的这个经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就是神的爱先碰触到你，让你又接着认识他，又能够更深的认识到你自己。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健康的你跟神的这个关系。那我想明光弟兄，你是怎么清楚知道自己的救恩之后，然后又是怎么走上这个蒙召的道路呢？因为我想你们两个人后来都是进入到服侍的工厂时候才认识的，那是什么时候让你决定说啊，我的这一生我就要奉献给主使用了？
1: 这个跟我信主的经历也是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基督徒有一天出现在我身边，主动的跟我建立关系聊天，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去想自己是需要一个信仰，但其实我需要的就是认识神。那信主之后，因为上帝回答了我关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他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们人是从上帝来的，他创造了我，那我需要认识他，我的一生也是为他而活的。那我的生命有非常大的转变，就像我的名字明光，人们觉得信主的时候就耶稣用那个光照亮了我心中的黑暗，
0: 好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一样的，
1: 是让我知道人生的盼望，让我知道人生的意义。那后来因为跟这些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会去传福音，有时候去到其他的城市里给一些年轻人传福音，那我就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哦，原来真的上帝预备很多的人，他们是愿意听福音的，他们也像我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追寻，在努力奋斗，但其实他们最需要认识的就是上帝，就是需要听到耶稣的福音。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很多人愿意听，并且有些人很快就愿意接受耶稣，也有机会去到其他的国家，同样也看到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民族人们的需要是类似的。很多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自己的信仰里其实没有满足，没有盼望，当耶稣的福音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听，有的人马上就愿意信主。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耶稣说的话，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特别是在我所生活的地方是基督徒很少。那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开始让我思想，也借着身边的兄长，他也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来做全职的福音的工作。那个时候也是一次在出去短宣的过程中，神就让我回想自己信主的经历，也让我回想这些年看到的灵魂的需要。很多年轻人他们像我曾经一样，没有人告诉他们福音，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认识神。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这一生能够用我所有的时间啊来做福音的工作，而且圣经说的，他说如果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我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就觉得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通过我的服侍能够让多一个人信主，我觉得我就赚大了，
0: 比
1: 全世界的财宝来得更珍贵。
0: 因为全世界的财宝都不足以一个人的灵魂相匹配，非常棒的。其实可以这么说，是被神的爱激励之后，你的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翻转了。
1: 是的，
0: 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值得你付上生命代价去追求的，什么是值得你真正能够付上代价之后然后得到灵魂的那种满足，是当你看到其他的人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过程，你回应呼召的过程是你的心和神的心契合了，就是从想 神在想什么，他希望我做什么，他的心里面最渴望的是什么，然后你来回应他。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美，因为说实在，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不可能对人的灵魂会有负担的。你走在街上，我们跟所有的人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天然人里面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状态。你突然之间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从上帝的视角看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命有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负担感，说他的痛苦与我有关，他的失丧是我的责任，然后你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小月姐妹呢，你又是怎么蒙召的？就是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还是说你的蒙召是跟明光弟兄有关？
2: 跟他没有关系，那时候好像还不认识他，或者知道有这么个人不了解。我自己呢，是我觉得我在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主耶稣，最大的祝福就像明光刚才所说，如果没有人主动给他传福音，没有人来帮助他，那他怎么去认识这位上帝？那对我来说，尽管我身边有亲人信主，但是我也没有被那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引导，然后我还是处在迷茫中挺多年，就是对于信仰的迷茫。但是在我大学期间，当我想要更多了解的时候，有人愿意带着我学圣经，愿意陪着我，然后鼓励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帮助我认识了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相当于一对一的门训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学期间是这么宝贵的一个时间，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成型的那样的一个阶段。那如果有人在这个阶段被帮助、被引导、被陪伴，可能他对上帝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也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而且特别被祝福的工作。
0: 是，所以其实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自己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2: 是的，
0: 实际上我们平常讲这个蒙召，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因为它是一个被动的状态，是神主动的呼召我们，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只是回应而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是我们选择了神，但实际上是神选了我们，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常常说到神就是爱，因着神爱世人，所以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能够被称为义哦。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神的爱的属性，而忽略了神的公义、神的信实，那么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呢会偏行己路哦，以为上帝好像是慈祥的老爷爷，无论我们做什么呢，他都会饶恕我们。确实，如果我们呢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一定赦免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总是不敬畏神，总是故意犯罪，那么神为了爱我们，为了挽回我们而管教我们，我们需要有从圣灵来的敏锐的心，去知道原来自己得罪了神，我们需要立刻的回转呢。上帝是爱，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我们也需要敬畏神，我们也需要怕神。这个怕呢，并不是害怕的怕，而是在爱中的敬畏。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我怕上帝”。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怕上帝，我不记得有多少次跟人谈起敬畏主的事，多数人的反应总是说，你不会怕上帝吧？我才不会去信一位令人害怕的上帝。不可讳言的，我的确怕上帝，我也斩钉截铁地承认这个事实。这也正像我怕水一样，虽然我也喜欢垂钓和游泳，但我对水绝对不敢掉以轻心。河川、湖泊、海洋的水会叫人灭顶的事实是轻忽不得的。同样的道理，我也怕电、汽油、高脚梯，虽然这些东西都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只看到这些东西正面的好处，而疏忽其危险性，是愚不可及的。我不会言，连老爹我也怕，虽然我深深的爱他，我在他手下做事，我仍然怕我父亲。我知道父亲爱我，关心我，不过我尊重他拥有做我父亲和雇主的双重权柄。如果他采取任何方式来管教纠正我，我都完全接受。所以我怕上帝也正像这样，我敬畏他，他的圣洁令我肃然起敬。虽然我怕上帝，却是爱他，也乐意亲近他。我乐意做到爱上帝所爱的，恨恶上帝所恨恶的。我愿意在我一生当中，怕上帝远远超过怕其他一切的事。撒旦和人能杀害身体，然而有一天，上帝将成为烈火，烧毁凡与他作对的人。所以，我承认，只有当我懂得怕上帝的时候，我才真正算是懂得爱他。我有这种敬畏的爱，能排除一切不必要的恐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存着当有的敬畏之心来亲近你、爱你、服侍你，不轻忽你所赐的恩典和你的管教，脱去容易缠累我的罪，卸下重担，奔跑前面的路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是刘文制作这个读书节目20多年来所选读的一本篇幅最长的书了，分为10大部分，总共有96章，500多页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读了超过一半了。好，今天呢，我们要接续看到上一回的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下半段。1860年12月1日，威尔斯·李斯卡煤矿坑爆炸，142位矿工再也回不到地面。司不争曾在李斯卡传福音，听到消息立刻赶过去安慰与救助。12月9日，司不争回到伦敦传讲这一篇信息。司不争以耶利米书第4章20节：“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为主题。本章为讲道信息的整理，我们看到下半段：将你所爱放在上帝手中，你的心就会在上帝手里得享安息。我们所爱不是我们的，是上帝暂时借给我们的。让我们明白，人间的爱预表属天的爱。我们住的不过是地上的帐篷，必朽的帐篷不可能存放永恒的宝贝。天国的宝贝放在地上的帐篷里太久也太危险。你所拥有的不是你的，放在上帝手中的才是你的。你的最爱，上帝让你学习交托，你交给上帝的，上帝为你保守，这才是你的。你要认识这真理，否则突如其来的死亡会一击将你打倒。当你的妻子、孩子、好友离开你时，唱首感谢的歌，因为上帝曾经借他们照顾你。你的妻子、孩子、好友还在时，唱首赞美的歌，因为上帝现在让你拥有他们。当你还有生命气息时，赞美主圣名，因为他让我们这没什么价值的人能永远拥有上帝的赏赐。年轻人，趁你们的父母还在，向他们道歉。你那些不当的行为实在伤害他们。做父母的，趁你们的孩子还在身边向他们道歉。你们不当的管教曾绊倒他们，使他们几乎走向灭亡的路。做夫妻的，趁你的配偶还在向他道歉。你没有为对方祷告，没有为对方的灵魂守望，没有请对方去教会，甚至埋怨、讥笑、轻看，让对方走向阴间的路。你岂能洗手表明自己的无辜呢？今天你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家人道歉，并且跪下来为家人祷告，愿他们趁早信耶稣得永生。拥抱家人，在他们耳边倾诉，为家人祷告，愿他们回转向小孩，为自己祷告，活出主的形象，为你的家庭祷告，全家蒙恩。第二，我们在生活上要警醒。李斯卡的矿工绝对没有想到那天上午会突然死亡，也没想到那个进出可能超过1000次、再熟悉不过的矿坑有一天会爆炸。各位朋友，我们去上班的地方进出上千次，我们也想不到致命的危险会忽然临到。生活处处有危险，我们靠一堆安全规定就以为可以避开危险，保全性命，不知稍有差错，矿坑就发生爆炸。我们对危险似乎感觉麻木了，即使听见警告也不以为意。为什么要时刻警醒呢？ 工作已经那么熟悉了，矿坑里没有沼气，当时没有地震，鼓风机送着气，全然没有想到一点小火花就酿成灾难，伤亡惨重。即使我们不在矿坑里工作，仍有许多通往死亡危险的通道，可能在路上，也可能在家里。一两个星期之前，有一位弟兄身体无恙，下班回家坐在椅子上就安息了。没有人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召唤我们回天家。活着仿如清晨露珠，太阳一晒很快就蒸发；活着仿如泡沫，表面光彩华丽，不久就破灭。珍惜今天，切勿迟延，若有明天是借来的。撒旦的谎言是叫人迟延迟延迟延，直到丧钟响起，措手不及。别让你的心继续刚硬，现在就是信主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救恩，得永远的生命。只有地上有无神论者，到天国的人都不是无神论者。在地狱的都知道上帝审判可怕，也不会是无神论者。各位朋友，千万别以为你们的日子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你们的日子是沙漏的沙，往底下漏，漏光就没有了。人生的沙漏绝对不会再倒过来，绝对不会有几粒沙粘在斗上不往下掉。不要想你还有明天，慢慢再来思考永生的事。要想你只有今天，信主才能脱离永远的灭亡。各位，我祈求你们不要等到快死了才想为基督而活，活着时要为基督而活。不要把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一直拖延到你人生的最后一刻。不要在病榻呻吟时才想去传福音，不要进入昏迷前才想多认识主，不要奄奄一息时才后悔一生把精力花在了无意义的事情上，不要在进入弥留时还在为不知归宿而不安哭泣。上帝给我最后的一刻，我就要就近他，奔向他。我给你的不是神学，不是好听的话，而是你需要耶稣。在座有些基督徒，请问你们为什么而活呢？为钱吗？你们都摇头。为享受生活吗？你们也摇头。为主而活？你们点头。但是多少人尽心竭力地为主而活？你们分配给娱乐的时间是否超过给上帝的时间？你们追求世界的时间是否超过服侍上帝的时间？我们当中有些教授，有些富有名望，有些在工作有杰出的成就，但在教会，你们是否像冬眠的动物窝在那里动也不动？我为你们难过，有一天你们将空手见主面。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难过，看到饥饿的你们没有去喂饱，看到赤裸的你们没有给温暖，看到迷失的你们没有去领回。你们若在白日不做工，到了黑夜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要成为一流的射手，跟随耶稣，紧盯着目标，全力跟随。有些年轻人问我，是不是可以去剧院，或是不是可以去跳舞？什么事都可以做，只是见主面时不要为此感到羞耻。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只是不要让仇敌寻得机会攻击你。你们可以批评任何事，只是在上帝面前，你要敢讲给他听。你们可以支持任何时髦的说法，只是在审判台前，你要跟上帝说清楚。你们可以吃喝快乐，只是见主面时，你不要空手见主。年轻人，要以真理束腰侍奉主。你们抱怨，太用功会死在书桌前，太辛苦会累死在职场。死就死吧，以你们在学校与职场的表现，离为主殉道甚远。不要到上帝审判的那一天，你们是在学校之外为其他事情而死，或是在工作之外为无聊的事情而死。上帝知道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愿我们临终之际是在默想基督，是在高唱诗歌， 是在传讲耶稣，是在分享主爱，是在为人代祷。愿我们侍奉主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愿我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来，大家跟着我讲，常常竭力做主工，辛勤劳苦是本分，待主接我回天家，一生为主心欢喜。我们每过一天就离死亡接近一天，没有人知道死亡什么时候会临到，因此每个人都是忽然死去。我不是在恐吓你们，也不是要吓自己。目前我们平均的寿命是50岁，很少超过100岁的。看到别人死亡，就该想到自己也会有死的一天。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个年轻人，他曾是我主日学的学生，17岁时离开主，后来沦为酗酒的人。有一天他拿着酒瓶从楼上摔下来，瓶子碎片割开他的喉咙。我去看他时，他已生命垂危。我俯身替年轻人祷告，他没有反应，他唯一的反应就是等死。愿他最后的意念是归向主。你们想，怎么会有人做这么愚昧的事？但是我们又做多少智慧的事呢？许多聪明人只有今世聪明，许多勤劳人只为自己勤劳，许多忙碌的人从未想到自己有离开世界的一天。没有上帝的人生何其绝望啊！我听太平洋回来的宣教士说，有艘木舟搁浅了，船上的土著看着周围的鲨鱼群惨叫，木舟一片片裂开，落水的土著一个个被鲨鱼吃掉，救援到达时只剩3-4个存活。被救的抱怨，为什么拯救来得这么慢，才救那么少人？我想鲨鱼逼近土著，与死亡临近我们，两者有什么差别呢？每天都有人死亡，发出的是绝望哀叹，或是对上帝的呼求呢？我们都是在木舟上还未被鲨鱼吞吃的人，你在最后的时刻会说什么呢？上帝的救赎如同拯救的船，横越鲨群临到，现在就来伸手救你。我们当中已经有些人上船了，正吟唱永恒的救恩之歌。剩余的人呢？尤其是白发苍苍的人，你想过人生的终点吗？无论死亡何时到，我知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第三，末了我要对站在后面的年轻人说，你心中是否对死亡充满恐惧，又怕成为基督徒遭受批评，因此举棋不定？世人一时的反应会阻挠你接受永恒的救恩吗？你站在人群外，是否怕上帝的信息会感动你蒙恩？年轻人，你现在怕的算不得什么，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才大，超过疾病、受伤、痛苦，因为根本没有未来。死亡抓住你时，你就死了。我现在要你思索死亡的结局，超过世人对你的评断，远超过你对自己的看法。你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

如同从睡梦中醒来，看见主。也许你不知身处何地，但荣耀的主就在你面前。何等的明亮，何等的喜乐，无与伦比的美好。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竟能进入天国。我多次的摇摆，竟还能与主同在乐园。哦，在天国将经历最大的喜乐，那是永远的荣耀，满意的喜乐，难以言喻的祝福。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你将感恩不尽。还不肯信主的人啊，你获得永恒喜乐的机会稍纵即逝，你的死亡将是你的结束，你的葬礼成为地上昆虫的响宴。地狱最可怕的不是火湖，而是你会听到天国的诗歌却不能唱和，你会听到天上的欢呼却没有你的份，你只有悔恨、自责与极度的失望。这世界最大的悲剧是临终没有盼望。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平日极度叛逆，有一天患了重病，医生告诉她只能活九个小时，她吓得摔下床，跪地哀嚎，怎么这么快就要死了？她很懊悔，身边的朋友劝她信耶稣，她说没有用的，太迟了。她哀叫痛哭，力竭而死，死时满脸恐惧。她预尝了上帝的审判，罪的结局是永远的绝望。不是我喜欢讲上帝的审判，而是每当想到你们得救与否，我就恐惧战惊。你们要醒来啊，不信耶稣就仍在罪中，不认识上帝必然永死。我常想起巴克斯特所讲的，罪人，我为你的得救哭泣。我的内心如同火烧，愿尽力传讲，以免你日后面对火湖的燃烧。我在世的日子有限，你也是，在永恒里愿我们还会再相见。我真实的传讲，以免那日你是在火湖里。你现在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愿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使你认罪悔改，接受基督。我们将来得在上帝的永恒中再见面，何等喜乐荣耀。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看完了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的是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5章，上帝在应许之地设立怜悯与公义。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16节到21节，故意杀人者必被致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这位圣经民数记35章16节到21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就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他就杀他。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5章16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5章第16节，倘若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铁器代表一切能够伤害人的凶器，用铁所做成的。如果有人用这样的器具打人，以致把人打死了，那个人死去了，那他呢，就是故意杀人。这是指他是事先预谋，而不是一时冲动或纯粹属于意外。这样的故意杀人必须被处死。17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石头就是指临时入手可得，能够伤人致死之物，被这样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须被处死。18节，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是指粗大的坚硬的木器，能够伤人致死，这样的话他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必须被致死。19节，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报血仇的是指本着以命偿命的原则，为死者报仇的至近亲属，可以把他打死，也就是说不需要经过审判的过程就去进行复仇的。20节，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因怨恨就是指行为的动机是出于怨恨的，埋伏扔物是指找机会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击中要害，而让那个人死了。21节，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 在这里是说，因为仇恨用手打人，就是怀恨伤人，以至于人死掉的。这是非常清晰的，这些人因为把人打死，因此必须要被处死。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三十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谈到了故意杀人的判定，上帝很清楚地区分误杀跟蓄意杀人。如果用铁器、石头、木器击打人致死，或因为仇恨埋伏推挤用手打人，经文重复强调一句话，这是故意杀人的。在这段律法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生命是神所赐的，因此不可轻视。神不是模糊处理，而是明确界定，因为生命的价值在神眼中极为看重。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的我们或许不拿石头杀人，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提醒我们，恨人就是杀人的根源。神不只看外在行为，也看人的内心动机。所以从经文当中反复提到仇恨埋伏有意，神不只看事情发生了什么，他也看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同样的死亡，在神眼中却有不同的判定。这提醒我们，属灵生命的关键不只是做了什么，也在乎你我心中存着什么。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也知道我们的动机。整章圣经经文其实背景是逃城制度，神既设立逃城保护误杀者，也规定审判蓄意杀人者。这显明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保护无辜的。公义不是冷酷，而是维护生命与秩序。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提醒你我，生命是神圣的，也让我们知道神鉴察我们的内心。公义和怜悯都在上帝的手中。或许我们没有犯下外在的罪，但是是否心中藏着怨恨、怒气和报复呢？愿公义又慈爱的神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活在敬畏和清洁里，让你我所思所言所行都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真是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属灵原则，神不让罪被合理化。所以经文非常细致地列举各种情况，铁器、石头、木器推挤埋伏，上帝是非常清楚地界定。为什么这么确定？为什么这么具体？因为人很容易为自己行为找理由。我只是一时气愤，我不是故意的，是他先惹我的。但是神说，若是出于仇恨，就是故意。所以上帝让我们看到属灵生命不能活在灰色地带，神是公义，是清晰的，他的标准不是随着情绪来调整的。更深一层来看，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神在他的百姓中建立的是一个圣洁的群体，罪如果不被清楚对付，整个群体都会被污染。因此神的严格其实是在保护你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罪恶保持清楚的界限，而不是慢慢妥协，更加模糊。属灵生命也不是情绪激动，而是更愿意站在上帝清楚的标准上。但愿你我活在光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兄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但以理书的研读，而这卷书呢，真儿非常喜爱，它不单单有叙事，还有启示，透过真实的历史的描述，带入到一些未发生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历史和经验当中看见的神的信实，让我们深知到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因着神的爱我们要做出回应，否则我们必定在启示当中的灾难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无处可逃。所以好感恩，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而正因为有这个特殊荣耀的身份，我们更加的需要活出一个好的生命态度来，与蒙召的恩相称。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的12章1到4节，让我们来思想，当天使都在上帝的面前随时严阵以待地回应神的使用，神的呼召，更何况是我们这样被他殷殷切切救赎回来的，让我们刻不容缓地去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吧。但以理书12章1到4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真儿不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每一次读到预言读到启示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反应？好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那是未来的事，可能我不会经历，或者有些时候会觉得恐惧，万一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我该怎么回应呢？也有一些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兴趣去读它，因为现今的生活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我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潜心的去思考，我们现今正在启示成全的过程里，但以理先知是在主前600多年被掳到巴比伦的，距我们如今已经有2500到2600年的历史了。只要我们回溯这段历史的变迁，我们会发现再深的黑暗，再大的动荡，都不等于神失控了。几千年来帝国的兴衰，暴政的逼迫，战争瘟疫，人心的自我膨胀，物欲横流，人性的败坏破碎崩盘，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抵挡神的主权，神仍然是掌权的。哪怕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每一个世代的神的子民都在经历苦难，但神的信实不允许他遗忘我们，而神儿女的名字被记录在册，被神认识，被神纪念，也被他顾惜，被他保守。正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所以我们深信复活和审判是最终的公义的呈现。如果没有复活和审判，所有义人的受苦就没有意义，没有答案。所以今天我们正因为相信在末后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他所应许的成就， 我们才可以有力量可以面对我们的今天。因此每一个真正有智慧有敬畏之心的人，就会在绝望当中，在黑暗当中不断地迎向光，并且也成为光的器具，带领人归向神。这就是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单一理书里面最核心的内容，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的？很多弟兄姐妹并非不知道神的要求和神的命令，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在等候神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流离失所，茫然受挫。因为其实看到任何关于天国的预言都会让神的儿女向往，急不可耐。现今的世代真的已经完全的败坏了，苦难深重，在其间的生活挑战是日常，等候其实更是一种日常。我们需要判断生命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必须等、可以等以及不能等的事情，而人的痛苦就在于我们分辨不清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常常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等候的目标，导致我们失去、挫败、爆发，以及我们生命越发的败坏。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什么是必须等，什么是可以等，什么是不能等的事。凡是属于神的工作与范畴的事情，例如人的救赎、心的改变、神的时间、真爱的对象、明天的道路等等等等，我们不能够掌控与筹划的，那就是必须等的事。处理起来最简单，却也挑战最大。你知道吗？信靠顺服，忍耐等候，除此之外不能蒙福，这是我们每个信徒都朗朗上口的，但这也是我们最难做到的。另外，凡是属于我们自己责任范畴的事，例如认罪悔改、与人和好、爱人如己、分享福音、造就门徒、信靠顺服、忍耐等候，这些事情就是不能等的事，一刻也不能等。因为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给我们明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能够等到昨天的恩典用尽之后而不立刻迎接与支取今天新的恩典。只要我们不懊悔，我们的生命就仅仅只是坐在尘土和炉灰中而已，是没有盼望和全新的翻转的。那么什么是可以等的呢？那就是一切和他人生命成长相关的。即便我们现在觉得，哦，你们如果立刻拥有就会更好，那我们也要慢下来，也需要充满信心的等候，观看神的作为，因为那是我们不能够替别人做的决定。求主给我们恩典和智慧，把不能等的事不遗余力的立刻去做，把那些必须等的事完全信靠放手交给神，而把那些可以等的事情则选择交托，静观其变。今天有什么不能等的事是我们没有做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就留了地步留给撒旦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求主帮助我们立刻起来做出回应。父啊，孩子把今天的每一分钟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时间，做好不能等的事，忍耐必须等的事。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冬至的高三的小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真儿、牧星阿姨，你们好，聆听馒头的对话已经很久了，我想向你们来寻求帮助。我自己感觉吧，我跟上帝的关系还算可以，我每天都会看圣经，有的时候就一章，或者有的时候一章不到，但每周日呢，我也会去到教会敬拜，我发现我的祷告好像并不会得到神的回应。从上个学期开始，我的成绩都非常稳定，但我的心里啊想要进步，而且我觉得我也付出了挺多的努力，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向上帝切切的祷告，但是每次看到我那个成绩就是原地不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是上帝对我的一种考验，或许是我哪里犯罪得罪神了，或者是他有他自己特别的美意，我不知道。我经常会这样胡思乱想，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我祷告的时候自我意识太强，我总感觉我是在祷告当中以自我为中心，我想要什么我就一定要让上帝给我什么，所以每一次当结果达不到我自己期望的时候，我就有点灰心丧气，我觉得上帝不爱我了，上帝不与我同在了，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去聆听神的心意，而不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呢？期待你们的回复。
0: 哇，这位小听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喜爱了，因为这样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高三这个年纪已经知道自己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真的是胜过很多很多
1: 在，你比我们强太多了，在主里我现在要40岁还没明白呢。
0: 其实祷告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让神知道我们的心意。其实我们的心意根本不需要出口，神早就知道，那我们还有必要去祷告吗？神当然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缺乏的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这位亲爱的冬至小朋友啊，虽然你已经马上就要成年了哈，我们相信你在离开父母之前，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这实在是重要无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祷告生活上面。真儿呢，很多年前做过一个神学课程叫祷告生活，但说句老实话，这个祷告生活是一辈子每一天需要操练的。真儿也不是每一天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也在自我中心的禁锢当中想要放弃祷告，因为长久祷告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垂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跟你这种交情了，你都不听我的祷告，你不是说了吗？我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嘛。我也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过，就是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以为只要这些事情解决了，我就可以一帆风顺，我就可以心里面满足，我跟神的关系就可以好上加好了。但实际上往往这些事情的成就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因为它拦阻我们对神的认知，拦阻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拦阻我们对祷告的经历的认知。我们呢是以一种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的这个小听众在信件当中已经说了，哎呀，我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呢？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想第一步就是你学习去接受，原来祷告不是一种格式和技巧，而是关系。你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爱，你在祷告当中向神表达你的爱和信心，你在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好比说，你说我的成绩，哎呀，努力啊，求主帮助我进步啊，原地不动。那这一刻呢，你在祷告里面也说，主，你不爱我，因为我该做的都做了，你也没有把我提拔到高处。可是或许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让你看到说，一定要成绩上涨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学习和进步吗？不见得，因为学习只是我们人生的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你有些时候太过看重你的成绩，你在每一天祷告的目标上面只为你的成绩祷告的时候，或许你错过了神要你看到的很多更重要的需要你祷告的事情。你与上帝的关系啊， 你与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啊，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啊，你的人生的方向啊，哎呀，太多太多，可能比你目前的成绩更重要的事情。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高三啊，高三除了成绩，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刚刚过去的高考啊，真的看过很多很多媒体上面报道出来的这种家长和孩子们那种崩溃，或者释放，或者是觉得走投无路的这种境地，其实让真儿看了很心焦，很心酸。曾几何时，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通过高考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和误区。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神就要早早的得着你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相信主啊，我的人生需要寻求的是你，求你帮我爱你更多，爱你更深，求你帮助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见你，求你帮助我尽了自己努力去见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带领的时候，哎，你看一看你能不能够发现你的心态的转变会让你在你的很多的事情上面会有突破呢？一个人生命的成熟绝对不是他高考的成绩所能够体现的，而这个才是你一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有没有可能让你的成绩就进步一帆风顺？当然有可能，可是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不见得对你的人生将来是一个祝福。太多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些祷告的目的定成是某一件事情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绝对没有半点的突破。既然与神的关系没有突破，那你的祷告就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再强调一遍，祷告是关系，而不是技巧和某一项事物的通知和成就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冬至小朋友，既然你来问我们怎么去祷告，怎么突破自我中心，那我想第一步就是你在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都垂听了，那你也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跟神的一个稳定的沟通交流的关系，这个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要的。而且每一次祷告你有没有学会，比如说主祷文作为你祷告的一个框架，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愿他的旨意成就，是不是你祷告的中心呢？如果是，那你也会发现，哎，慢慢慢慢的你在你的祷告的过程里面自我意识就越来越低，以神为中心的意识就越来越强。
1: 耶利米书29:12的经文，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冬至你所有的祷告，好的不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神都听见了。坚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没有按照你的祷告来行事，神一定是有更高的旨意哈，因为他不能够止步于满足你的要求，他要满足他自己的旨意，他给你的才是那上好的福分。司布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祷告，除非圣灵教导他祷告的甜蜜和价值，圣灵才是所有祷告的给予者，所以要为得到圣灵的帮助而祷告，一直祷告到你可以祷告，不要因为不会祷告而放弃，因为当

0: 求，你为什么不让我从第十名一下子到了第三名？就这么去问。当你在不断的询问上帝的心意的过程当中，圣灵会自己开启他对于你最美好的旨意。这是木星阿姨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当我们比如说求了一件事情啊，尤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家里人信主这件事情，我就求了五六年啊，神都没有垂听。当我在祷告当中问神说，主你到底爱不爱我？你爱我，你为啥不成就这件事情？你爱我，你为啥不让我的家人就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不就卸下重担了吗？可是在我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的，甚至有点蛮不讲理的跟神摔跤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看到了我自己在祷告当中的那一份自私，那种自我，让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对家人的爱不是让他们因福音而得救，而是因福音让我解脱。那这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信仰的生活。当我放下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的家中做了那一系列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也要鼓励冬至小朋友在这个时候不要停。没有任何人给祷告标准化一加一等于二的答案，祷告本身就是我们亲近主认识神，然后让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纠正我们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怕，当你的祷告没有被垂听，当你的祷告你觉得不蒙神喜悦不蒙神悦纳的时候，坚持祷告。因为这个纠错的过程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要一生去经历的。
1: 最后呢，我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这位小朋友一样的，你要用神的话语来验证你自己的祷告。祷告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是自我的发泄，比如说我们说神哪，你是不爱我了，你就需要在神自己的启示当中去坚立神给你的答案。因为其实整个祷告的过程不是去改变神，而是允许神来改变我们。那神用什么来改变我们呢？就是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启示，他的爱，他向我们已经完整的把他的心意彰显给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遵行而已。
0: 是，
1: 所以祷告，你说我怎么才能够出离于自我中心？最终就是你顺服神，你以他为中心的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迈出这一步去，你就会发现，你就掌握了祷告的秘诀。祷告的秘诀是愿他的旨意成就，而你自己呢就成了那个管道，说，哦，主啊，我在这里，我迫切的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带给你，然后呢我就带着你的能力离开了。我祷告出来的时候，我就带着你的能力，不管是传达给我自己，传达给我身周围的人，然后呢运用这些祷告所带给我的能力，平安安息喜乐和盼望和应许，去过我今天的生活。特别的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经历那个祷告所带给我们极大的能力和释放，因为这是我们的武器啊！唯有祷告可以胜过撒旦，可以去与撒旦对抗，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里面把一切的重担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带到父神的面前，带着这么大的权柄，特别的盼望这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我们可以运用起来，并且得胜有余。
0: 不断的去读神的话语，你就会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就会赐下能力让你在祷告当中更好的去认识神，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当我们每一个人不愿意祷告，无力祷告，或者不想祷告，忘记祷告的时候，都去祷告。当你觉得说，啊，我真的没有力量了，我觉得我不想跟神说话了，最近我觉得神不爱我，我也不爱神了，那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让自己进到内室里面跪下来跟主说，主啊，我今天就是不想要祷告，可是我知道我又要来到你的面前。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坚持的时候，你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就赢了。因为撒旦最不想让你在祷告当中遇见神，撒旦最害怕的就是你在祷告当中与你的神亲密，所以他一定会阻挠你，要么就是忙啊，要么就是心情不好啊，要么就是生病啊，身体软弱啊。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去祷告，因为只有这样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见证来自于上海的陶弟兄。他在他的见证当中说，在这儿呢，我首先问候主内所有的肢体平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几个见证。那么第一个见证呢，就是主一直陪伴我成长的过程。平常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疑惑，还有迷茫，自己有的时候也想不通。但是周日去教会礼拜听 传道讲道呢，大多的时候我都能够在自己的困惑当中找到答案，让我明白原因，知道日后呢又该如何前行。感谢主的带领和教导，让我在困苦当中得到释放，得到成长，真切地感受到以马内利的神一直与我同在。
4: 第二个见证呢，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彼此的勉励和相通。一个人祷告的力量特别的微弱，要懂得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体检发现啊，我有中年男性最常见的前列腺疾病，每天晚上啊需要起夜一两次，影响睡眠和白天的精神状态。我就自行啊在网上查资料，又买了相关的药物，吃了一段时间啊看不到效果。网上说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手术治疗，我内心非常的忧愁，快承受不了了。 有一天，我猛然想到，我可以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帮我一起祷告啊！我求主医治啊！代祷之后没过两天，我晚上啊居然没有再醒来起夜了，真是感谢神的大能医治了我的疾病，让我真切的明白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相通相连，齐心协力，共同成长，葡萄树才能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感谢主。
3: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陶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当我们大家能够相通相连、齐心协力、共同成长的时候，葡萄树才能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主内弟兄姐妹要常常连接的原因。当然，我们连接的方式除了在网上透过节目、透过见证的连接之外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与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一个连接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陶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提醒。虽然这个见证很短，但却让我们看 看到在短的见证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美好的恩典。另外来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相伴，平安相随”。她说：“雨泽弟兄、牧师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为主做两个见证。说起来啊，非常的亏欠，两起事故已经过去几年的时间了，一直懒于起笔，没有及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觉得非常的惭愧。有主的看顾和庇护，使我两次蒙福脱险。” 荣耀归于至高神。在2019年一个礼拜天呢，上午下着大雨，我背着装有圣经和赞美诗本的双肩背包呢，骑电动车呢去教堂做礼拜。由于雨大，一辆破旧的货车刹车失灵，从后方撞了过来。我的车被顶到绿化带边，人也被电动车甩出几米远处的地上。是神的预备，那天让我背了双肩包，而里面的圣经赞美诗歌本也帮我的后背起了缓冲的作用。 没有让我直接落地，减少了很多的伤痛。雨披一分两半，当时吓得不知所措，司机将我扶起，当时觉得只是皮外伤，没有伤到骨头。当时呢也浑身都湿了，很狼狈，没有要去医院检查的想法，直接就去了教堂。坐在教堂的那一刻，就像回到家一样，心慌不平安通通没有了。诗篇121篇七到八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的奇妙作为在我身上彰显的淋漓见智。
4: 还有一次是在2023年，我也是骑着电动车呢，接送孩子放学，还没到学校啊，半路上被一个突然匆忙窜出来的小伙子把我的车子啊给带了一下，瞬间我就失去平衡，连人带车就撞进了隔离带，重重摔倒之后啊，我依旧是表皮和关节受伤，并没有其他的大碍，我满心感恩呐。耶和华又一次出手相助，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正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这两次意外啊，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神与我同在的平安，也愿这份见证能够让更多人可以看见神，看见神的信实，也看见神的大能。愿颂赞与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直到永永远远。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恩典相伴，平安相随。我想这就是信主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福气，恩典一直相伴着我们，平安也一直相随着我们。而这个平安是任何的护身符都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很多的护身符看上去非常的昂贵，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我们，因为那本来就是虚假的。但上帝的平安一直相伴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用花钱，因为它都是免费的，然而这样的平安又是世界所夺不去的，同时呢还是360度没有死角的。这样的平安不仅仅保守着我们，也保守着我们的家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神他自己的保守呢，也让我们再次的体会到，很多时候不光光是在患难当中神保守着我们，在我们的顺境当中神也依然保守着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也是保守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24章13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赛亚书24章13节，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末日的审判情形，但这节经文当中的所剩无几却让我看到了神的大怜悯。所剩无几不是全然灭尽，而是总有剩余。恩慈的主总是为悖逆的人类留有余民，等待我们回转复兴。而神留有余民的爱贯穿了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以赛亚书1章9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耶利米书23章3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罗马书11章4到5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可见即使是大多数人悖逆，神仍然因慈爱保留一部分忠心的人，是神特别保守的结果，是他不灭尽的怜悯。而且神会亲自的招聚和坚固那分散的余民，再次复兴他们，如火种一样预备那燎原之光明。我被主的爱和怜悯深深的感动，因着这份爱与存留，我们成为了那少数的幸福者，进入了窄门却到了永生。因着这份爱与存留，我们有了重生复活的生命，可以让自己活成美好的样子。因着这份爱与存留，我们可以与这个被恶者控制的世界隔绝，也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神的儿女。 主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却拣选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了那有福的渔民。每一天有机会去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生活，让我们面对黑暗与未知，不是充满恐惧，而是充满盼望。主啊，谢谢你，我要好好爱你，回报你的爱。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的第24章1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那什么叫做打过的橄榄树呢？所以谈到这个，也是我过去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太理解的地方。但是呢，当我后来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打过呢，英文的翻译是 shake， 就是摇动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是摇动过的橄榄树。那为什么说是这个神的审判要像橄榄树被摇一样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当大家去收橄榄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猛烈的这个摇树，这个有点像我
1: 够不着，太高了。
0: 没错，其实到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很多电视当中或者社交媒体当中，有些到这个收成的时候，有些人去收一些比如说果树啊，一些这个杏啊等等，很多人就去摇这个东西，然后呢上面噼里啪啦很多这果实就掉了下来。那古代的时候，很多人收橄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们会猛烈的摇树，那么成熟的果子呢就都会掉下来了。那当这些成熟的果子掉下来之后呢，最后树上剩下的就是那些少数残留的零零散散的。那完了之后呢，这树就看起来非常的空荡荡的。神也用这个画面，其实也是在形容审判呢会把人所倚靠的东西呢全部都震动掉。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这个震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存留的东西就很少了。而这个呢，也在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允许很多的震动呢？不光光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此时此刻也正在经历很多的震动。神为什么允许这种震动？我们常常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重心，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主要的锚呢，都抛在一些金钱上、成功上，还有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安逸上等等等等，这些似乎在无形当中慢慢的都成了我们大家的救主了。但是呢，这些东西都不能真正的救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有当人发现这些东西救不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真正的开始寻找神。而这个呢，就是一个震动的过程。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讲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不喜欢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呢，反而是我离神非常近或者甚至最近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震动的问题。当我们遇到震动的时候，这个震动可能是我们的经济上产生了震动，我们的工作上产生了震动，我们的关系上产生了震动，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产生震动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平时倚靠的这些东西都并不是最可靠的。所以我们就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就像震动这个橄榄树一样，有他自己的用意。而我希望跟我们大家共勉的地方是，这个橄榄树的震动不仅仅只是在末世的审判当中，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也能够去警醒，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惧怕将来审判的时候橄榄树的震动。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常常警醒，也做一个合神心意，并且常常看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需要被对付的地方的人。
1: 是，你会发现橄榄树被摇呢，可能会有几种现象啊。第一种现象是自然现象，比如说地震啊、刮风暴雨啊。前两天我们德州呢就经历了一场大暴风，那天晚上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树枝啊已经摇得快断了。我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风，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啊这个暴风来了的时候树会断哈，那一天真的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树枝摇摇摆摆，摇摇摆摆，很容易断裂。这是一种，就是来自于自然的这种摇动。还有一种就是刚才雨泽所说的，到了成熟期，或者说有人想要去破坏这个树，或者想要摘食它的果子的时候呢，就会去摇动它，人为的去摇动它。而这两个现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可能会被环境所摇动啊，我们也有可能是会被自己所摇动，因为我们想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收获，或者是有一些所得，所以我们就会去摇动它得果子。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原因被摇动，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有根有基， 就像我们的家里的这棵树哈，大风那天刮成那个样子，可是因为它的根足够的深，所以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倒掉，反而是一些枝子会断掉。但是那些枝子断掉呢，如果你去查一些相关的一些植物学的这个理论的话，就会知道这些枝子会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它太老了，所以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组织已经没有韧性了，它太干了，所以它会断掉。另外一种呢就是新枝子。为什么呢？因为新枝子它的那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强壮到可以去抵挡这个风雨。那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有根扎在基督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努力的去生长，逐渐的去成熟，我们的那些新生命在面对环境的摇动或者面对一些人为的摇动的时候，必然会断裂，必然会出现一些残缺伤害，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太老了，我们不愿意更新了，我们不愿意成长了，我们也不愿意有新的一些这个纤维的组织来支撑我们的枝条了，也容易在环境和被摇动当中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断裂。只有当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去强壮，不断的去成熟，我们的根扎在基督里，然后我们的这个从根里所吸收的所有的养分，促使我们的每一个枝条生出那一个有韧劲儿的这个纤维组织，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挑战当中，平安顺利的度过。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自己的属灵经验成为了我们不成长的理由，也不要让我们的属灵弱小成为我们不前进的理由。只有当我们扎根在真理当中，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环境才会成为我们每一次上升的台阶。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见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4:13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紧接着在第14讲到说，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么欢乐，这么扬声歌唱主的时候，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的，世界上很多的欢乐大部分的时候都建立在环境的稳定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刚才歌曲之前的环境当中也跟大家讲到，神允许生命当中遭受很多的震动，很多的摇晃，就是因为神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不断的理解到，真正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我们建基在的基础上，不应该是这些能够被摇晃倒或者摇晃掉的事情当中，而是学习如何将我们平安喜乐建基在那些永远不可被震动的果子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当他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经历到说欢乐并且扬声歌唱从海的那处发出声音等等等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说，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很多没有认识主的人的生命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或者世界的快乐很多时候建立在环境稳定上，只要经济好，身体健康，有时间消遣，有这个歌舞升平等等等等，关系顺利，人就能快乐。但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到患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又引发了另外的一个思考或者一个呼吁，就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说，在灾难面前，似乎每一次灾难来的时候都会改变大家对于生活当中快乐的看法。而也在这样一个灾难的面前，让我们看到灾难的无情，同时看到人的脆弱，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快乐，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建基在很多可以被震撼掉的快乐的基础上的这种快乐呢，都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在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生活的根基建基在他自己的磐石之上。其实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到五月份了，我们知道五月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这五月当中呢，尤其是5月12的时候呢，是汶川地震的纪念日。那我还记得在当时地震的时候，包括在后来每一年的纪念当中呢，都会回顾当年很多的场景。在这个地震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震之后的房子看起来应该是之前都非常漂亮的，但是地震一来呢，有些房子裂开，有些房子直接倒塌，但也有些房子是直接依然站立的。地震不会制造根基的问题，但是呢，地震会把原本隐藏的根基的问题

老公我们两个人遛狗哈，然后就看到我们邻居家有一棵树，这个树长得特别的高大，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啊却被房产中介呢评估为不好卖的房子。为什么不好卖呢？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个树啊太大了。做房产中介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树太高。我说不是每一家都希望有大树来遮阴吗？他说不，因为树干有多高，树根就有多深，这意味着这个树根在整个房子底下已经蔓延，这对于整个房子的地基其实是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这个房子不好卖哈。与此同时呢，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和标准，就是我们哈地上的这个树干，我们生命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和我们扎根在真理上的生命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幼稚，说明我们扎根的太浅了。可是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刚强，你会发现那是因为这个人他真的是深根在神的话语和真理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衡量一下哈，你这个上面的树干有多高，你底下的根到底有多深。如果你觉得你上面的树干还不够让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家人遮风避雨的话，那么就向下扎根吧。因为只有向下扎根，你的树干才可以越长越粗，枝条才可以越来越密，你才能够有真正的能力去帮助别人遮风挡雨。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asting Cross 的一首歌曲，叫做 All Because of Mercy， 全部是因为恩典。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可以站在这里试着告诉你，我是靠着自己走到今天的，是我让这颗石头般冰冷的心重新活了过来，是我自己下定决心去改变自己的人生，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好人，仿佛任何人都能做到一样。但事实是，从我第一口呼吸开始，我就是破碎的，从我迈出人生第一步开始，我就一直在漂流迷失。我知道我如今能够毫无羞愧地站在这里，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与怜悯。我根本无法靠自己赚得这一切，感谢神，我的债已经还清，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仍然记得他找到我的那一天，那时的我深埋在羞耻之下，仿佛已经死去。我听见他呼唤我的名字，把我从死亡中唤醒。哈利路亚，十字架已经宣告，耶稣，我的救主，为我流血舍命，好让这个死去的我重新得生命。我知道我如今能够毫无羞愧地站在这里，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我根本无法靠自己赚得这一切，感谢神，我的债已经还清，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预备的退休礼物。他说：“雨泽木心正儿姐，主内平安。每次写见证呢，都不知道写哪个，因为实在有太多的恩典想要分享给大家。感觉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经历主的恩典，真的是数不尽呢。前几天分享的是主预备的生日礼物，那么今天继续分享主预备的退休礼物。2月12号，单位人力部通知我去财务中心去办退休手续。早上出门之前呢，也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使用相关的工作人员，赐给他们有一个耐心严谨的工作态度，因为我知道很多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呢，经常都会有不耐烦的态度。感谢主啊，一切都非常顺利，不但没有出现工作人员差的态度，而且很耐心的指引下一个流程，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1: 办完手续出来啊，我莫名的给之前看房子的中介发了一条短信，我说小李啊，我在政务中心办手续，你说为啥上帝一直不给我预备房子呀？难道非要等我退休拿到了公积金才可以吗？不希望我借钱买房吗？其实啊，10几年20年前啊，我一直都在关注带花园的房子。最初呢，是想要给爸爸妈妈换一套带花园的房子。以前啊，他们就流露出特别喜欢带花园的房子，我就暗暗的想啊，我要是能帮他们圆了这个心愿，也算是我的心愿。我不想让老人有遗憾，也不想让自己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这几年啊，看着看着我自己啊，也喜欢上了带花园的房子。中介小李啊，马上回复我说，姐啊，你今天去取公积金了？我说没有，我先办理社保、医保之类的手续，公积金啊现在还不能取，这个月要封存，下个月才能取。中介小李又说，没事姐，就像你说的，你啊看重缘分，有可能呢这是缘分没有到，不着急啊，我在这边啊一直给你留意着。
0: 可是没过几分钟，小李就给我发了一个售房信息，说他的朋友刚刚给他推荐的这个房子，说性价比比较高，但是这个房子没有做任何的细节介绍，没有推出房子任何的亮点，只是看到一个带花园的房子，照以往的惯例我是不会去看的，这个小区它的物业费是最高的，我几乎就不会考虑，肯定也是不会去看的，但这次居然爽快的答应了，而且说下午呢就能够去看看。这小区是属于我们当地的一个度假小区，以前呢不太喜欢这个楼盘，就觉得它的交通啊不是很便利，因为呢不是在市区，所以一直都不太关注这个小区。但是最近呢就很喜欢关注这个小区的房源，这个地方几乎都是洋房，洋房带花园就不存在有高空抛物的后患，这也是我喜欢的原因之一。环境空气呢也是最好的，之前呢也去看过，但是都没有看到合适的，不是位置不喜欢，就是价格不合适。
1: 那天去看这个房子的第一眼啊，就是花园很方正，户型也不错，还有带赠送的地下室。赠送的地下室是赠送的空间，虽然房子面积啊还不到70平米，但是利用的空间特别大。还有啊，更喜欢的一点是花园的朝向和视野特别开阔，花园上午啊都能晒到太阳，这也是我选择花园房的条件之一。我一直觉得能晒到太阳的房子，人的健康就多了一半，尤其啊对老人特别友好。中介还告诉我啊，对面那座山啊是机场，我的天哪，居然还看得到机场，这机场可是我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看得到对面的山，还能看到机场的建筑物，心里啊依然暖暖的。你说这难道不是缘分吗？难道这不是主的预备吗？中介告诉我啊，房东净收入价呢是51万，所有产生的税费由买方出。其实当时他报这个价的时候啊，我已经有一些小惊喜了，因为当初这个小区的房子啊，他们买的时候啊都得上100万。最近啊，房地产业低迷，房价降得很厉害，我也是怀着趁这个机会能捡个漏的心理来买房的。
0: 这房东呢一共有两套房子是紧挨着的，我们看的这一套呢就视野特别开阔，旁边那一套呢视野就没有那么好了。在我们看房的过程当中呢，旁边的邻居也出来跟我们聊天，他们是从外地过来的退休夫妇，带着老父亲到我们这个城市来过冬。他一听说这个价格啊，就说这房子太便宜了吧，还说他们当初还找了熟人都买的比我们这个价钱还要贵，并且他跟我说啊，现在这个价钱很划算，赶紧买吧，买了跟我们做邻居。我突然也感受到住哪儿啊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邻居。我知道这也是上帝的预备，现在呢虽然我们还不是邻居的关系，但是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还有友好。到目前为止呢，看了那么多的房子，这么久的房子，只有这一套呢是我最有感觉的。当时呢我就告诉我的侄儿，我说赶紧叫外公外婆过来亲自看看，问问他们的意见。我还想着他们应该不会出来，因为这时间点啊下午是很热的，他们也不会出来愿意看房子的。每次说起房子就会说，哎呀不买了不买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买不到喜欢的，也买不到价格合适的，并且啊我们也不想让你花钱。但是感谢主的带领啊，这次呢他们居然像一个小孩子般的听话，没有任何丝毫的推辞，很爽快的上了网约车来到了这个小区看房子。
1: 主啊，除了你谁还能改变这原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一切，恩典啊还在继续不断。我又让侄儿啊问了他妈妈，就是我姐姐，现在能早点下班赶紧赶过来和我们一起看房吗？毕竟买房也算是大事儿，多个人就多一些意见。因为我姐姐是医生，手术啊平时特别多，几乎都是加班的状态，平时正常下班都很少见。没想到当天姐姐居然回复说可以。这个时候啊其实还没有到正常的下班时间，这一切啊都是主开的道路。主真的是沙漠开江河的主啊。姐姐一来啊就说喜欢，然后一个字儿买。热情的邻居带我们看了他们的房子，让我们先参考参考。感谢主啊，是用中国好邻居善待我们，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中介还非常的友善，说回去啊再跟房东谈谈，看看能不能谈到48万。13号早上我一个姐妹如约的给我发来了每天早上她的问候，但这一次啊不是早安的问候，而是一张好事发生的图片。我再次啊被圣灵感动，这一切啊真是太神奇了，哈利路亚，简直无法表达我此时的心情。这么多年的心愿就在这两天被主安排得妥妥的。主啊，你不是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而是时候未到，你预备的才是最好的。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个姐妹，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恩典，相信主必得着。
0: 接着呢中介又联系我说，一口价呢是50万5千，各出各的税，当天下午约见房东，带上资料就可以马上过户。说明一下，这个楼盘很多业主几年了都还没有拿到房产证，不是扯皮就是在办理当中。这个房东居然两套房子都拿到了房产证，下午就见到了房东，他拿出所有的资料。可是当中介接过房产证的时候却傻眼了，说姐，这套房子不是你卖的那套哦，我们昨天去看的时候是1号楼1单元，你这套资料是1号楼2单元，这乌龙摆的可真够大的，太戏剧化了。看好的房子居然不是要卖的那一套，房东却一再强调卖的就是这一套，我自己要留另外一套自己住，而且1号楼2单元这一套呢是全款买的，1号楼1单元贷款还没有还清。中介一脸的懵，大家都尴尬至极，尤其是我当时的失落感，我当时就在想，这演的是哪出戏啊？昨天不是一切都好好的吗？于是我心里默默的祷告，主啊，我们所有人看上的都是1号楼1单元，不是2单元，求你在房东里面做工，让他卖1单元，也求你使用房东好好的跟我谈，宽慰他的心，不要拒绝我的诚意。后来啊有了一点转机，在房东反复强调自己不卖1单元只卖2单元之后，我依然保持沉默。中介在中间调节，承认房东跟中介之间可能没有沟通清楚，建议房东还是卖1单元。
1: 房东开始松口，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是1单元1号呢就不是卖这个价了，最低得卖55万，本来就没打算卖，可是我依然没有办法接受。中介开口了，你突然涨了这么多，买家恐怕难以接受。中间大家啊就静默了一会儿，我们开始聊别的话题。我们两家的孩子啊居然是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后来再次证实居然是一个寝室的，又交流了一些教育上的问题，气氛啊就缓和了许多。接着啊又进入正题，说如何如何跟这套房子有缘分。我甚至坦言我是信主的，我就是相信这是主为我自己预备的房子。房东啊又松口了，53万8不能再少了。中介啊又岔开话题，说剩下的贷款如何还的问题，目的呢是让我替房东早点还房款。中介有点心理战术， 佩服，感谢主赐给中介聪明智慧，他还给房东啊出主意，一单元二号的房子啊以后怎么过户，怎么出售，因为一单元二号的房子啊写的是孩子的名字，一切都是圣灵的指引。最终这个房子51万成交，各付各的税，接下来签合同付定金，年后三月份过户，最后啊我和房东还成了朋友，房东还说以后争取啊不卖那套房子，要跟我做邻居，说我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邻居，这一切啊都是主的安排，荣耀归给主。
0: 虽然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目前还没有完全交易成功，中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还会遇到什么变故，但我唯有依靠神，相信主的预备，也求主赐给房东信心和力量，祝福他的家庭和谐，求主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也带领他来跟随神的脚步，踏上信靠主的道路。这么多年的花园梦让我坚信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不早不晚，退休刚刚好，一切也都有主的安排，多么大的恩典呢。再次感恩我的主，也希望我的家人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美意，没有主万事都难，求主带领我们这群软弱的儿女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去等候主的安排和预备，相信主给的必定都是最好的，神是鉴察我们心思肺腑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一切也都不会单言。哈利路亚，最后祝福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常常活出新的生命，阿们。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求主帮助你把这个房子能够顺利的拿下来，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听到关于这个房子的续集哈。不管怎么着，我相信无论是不是这个房子，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恩米姐妹用，也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继续来聊孤单孤独的这个主题哦，因为那个感觉有时候这种孤单感来的时候很强烈，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我们这种孤单跟孤独的感觉？
1: Yeah， 其实当我们说到说这种孤单孤独的感觉，或是我们好像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那种，他说不再是外人或过客，那种外人好像被一个群体，被我们的婚姻，被我们的家庭，或者被我们的朋友圈，被我们的职场当作是外人，或当作是一个过客的那种感觉。或是以弗所书在这个前面第二章前面，他还有一个经文讲到，我觉得也是很贴切，他说那时你们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完全说明出那种孤单，那种格格不入的孤单感，就是说你们是无关的，你是什么以外的，
2: 你在外围啊，
1: 对，你是无关，你是以外，你是局外人，你知道这个局外人
2: 小圈圈，
1: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你跟子俊、光伟跟佳，你们在那边谈话，然后我走过去要靠近你们，就说：“哎，文华啊，文华来了，我们不要讲了。”好，他说：“为什么？”我说：“哎，为什么？”他说：“不要，跟你没关。好，你是局外人。”那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觉得非常格格不入的那种孤单的感觉就来了。所以，
2: 哎，我们真的常这样子，
1: 而且你们真的蛮常这样，所以我就很孤单啊。好，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讲说，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是说，这叫 strangers， 或是 NIV 版圣经说这叫 foreigners。就是其实有时候你就感觉我是个外来者嘛，我对你们来说是个陌生人嘛。好，那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那这种感觉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说它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我们先讲说，有些人他的原生家庭让他比较容易有这种孤单感。譬如说他的家里面如果父母亲是长期缺席的，可能是父母亲有这些酗酒，有这些家暴，或者是说只是工作很忙，常常的不在，或者是说父母亲都在外地工作，然后把他寄给亲戚照顾，那所以他都很容易这样子，或者说他们一直家庭一直在搬家，那他都很容易有这样子的孤单感在他的里面。那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孤单感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也有可能这个孩子他就是天赋异禀，他可能很早就很成熟了，所以呢他的兴趣都跟别人不一样。当朋友还在看哆啦 A 梦的时候，他已经思想俄乌战争的意义了，
2: 那我们还在看哆啦 A 梦。
1: 对，所以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比如说他喜欢听的音乐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觉得他跟别人之间有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呢，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叫 Jeffrey Young，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Reinventing Your Life。 那其实他就这样谈到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在这个孤单是有几个不同的来源。那第一个来源呢，就是跟你来自于自卑焦虑的一种社交孤立。他说这个感觉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去，你就会觉得很焦虑，你就觉得说我一定会犯错，我等一下一定会讲错话。好，我其实他很想要融入大家，可是他对自己的形象是不好的，他觉得我长相不好，我觉得我口才不好，我觉得我教育程度不高。他其实不停地跟别人比较，他觉得别人都比他好，那他是很想要有好的表现，可是因为他太紧张了，他太自卑，他太焦虑了，他有这种 performance anxiety， 所以以至于他真的就会犯错，或者是他在那个当中他其实很想要说一些话，可是他最后拘谨到紧张到他最后都没有说。第二种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一种 detachment，一种隔离感，他不见得不会社交，他心中就产生了这种想法，说我跟你们是不同卦的，那反正我就是觉得他们的想法太，也许他觉得太庸俗了啊，就像他们太小孩子气了啊，反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得通。那这个如果你想要知道说那我有这样问题又怎么样呢，那其实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些你身心的状态。譬如说如果你一直都在这种孤单的感觉里面，对你的心脏是很不好的，还有它其实对你的肠胃也是不好的，还有它可能会造成你的睡眠问题，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在上帝的爱和他的真理中，我们建立永不分离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到了周末，我们又可以去旅行了，现在就赶快去搭时光飞行船，
1: 回到

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是非常古老的故事，但每一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新奇又可喜可贺的故事，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是永远让人欢欣兴奋的好消息，它更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属于万民的祝福。

0: 2000多年前，在加利利省有个叫拿撒勒的村庄里，住着一位木匠，名字叫约瑟。他非常爱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女孩，因为他们已经订过婚，而且快要结婚了。但是有一天，他忽然听说玛利亚怀孕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的事，谁会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呢？约瑟心中非常气愤，他不知道是不是要和玛利亚解除婚约。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心中正在思考该怎么办。忽然，一位天使显现在他的房间里，对他说：你放心去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她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好女孩，她所怀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字叫耶稣，这也是上帝很久很久以来就应许你们的一位救主，他要把世上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说完，天使就消失了。约瑟立刻跳了起来，愣在床边，想着天使刚刚说的话。他忽然觉得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消失了，他变得快乐起来，因为他知道玛利亚不是别的原因怀孕，现在可以放心地娶她为妻子，并且这个小婴孩更是上帝特别的应许。哇，是何等荣耀啊！约瑟和玛利亚结婚后就住在拿撒勒。约瑟是个很得人缘、受人敬重的木匠，热心地为邻居们服务，生活过得非常平静。有一天，村中传来一个消息，罗马政府该撒雅古士都颁布一道命令，要做全国人口普查，每个人都要各归各的户籍所在地。约瑟是大家族的人，他必须要从拿撒勒回到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小城去。哎，这真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途啊。而这时，玛利亚已经快要生产了，但也非得出发往伯利恒去。约瑟准备好行李，和其他旅行队一起走，不然在沙漠中很容易遇到强匪。一行人很辛苦地跋涉到了伯利恒，全城的旅店都住满了返乡的人。约瑟汗流满面地到处问，都没有地方可以住。最后，一家旅店的店主说：
1: 我们后面的马房里还有地方可以暂时住一下，你们不嫌弃的话就去住吧。
0: 约瑟对玛利亚说：
1: 我们将就过一夜吧，我看你也累了。
0: 玛利亚很柔顺地回答说：没有关系，只要有地方睡一晚就好了。她觉得很不舒服，肚子有些疼，难不成孩子今晚就要降生了？约瑟赶紧找些干草铺个床，让玛利亚躺下来休息，再把马房四周打扫干净，顺手也把马槽清洁好，万一孩子出生还可以当婴儿床呢。那天晚上，果然小婴孩降生在马房里，马儿和驴子们也高兴地看着玛利亚把婴孩用布包裹好，放在约瑟预备好的马槽里。这正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2: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仍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
0: 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玛利亚和约瑟同声地感谢上帝成就了他的应许，这是何等奇妙的夜晚。这一夜，对在伯利恒野地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们也同样的奇妙。他们正在小山坡上烤火取暖，闪烁的星光照着安睡的羊群，忽然天上发出一道光芒，照亮了整个旷野。牧羊人惊怕地聚在一起， 却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前面说，
1: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你们降生了，他是救主，是拯救世人的主。
0: 牧羊人惊讶地互相看着，天使又说，
1: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
0: 忽然又有一大队天兵与天使一同赞美上帝说，
1: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0: 牧羊人们眼看着天使天兵们消失在光中，停了一会儿才如大梦初醒般高兴地跳着说，
2: 我们的救主降生了，我们快去伯利恒看看吧。
0: 他们急忙跑下山进城去了。牧羊人们沿途问，那个婴孩在哪里？那个马槽在哪里？最后终于找到了马房。正好有一个婴孩裹着布躺卧在里面。
3: 哇，和天使告诉他们的一样，救主降生了。
0: 牧羊人就俯伏敬拜救主耶稣。在回家的路上，牧羊人争先地告诉路上的行人，并一起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耶稣愿意为了我们降生在那么小、那么卑微的地方，愿意放下自己尊贵的地位，降世为人，使相信他的人得了最大的祝福。玛利亚和约瑟思想上帝的应许何等奇妙，满心赞美与感谢，他们就如天使指示的给婴孩取名为耶稣。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把世界上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盼望小朋友都明白耶稣降生的意义。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聊一个就是比较少被我们提及的一个东西吧。
3: 嗯，
2: 这个就是叫做镁元素。
3: 嗯，
2: 就是金属旁，然后一个美丽的镁。
3: 嗯，
2: 这个镁元素，我想啊，就是对于我们上过化学课，我们就知道啊，这元素周期表里面有这个东西啊。
3: 嗯嗯，
2: 对。但是呢，其实它是我们人的体内啊，第四多的矿物质。
3: 哦，是，那我们平常好像很少提及这个镁元素哦。
2: 对对对。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的形式，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哦？
2: 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说提及它少，可能很大的程度是基于本身我们就不像是吃个钙片啊什么的，这么轻易的，对吧？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食物，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镁元素的补剂，是可以直接服用。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的探讨里边也会提到，不是说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找来然后就吃，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对不对？
3: 是，其实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存在的一个形式和它的特点哦。那网上是这样介绍的。镁元素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是占第四位的阳离子，仅次于钠、钙和钾，
2: 对，
3: 是那个钴盐组成的成分，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调节各种离子通道的电子流，趋化体内众多生物化学反应，也是体内能量 ATP 代谢必需的物质。
2: 对，
3: 好像很专业哦。
2: 是。
3: 然后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不可或缺。而且呢，它是一种就是调节作用的，而不是说像那个谷物或者是蛋白质，我们摄入是供给我们那个能量和那个营养。它呢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调节呢，如果你没有了这种镁元素的调节呢，你很多功能可能也就受阻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参与的这个部分还是挺多的。
3: 是的。
2: 只是我们平时呢比较忽视它。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当我们具体去看这个镁元素的获取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镁缺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通常就是吃的不够。比如说很多老人家呀，这个牙口不好。像有一些全谷物啊、坚果呀，吃的就比较少一点。
3: 是，
2: 又或者说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就很少吃青菜。你比如说在南方，在广东地区，
3: 对，
2: 都非常习惯吃绿叶菜。
3: 是的，就是我们所指的青菜，一定是叶子菜才叫青
2: 菜，
3: 对，
2: 不是萝卜呀、土豆啊这些。
3: 对，那个没有绿色的，或者是它不是叶子的
2: 叶菜。
3: 是的，
2: 所以可能平时因为口味的原因呢，就导致。是青菜也吃的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常常提到的，就是吸收变差了。就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你就算吃了，它可能不能转化。 没有办法转化成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镁元素。
3: 对对对。
2: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3: 嗯，
2: 那当你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就要长期的服药。
3: 嗯，
2: 那长期的服药里边，比如说有利尿剂呀、
3: 啊，
2: 或者是质子泵控制剂、
3: 哦，
2: 就是治疗一些胃酸的呀，包括某一些抗生素呢，就会加速镁元素的流失。
3: 是，所以我们这一节谈到就是老人家特别容易缺镁啊，就是刚才李诺说的，一个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可能我们牙口不好就有所选择，所以就营养就不均衡了，
2: 是的是的，
3: 就导致缺镁了。另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服用某些药物，
2: 是是，
3: 那就导致这个镁元素可能被消耗掉了，
2: 你吃了
3: 就没有，
2: 但是你没有吸收嘛。
3: 是的是的、
2: 嗯嗯、
3: 所以再说到这个镁元素，其实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调节细胞的生长、再生和膜结构的完整性、
2: 嗯、
3: 还可以维持心肌、骨骼肌、肠胃、平滑肌的兴奋性，所以听起来它的作用还真不小啊、哦、
2: 是，
3: 所以我们更加要聊一聊了，老人家、嗯、要怎么从食物中去保持这个镁元素的均衡的摄入、
2: 嗯、
3: 或者是吃药的老人家要怎么样在这个镁元素就是被抵消掉或者是没有被很好的吸收的情况下去如何补充
2: 有时候我们会默认说哎，年纪大了嘛，总有点小毛病的，
3: 嗯嗯
2: 啊，腰酸啦、啊、腿痛啊等等之类的，
3: 嗯，
2: 我们一方面呢是老人家觉得不必要小题大做，
3: 嗯嗯、
2: 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
3: 嗯、
2: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反应啊，
3: 嗯，
2: 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充分的，
3: 是的是的，
2: 镁元素其实它的缺少呢它是有信号的，
3: 嗯，
2: 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吃一顿饿一顿或者等等之类的、
3: 嗯、
2: 就是觉得我只要不觉得饿就没事了，对不对，
3: 就意思就说、哎，有时候我们腰酸背疼啊，或者就是骨骼没有什么力量啊、
2: 嗯、
3: 我们就以为哎，这个很正常，
2: 老了嘛、
3: 老了嘛都会这样子、哦、
2: 对, 对, 对对对，
3: 我们就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缺少某一样东西导致我身体出现了这种症状了，
2: 对，
3: 那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我们不经常提到的镁嘛，
2: 是，
3: 嗯，
2: 我们通常就说哎呀腰疼啦或者腿不舒服了、
3: 嗯、
2: 就补点钙，
3: 嗯，
2: 吃点钙片，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吧
3: 对, 对, 对，这个容易哦，
2: 是是是，
3: 因为钙我们就经常提到嘛，
2: 对对对，
3: 但是镁的话它其实也是存在于骨骼之中的，
2: 没错没错、
3: 嗯、
2: 所以呢刚刚我提到这个镁的这个缺少会有一些信号，
3: 嗯，
2: 比如说小腿抽筋，
3: 嗯，
2: 比如说这个肌肉跳动，
3: 嗯，
2: 哎，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收听节目的家人们有没有这种问题？
3: 有
2: 的时候我都会有的，
3: 我也会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
2: 对、
3: 嗯，就是肌肉跳动啊，或者小腿抽筋啊，
2: 是
3: 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运动过量了，
2: 嗯，
3: 或者是我们那天没吃饱，或者就做了什么不合适的动作呢，
2: 对对对对，
3: 就导致了，
2: 对，
3: 那。但是年轻人嘛，他就很容易会就是调节到了。
2: 是，
3: 老人家呢有这种现象，很多时候就说：“哎呀，那肯定是喝点骨头汤吧，是不是要补补钙呀、啊
2: 嗯嗯嗯？”
3: 这样子
2: 揉一揉，搓一搓，
3: 对对 对, 对，就没有这个镁元素缺失的概念。
2: 是，
3: 嗯，
2: 包括还有什么的？
3: 嗯，
2: 你觉得疲劳？没精神、
3: 啊、哎也
2: 然后心慌、
3: 是
2: 睡眠浅、
3: 嗯、
2: 情绪低落，我说实话我在列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是不是也得补一点
3: 我觉得是既然它是一个必须的，那不管是年老的和年轻力壮的、
2: 嗯、
3: 都是需要它的、
2: 嗯、对，
3: 嗯，
2: 但其实这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
3: 嗯、
2: 这里边的核心呢它是在揭示或者呈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日常的饮食里面
3: 嗯
2: 缺少了这个部分、嗯嗯，不是说好像哎，我身体出了问题，就像吃药一样，哎，我多吃某一种药，
3: 嗯，
2: 不是的，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日常里边安排我们的餐食的时候呢，
3: 是，
2: 你就要去考虑到的，
3: 是的。
2: 以前呢，就尤其我想，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
3: 嗯嗯，
2: 我喜欢吃什么？
3: 对，
2: 哎，我喜欢吃粉，喜欢吃面，喜欢吃米饭，
3: 嗯嗯，
2: 喜欢吃火锅，对吧？
3: 嗯，
2: 我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
3: 嗯，
2: 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我开心我舒服，
3: 嗯，
2: 或者说是我过瘾，
3: 嗯，
2: 但是呢就是这些反应或者这种信号呢，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你缺少，
3: 是，所以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各样的变化，而不要忽略 这些信号，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嗯。
2: 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察觉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3: 嗯，
2: 可能我们出现一些刚刚我说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
3: 嗯，
2: 我们就要想一想，哎，我最近的这个饮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3: 是的。
2: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的话呢，就是哎，当我在想，就是我你看我们身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反应，
3: 嗯，
2: 杨丽姐，你觉不觉得很像啊？就属灵生命成长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嗯，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啊。
3: 对呀，对呀。
2: 哎，或者说是最近觉得很低沉。
3: 对。
2: 就

0: 因为我离神的距离远了，因为我可能流于形式了，没有很用心的，就是很那个全心全意的去为神做事。那这些提醒是更加会引发我们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正确的思考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缺美这件事情，那不是说我今天缺，明天可能服一个药丸子就可以解决的，那肯定是我们饮食结构出了问题，
1: 是你要调整的问题，
0: 要调整的问题。
1: 对，
0: 那可能是我某些习惯不好了，
1: 是，
0: 或者是某些东西缺失了，那我要从日常中去做好。
1: 对，所以就像因为我过去在敬拜服侍很长时间嘛，
0: 对，
1: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你觉得哎，我好像很难去敬拜，不想唱诗，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逻辑说，哎呀，我软弱了，我低沉了。但事实上呢，这种现象或者这种状态恰恰证明了这个是你需要去祷告，需要去敬拜，需要去亲近神的时刻。就是像刚刚杨丽姐说的，不是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去参加个奋兴会。
0: 啊，对对，
1: 对，
0: 不是那么简单的解决问题，要整体的解决。
1: 对，也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身体的补剂或者营养元素的缺失跟我们生命成长相比呢，还是简单的多。
0: 是。
1: 因为它更可见更具体。
0: 对对，它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方法。
1: 对。
0: 但是人的信心软弱呢，就是各有各的软弱。
1: 没错没错。
0: 是。
1: 所以一定是在各自的处境底下，
0: 对，
1: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然后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这一次呢，虽然可能我们聊的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更专注在某一个元素啊，或者说它在生活当中它起的这个作用和价值是什么，但确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属灵生命成长方面的思考。那当然呢，其实就算我们缺美，它也不是什么多么严重的事儿，就是
0: 是的，是的，
1: 不是立刻说怎么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慌。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哎，我看完了那个症状之后，我就觉得有可能我就是缺的。
0: 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个症状嘛，
0: 对，很相似啊。
1: 对对 对，对，我们就得有对应的一个反应嘛。
0: 没错。
1: 所以呢，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具体有哪一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镁元素冲上来之后呢，对我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0: 好的，
1: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他是百姓的依靠和帮助。上一次我们看到神举出两个比方，说明离弃他的结果。一个是他们将如同藏在盘穴中的腰带变为朽坏与无用，其次是他们如喝了满酒缸的葡萄酒，结果喝得酩酊大醉，彼此相撞而遭到毁灭。借此告诉他们，当在黑暗来临之前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连君王都要除去冠冕，全国城邑将被掳掠，主要是因为他们恶性难改，因此要像碎禾秸一样的被风吹散，他们酗酒的罪也被揭起，不能逃避神的眼目。这样看来，犹大人的堕落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信靠神，犯罪不肯悔改的缘故。
0: 是的，我们看到神几乎用每一章来指责他们的罪恶，为的是要使他们脱离罪恶，离弃偶像，专心悔改，归向真神，这样对他们的整个国家都有好处的。可惜他们的罪孽深重，因此干旱之灾将要临到他们。请刘文念14章1-2节。
1: 耶利米书14章1-2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
0: 有关干旱之灾的刑罚，在《申命记》28章22-24节里有提到，神将使天降下的雨水成为尘沙，直到他们灭亡。
1: 记得在亚哈王的时候，以利亚也预言以色列将遭到干旱之灾，当时国中充满了对巴利的敬拜，可是当以利亚除灭了巴利的先知，神就听他们的祷告，降下大雨来了。
0: 干旱是一种极重大的灾害，大地无水，遍地都变成了苦旱的沙漠了。请刘文念3-6节。
1: 耶利米书14章3-6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
0: 这段经文指出无水的可怕，连贵胄之家耕地的人都不能够取到水，大地产生了皲裂的现象，因为没有水，草都死了，以至于牲畜不能存活，母鹿生下了小鹿之后就只能弃之不顾，野驴干渴无草，眼目昏暗。
1: 这实在是很凄凉的现象。今天我们常常有雨水的供应，实在是要感谢神，但是这些年来因为地球的热度升温，大地雨水太多，很多地方造成洪水，这又是一个反常的现象。
0: 是的，缺乏雨水是一种灾害，但是泛滥成灾也是不正常的现象。挪亚时代因着人类犯罪，神才用洪水毁灭大地。总而言之吧，地球的安全和幸福都需要神的眷顾和保守。在7-9节，忽然听到人的认罪和祷告，有一点像是在极度干旱的灵性之中降下了小雨来了。请刘文念7-9节。
1: 耶利米书14章7-9节，耶和华啊，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呀，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啊，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
0: 这段经文可能是大地干旱，百姓难以承受，因而向神发出呼求，他们认罪，求主赦免他们被盗的罪，仍然施恩怜悯， 但是神却像只住一夜的过客，像不能救人的勇士一样，因此他们恳求神不要离弃他们，可是神仍然不悦纳他们。请刘文念十到十二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到十二节，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在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
0: 因着他们不肯离弃他们的罪恶，神不悦纳他们的祈祷，甚至于他们献上祭物，神仍然不听他们。神要使用灾难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虽然向神献祭，却仍然在作恶犯罪，因此神要追讨他们的罪。这说明神的公义，有罪的地方将要刑罚，直到百姓悔改，离弃偶像，与罪断绝为止，他才转过来眷顾他们。
1: 世成啊，
0: 嗯，
1: 我在想，他们国中灵性低落的原因，会不会和引导他们的领袖有关系啊？
0: 确实是有关联的。请刘文念十三到十四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三到十四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
0: 这些个先知好像是在传平安的信息，但是却与事实相反，他们传的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而且把自己心中所发的诡诈来乱发预言，根本就不是神差派他们传出的信息。
1: 这么看起来，在旧约里面，一个传神信息的先知一定是要以神为依归，不能照自己的意思。
0: 是的，连新约时代为主工作的仆人也一定要有神的差遣，神会让他们知道他的意思，要他们传圣经里纯正的信息，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对一般信徒，神也要他们传福音做见证，就像《使徒行传》里有教会的领袖是神所选立的，但是一般的信徒却把福音带到各处去，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照神的心意来做神的工。
1: 今天假如有人自称为神的仆人或使徒，却不传圣经的信息，他们的情况就跟这些假先知一样，他们可要遭殃了。
0: 是的，请刘文念十五到十六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五到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葬埋，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
0: 这些个假先知将被刀剑所杀，那些被误导的群众们也将被饥荒和刀剑所灭。可是作为神所差派的仆人耶利米，他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当他看到百姓所要遭到的灾祸，他又不能忍受，因此又流泪不止。请刘文念十七到十八节。
1: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七到十八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
0: 耶利米可以说是人人皆睡他独醒的先知。当他看到百姓所受的伤害，无论是在田间或者是在城里，都遭到了灾祸，他当然是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为百姓哭泣。国中那些个先知祭司都没有神的同在，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带领百姓走正路。请刘文念19-21节。
1: 耶利米书第14章第19-21节。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耶和华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
0: 对神不听百姓的祈祷，他向神献上悲痛的呼求。他们的伤痕没有得到医治，他们的指望平安都是落空。先知代表百姓认罪，求神为他荣耀的名回转过来眷顾他们。这里第一次提到神荣耀的宝座，不但是在天上，也是在耶路撒冷中。他恳求神过往所立的约，当耶路撒冷受到打击，只有神才能够改变他们的环境的。请刘文念第22节。
1: 耶利米书第14章第22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0: 他们的经验使他们知道外邦神的无用，因为不能解决他们的雨水的问题，天也不能够自降雨水，只有神才能够使天降雨，表明他的眷顾和祝福。但是当前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因此先知仍然在神面前忍耐地等候神，仰望他转脸向他们施恩。
1: 在这一章圣经里有许多认罪和悔改的恳求，看来百姓已经走到绝路了，先知在这里奋力地为他们祈求呢。
0: 是的，虽然百姓的罪将带来的神的审判以及仇敌的攻击，作为神的子民悔改使他们当尽本分，他们应当有这样的觉醒的。
1: 是啊，听众朋友，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常有一颗警觉的心，使我们的心不昏花，甚至能够站在更高的磐石上向神警醒祈求，相信他必定施恩给我们的。
0: 求主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现在时间又到了，我们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继续。
1: 再见。

0: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我是丢也丢不掉、甩也甩不走的闹钟。早上好，起床，开始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
0: 你是谁呢？
1: 我是文慧。哎呀，文慧的声音一开嗓呢，就好像呢预告呢，今天呢我的嗓子呢不太行啊。那希望呢随着节目的进行呢，文慧的声音可以越来越清朗，就像我们的天色一样。那在这里呢，哎，套用木心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话，今天开始啦，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哈哈
0: 哈哈。哎，我想回应一下白熊啊，白熊是因为失眠嘛，他说又是没睡好的一天呐、
1: 啊。嗯，白熊，嗯，是不是呢？这个开刀动手术的地方，神经还是会有一点的敏感，有点疼呢？还是你思虑过多呢？我们为你祷告啊。另外，我们也为望林姊妹的父亲今天要动手术来祷告。
0: 嗯，
1: 望林呢，心中也是有担忧、有担子的。那么大树说得好，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然后重要的人放心里，一切都是从容自然。
0: 嗯，
1: 最重要是呢，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好了，那么今天呢，6月23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灵修，我们新栏目昨天开始的，文慧邀请大家继续跟我来走另一条路。那么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尼希米记，我们看面对工作，面对生活，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挑战，我们会有一些选择。那么我们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圣经人物也有很多挣扎，我们看看他们成功的经验，也看看他们失败的故事。
0: 是的，那么我们还要关心一下周边发生的事情。过去几周呢，我们都为高考、中考的学生们、孩子们来祷告。那希望呢，大家无论成绩如何都好呢，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学生的生活。那么你们呢？你们以前考完试以后放暑假，会不会出去当一个新鲜人的职场新鲜人呢？打个工？但是呢，在你打工之前呢，必须要小心小心。那么待会呢，我们就会说一下到底要小心什么呢？
1: 嗯，
0: 现在来了。叮叮，哇，我好久没听这个铃铛，
1: 是吗？
0: 因为你放假嘛，休假嘛，终于能够听到。
1: 但是我问了万峰老师，他说有敲啊，
0: 他敲的不好听
1: 哦，好吧。他昨天还非常得瑟的说自己敲的比我更好听，有音乐感呢、啊。那么铃铛响了，跟大家说什么呢？原来6月23号呢，从2011年开始，联合国就将这一天呢定为纪念国际丧偶妇女日，那吸引人们关注丧偶妇女的处境，
0: 是的，
1: 倾听这些妇女的声音，并且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特别支持。
0: 对，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特别的节日吧。
1: 嗯，
0: 全世界呢到底有多少丧偶的妇女呢？有2.581亿，接近3亿了。
1: 2.58亿。
0: 2.58亿，其中近1/10是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真的无依无靠的，他们可能被剥夺权益啊、土地啊、继产。财产权等等都是被剥夺的，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处境底下。另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呢，约有一半的妇女呢，她们都是丧偶的。
1: 对，因为那个地区呢是有战乱、内战啊，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在咱们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像非洲有一些部落民族，如果没有了丈夫，那么这些妇女呢，在好像刚才小燕老师所提到的一些家庭财产的继承呢、啊，甚至可能在丧礼当中，他们的生命都会面临危险。所以想想看，全世界有2.58亿的丧偶妇女，他们很多都是在极度贫困当中。所以在今天国际丧偶妇女日，我们要特别的去看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妇女。在圣经中，耶和华是孤儿寡妇的神，神眷顾怜悯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察觉自己的贫乏。诗篇八十六篇。
1: 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穷的。求你保住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的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于饶恕人，以丰盛的慈爱对待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与你相比的，你的作为也无以为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因你本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的慈爱在我身上浩大，你救了我的性命，免入阴间的深处。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群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拯救你使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使恨我的人看见就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了我。
0: 当人察觉自己在困苦穷乏的境况中，就是经历神恩典之门大开的机会了。这首诗是大卫在困苦中的祷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节，是大卫的呼求。第二部分是五到十三节，穿插着呼求神，相信神的属性本是美善。第三部分是十四到十七节，重复恳求神聆听和回应。第一节提到困苦穷乏，其实当人察觉自己不单只在现实艰难的环境受苦，而且从属灵的角度看，发现自己是卑微、有限、无助、很需要上主帮助的人，这就是经历神恩典之路的开始。从圣经的应许，我们能够认定我们所相信的、所依靠的神的属性是慈爱、良善的主，是愿意聆听的主、乐意宽恕的主。而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这位伟大的创造主仍然掌管。赞美神。从过去的经历，我们确定主已经拯救我们的灵魂，回想他过去的帮助和安慰，坚信相信他仍然是美善的。感谢神，我们可以坦诚地向神倾心吐意，在遭遇困难、在遭遇攻击、被伤害的时候，向他呼求恩典的记号。正如第十七节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我们要呼求他。

最近我是否有什么情况，觉得自己很需要主的同在和帮助呢？请向主坦诚地发出呼求，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依靠。回想过去，有什么经历使我看见神恩典的记号呢？请安静思想一会儿，存着感恩的心，向主发出赞美。

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穷的。诗篇86篇1节。

0: 常年期灵修，察觉自己的贫乏。作者雅风，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一首好听的诗歌，恩典的拼图，想到呢，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回顾呢，哇，上帝的恩典就像那个拼图一样，一块块将我们的生命呢补全了，使我们有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啊。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察觉自己的贫乏。
2: 这个拼图呢，缺了任何一块呢，都不是完整的生命 的。这个拼图呢，也许是人生当中的一些艰难，一些你不想面对的难关，但那都是属于你生命的一部分的。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诗篇86篇，诗人正正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他被一群凶残狂傲之徒起来攻击杀害他。他恳求神保护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唯有耶和华是上帝，因为他经历过神以前怎么样在阴间深处拯救过他。所以呢，在你最窘迫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诗人那样，你看你是个卑微到真的没什么地位可言，非常软弱的仆人吗？我们要仰望，抬头仰望我们的主。生活再艰难，别人对你的攻击再凶狠，你信不信神是帮助你、安慰你的神呢？诗篇86篇，挺多的结束的，我们慢慢一节一节来看呢，你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呼求神呢？基于这个人对上帝属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才由衷的发出的。
1: 是的，
2: 所以呢，你也可以凭信求主赐给你恩待你的凭据，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大胆的向神呼求的。
1: 是，就像圣经人物啊。那么昨天呢，文慧就分享了摩西的蒙召，今天呢，神也是给你和我各自的使命，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境遇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条路，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3: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上一回我们进入出埃及记，分享了摩西的蒙召经历，从其中看见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纪念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没有撇弃以色列人。他听见并且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他就主动地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神也是如此对待我们啊，他纪念我们，他听见我们的祷告，他看见我们的境况，他已经采取行动工作在我们生命之中。也许现在的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但求神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耐心的等候，并且以顺服的心配合神的带领。
2: 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放以色列人走，因我大能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吩咐摩西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我未曾让他们知道。我要与他们坚立我的约，要把迦南地、他们寄居的地赐给他们。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声，我就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劳役，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借严厉的惩罚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劳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要领你们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因心里愁烦，又因苦工，就不肯听摩西的话。
1: 当摩西奉神的命令去向埃及法老提出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情时，结果却是让法老更加苦待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就埋怨摩西，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申诉。神是怎么样回应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呢？神告诉摩西，他要以神迹奇事来显明他的大能，并且实现他的应许，那就是他和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更进一步的宣告，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而神就是他们的神。这是更亲密关系的盟约，是出于神主动的拣选，主动的和以色列人立约，主动的成就这约。以色列人要做的就只有信从神就行了。有圣经学者说，神在这儿给了摩西和以色列人三重宝贵的应许。第一，就是神要伸手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子民，应当侍奉神，而不是成为人的奴隶。救赎这个词汇有要求归还、重申自己的权益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要拯救以色列人重归神的怀抱。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第二重应许 就是神收纳以色列百姓做自己的子民，确立了以色列百姓和神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西乃山之约的预告。第三重应许就是神要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之约的实践。神说，当这三重应许实现之时，以色列人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里提到的知道，并不是指头脑的认知，而是指向心灵的接触和生命的经历而有的承认。当以色列百姓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之后，他们就会真正的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能够诚心诚意的归向神。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工作，是神主动找寻我们，拯救我们，拣选我们，并与我们在基督里立约，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一生一世活在他的恩典之中。就是因为我们实在经历了神的真实奇妙，所以我们对神更有信心。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可惜的是，我们经历了神许多奇妙恩典，可是我们却仍然不知道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作为，我们往往伤神的心，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当摩西将神的宣告转达给同胞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却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这些人因为先前听了摩西的话，以为法老真的会放了他们离开埃及，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更苦的劳役，所以他们再也不肯听摩西的话了。这也代表他们再也不相信神，认为神不会拯救他们出埃及的。
2: 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样，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代言人，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固执，我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法老必不听从你们，因此我要伸手严厉地惩罚埃及，把我的军队，就是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和亚伦就去做，他们照耶和华吩咐的去做了。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1: 以色列百姓不肯听摩西的话，对神失去了信心，神却没有因此撇下他们，他纪念他的约，按着他的应许继续地差遣摩西和法老交涉，要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

0: 所以神就任凭法老随己意而行。在罗马书一章里，使徒保罗提到世人明明知道神的存在，却硬着心背逆神，放纵自己活在罪恶当中，所以神任凭他们。任凭是神对人的最大惩罚。如果人硬心到底就是要违抗神，那么最后神就会任凭人按着自己的选择走向灭亡。求神帮助我们常有谦卑的心，以致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回头，不会陷入法老的光景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愿意给我们回头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抓住机会，珍惜神的恩典。不论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埃及法老，对神都是同样的反应，不肯听。法老不以耶和华为神，所以他不听摩西的话，这不令人意外。但是以色列百姓比法老更多的认识神，可是他们也一样不听神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活在困难的环境中，被愁苦牢牢地捆绑了，所以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难处，而不是神的慈爱和大能。这也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的眼睛常常看向哪些事情呢？是环境，是人情，是财富，还是各样的挑战困难呢？求神帮助我们抬头仰望神，不要被各样的愁苦充塞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心灵的眼睛看不见神爱我们，听不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他看见，他听见我们的心声，他要带领我们走天路上的每一步。
1: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法老放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的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战争就后悔，转回埃及去。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郑重地起誓，对他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起带上去。他们从舒哥启程，在旷野边上的以坦安营，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0: 神施展大能，在埃及全地行了十灾，终于使埃及法老愿意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当百姓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竟然带领以色列人绕远路，不走那个最短最近的路程，也就是前往非利士的道路，是由埃及歌山地到迦南最直接的一条路线。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上驻有重兵防守的埃及军营，神不愿意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并不坚固，他也知道百姓们力量微弱，所以为了保护以色列百姓，他要以色列百姓绕道

0: 而行。这就是神对人的慈爱的证明。神当年体谅以色列百姓的限制，今日神也接纳我们的软弱，并且以他的智慧来带领我们走过生命里的高山低谷。今天我们可能不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和引领，但我们实在是要知道，神不会做错事情，也不会害我们的。他的作为必有美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就让我们学习信靠和顺服，一步一步跟着神走。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百姓，虽然是走远路，但却是走在神的带领中，就不会白走一趟。虽然是走在旷野中，但有云柱和火柱，就能享受神的同在，一点也不孤单害怕。
1: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你们要守这命令，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仪。你们的儿女对你们说，这礼仪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物。当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他逾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敬拜，以色列人就去做，他们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的去做了。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依靠神走另一条路？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Good morning, 耶稣，
4: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7: 就算耶稣，
0: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3: 1322996632。
0: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8: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0: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1: 你问这个问题吗？
0: 好忙、哦，
2: 老师
0: 好忙、哦、
2: 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0: 对，
6: 是每一天。
9: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1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1: 就在今天。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那么是国际丧偶妇女日，也是我们线上今天星期二早上直播日。那么7:30到8:30，哎，现在已经8:12了，这是良友电台直播的早晨节目。星期二呢，有优雅的小燕老师，还有呢有的时候有点调皮捣蛋的文慧在这里。那么我们第五空间可热闹呢，木心老师也在啊。那么还有谁呢？可以冒个泡，哎，欢迎一位新朋友啊，
2: 小七。
0: 小七昨天出现了，
2: 对我来说是新朋友。你好，我先打个招呼。还有另外一位是
0: 欣，欣喜的欣，
2: 对，
0: 对
2: 了，新田老师的欣。
0: 对了，我一直以为呢，新田老师可以用别的名，所以刚才冒泡的，所以我刚才看到欣，我以为是新田老师呢，
2: 应该不是欣。请问呢，您是新朋友吗？另外，欣也问刚才那个诗歌名字是什么？
0: 哎，我要问一下后置同工啊，你要知道呢，我们一档节目呢，您听到的是小燕老师跟文慧，或者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其实我们是整个团队的，
2: 对，团队很庞大的。
0: 对，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纪念我们的时候，不要呢偏心啊，只记得为小燕老师、文慧祷告，忘记了我们是幕后团队，庞大的才能够出台一台节目啊。好了，那23号高考分数快要出来了、那么孩子们呢开始放暑假了，可能去打工，尝试做一个社会新鲜人。
2: 是的，
0: 我们昨天就先给孩子们呢打个预防针，说呢有6类人呢不适合跟他深交，可能做个同事啊，或者是点头之交就行了。那我们自己也想想，我们是不是这6类人呢？我们昨天分享了过分挑剔、只看负面的人，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人，还有太过自我中心，就是呢只关注自己需要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再说说其他3项。
2: 好，首先第一个，问问自己，别老是挑剔别人，你是不是喜欢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打断人的人呢？他们跟人交流的时候总是频繁打断别人，转而谈论自己想说的事情，这种单方面的输出难以给到别人任何的价值，只满足自己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会聆听的。
0: 对，满足我自我的情绪，至于别人的情绪，别人
2: 跟我无关。
0: 你关心什么话题跟我无关啊？喜欢打断啊？想想看，文慧就发现自己有时候喜欢。
2: 有吗？
0: 我打断万峰老师。
2: 哦，这个该打，该打断。
0: 不要这样嘛。
2: 没事、啊、没事、啊。
0: 我们对万峰老师好一点。好，第二种是总是嫉妒。真正的朋友呢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对你所取得的成绩评头论足，甚至大肆贬低，哎，这有什么嘛？这个哎，其实很简单的，最好避免和这类人深交。
2: 第三个，爱嚼舌根的人，这类人呢一般都有两面性的，当着你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的时候又去嚼你的舌根呢。他们往往都是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那个人好，或者只是想把你拉到他的阵营，又或者想套近乎而表现的善良随和。
0: 对啊， 也或者可能他想加入这个小圈圈。
2: 对，每个阵营他都想站。
0: 对，然后去每个阵营呢就失去了他的原则。
2: 嗯，
0: 那所以今天讲后三项，喜欢打断别人，还有总是嫉妒，就是不能与人同乐啊，心胸不够宽广啊，还有爱嚼舌根。那想想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告诉孩子啊，自己千万不要做，也要小心了这三类人。好了，哪一项是我们的罩门，如何改进，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5: 耶耶，献上今天，来吧，
7: 剩下人当暑气旺，高温暴雨把灾防，迎风蜜薄荷茶，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文慧呢想到呢这个高考分数已经陆陆续续要出来了，现在高考生的心呢七上八下，接着呢又有一道难关要过，就是填志愿。所以呢我们在这提醒，千万不要轻易的信那些 AI 分析啊，找老师找过来人啊，多问一下。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真的也上网多搜寻一下，互相比较，填志愿也是一道关卡，所以我们也要为呢孩子们来祷告啊。那将这节经文送给所有面对挑战的人，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1: 嗯，
0: 昨天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以赛亚书26的内容，找到了这一章的核心，一人专要倚靠神。那么今天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一周的金句。
1: 好，我们先来处理艰辛倚赖这个字怎么理解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心思被坚定的安放在神的身上，不会轻易的偏离的，在人摇动的时候呢依然会选择相信神。记住，这不是那个人一时的热心，也不是口头上说的我相信我相信，而是那里头一种持续的定义的信靠。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留意一下，经文不是说能力强的人得到平安，也不是说条件好的人得平安，他是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0: 是的，这里的十分平安原文是重复的，平安
1: 平安
0: 平安，
1: 嗯，
0: 对，不是普通的平安，而是一种完全的深处的被神保守的平安。这平安呢不是外面没有风浪，而是里面有神掌权，不是环境都很顺利，而是心在神里面安稳。
1: 嗯，坚信信赖神呢，也就是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神的子民在历史上，他们最大的失败呢，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不肯诚实的倚靠耶和华，反而呢用各种人的努力来冒充对神的信靠，还用各种其他的事物来替代神的位置啊。
0: 嗯，那我们来看看历史。北国以色列在面对强敌时候选择倚靠和外国结盟，结果他们的坚固城就被撇弃了。而南国犹大呢，在面对危机之时选择倚靠自己修城墙存军械，结果呢耶路撒冷满目疮痍，处处是破口。这些历史都提醒我们，凡是人靠自己堆积起来的坚固城，最终都会出现破口，唯有神自己才是没有破口的坚固保障。而进入这个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艰辛依赖他。所以呢，平安不是靠自己挣来的，而是从信靠神而来的恩典。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妨做一个诚实的自我检视，当压力来临，当前路不明，或者事情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0: 开心太太，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吴慧老师，老师早上好。我想我今天是最后一通电话了吧，所以我刚刚一下子忙完了说打电话，然后忘记电话号码了，只记得1322，后面完全忘记了，所以谢谢第五空间的家人们给的电话号码，所以我就赶快拨通了。
0: 你真的是一轮嘴就赶快讲了，
1: 果然是开心太太。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垂听我们心中的苦情。我们为了每一位患病的弟兄姊妹向你呼求，你是医治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按手在望林父亲的身上。老父亲被疾病缠身，他非常的不舒服，身体上的疼痛，心灵的疲惫，求主保守整个医疗过程当中的煎熬，一切顺利，也让这个手术呢能够呢预期完成。主啊，求你帮助医疗团队，给他们智慧，也希望呢药物能够成为你恩典的管道，也求你在病榻上面显出你的同在，让软弱的变得刚强，让他的家人呢不要忧愁，有心中有你赐给他们的那份真正的平安。我们也纪念到几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求主开路，让 David Parker 能够呢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许是不是在家里那些网络的客服，或者像他以前经营超市那种模式会比较适合他呢？主啊，求你帮助他，因为你是他天上的父亲，你知道他心中的忧虑，你知道他有多担心，你知道他有多渴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就求主帮助他，也求主帮明明安排一份呢能够在礼拜天可以休息的工作，这是他心中所期盼的。主啊，求你开路，让人在每个过程当中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纪念到还在努力准备考试的中考孩子们，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呢消除心中的压力，能够好好发挥平时复习的，在考场上面呢能够有清晰的头脑，小心的作答题目，也不要对自己太大的要求，尽管这个成绩好不好都好，尽力就已经非常的好了。我们也纪念到很多的孩子们，高考的孩子们即将要填这个志愿报读学校，特别纪念到怡然世界的孩子呢，知道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孩子也好，父母也是非常的担心忧虑的。主啊，求你让他们在填志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同样有清晰的头脑，想清楚到底孩子未来的方向，想清楚到底孩子在哪方面是比较有兴趣有把握的，就求主给他们安排一所最合适的学校。我们另外呢也想到，就是邓飞弟兄刚才在第五空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心里不平安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真的是跌跌撞撞的，我们碰到很多困境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得像大卫诗人那样坦诚的在你面前呼求，但愿呢我们都能够了解你的属性，但愿呢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全能，体会你的慈爱。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身边的自己未信的家人来祈求，求你赐下恩典，也求你赐给我们充足的耐心力量，让每个家庭在不同的困境当中，在风雨当中，我们都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主你的爱里头。也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能够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呢在使患难成为祝福的契机，我们愿把所有正在经历试炼的弟兄姊妹向你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背起十架的路上能够忍耐到底，欢呼赞美，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3: 阿们。
4: 嘿呦
5: 嘿呦
4: 嘿呦，
1: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6: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1: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6: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0: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来纪念有需要的家人。你们的祷告事项呢，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嘛，他都呢记下来了，那么会放在呢我们的代祷群。那我们所有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幕后团队我们都会看的，那么我们呢也会呢在每个星期我们同事们同工们聚在快的时候为你们祷告啊。那在这里呢文慧也欢迎一位我觉得是新朋友，叫翠，翠绿的翠，
3: 翠绿的翠，
0: 嗯，让我想到小鸟，
3: 小鸟，小鸟，是的，
0: 对，就是那个翠绿的小鸟在树上啊。
3: 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私下呢会继续为刚强弟兄来祷告的，求主帮助你的肠胃能够舒缓一点。
0: 对，当然也不会忘记呢白熊的睡眠，还有呢就是西福月家里能够赶快好好的。
3: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
0: 对，还有西边小路老师辛苦了啊。好，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3: 我是苏小燕，
0: 再见，
3: 再见。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愿神赐福给您。今天啊，咱们要来继续的读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思念三姐弟的小故事。关于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实际上正儿想让您更加的清楚明白神是如何来帮助以色列民更深的了解神赐给他们产业背后的那个祝福和心意，而我们又如何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去体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该如何的爱他，而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的爱献在他的面前，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归给他，成为神的产业。好，今天我们要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爱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挂在您的心上，捧在您的手中，而好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您爱我们到底有多深。求主你怜悯我们，今天让我们回转归向您，因为我们就是您的产业。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产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故事说到，在思念生日的当天，妈妈接到了外公外婆的一个电话，就泣不成声地跑到了屋外。当时思念和思恩跟着她问说，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泣不成声地说，你外婆告诉我，外公得了重病，已经快不行了。外婆说，外公患了晚期的肺癌。思念和思恩只是很心疼妈妈，对于外公生病的消息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公，甚至都几乎没有从妈妈的口中听过外公外婆的消息，而外公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面对妈妈的痛哭，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妈妈哭着对思念说，女儿，对不起，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妈妈必须带着你弟弟回去看外公了。思念听到妈妈的这番话，再一次的感觉被妈妈抛弃了，她觉得爸爸妈妈的世界里任何一件事好像都与她无关，无论爸爸妈妈做什么选择和决定，她似乎都不在其中。虽然思念很想陪伴和安慰妈妈，可是他的妈妈却说现在要带走弟弟，尽管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妈妈仍然要离开。这时思念的心里空落落的，但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冲回家，冲进自己的房间，积压在他心里多年的痛苦和孤独，以及他多年渴望家人团聚的梦想，迫 破灭之后的痛苦如洪水一般的涌来，思念顿时爆发了。这些年一直以来坚强的伪装和懂事的盔甲全部都被击碎了。孩子在心里暗暗地决定，从此以后他永远不要为父母亲做好孩子，他再也不要讨好爷爷奶奶和任何人，他要做自己，他要做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情。于是思念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根本不顾及所有的人还在等着他一起庆祝生日。宾朋们看到家里一团糟的状况，也都理解和宽容，安静地纷纷离开了。一场原本热热闹闹的生日宴会以不欢而散而告终。思念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泣，而思想根本不在乎，他甚至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窃喜，姐姐终于不是大家眼中完美孩子了，得不到爷爷奶奶的疼爱了。他还自私地想，哼，我才是爷爷奶奶的长孙，思念啊，你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家离开的。小思恩坐在姐姐的门口，不停地想要逗姐姐开心，她一会儿安慰姐姐，一会儿给姐姐画画。妈妈看到这样的场景更加痛心，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弥补女儿的痛苦，可是她又无力去改变这一切。她的人生就像一直在一个错误的恶性循环中堕落着，她必须赶快回去看自己的父亲，因为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会能够与他们和好了。他的心中只有马上带着思恩回去的焦灼。而小思恩画好了他想说给姐姐的话，就将画从门缝里塞进姐姐的房间，然后依依不舍地被妈妈拉走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去往外公外婆所在的城市的途中，妈妈因为一直心里非常的焦躁，开车走神，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今天的故事很沉重，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沉重，但仍然充满了盼望带来的喜乐。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确是没有喜乐的理由的，但因为有了上帝的救赎，今天无论多苦，其实都是化妆的祝福。神对自己的百姓充满期待，他对你对我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并且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就能够体会心中那种无比的盼望和喜乐，哪怕环境是黑暗痛苦艰难的，由于他的同在和掌权，都会将成为我们从死因的幽谷当中救拔出来的理由。他会把我们从死因的幽谷中救出来，带到他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信靠顺服您，在至深的黑暗中忍耐等候，相信您的应许绝不会落空，相信您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是好的，帮助我不灰心不气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19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和父母一起谈谈自己的梦想，让父母告诉你他们对你未来有什么期许。第二，再想想看神对我们对他自己的百姓有什么期许。但愿透过今天的读经和祷告，让我们更深地体会人会绝望，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从不失望，他总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用永不止息的爱在等待我们回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机会回转归向他。最近的话题呢比较沉重，珍儿希望父母亲能够陪伴孩子们一起聆听，这样可以及时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
9: 下一次的
0: 喜乐凌晨继续和您分享。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2: 是的，
0: 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在万人当中把你们两个拣选出来，又把你们放在一起。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听听看你们两个是怎么相恋相爱，然后怎么样共同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走上这个婚姻这一条蒙召的道路呢？
1: 我们当时毕业之后就在一起服侍，
0: 是
1: 那认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对他有好感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一些个性，有些吸引我的地方。我想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这种互补的个性，他是比较外向的，我是比较内向，他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其实我是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位弟兄，
0: 真的。
1: 是的。
0: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1: 对他开始有好感，我非常清楚知道说，那我这一生要服侍主，
0: 是
1: 走全职的道路。我相信说神预备的是一定他愿意一起走全职，虽然当时他也全职了，可是我不确定哈，就是说他的内心对于走全职的道路是有多么的坚定啊。
0: 是，
1: 所以他说一开始会祷告，那后来我就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看到，确实他是一个愿意完全奉献自己也一起走侍奉道路的姐妹。我们大概认识一年左右，我就开始
0: 追求他，
1: 对，就向他表白呀。然后出乎意料的就是我以为他会很乐意进入到这个寻求关系当中。我可能一种
0: 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自信
1: 有
0: 点过满了，是吧？
1: 他的回应其实当时让我觉得，哦天哪，原来他对我的好感啊，其实很少，一点点而已的，是吧？
0: OK，
1: 所以我们可能等会儿留给他说一些。那我们过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先一起祷告寻求，
0: 是
1: 他也愿意开放，我们来寻求看看上帝是否带领我们进入到恋爱的关系中。这大概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时间比我想象的快。但是这个中间最特别的是，一开始追求他的时候，我觉得有段时间真的把他当作偶像，以至于他会对我的回应说，他总觉得好像看我的时候好像差了那点什么。那时候后来回想，其实那个时候是把他当作偶像。后来你们这也太着急了，希望他快一点说，那我们愿意进入恋爱关系啊。后来神也改变我的心，让我耐心等待，
0: 是
1: 继续的去关注他呀，或者是在他的生命中去做该做的事情。
0: 是，
1: 那神的时间在他的手中。那那个之后其实挺奇妙的，时间他的心很快就改变了。
0: 是，所以你一开始观察他喜欢他已经自己有一段时间，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提出表白的时候会被拒绝，或者是对方会突然给你一个，就是我给你的是一桶水，你突然说我只是一瓢。那个差距有点大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是会让你们更清楚更理智地进入到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里面去。但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月姐妹呢，虽然你对她好感并不是那么爆棚的状态，一丢丢而已，但是是什么让你觉得可以我们开放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她是我在神面前愿意把我的终身大事放在她的手中去寻求去顺服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的人可能就是，哦，对你没有好感，或者是你不是我的菜，我就根本都不用祷告了。但是是什么让你又愿意给这个弟兄一个机会去观察他，一起去寻求呢？
2: 我自己觉得吧，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对的时候。
0: 是，
2: 因为我毕业想要服侍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两年之内就是不要进入任何亲密的关系，我想好好的学习成长服侍，所以给我两年清静的时间。然后他表白的时候正是那两年结束的时候，我在想啊，那可能是
0: 卡点进行，
2: 对，可能是一个 上帝许愿
0: 一个 sign，
2: 对，好像神就把这条堵的门打开了。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是有好感的，可是好感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说我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0: 是，
2: 所以我觉得也是在一个祷告的过程中，觉得我没有那么充分的感情，然后如果一起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可能两个人相处会有一些落差嘛。
0: 是，
2: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我需要祷告。我常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人生中间最重大的事情都是靠做梦决定的。第一个是信主，其实在我信主的经历里面也是有一些做梦的，
0: 神给了你一些特殊的异梦，
2: 期待的回应。对，然后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就像祭奠一样反复试验两三次。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下不了狠心。最后是我有一天灵修的时候，上帝好像就突然光照我了，他说，我必照明你前面的黑暗。你在害怕什么呢？我在想我在害怕什么。我觉得进入一个婚姻或者进入一个亲密关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人不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必须有100%的保障，上帝你说就是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人就可以。可是我就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好像上帝没有特别明确的跟我说，哪怕我做梦反复验证了好几次，我还是有担心。在那一天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对，他必照明我前面的黑暗，就是让我放下这一切的担忧。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师母也是很有意思，他有一句话就直接敲进了我的心里面，我也会跟他分享嘛，他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决定上面一点责任都不想承担。
0: 是的，
2: 对，所以我就忽然醒悟过来，好像我说，哦，上帝你看这个人是你选的，如果以后出了问题
0: 那就是
2: 你
0: 的问题，
2: 不是我。对，所以好像我在推卸一个责任，可是经过祷告寻求还有一个决定，我就觉得对，确实我是需要做我自己该承担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
0: 是，
2: 对，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
0: 这个寻求的过程很特别哈，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效法，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异梦，因为神的带领给每个人不同的带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月姐妹刚分享了，其实她是有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上帝的话语临到她，正好跟我们明光弟兄一样的这个名字都给你了。我也觉得师母很有智慧啊，其实你看到我们的一生从来不乏神的主动，但也不乏人的回应。我们人的回应就是一定要自由选择意志里面出来一个主动的向神对我们的赐予做出一个回应来，无论是呼召还是福音还是婚姻，这一条道路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你敢不敢接招，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婚姻之后的这个路天色是否长蓝，肯定是不，这个对于另外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的生命，我怎么去确定说我们两个人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一个契合的关系里面，它里面是包含了说我今天愿意，我愿意踏上这条信心的道路，只有当我自己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刻，我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婚姻的道路里面学习说我该负的责我还是得负。
2: 是的，
0: 我该学习的舍己我还是得学。哦，原来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美好，我也觉得很特别。其实你们二位也有一点点像我跟陆佳牧师，我们两个恋爱的交往的故事，也是才开始一个谈的时候，另外一个觉得说不是差一点点一丢丢，是差很多很丢丢的这个过程。但是最终神所配合的真的是人不可以分开，包括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去拦阻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尤其是对你们要蒙召服事的人来讲，我觉得顺服是第一步嘛，所以就在你们的婚姻的事情上彰显出来了哈。那下面就要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在过往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们觉得对你们的侍奉有什么样的影响？乃明光弟兄，就是你娶了这个你心心念念曾经一度把他当成偶像的这个妻子，进入婚姻里面以后发现这个偶像的光环都去掉之后，你是怎么面对的？然后这个婚姻这个侍奉对你们自己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先补充一点，这个光环恋爱的时候就已经破碎掉了。
0: 感谢主，要不然就落差太大了。
1: 是，感谢主。其实就像小月说的哈，我们正式开始谈恋爱之后，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在这个关系当中啊很难，因为也许是过去这么多年这种成长的背景，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那当然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呢，我也一起跟同工服侍哈，也有过这种关系的冲突。但是直到是认识他，然后开始正式谈恋爱，我就发现哇天哪，一个人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这么难受，难受的睡不着觉，
0: 心如刀绞，辗转反侧。
1: 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俩打电话晚上，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打电话的人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得还可以，但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聊得不是很好。那他聊得不好的时候就不说了。那一次呢，直接聊着聊着把电话挂掉了。哦，天哪！我说
0: 从来没有个人这么对我，
1: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0: 好谦卑啊，这个功课。
1: 真的让我
0: 这个不单单是被拒啊，直接就是拒绝 customer service。
1: 对，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关系的磨练。让我认识到我不知道怎么去可以更好的去对待他，让他会觉得说心情会更好一些，和更好的方式去沟通，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也意识到说哦，他其实会容易也会伤害到我，不是我想的那么好。
0: 就是让你一下子在一个清醒的现实当中去面对自己，面对他，
1: 是
0: 再也不会有那些假象或者是虚假的这个对爱的诠释来拦阻你们真正学习爱的功课了，因为爱就是很久忍耐。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小月姐妹，就是到底是什么让你让她这么的纠结辗转反侧，这么的痛苦？你为什么不想跟她讲话了，要挂电话？是什么让你觉得跟这个弟兄没法沟通呢？当时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
2: 已经不记得了。
0: 那好，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有没有带进到你们的婚姻里面？
1: 我觉得后来其实这样的场景倒是出现的不多啊。其实后来因为我可能意识到电话沟通对我们俩来说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起服侍认识的嘛，
0: 是
1: 我们还是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0: 是
1: 所以后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见面的沟通，那比电话就好多了。
0: 那太好了。
1: 再往后呢，时间我是觉得神借着这个关系，也特别是借着他给我生命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会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在这个关系当中不只是说
0: 在这个关系里面才越深的意识到，
1: 这个、越深的认识到，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帮助，虽然当时是痛苦的，真的是我是这么不好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还记得我们俩在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能对他或者对别人我忘了是有生气有情绪了，但是我不承认，我当时的生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啊，本来我就是一个挺愿意去跟别人保持和睦的人，信主之后呢，我更觉得
0: 我是一个很和睦的人，
1: 和睦的人，
0: 很谦卑的人。
1: 其实我知道基督徒也可以生气，不能犯罪，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这个生气表达出来，他就会跟我说你生气了，我一开始说我没生气。
0: 所以有一个人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实际上是把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面具把它揭开，让你觉得无法逃遁，很不能够接受自己，因为其实不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是你自己不能接受你自己。
1: 对，接受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太缺少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可能跟我们华人文化也有关系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更加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加上你在信主的这个阶段里面马上又进入到一个更加的要什么柔和啊、谦卑啊、喜乐啊、彼此相爱啊，你的这一些外面的本来是生命流露的本质变成一个外面的枷锁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你的妻子却让你不断不断的要碰触到那一点，就是哇，我真是个罪人，哦，如果再不小心再不改变就变成个法利赛人了，

0: 恨意。当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甚至觉得
1: 敌意，
0: 不希望有这个人在我身边，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只不过频率不高，但是跟他一起的时候这个频率是很高的。我相信是相互，
1: 我觉得你是活过来了。以前频率不高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频率的
2: 现实。
0: 还时常的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去承认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也承认自己受到的伤害啊，但是知道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1: 太棒了。
0: 那我来领受他的赦免，我来祈求圣灵的帮助啊，我去真实的面对，扒开我的心，把我里边的情绪啊，那种不满啊，告诉神，向他认罪，承认我的自私，我爱我自己，就是更爱我自己，
1: 是
0: 这些带到他面前，求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很奇妙，这个就能够从中恢复。
1: 是，
0: 我觉得我的爱枯竭了，但是呢，经过痛苦的阶段，在主面前的祷告，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哦，很快我又好了，我觉得爱火出来。
1: 因为你发现说哦，原来从来我一点爱都没有，我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器皿，但是神要给我爱，他就会重新把这个爱注入到我这个器皿当中来。对，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爱有能力有什么，最后我们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到达那个死因的幽谷，就是往上看，说我再不能比这个更坏了。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哎，原来会有除了上帝之外，除了耶稣基督，居然有一个人他认识到我这个本相，他还能够爱我。这就是婚姻展现福音大能的这个时刻。为什么我们说婚姻它是一个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个活化的福音。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更深刻的体会到，原来这个女人她比我想象的更爱我，因为她早就知道我的本相，她比我自己都更先意识到我的本相，但是她并没有弃我而去。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是焕发出一个很荣耀神的婚姻来，并不是说我们两个还彼此相爱然后甜蜜幸福，根本不是这样，而是把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我是真儿，
0: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1: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
0: 真的是要未雨绸缪，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
1: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
0: 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1: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今天呢，我跟孟远，我们两个人又在我们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在我们的亲情里面啊，我们说到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爱你啊，真的是不仅仅包括我们身边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当然还有我们的父母。
0: 是的，特别是对很多离开家儿女已经去工作的儿女，或者是读书离开家乡去奔事业的儿女们呢，父母总是就是自己的心头的一个很沉甸甸很沉甸甸的一个重量啊，
1: 一份牵挂哈。
0: 对，
1: 尤其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基本上像30岁以上的哈，成家立业夫妻双方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意味着那各自两边都有父母呢，那就是有四个老人接下来要进入他们的老年阶段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4+2+1家庭的一个模式，现在很普遍很普遍。
1: 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如何面对我们的父母将来是不是要去养老院的问题。
0: 哇，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时代下好像不得不考量的问题。我又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启口啊。
1: 为什么孟远，我今天跟你一起录节目觉得一开始你就有一点叹息在里面。
0: 因为我是游子嘛，我是那个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知道他们可能有一天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去个医院，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那说到我们的父母呢，60岁以上哈，就是基本上就退休了哈。那养老的问题呢，就是一天天的临近了哈。那我们做子女的真的这个时候呢，那自己的孩子呢也还都处在年幼的阶段，那工作上呢也正处在一个要打拼的这样一个时候哈。那怎么样在我们双方夫妻双方有四个老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来提前预备面对我们的父母养老这个问题呢？
0: 哇，我觉得真的是要未雨绸缪，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作为儿女这一方可能真的很难说服我们的父母过早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抵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能50多岁60岁还很健壮，可能还四处旅行啊，还挺享受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突然要跟他考量他70岁80岁的时候的状态呢，父母有一点点抵触的，挺不容易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总是一天天的要来临的事情啊。那你看如果再往上走一走，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是40岁的时候，那他们的父母可能差不多就要接近70岁了哈。怎么样这个问题也都要面对了，像80后90后这样哈，就是一天天的日子往前走哈。
0: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哈，十几年前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刚刚40岁，就算不到40岁呢，十年前吧。接近4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妹妹商量怎么说服我的爸妈，就是能够去买一个 那种不算是那种每个地方的养老的体系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的家乡呢、嗯、是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就是那小区就是个养老区域啊、
1: 嗯嗯、
0: 是比较有方便就医的，然后它小区之内也会有看护、嗯、看顾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早一点预备呢，你早一点去找呢，你就可以早一点让自己比较心安嘛。
1: 嗯，
0: 不要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因为如果老人真的已经开始生病，就是要跑医院的话，再让他们搬家重新安置一个家，我觉得是很难的呀。
1: 嗯，
0: 大概十年前嘛，我那时候不到四十岁的时候，就跟我的爸爸有商量，嗯、他们立刻拒绝。
1: 哦，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母亲大概多大年纪？七十岁？
0: 对，还不到，嗯，就接近了，嗯。
1: 嗯
0: 但是我父亲他说的我为什么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嗯、其实也不是很远了、啊嗯、但是总要稍稍靠近郊区一点点的位置。
1: 嗯
0: 啊、就是所以呢这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就是不太愿意换新的了、嗯、而现在就很难、嗯、更难说服了因为他们没有力气再交新朋友了。
1: 嗯、
0: 哦、他们跟左邻右舍都是好朋友啊。
1: 嗯
0: 你不能让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就八十了嘛。
1: 嗯
0: 所以他们没有力气再去重新交朋友熟悉新的环境包括购物了全新的环境已经有一点不太容易了。
1: 嗯
0: 啊、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听众比如说你刚刚三十出头啊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六十岁出头呀
1: 嗯
0: 我觉得如果可以早点预备呢他们因为老年也确实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时间啊
1: 嗯
0: 不可以等到他们真的需要的时候就突然间到一个纯粹陌生的一个养老院里面因为他们心里会很紧张很紧张的。
1: 嗯确实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物质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变、嗯、对他们来讲他们要重新适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种人文环境他们的社交环境是不是是他们的熟悉的让他们觉得非常舒适的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0: 对呀我就在前几天跟我爸聊天哈我爸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让我能选择我一定要搬家的话呢我宁愿搬回我的弟弟就是我的叔叔跟大伯他们住的那个城市去、
1: oh.
0: 我说你是搬到那么远我的妹妹都没办法去够到你们他说但是我有很多我们的亲戚啊、
1: 嗯、
0: 然后他就会选择他更熟悉的一个人文环境去住
1: 嗯，
0: 所以其实老人心里也是要预备的我们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1: 嗯、对啊这个社交环境的这个熟悉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0: 需要
1: 对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这样的这种彼此信任的这种关系啊比较融洽的友情的建立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0: 对
1: 这一部分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可是好难啊、嗯、挺难说服他们的因为其实如果到了六十岁出头已经是退休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太愿意再搬新的地方了
1: 嗯
0: 那如果不能够提前到一个更适合养老的环境的时候呢可能要做其他的一些准备了
1: 嗯
0: 可能就是要有额外的一笔的钱备用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啊小家庭呢很多的时候涉及经济状况的时候就是孩子要有教育基金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要有保险金我们有各种要花钱的地方
1: 嗯
0: 可是如果能够稍稍预留一点点就是每个月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给爸妈的养老基金就是我们其实很少有这么去想的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点点的预备呢他们真的到老年的时候会突然间急需一笔钱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请一个特护啊请一个人稍稍代替你的因为确实如果他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是一个额外的支出来的
1: 嗯这一部分其实是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要做一些规划在财务上面哈
0: 我会觉得会安心一点点因为比如说你每个月那么一点点可是呢你不会觉得很累
1: 对那尤其呢到时候双方会有四个老人哈
0: 嗯
1: 那如果有两个老人同时出现了什么情况的话那确实对于夫妻两个人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啊、那刚刚孟远啊你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在父母大概60岁退休的时候的这个阶段就开始 要帮助父母在他们的心理上要做一些提前的一些预备。那同时我们自己作为子女呢，我们自己在这个财务的支出上面也要预留一部分的资金，就是要应急用给父母亲们哈。那还有一点，对于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子女来说哈，你刚刚讲到的是你跟你的爸爸谈，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提前去预备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养老的地方的时候，爸爸就一口回绝了哈。确实老年人他不太容易被我们说服哈，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哈。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好像很难去跟父母去讲说，诶，你们要不要提前给自己预备个什么，比如说养老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养老的小区啊，有这种养老设施的这种房子，你们要不要考虑啊？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很难跟他们说出来。我说的时候会觉得父母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觉得他们有那种孤寂感？虽然你看我们不是独生子女，那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太多的兄弟姊妹的哈，那即使有也可能就一个哈，那所以说呢，尽管我们可能比独生子女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确实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难跟我的父母开口，这一点可能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独生子女做子女的这种心态来说，会觉得如果我这么说，我的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那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这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他现在让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养老院的问题了，是吧？
0: 对，我明白也且特别理解，可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呀，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比如说大城市，就是父母在的城市，我们可以跟父母同在一个城市，那当然好的无比啊，我们可以照顾，因为你四加二加一总有一家是没有办法照顾的，除非是真的特别好两家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那没办法，如果公婆家跟我自己家也隔着很远，那怎么办呢？这小两口分身无数啊，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大抵很多是飘在外面工作的，在外面打工的，孩子上学有上学的学区啊，不能够举家回到自己住父母的城市的时候，没办法兼顾啊，就是可能是艰难的，但是我觉得难是难在沟通和了解，可能一次不行，可是如果你早一点，比如说你刚刚三十岁，父母刚刚六十岁，你就慢慢的讲。就慢慢的说，就在他们心情还愉快的时候，也许你们是大家有一个家宴呢，有一个很好的时候，也许你借着一个电视剧，有这样子的电视剧讲到老年问题的时候，用智慧的方式，用别人家的故事跟自己的爸妈说道说道，就是我觉得老人的那个心，他可以感受到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儿女确实是为他们的好处，至少他们心里是从安慰的角度来接受你的意见嘛。那如果就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的爸妈严词拒绝，我就再没提过，因为我发现他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就像你想的，他们会觉得啊，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所以我跟我妹妹后来选择再也没提。当然你可以选择不提，那就是由他们，反正到时候真的出现问题那就再解决吧。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还是可以，那父母又不是那么反对的时候呢，就不妨是一个早一点跟父母聊聊的一个话题。

0: 还有，其实说到老年人父母，这个是我在我婆婆身上啊看到的。
1: 嗯，
0: 我的婆婆特别特别的开朗。
1: 嗯，
0: 这也真的是跟老人的性格有关系。有些老人他就比较黏儿女，有些老人他比较就是可以接受独立居住，而且他还觉得我自己住啊，虽然有各种的危险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但是我可以很自在，很自由啊。
1: 嗯。
0: 我不需要天天想我儿女吃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来，哇，我不用再想那些事情。他其实我的公公在几年前就过世了，他们很早就选择自己住，老早就告诉我们，你们谁都不要管我们两个人。
1: 嗯，
0: 啊，我们的退休金够我们用，就是什么都不要管。嗯，而他们喜欢自己住的感觉。那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是牺牲掉了很多很多心中的这个对儿女的这个渴望，他们在衡量之后觉得各有利弊的情况下，他们老两口是选择，哦，你们都不用管我们啊，你们安好，我们就安好。
1: 嗯，
0: 可是每一个老人的看法和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1: 嗯，
0: 总而言之，我觉得是越早一点呢越好一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年前跟我婆婆聊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你看哈，我现在退休，我有好多事情想做呀。
1: 嗯，
0: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黏着我，我终于可以想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儿。
1: 嗯，
0: 他的心情好是那种自己可以让自己想开并且愉悦，终于他可以跟他的那些老同学们四处走走。
1: 嗯，
0: 然后想去看看画展，就跟着他的那些老阿姨们哈，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战友们一起去看个画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儿女要鼓励他们有一点点这样的生活以后呢，也会心安一点点啊。如果他真的出现意外，他告诉我你们都不在身边，我的邻居就帮我了。
1: 哦，
0: 就是我不一定非得靠你们啊。所以关键是心态，这个是心里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很难表达这个爱意。但是如果家人之间能说得开，
1: 嗯，
0: 能把这个不太舒服的话题呢，能够谈开，也许会找到一个相对，只能说是相对稍微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方法。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父母年纪渐渐大了，然后如何面对养老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如何面对人生最后的暮年的这个阶段，如何面对离别和生死的问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我们做子女的是已经认识神的，可能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可能他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认识神。刚才孟远呢你谈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家人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

0: 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真诚的来聊一聊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也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的话题呢，养老话题也是面临着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坐下来跟父母好好的聊一聊，其实也是很好的，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1: 你说的太对了。我想我的父亲跟我最尴尬的一次聊天，就是我问他你要把墓地选在哪里，然后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是那种非常复杂的表情，又有一点想要聊，又有一点想要避讳，好纠结呀，
0: 哇，
1: 还记得。
0: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就好像觉得这是大家都有意识去回避的。尽管我的父母跟我，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啊，是神的孩子啊，但是在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依旧是对我们信仰、对我们这一生所持守的一个考验，我觉得。
1: 也是，真的也是，这个也是一个预备，就是如果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岁月，可以跟爸妈在一起，无论是频率多少，无论是我们可以做多少，总是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的，那就是珍惜，而且我觉得事关生死啊，这个预备是为了永远来预备的。
0: 对呀。其实不管我们怎样的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预备他们的心态、心理、人文环境、社交环境、居住环境啊等等，预备他们迎接下一个人生的暮年的阶段，还是说我们在经济上啊，我们要也要提早对父母有一些这种预备以应不时之需，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都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和我们的日子都是为了天上那样一个更美的家乡来预备。
1: 是，而且我们做儿女的也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其实这个是更难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神而来的爱和智慧来面对跟我们父母的这些对话呢，其实也都是预备自己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啊。10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可能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父母的年岁也会渐长，所以如果你从30多岁就开始跟你父母聊天，你聊10年，等你40几岁他们70几岁的时候，或许你们已经慢慢成为一个蛮好的朋友了呢。
0: 真的是非常感恩。那刚才弄源你说到哈，其实自己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对于父母养老的这个话题，如何面对将来离别与生死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和沟通呢，在家里边也会慢慢的在不断的深入。
1: 然后当然儿女呢要好好预备自己的心，但是说真的哈，像我们这个年纪中年了嘛，我们其实如果想想自己成为老人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需要。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聊一聊，如果身为父母，因为太多的父母是粘着小孩的，就是觉得你必须回到我身边我才安心，
0: 还有一个是我必须得跟着你啊，要不然我心里空落落的我不行啊。
1: 对，真的是会觉得我得粘在孩子身边，我这心里头才会觉得安生，
0: 才踏实哈。
1: 对，那怎么办呢？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先到这儿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跟您聊一聊父母养老的话题。我们要再谈一谈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预备自己的心呢？
1: 哇哦，这个更难。大家一起聊天就一起成长了嘛，所以我们下次再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 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 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两次我们要借着创世纪41章第1到45节来探讨的讲题是从监狱到王宫。本篇信息有四个要点：第一，上帝的方式；第二，上帝的智慧；第三，上帝的心意；第四，约瑟的责任。 彭克利在他所写的《为主而行》书中描述昔日他从纳粹集中营中神迹式的被释放的感觉。以下是他所写的几段文字：他说，当你濒临死亡的边缘，站在永恒的门槛，你会比你以为可以活很久时有不一样的视角。长久以来，我一直站在永恒的门槛，住在火葬场阴影下的 营房中，每当大烟囱冒出烟雾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曾经与我同在的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可怜女人生命的最后遗迹。我曾经问自己，死亡或被杀的时候何时到来？但我并不惧怕，在我的姐姐贝斯死亡之后，上帝的存在更为真实。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与耶稣最接近的时刻，他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度过。有一个星期，在执行死期之前，我被释放了。我依然不明白我从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被释放的所有相关细节。我只知道这是上帝的神迹，监狱的门缓缓打开。 我瞥见营房前面的湖，我呼吸到自由的味道。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年轻女孩跟我说：“跟我来。”我缓慢地穿过那道监狱的门，永远不会回头再看。当门关上的时候，我听到后面铰链嘎吱嘎吱作响的声音，我自由了。我的心里被耶稣对腓拉铁菲教会的话语所充满。 看呐，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些来自于一个囚犯的深沉情感与悲痛，必然也传达了约瑟的某些心情。特别当他被囚禁在监狱长达2年才被召唤之后，最终他终于从王室贵族的监狱中被释放了出来。 我们读到约瑟所发生的事情时，会看到上帝如何释放他。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真理是相同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怎样透过这一切成就他在约瑟身上的旨意；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是如何全然的与上帝的主权合作。这是一个存在已久、自古以来不断被神学家讨论的问题。 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是如何彼此配合。我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可以解决上帝的责任与我们的责任的议题。我可以解决来是因为我只是很简单的记住上帝会负他自己的责任，而他也会让我负起我的责任。我只要关注上帝告诉我要去做的事就好了。 因为我知道上帝会做他要我做的部分， 我们读圣经可以看到这二者是并列的。约瑟是上帝的旨意与尽能的责任中间一个可以研究的例子。首先我们注意到上帝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约瑟。在创世纪41章前八节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方式，他那神圣难测的方式，这提醒我们上帝总是愿他奇妙及令人赞叹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功。英国圣诗作者威廉顾帕受尽各种苦楚，他在一首赞美诗中写道，上主作为何等奥秘，行事伟大神奇，海洋之中有其踪迹，驾驭风暴飞驰，圣徒应当鼓勇振奋，不怕天空多云，云中深藏慈爱怜悯，化为恩雨降临。上帝在约瑟的生命中成就其完全的旨意，但约瑟在监狱的那几年，上帝正在做工。现在就在这一个机会下，约瑟帮助上帝完成他的旨意。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他在监狱中为酒正解释他的梦，他无法证明约瑟做这样的事是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中。或许约瑟想，也许我应该推上帝一下，假使上帝忘记我的话，我要告诉酒正一定要记得我。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约瑟，也没有忘记每一个人。事实是，每一个人都忘记约瑟，不是吧？酒正忘记他的兄弟，忘记他，他也被那位引诱他，把他陷在监狱中的祖母所遗忘，他被高举他的波提凡所遗忘，除了地上的父亲与天上的父亲之外，他被每一个人所遗忘。他地上的父亲雅各在家乡非常想念约瑟，而他天上的父亲更是没有一刻忘记他。现在上帝要按着他的心意做事，愿另外一个梦来实现约瑟的梦。事实上，上帝愿了两个梦，其中一个梦我们已经读了。上帝借着酒正的梦，把对的人在对的时间点里呈现在法老的面前。他同样使用法老的梦打开了让约瑟出现在法老前面的机会大门。最终，约瑟成为仅次于法老的第二最高领导人。创世纪41章前八节叙述了法老的梦，其中一个梦出现了牧场的场景，而另一个梦则是关于农场的场景。在第一个梦中，法老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当他站在河边的时候，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他们的体格极其俊秀肥美，埃及人考古学挖出来的图画中显示，他们的牛与今天我们认知中的牛有些不一样。总而言之，法老见到七只肥牛，在这七只肥牛肥美的牛之后，有七只干瘦的牛从河里上来。在法老的梦中，这七只干瘦的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接着圣经强调，法老就醒了。醒来没有多久，他又睡着，做了第二个梦。他在梦中见到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这些粮食非常的肥大。接着他又梦到七个穗子又细落，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落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又饱满的穗子，接着法老就醒了。在当时法老的文化中，梦非常的重要。他们相信上帝透过他们的梦跟他们传递更深一层的真理，所以同一个晚上，在两个梦中所看到的深深困扰着法老，他不能了解也无法明白。梦的本身非常简单，两个梦有极其相似之处。第一组是七个肥美的，接着是第二组的七个贫乏的。第一组是肥美丰盛的，但是第二组则是贫乏的。第二组贫乏的吃掉第一组丰盛的，两个梦都是第二组七个贫乏的吃掉第一组七个丰盛的。阿尔弗雷德·爱德生 曾经就这段圣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第一个梦与埃及牲畜有关，第二个梦则与埃及的庄稼有关。接着我们会看到这个梦是关乎帮助埃及人的图像，上帝将立愿法老生命中的这个梦，因为法老试着要去解释他，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八节看到他招来的智囊团，包括所有的术士和博士，他告诉他们他的梦，让他们解释那两个梦，他们却毫无头绪，不知道他所代表的意义。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提醒，当我们找人辅导时，我们所得到的帮助很有限。法老试着要与全能上帝交涉，而世上的人永远无法解释上帝的心意。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将不会看到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能够晓得上帝的奥秘。这些术士与智慧人毫无头绪。请注意观看，上帝正以他的方式透过法老为约瑟预备位置。最后，当法老听完所有术士与智慧人为他们的无能所找的借口与理由之后，他非常恼怒，因为他一心想要了解他梦到的那些可怕的梦。最后他说，那么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这个梦吗？有一个酒正站在那里，看到这些埃及术士及智慧人的无能，他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解梦，因为当他在监狱的时候，有人曾经解过他的梦。最后他举起手说，国王，我有一个建议。他告诉法老，当我在监狱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扰我的梦，当时那里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当我告诉他我的梦境时，他能完全解释所有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接着发生什么事呢？上帝精心安排所有的一切事，所以我们才能听到法老说，差人去召约瑟，让我跟他谈一谈。于是他们下到监狱，把约瑟提了上来。创世纪41:9，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在14中，我们就看到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好让约瑟可以解释法老的梦。现在我要你注意的不仅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还有上帝的智慧。有两件我所知道关于上帝智慧的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常常都是真实的。首先，上帝有完美的时间点与全然完美的策略，他的时间总是最恰当的，他的策略永远都是正确的。请注意上帝的时间点，就在法老发现他身边的人都无法提供他的需要时，就在此刻，上帝站在他的面前，因为全埃及国中只有一个人认识约瑟，酒正知道他，因为上长已经死掉了，酒正仍然活着，知道约瑟是唯一会解梦的人。就在法老需要的时刻，就在时间上有需要的时候，这是一个完美的时间点。你是否了解，在上帝事工往前推动之际，他必须在背后做多少事呢？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些事必须发生，好让约瑟能成为宰相，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波提乏的妻子错待约瑟；第二，约瑟被困于监狱之中；第三，监狱的私欲喜欢约瑟；第四，约瑟在监狱中被给予自由进出的权利；第五，有两个王中官员，就是上长与酒正，被丢进监狱；第六，约瑟解释酒正与上长的梦；第七，酒正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忘了他应许约瑟的事情，所以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他并不记得他对约瑟的应许，这是很有趣的。第八，没有人能解释法老的梦；第九，在埃及全地中站在国王面前的只有一个人知道约瑟，那就是酒正。 所有上帝在背后所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要完成他完美的旨意。他是有智慧的上帝。首先，上帝有完美的时间点，其次，上帝有全然完美的策略。如果你是上帝，你要如何让这世上最有能力的人听从你的建议？你曾否想跟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去沟通？现在这里有一个世上最重要的统治者，他是世上最有权力的人。你如何让这人成为一个聆听上帝的人呢？现在就让我告诉你上帝的作为。上帝只是给了他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上帝给了他无人可解的梦，上帝愿了一个几乎让他疯狂的梦来困扰他，他愿尽各种方法去解决，抓住每一个机会。最后他终于精疲力竭地说，我要这个梦的答案，难道没有任何人吗？上帝就站在那里，让约瑟出现在这个统治者面前。上帝的策略是完美的。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在美国中西部做福音布道的时候，经常去拜访别人的家，跟人们谈到上帝。如果对方不想听到福音或者耶稣基督，他们通常会留下卡片之后就离去，并且从此以后不再去探访或拜访。但是在福音布道计划进行到半途的时候，他们改变了做法，有时会两三次回去拜会他们。如果他们很坦白地说，请不要再来拜访我们，那么他们的团队就会不再前往。耶利米牧师说，他还记得曾经拜访了一个男人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那个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呢？第一次与第七次中间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一点都没有不同，而是在他们进行第一次拜访与第七次拜访之间，一连串的事临到这个男人的生命中。他经历父亲的死亡，面临离婚边缘，母亲得了癌症。当耶利米牧师第七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要倾听牧师所传的福音。第三个要点，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旨意。上帝预备法老，他的策略是完美的。现在法老有一个开放的胸襟，我们就来看看上帝的旨意，这个非常棒的旨意。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与智慧。第一，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把约瑟带到法老面前。从一开始，这就是上帝背后的心意。上帝一开始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就是把约瑟带到法老的面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迈尔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评论家之一，他写了许多很棒关于圣经中伟大人物的品格研究。他也非常活泼多彩的字眼写到了当约瑟出现在法老面前时的情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拔擢，全然的从地牢挣脱而出，来到君王的脚前。他的父亲责备他，但是如今法老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君王却准备好要欢迎他。他的兄弟轻视他，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圣职却展开他的双臂迎接他。在监狱的那一刻，使他下一刻来到国王的面前。或许你会好奇经文十四节中所说的意思，在他来到法老面前时，他剃头刮脸。有些人有胡须，或许知道这里的属灵意义。在埃及的文化中，统治阶级是不允许有胡子的。事实上，所有的考古学发现，你唯一会看到人们有胡子的场合是在监狱，或者他面临一切麻烦时。所以当约瑟必须觐见国王的时候，他必须刮脸剃头换衣裳。现在约瑟洁净完毕，被引领到国王面前。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把约瑟带到国王的面前。

0: 会记得非常清楚。第二十五节如此记载，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上帝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三十二节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上帝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两回做梦在埃及的文化中不仅意味着重要，而且是非常重要，并且很快的就会发生。约瑟首先对法老说，你不是有两个梦，你只有一个梦，因为他们代表同一件事情。你梦中所见到的两个意象，以下就是他们的意思：七只肥母牛与七个好穗子，象征七个丰年即将来到，而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与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则象征七个荒年。法老，现在就让我跟你解释它的意义。埃及的下一个七年会有丰盛的收成，牲畜会十分的丰盛，但接着的七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饥荒。如果不小心，那后来的饥荒会吃掉我们过去七年丰盛的储存。现在法老知道这个梦是怎么一回事。你看，上帝的旨意不只把约瑟带到法老面前，更是透过约瑟跟法老预测埃及的未来。第三点，我们来到令人赞叹的部分，就是上帝的旨意是透过约瑟提出解决的方式。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个人才刚从监狱出来不过几个小时，才刚刚抖落一身土牢的气味，才刚剃头刮脸，此刻他却站在世上最有权势的人面前为国王解闷。如果是你或我，我应该会在国王的面前十分缄默，然后回去继续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约瑟并不是如此，他告诉国王将要发生的事情，同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出现在33到36节。当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你或许认为约瑟在祈求工作，但他并不是。他怎么敢想象刚刚从监狱之中被释放出来，马上就被提升到埃及的宰相呢？纵使他的梦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只是告诉法老应该怎么做。他说，法老，如果你想要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上生存下来，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你必须征收七个分年时的粮食与牲畜的五分之一。他接着说，你所必须做的就是在丰收的七年收取20%的粮食，并且储存起来。而当荒年来到时，你就会有过去所储存的粮食与出产。如此，你就可以度过这个危机，这样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我相信法老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但是谁能承担这事呢？是啊，我们如何让所有的埃及人愿意给20%的出产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擅长管理、能统管国家做这件事的人。突然间，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整个埃及只有他能帮助他解释这个梦。他是全埃及国中唯一能解决他问题的人，没有比这人更适合了。于是法老说，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人就是你。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从监狱到王宫这个讲章。思想上帝的旨意如何透过法老提升约瑟为宰相。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块儿研读耶利米书。谢谢主的恩典呢，这一次我们用这一段时间来查考耶利米书。我的祷告是盼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认识耶利米书中间的信息教训，更重要的是盼望先知的信息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对神的百姓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提醒啊。今天呢，我们讲耶利米书36讲，我们要进入46章到51章这一个大的段落。那么46章到51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单元，专门是论到列国。在先知书当中呢，除了何西阿书之外，旧约里的每一本先知书啊，都包括了有针对列国的预言。比方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以赛亚书13章到23章，西番雅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的25到32章，还有这里的耶利米书46章到51章。那为什么神要对列国宣告审判呢？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并不表示他偏待以色列，或是为了对列国施行报复。神早已经看见列国的败坏是无可救药的。神既是公义的神，他必要刑罚他们。历史也已经证明，内部的腐败是邦国衰亡的原因呢。除了约拿书以外呢，圣经从来没有提到先知去到各国邦国直接向他们传达信息。先知主要的侍奉对象是犹大或者是以色列。那为什么圣经还要强调这么多先知对列国的一些信息指责呢？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列国宣告神的判决。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神更是全地的主。神既然是全地的主，他对所有的邦国就必定有审判权。不过先知的信息呢，基本上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达成某些目的的。当百姓听见了先知宣告神对列国审判的时候呢，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比方阿摩斯书第二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一方面呢，先知向列国宣讲信息，另一个目的就是叫神的子民得到安慰，使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不会轻易放过罪恶。神要他的子民知道，神子民最后必然可以脱离欺压他们的恶人。另外呢，对列国宣告信息也有一个目的，就是警告以色列和犹大，给他们一个暗示，就是他们也不能躲避神的审判。如果连那些没有与神立约的国家都要接受审判，那么与神立约的人民就该受更严重的审判了。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翻开耶利米书啊，批判列国的信息也占了耶利米书相当的篇幅，从46章到51章，一共有6章，都在宣告了对9个国家的审判，包括46章对埃及，47章论到非利士，48章论到摩押，49章论到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以兰，和50、51章谈到的巴比伦。那么在旧约翻译的一个70释义本里面呢，这些篇章啊，在25章13节上之后，以25章15节到38节作结，显示呢，46到51章这一大段呢，曾经以一个独立的单元呢，流传一时，正好像其他几个大先知专论外邦列国的信息，也是插在给选民的信息之中。这个表明旧约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啊。旧约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不单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统管列国的君王，外邦人的命运同样操在神的手中，而巴比伦正是神用来对付列国的鞭子。那么有关46到51章呢，耶利米论到列国篇幅也是有长有短，形式也不一致的，有的呢是以直接的宣告审判的形式来表达列国的下场，有的是以讥讽的形式来嘲弄敌国，有的呢是以哀悼痛苦来表达，有的是以庆贺敌人崩溃、公义国度再临作为表达。然而不管怎么样，都是在凸显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耶利米书45章4到5节那儿所讲的，他要施行建立、拆毁、栽植、拔出等工作，因为他在全地行事，他有能力影响凡有血气的。至于在判词方面呢，大抵有一个相同的格式，首先呢是提出国家的名称，然后指出他们所犯的罪，其次是宣判了对这个国家的刑罚，他们的刑罚都是将受敌人的征服，最后是提出了做神惩罚工具的国家几乎都是巴比伦。然而在这个9个国家里呢，有4个国家是神给予他们盼望的，分别是埃及、摩押、亚门和以兰。所以呢，我们要分3次的时间呢来看45到51章。今天呢，我们先讲46到48章的经文。好，耶利米书46章1节呢，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这是46到51章的一个导言。从耶利米书46章2节开始呢，是论到埃及的，其中的46章2到12节是第一次的信息，讲到呢在加基米斯的战役，时间呢是在主前695年。46章13到24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讲到的是埃及被巴比伦王征服，时间呢是在主前589年、588年左右。46章25到28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必被拯救。好，我们看经文，46章3到12节可以说是首诗，从3节到12节呢就记述了埃及在加基米斯被打败。加基米斯呢是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重要城镇，昔日是赫人的首都。在主前605年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埃及之间决定性的战役在这儿发生，结果北上支援亚述巴比伦的法老尼哥惨败而遁逃了，埃及帝国称霸近东的野心在这儿受到了挫败。这里呢就对这场战役有非常生动的描写。 那46章的3到12节可以分为两小段。第一小段呢，在3到8节是对巴比伦说的，鼓励巴比伦军呢抹兵立马追赶埃及兵。第二小段9到12节是对埃及说的，讽刺埃及的自大。在46章的8节曾经记述埃及的自夸，他们在那儿曾经自夸说，我要杖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事实上，埃及这个古老的帝国呢，自从主前12世纪啊，就失去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势力了。这里以高涨的河水来形容埃及在法老尼哥的领导下卷土重来，希望再与北方立足。他们使用非洲的土著古实人、弗人和路德族作为雇佣兵，以为可以战胜。但是在12节我们看见埃及的失败。经文那儿说呢，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在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埃及人被杀呢，就像是献祭时人将牲畜宰杀一样。他们虽然能上这个输入药物乳香的基列，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之后46章13到24节，时间和背景也都是和上一段有所不同的。上段的背景在伯拉河，但是这一段呢，讲到的巴比伦自北方来攻击埃及，也提到他伯和加密，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巴勒斯坦。至于这次所讲的入侵的年代呢，大概是在588年的夏天。在这段里，耶利米指出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击打埃及之人。法老被虐称为不过是个声音，在46章17节，埃及呢也被比作是一只肥美的母牛，从北方将有牛蝇飞来伏在他身上，他的雇佣兵好像养肥的牛犊，在敌人面前逃跑，他的子民好像逃走的蛇一样发出无助的嘶声。这是46章24节经文另外描写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这是这一段落的一个总结了。好，到46章25到28节呢，是神给以色列的安慰。这四节经文可以分为两项。第25、26节是宣告埃及受的审判。那27、28节呢，就论述了犹大得拯救。27、28节这么说，我们看经文27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是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神三次安慰他的仆人雅各，叫他们不要惊惶，不要惧怕。神向他的子民保证，虽然他要刑罚他们，但他将要从他们散居的列国中招聚他们回来，并要毁灭那些曾经苦害他们的国家。那么从47章开始呢，是耶利米对非利士人的审判的信息。47章1节，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中和其中所住人，必呼喊，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 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主前13世纪末叶呢，巴勒斯坦南部的滨海平原，非利士人就开始定居了。他们主要的城邑就是加德、以格伦、雅什图、雅什基伦和加萨。那么这里的第一节的标题啊，法老攻击加萨，这个历史的背景并不明确，可能是指到主前601年呢、法老尼哥击败了尼布贾尼撒以后，乘胜攻下加萨，来重建他在巴勒斯坦的声威。当时巴比伦呢，将如洪水一般的入侵，人在惊惧中手足无措，连自己的儿女也抛弃掉。那么4到5节呢，这里经文记载，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于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那这里讲的作为腓尼基重要海港的推罗西顿，那儿的救兵既然已经被铲除，腓利士地就危在旦夕了。第五节当中这个成了光秃和用刀划身都是一个悲哀的表现，这里表达的是腓利士人受审判的一个悲哀的一个光景。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来看经文第6节、第7节，耶和华的刀剑啊，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雅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那这两节清楚地说明啊，神定义要毁灭向来就是以色列仇敌的腓利士，腓利士将要被灭除，神的公义终于要伸张了。这是讲到腓利士。那么在48章呢，则是论到摩押的预言。第一节是一个引言，47节下呢是一个结语。前半部是耶利米独有的信息，后半部呢就重复了其他的书卷。47章29-38节呢，你可以和以赛亚书15章、16章对照的来看，是非常相似的。那么43节-46节呢，你也可以比较以赛亚书24章17-18节，还有民数记24章17节、21章28-29节，另外耶利米书48章1-28节。那么事实上，耶利米书48章1-28节呢，是耶利米书中啊比较原始的信息，论到摩押，不但是在以赛亚书15到16章出现呢、还有在阿摩斯书2章1-3节。西番雅书的2章9节，还有以西结书的25章8-11节，并耶利米书27章出现过。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经文参考的资料，弟兄姐妹，你可以对照的来查考。那么这里有的资料呢，可能是借用一些更古老的资料，再加上耶利米补充发挥，而不是耶利米在重复别位先知的预言。从出埃及开始呢，摩押和以色列就一直是世仇啊。摩押与犹大一样，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就归服了巴比伦。 这个是在主前605年。在主前600到598年间呢，当约雅敬反叛的时候，摩押也出兵来威胁犹大，帮助巴比伦来平乱。那么这段历史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24章第二节，这更加生了两国的仇恨。在主前的582年，尼布甲尼撒曾经重重的打击摩押，不久摩押为亚拉伯人所侵入，终于就灭亡，整个亡国了。而耶利米书48章的预言大约呢，就是在摩押亡国前不久宣告的。那耶利米书48章1到10节呢，是宣告了摩押必遭毁灭，摩押的城市包括马德缅都要被毁，没有一个人甚至他们所拜的偶像基摩可以幸免。摩押的罪就是为了自己的成就和财富骄傲自大。在48章啊，耶利米书48章第7节那儿描写，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那么48章11到20节呢，讲到摩押的耻辱。经文讲到摩押已经享受多年的安逸，他好像酒中的渣滓沉在下边，没有人搅动，但他将要被倾倒出来，又好像瓦瓶一样被摔碎。21到27节呢，讲到耶和华对摩押诸城宣告的审判，并且是逐个提名，摩押将如砍下的脚，断折的手臂，又如酒醉的人在自己呕吐中出来的脏物中打滚。摩押曾经嘲笑以色列，但是他将成为众人的笑柄。那么接下来的28到33节讲到摩押的骄傲，摩押的骄傲和狂傲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的夸口将要止息啊。摩押人将要为田园被毁哭泣，欢呼之声也不复可闻啊。所以这是摩押的一个审判。在34、39节就提到了耶和华决意要终止摩押的偶像敬拜，举国呢都将要充满悲哀，人民要以剃头、割损身体和披麻来表达他们的哀伤。那么摩押是什么呢？摩押好像打碎的器皿，各处都有人哀哭。在40到47节谈到，讲到摩押呢好像临产的妇人一样的痛苦，因他们对神的狂妄以致不能成国，他的人民要被掳走，但神在末后的日子仍然是要恩待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耶利米对埃及、对非利士、对摩押这几个外邦所做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呢？埃及地曾经是犹大祖辈受奴役的地方，但是犹大在遇到巴比伦攻击的时候，却宁愿投靠埃及，也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犹大以为只要和埃及人结盟，就可以有安全的保障。可是神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是团体或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够成为以色列的依靠，能够给他们至终的安全感。当他们单看目前以为埃及还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神已经预告埃及的衰落和灭亡。当埃及还以自己的军力来自夸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比他们更强大的巴比伦已经兴起，要取代他们强势的地位。同样，我们再看非利士，拥有优良的武器、具有野心而好战的非利士人，曾经是以色列人强大的威胁。然而从47章我们看见， 即使拥有再好的武器，也不代表能够保障自己国家可以永远兴盛。另外，我们看摩押因为处于水草丰茂之地，牛羊遍野，他们就仗持着自己的财宝骄横，他们向神夸大。可是哪里想到有一天这个草原会变为荒场呢？这些都是列邦他们受审判，我们中间可以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今天神是掌管永恒和历史审判的主宰，列国的兴衰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能够从埃及、从腓力士、从摩押这些外邦国家他们的结局，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原来一切的光辉和荣耀都会过去了。一个不认识神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在箴言呢，旧约箴言十六章十八节，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那儿有一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再读一次：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骄傲、败坏，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让我们不要以居于荣耀的地位自视以为有保障，因而骄傲不认识神。让我们也不要因着个人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就忘记了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真正的认识谁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主宰，是不是？盼望透过今天神对外邦宣告审判的信息的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在全地掌权的神，在至高的国中神仍然是掌权的，是不是？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呢，我们也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下一次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还是提醒您，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联络的。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2: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3: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国家，与真儿一起走进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来分享一个离不开的主题，就是盼望，因为人需要有盼望才能够活下去。那前面两天呢，我们用很紧凑的几段经文来分享盼望能够带给我们意义和价值，能够带给我们忍耐和动力，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和光明，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黑暗，什么样的挑战。那可能弟兄姐妹会来问，怎么才能够操练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呢？接下来这两天呢，真儿特别的盼望从两个维度来思考。是的，盼望是基于神掌权的事实，但同时呢，也需要我们自己去追求活在基督里。所以这两个层面一点都不自相矛盾，一方面是神白白赋予我们的盼望，但另外我们也需要拥抱这个盼望，活在这个盼望当中。今天我们需要谈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确是身处一个末世的黑暗的时代。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很多让人失望的事情，战争、灾难、道德的崩盘、家庭破碎、经济的压力，甚至我们看到连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软弱和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信心，而是心里好累，不是不知道神存在，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神存在的又真又活的这个事实，而持续的来领受盼望，也活在盼望当中。真儿在前段时间的凌晨箴言当中分享了耶利米书，那当我们去思考耶利米书的时候，实际上它会让我们进入到耶利米那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发现跟我们现今的世代真的好像，神的选民偏离神，敬拜偶像，政治动荡，审判临近。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耶利米先知没有先叫人看环境，而是要人重新看见神是谁。神有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造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然后呢，他没有让事情看起来变好，而是让人不断地在坏的境况当中去转眼看他，因为只有他是好的，他是造物主，他是拯救主，他是维持者，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掌权者。所以当人容易把盼望放在可见的这些偶像之上，金钱啊，人际关系啊，政治的稳定啊，制度的合理啊，人的成功啊，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儿女的孝顺啊，婚姻的美满啊，事工成就啊等等，我们非常非常容易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诸多的受造之物看得见的偶像之上。但是那看不见的神，他在暗中静静地观察我们，他期待我们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他始终不变的爱。虽然我们所依靠的、所强调、所追求的这些事情本身不一定是坏的，但这些事无法承担我们终极的盼望。只要我们把终极的盼望放在这些受造物之上，我们就会痛苦，就会失落，就会衰残，就会失控，甚至我们就会完全的失丧信心。罗马书15:13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哇，原来神将盼望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喜乐和平安。
换句话来说，因为他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毫无喜乐可言的世代，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去过我们虽然仍然有患难，仍然有挑战，仍然有不断的逼迫和黑暗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对于信徒来说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吗？当我们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时，我们生命里面必须有两个看得见的无可推诿的宣告，第一就是盼望，第二就是喜乐。虽然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安动荡和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盼望和喜乐，是世人不能夺去，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压力都不可能撕碎的，因为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罗马书说，使人有盼望的神，他可以因着我们的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所以盼望绝对不是我们的一种情绪，不需要我们不停不停地去操练它，但是它的的确确出自于一种因着信心建造出来的关系。我们因着信神，所以有盼望，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而是因为我所信靠的神使我大有指望，因为他不背负自己，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他从古到今绝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因此我信靠他，我就大有盼望，我属于这位创天造地掌管历史并且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大有盼望。上个月与我们同龄的我们至亲的好友 Mark 弟兄，他荣归天家了。在他安息主怀的全过程当中，正儿是有幸在旁边陪伴他的妻子和儿女的。全过程当中，正儿真的是被一个从里到外流露出来的盼望和夺不走的喜乐深深震撼。虽然我们有眼泪忧伤，在失去亲人的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撕裂感是何等的真实，但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永生的盼望却是扎扎实实，似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品尝得到的天恩的滋味，让所有来探望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慕道的朋友都看见就惊讶，哇，这样面对生死的态度，实在是体现了神的确是赐人盼望的神。有些弟兄姐妹问过真儿说，哇，我真的非常害怕逼迫或者害怕死亡临到我身边挚爱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光景。那真儿就安慰他说，我只知道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不需要去忧虑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显然是没有能力的，但是那赐人盼望的神会给我们力量，他会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它意味着哪怕在最深的痛苦和难过当中，我也仍有盼望，它不需要我刻意的去操练，只需要我相信。当然这个相信其实的确是一种操练，就是 C.S. 路易斯说过那句话，信靠神依赖神必须是每一天全新的决定，我要刷新这一个决定，仿佛昨天我什么都没有为信靠他做过一样，意味着我每天都要重新选择，重新的去相信，是的，
那创天造地的主，他必定将我和这个宇宙放在他的掌控中，我的明天在他的手中，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更何况是他所爱的这个世界呢？难道他不比我更爱我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他不比我更爱我自己吗？所以当我们操练好我们信心的时候，盼望就自然而然地因着信就被神赐给我们了。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有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可以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今天真儿带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三个操练。第一，每天都要安静在神的面前，默想神是造物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局限在小小的世界当中。你观看他的作为，观看他的创造。哪怕野地里的一朵小花，拿起仔细的观看，你有能力给它披戴它的荣美吗？连所罗门极具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都不如野地里的一朵小花，那为何你还要去掌控呢？将我们的明天交在他的手中，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每一天都需要去操练的。第二，就是要辨认自己生命当中的偶像。换一句话说，你每一天正在为什么事情忧虑？如果这个事失去了，你是不是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没有意义了？比如说你的儿女，你的婚姻，你的金钱，你的工作，人的称许，孩子的表现等等，这些是不是已经隐而未现地取代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位置？你需要分辨清楚你现在正在敬拜侍奉什么，然后立刻地把自己回转归向神，只单单地去敬拜侍奉他，这是每一天都需要去辨认的。第三个可以操练的，就是操练感恩啊，因为在黑暗痛苦当中，最容易让我们失去感恩的心。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心生苦毒，我们会心生疑惑。让我们每天操练写下五件感恩的事，不需要很大，为一餐饭，为一个朋友，为今天赐下的一段经文，为今天平安无事的日子，为我的健康，为我生命气息动作存留，让我充满感恩地去面对我的人生。感恩不是要否认苦难，否认黑暗，而是在黑暗当中确定神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些操练让我们今天就开始实施起来吧。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在基督里面如何可以活出盼望来。明天的真爱之我家，我们不见不散咯。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身体的健康会影响到灵性的层面，期盼每一位神的工人都能够身体健康，有活泼的灵命。今天我们要听的讲座是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讲座。上回陈少豪牧师提到兴起累代的三个思维

0: 如果你不可以落泪，你就捏自己。
1: Okay, help me to welcome 启荣。
0: 让我们一起欢迎启荣。
2: 我是启荣，我在神之星教会只有三年，但我很清楚，那里就是我的家。以前一切看似正常，但其实我的生活乱得一团糟。我说的真的是一团糟。12岁那年，妈妈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从那时起家里就变成这样。她的病情使她常常出现妄想，她相信邻居往我们家喷有毒的化学品，所以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看到她把家里面贴满布料。一天又一天，墙壁、天花板、门窗全部被封起来，我几乎无法呼吸。我爸尝试劝他吃药，但都没办法。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这个家。上大学时，明明从家里搭地铁就能到，但我选择住宿舍，在那里我可以暂时逃开几天，可我却逃不掉心里那种无力感。直到有一天，我收到我的朋友 Raymond 的短信，我们差不多一年没联络了，但他主动联系我，我们一起出去学习玩飞盘。我也认识他神之星教会的朋友，他们很接纳我，所以我不介意跟他们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时，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感到极大的平安。敬拜时，大家唱着，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奔向天父。我心想，如果真的有一位我可以跑向的神，那我就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人生，所以我把生命献给了耶稣。慢慢的，我发现我不用再依靠自己撑着，我有全天24小时陪伴我的神。我也有我的小组，他们是我第一次愿意敞开心扉去分享的朋友。我不用整星期都待在外面逃避，我可以来到教会团契学习唱查经班，在这里我可以大笑，我找到安全感和真正的快乐。回头想想，神真的在对的时间把我带来教会。来到教会的几个月后，有一天凌晨3点，我在朋友家接到警察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妈妈自杀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冲回家希望一切不是真实的，但当我看到爸爸和警察在我家楼下时，那一刻我意识到妈妈真的走了。我很震惊也不知所措，爸爸也很迷茫，而且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但是我第一个联络的人就是教会的朋友。天还没亮，我的领袖就赶来陪我和爸爸。之后的3天，教会的朋友都来参加妈妈的丧礼，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有的甚至陪着我过夜。 Charles 的牧师也来了，他安慰我，也代表教会给了我们一笔钱，这是来帮助我们在丧礼上的费用。我真的很感动，我在教会不到1年，但他们把我放在心上。教会继续照料我，我的领袖帮我找到可以处理保险和法律的专业人士，他们也来家里为我爸爸祷告。我很久没看到爸爸的笑容了，但那天我居然看他笑了笑。教会还每个月给我生活津贴，这让我能应付开销和存一点钱。有一次周末聚会后，李念牧师找我谈话，他说，我们知道你有大学贷款，你明年要毕业了，还贷款一定会有压力，所以我们想给你一份奖学金。我当下真的说不出话，我自己都没想到那么远，但教会已经先替我想到，而且这笔钱能支付3个学期的学费。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母亲节的时候，我收到一份惊喜，是曾牧师写给我的信，还有附上经文的卡片。他知道对那些妈妈不在身边的人来说，那一天会特别难过，他想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我非常感动，尤其是这一句，他写道，神 会填满你生命所有的空缺，他的应许会填补你心中的失落。这些话给我希望。当少豪牧师为我祷告时，我感到更踏实了。他祷告说，或许因为你的经历，你的目标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神说他要赐给你丰盛美好敬虔的生命。神说要有信心立更高的目标，有更大的梦想。我开始有信心，从我的世代开始一切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找到了为家里带来改变的力量。我开始把杂物清掉，把家清干净，我买了新的家具，我的小组也过来帮我一起装新的衣柜。花了好几个月，我的家现在终于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神太信实了。神之星教会是我的家，这是我生命被改变的地方。我想为这个家出力，我会把我有的技能和我能给的时间全部献上。所以我开始在 ID 事工服侍，我也在活动策划团队帮忙运作周末聚会。在服侍的时候，我会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就像我在这里经历神，我希望他们也有一样的经历。除了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也要在金钱上献一份力。2023年，我们的教会必须放弃之前的青年活动中心，因为租金突然涨得离谱。我感触良多，因为这是青少年聚会的地方，他们很多也来自艰难的家庭背景。我了解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聚会是多么的珍贵，所以我要奉献，让他们不用像我一样找地方逃避，他们永远会有一个家和避风港。所以除了十一奉献，我也决定任献建堂基金，这意味着我要开始预算吃便宜一点，这样我才能奉献。和我们需要的相比，我给的不多，但我知道当我把我的五饼二鱼献给神，神会加添。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青年活动中心，我要继续全力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即使生活不如意时，爸爸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但如我刚才提到，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去年他发生意外需要动手术，身为独生子的我只能扛起照顾他的责任，带他去医院检查，给他煮饭，帮他洗澡。我的领袖知道后叫我不要担心，可以减少服侍，你也不需要奉献，多留给点钱给自己。说真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啊，为什么我怎么能不服侍，我怎么能不奉献？我不只是一个会友，我是神之星教会的儿子，我想承担这个责任。对我而言，这是我信心的宣告，无论我的处境如何，我不会离弃神的殿。所以在照顾爸爸的同时，我也祷告，最后找到了请帮佣的方法，这样我就能继续把我的时间和我的金钱献给神。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造这个先建立我的地方。我感谢神改变了我的生命，给了我一个家。我也感谢我的牧师、领袖和朋友，他们是我的家人，教会永远都是我的家。谢谢。
1: Amen. Can we give 祁荣 a big hand clap?
0: 让我们给祁荣热烈掌声。
1: For us,
0: 对我们来说
1: ，He is a hero.
0: 他是个英雄。
1: He's a hero in our midst.
0: 他是个英雄在我们这里。
1: In our church,
0: 在我们的教会。
1: That's why a lot of times people invite Pastor Lee and I to speak.
0: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都邀请我和郑牧师去讲道。
1: We always say we are not the heroes; they are the heroes.
0: 我们总是说我们不是那个英雄，他才是英雄。
1: You need to listen to them.
0: 你需要听他们。
1: You need to come to Singapore to see them, not see me.
0: 你需要来到新加坡来看到他们，不是看我。
1: And 祁荣 For him, with his background,
0: 启荣对他来说，他的背景呢
1: ？He is still serving and giving.
0: 他还在服侍，还在奉献。
1: Of all the people, he has the excuse not to give, not to serve.
0: 相比其他的每个人，他有所有的理由不用奉献，不用服侍。
1: We would understand.
0: 我们也会理解他。
1: But he fights to serve and give.
0: 但是他要因为要奉献和服侍他争斗。
1: Because he sees church as a home.
0: 因为他把当教会当成家。
1: Not just the 2-hour service on Sunday.
0: 不只是星期天的两个小时的聚会。
1: But it's his home.
0: 而是他的家。
1: And he wants to build his home.
0: 他要建造他的家。
1: I want to say to all the pastors and leaders here.
0: 我要跟所有的牧师和领袖说。
1: To have a successful youth ministry.
0: 让你要有个成功的青年事工时。
1: To build generations.
0: 你要建立累代。
1: It's not about how cool you are, how you look.
0: 不是关于你有多酷或者你长得怎样。
1: It's not about you having a group worship team, music or lights.
0: 或者是有个非常棒的敬拜团，还有非常棒的灯光。
1: Because a lot of pastors think my church is small, I don't have the money.
0: 很多牧师都以为自己的教会很小，我没有那个金钱。
1: I don't have money for the LED screens and I don't have a band.
0: 我没有金钱可以买这些屏幕，还有这些乐队。
1: I'm 50, I'm 60, I'm not cool.
0: 我已经五十岁了，六十岁了，我不酷。
1: Do you think 启荣 is looking for a cool pastor?
0: 你觉得启荣在寻找一个酷的牧师吗？
1: You think 启荣 is coming to Heart of God Church because of the lights?
0: 你觉得启荣来到神之星教会是因为那个灯光吗？
1: No, he's looking for a place to belong.
0: 他是在寻找一个地方他可以属于。
1: For real friendships.
0: 在真正的友情。
1: For a pastor who will carry the Father's heart.
0: 是在寻找一个牧师会带着天父的心。
1: So let's pray.
0: 所以让我们祷告。
1: Father, I just pray that I have carried your message well.
0: 天父，我就祷告，我有把承载你的信息。
1: That generations is not the music and the lights.
0: 累代不是音乐或灯光。
1: That generations does not depend on a cool pastor.
0: 累代不是凭着一个酷的牧师。
1: But really is to bring out the Father's heart.
0: 但是真的是要承载父亲的心。
1: This is who you are.
0: 这是你，你就是这样的父亲。
1: You are the heavenly Father.
0: 你是我们的天父。
1: And you love us.
0: 你爱我们。
1: You care for us.
0: 你关心我们。
1: You died for us.
0: 你为我们而死。
1: And if I can just show a little bit of who you are.
0: 如果可以代表你一点。
1: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0: 给新的一代的年轻人。
1: They will come to Jesus.
0: 他们也会来到耶稣。
1: They will believe.
0: 他们会相信。
1: They will become disciples.
0: 他们会成为门徒。
1: They will become holy.
0: 他们会成为圣洁的人。
1: God help us to raise up.
0: 神帮助我们兴起一代。
1: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0: 累代的青少年。
1: Who have encountered the Father's heart.
0: 都会经历到你的心。
1: And they will bring a revival.
0: 他们会带来复兴。
1: They will build a strong church.
0: 他们会建立强壮的教会。
1: They will be good testimony in society.
0: 他们会成为社会上很好的见证。
1: Thank you, Jesus.
0: 谢谢你耶稣。
1: I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0: 奉耶稣名求我祷告。
1: And everybody say.
0: 大家都说。
1: Amen. Please give Jesus a big hand.
0: 给耶稣热烈掌声。
3: 教会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14岁的时候去到教会的。年轻的时候我是在教会当中被牧养，在教会当中被成长，我的整个高中大学时间都混在教会里面。我后来教会开始参与一个职堂，我在那个职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建立青少年工作。我还记得有一次教会的退休会，我们青少年都一起参加主日崇拜，早上10:30，不是9:00哦。然后崇拜已经开始了，我们带着青少年姗姗来迟，有个嘴巴还拿着吐司面包在吃，然后坐的时候坐姿不端，而且他还敢坐前面。聚会结束以后呢，就有教会的长辈就跑来提醒我做青少年辅导，说你们没有好好教吗？主日崇拜参加的态度啊，坐在那个地方应该有的姿势，然后听到，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属的时代。所以我又感觉说呀，也许真牧师他们必须重新开始，他们必须 start anew， 他们不要待在原来的教会，原来的这个框架，不要待在跟那些老家伙麻烦得很，观念很守旧，然后不断的指指点点，也许他们必须脱离开来。 重新去带。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点子，我想我还是训练我们的青少年好好听长辈的话，好好认真的活在教会，先生存下去再说。不意外，他们很多人后来都走了。所以听到这牧师的很多分享，我就有很多方面被触动，被提醒，眼界被打开。所以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胆量，这是一个冒险，而且他们必须不断地走在尖端当中，所以不断地试着去新尝试，所以试着不是只是往外拓展，是往下拓展。而这里面他们必须带着几乎是从小孩的耐心跟宽大跟信任，他们必须信任青少年，必须信任年轻的一代，必须给他们无条件的慷慨。所以你想象需要忍受他们多少的犯错，多少的冒犯，多少的不成熟呀，多少一些他可能不会在上面提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试着要努力打破框架，不要被教会不必要的框架所框起来，不合神心意的，与基督福音无关，甚至是拦阻的框架，那个在用人的观念，用人的传统跟人的优越感，试着要拦阻福音继续触碰年轻人的框架。我想到看的这更多的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们的谦卑，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愿意向更年轻的世代的一个和缓、谦卑、接纳跟宽大，甚至是悔改。悔改我们太常说想当年我们那个时候悔改，我们对年轻人或对年轻的孩子不加思索的轻视、贬义，不顾念他们的心思，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太常说一代不如一代，太常让自己成为一个驯化者。所以这些我想都是一个悔改。我下个月要在我们教会教少年主日学，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重担，我已经习惯对华神优秀的神学生讲话，我就很担心哈，他会觉得每一次来上我的成人主日学是一个痛苦。从我答应教会，我一直后悔到如今。但是，那我听到了今天早上，我就觉得呀，我不是后悔，我感觉荣幸啊，被邀请来教少年主日学，我感觉我被激励，我应该感觉很兴奋。我甚至觉得应该找他们来设计课程啊，而不是我来设计课程。虽然我们教会的成人少年主日学只有三个学生。我有一次在多伦多不小心开车进入到一个犹太人区，然后我还真的跑进犹太会堂，我看见在犹太会堂当中一个老人家带十几个青少年，他们坐在那边干什么？他们在读希伯来文圣经，读 Torah， 他们乖乖的坐在那个地方，没有吉他，没有鼓，没有音乐，没有舞台，没有声光。我想哇，在我们教会这大概不可能，他们读 Torah， 就是一节一节一节读。你想象他们读立位记吗？所以我想说哦，好，这是一个青少年模式。每一个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被主感动，用不同的模式，教会必须不断地要想新的角色，教会必须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发挥进入教会，教会必须愿意开始使用原来教会不用的语言，甚至教会根本就放在年轻人当中，用他们的观念，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想法，用他们的世界观，以及用他们的审美观，所以一切的价值完全年轻化放在这个地方。好，那这就是我的质疑了。我在想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把我们年轻人就全部带出去，而却需要留在教会当中忍受长辈的指指点点，以至于他们当中很多人受不了，干脆不要来教会呢？也许某一种程度带青少年是一种 running away， running away 就是我不要在教会应付那些老家伙，麻烦得不得了，意见很多，所以倚老卖老，然后带着一个非常高的眼光或看架，也许我们必须离开才能够真正带青少年，我们没有办法留在教会体系当中而仍然能够认真的服侍青少年。我在想在整个过程当中牵涉到一个非常必须是用年轻的语言，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那所以是不要太复杂，就是用很快的他们能够学会的能够理解的很快能够做好的动作，然后让他们可以 train 下一代。所以我在想神学也必须不要太复杂，年轻一点，好让他可以很快的上手，很快的训练下一代， 很快的传下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young biblical study。也许基督教也不要太复杂啊，所以我们需要 young Christianity 或者 simple Christianity 或者信仰的本质，也必须要把它弄得很简单。我在想，上帝继续让我们年轻吗？我们不管年纪多大，我们里面还是单纯的，我们还是火热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被主触动，一直到今天，那个仍然触动我们是一样的福音啊，一样的基督的恩典。我们仍然是敞开跟坦诚的，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跟别人的。我们仍然是单纯的、无条件、无保留的去信靠的。我们里面是柔软的，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心情的，愿意聆听的。我们里面是对新的想法开放的，而我们还是容易被感动，我们还是会流泪的。我们里面所真正被触动的，就是一颗从里面单纯、无条件、无后悔的来跟随主的一个真实。而不管我们是哪一个世代，我不管我们活到多老，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都是在这样的吸引当中。
4: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听了启荣的见证，芳华一边听一边流泪。在这世上还有多少个孩子孤独流落在外，他们需要有人关心，需要有人扶持，让我们给他一个温暖的家。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

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上次我们了解了婚姻当中界限的基本概念还有重要性，今天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界限应该要如何具体的实施呢？今天我们要继续邀请到敦浩传道。敦浩传道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于健康的人际界限这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带领许多人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也与人的关系得到医治与满足，渐渐在情绪与性格上迈向成熟。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主题是为婚姻立界限，找到幸福的界限。

0: 东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来帮好朋友来问问东浩传道，在界限的部分是不是还有个人的耐受度？
1: 是的，是没有错，成不成熟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成熟的程度跟你讲耐受度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的属灵肌肉嘛，你的爱的肌肉，你能够决定用多少爱的力量去胜过你的自我中心，胜过你的罪性，胜过你里面的软弱。我们不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讲啊，你不够成熟，而是说我们需要帮助夫妻看见我们都不够成熟，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学习，透过一些界限的观念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部分。因为通常我们都很习惯去看对方的缺点，看对方伤害我的地方，看他没做好的地方，我们都不会看见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一个比较常见，但是是一个蛮致命伤的一种观念。好，我们需要去透过界限来帮助自己越来越回到自己身上，专注在自己。
0: 曾经有听过一个见证，他觉得他在婚姻当中，他觉得他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他是不能说不的。好像也有这样子的故事，对不对？
1: 对，也不少啊，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没有办法，我老公不做那谁做，我老婆摆烂那怎么办，这个家还是得有人做，所以就不断的恶性循环。我们界限里面爱、自由、责任，这个其实是一个当中比较重要的东西，来帮助大家进入到爱、自由、责任的这个良性循环，而不是用批评、定罪、指责、受害者心态来经营你的婚姻。那这个是绝对是没完没了，而且也不会成长。
0: 我们常会听到姐妹就是他们在分享说，先生说圣经里面讲说你要顺服先生，通常你用神的话来去定罪我，很多姐妹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反驳。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相信神的话带着力量跟权柄跟祝福，圣经里面又说丈夫是头嘛。其实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他讲的是，其实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彼此顺服，也不是只有讲这个妻子顺服丈夫。你说谁要做头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不是吗？其实你说丈夫要当头，那他也要做仆人啊，那他有用一个仆人的心去爱自己的妻子嘛。所以这个引用圣经不能够单方面片段的引用，这个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但是我们希望透过界限帮助大家慢慢去回到一个更有神视角的成熟的全面的态度跟眼光。其实你婚姻被困住，你觉得你是受害者，你不得不做，里面很大原因都是因为没有界限的观念，然后你不知道原来有些东西是你不该负的责任，你不要去承担别人该负的东西，你越界了，做了他该做的，他就永远不会想要去长出那个责任感，把他该做的做起来。所以这种东西不管是夫妻间还是亲子教养上也都是这个原则。
0: 很多人他都会担心，当我们为我们婚姻来立这个界限的时候，它会导致我们夫妻的感情好像变得不好，甚至会有隔阂，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吗？
1: 就是一个对界限观念的一个误解。你需要知道一个核心的态度，就是其实界限是为了让这段关系爱得下去，所以界限它基本上你只要用得好，你观念正确，它会帮助你越来越走向成熟跟亲密，让你们的关系恢复。因为过去没有界限，互相伤害，互相定罪，已经让你们的爱荡然无存了，已经不断的走下坡。所以其实你要用界限去保护这段关系，不要再互相伤害，那他才有可能起死回生。所以你需要先知道，界限不是拉开距离然后变得冷漠然后一心想要离开，界限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知道你在神面前你的定位、你的角色、你该负的责任是什么。你当初回应神要进入婚姻，你该做的其实就是你要继续的去爱你的配偶。那可是他那么不可爱，我怎么爱得下去？问题就是在这里。可是当你如果一直觉得他不可爱，那你里面又没有一种成熟度，你就会想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报复他。可是你要回到上帝怎么对待我们这些罪人来看，其实我们不就是要不断的效法耶稣吗？那神怎么对待我们？神没有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断的让他失望、难过、伤他的心，神就选择毁约，对不对？所以神跟我们立的是一个永恒的约，不改变的约，不离不弃的约。圣经里面说我们是淫妇，我们犯了罪奸淫，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很痛苦的。神如果没有接纳人的罪可以有一个过程，成长成熟的过程，那神就是很痛苦的。 那神爱我们这个不可爱的人，他也爱得很挫折啊，但是他就没有离开。对，那所以我们效法耶稣也是这样，就是说婚姻里面的确我们自己也不可爱了，那我们常常看到另一半不可爱，那我们就会放大他的不可爱，好像我们是圣人一样，但事实上不是如此。好，所以界限的观念它就是不断的在帮助我们效法耶稣，知道这一切是有盼望的，那我们是可以靠着很多的界限来锻炼我们的属灵肌肉跟爱的肌肉，让这段关系能够止跌回升，能够不是走向分开，而是用界限来促进亲密跟关系的修复。

0: 在我们这样子设立界限的同时，又要维持跟另外一半的亲密感，那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立界限立得很好，反倒让他们感情升温的例子？
1: 就是我有一个蛮经典的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希望我老婆，就是我们晚上要出去买东西，然后呢就半路我突然想到说啊，我需要去帮我的女儿去诊所挂个号。那个我老婆一上车，我就往诊所开，然后我就跟她说临时需要多一个行程，当然吧，我们要先去挂个号，那待会呢我开到那边你就下车帮我挂号。那我老婆就说我不要。为什么不要？她说我没有心理准备。这需要什么心理准备？我就很火大，就是说我就心里面想，这有什么好心理准备？你为什么这样还要拒绝我？这有点太过分了吧。那我情绪就瞬间就高涨起来，可是我马上我就想到说，我如果待会生气然后干嘛咆哮或者是什么责备他，待会一定就是搞砸了，完全就搞砸。所以我就马上想到界限的观念，就是说在爱的里面，我们必须给人家选择的自由。如果我爱我的老婆，我必须尊重她，我必须不能控制逼迫她做她不想做的事。我脑中瞬间我就想起来说 OK， 那她有没有权利拒绝我？哦，那她是有权利拒绝我，因为我跟她是不同的个体，我们是不同的人，她的感受想法她的需要跟我不一样，我觉得这没什么，她觉得她没有心理准备。当然我也要听她说句话了，她不总是这样子啦，她并不总是这么的，她就那一次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其实人跟人之间，就是你有时候你不知道人家到底在坚持什么的时候，你还是要尊重他有他的为难跟坚持，没有人喜欢被强迫。那一次的例子里面，我就尊重他，可是呢通常人际关系是这样，就是说我需要尊重你拒绝我，我会很失望，我会很难过。所以在关系中，如果你要表达爱，要维持这个关系，你不能强迫他，但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感受。所以我后来我就告诉他说，我会尊重你，我不会强迫你，可是我也想让你知道，当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拒绝我的时候，其实我蛮挫折蛮难过的，但是你放心，我也不会情绪勒索你，你就是可以做你的选择。那当他拒绝我，我脑中就接着想，那我要去完成这个事吗？在现在，还是我要干脆明天再去做？我后来想想，我还是想要现在做。那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你自己去满足。所以后来我就到那边，我就想了另外一个方法，我就自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透过敦浩传道带我们了解了健康界限，它会让关系越来越好。透过效法神如何爱软弱的我们，我们也在当中认识自己，也尊重另外一半，明白我们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跟请求，但是也要知道对方是可以拒绝我的。我们要学习不要因为对方的自由意志，或者是他们没有照着我们的想法来做而受伤，因为真正的爱是尊重，不是掌控。晨曦鼓励好朋友在夫妻关系当中能够常常练习，时时锻炼我们在健康关系上属灵的肌肉哦。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当中有智慧的为婚姻立界限，一起来实践双赢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许多人到了即将离世的时候，才惊觉自己牢牢抓住的东西，无论是钱财、子嗣、事业、名利、地位，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属于自己，也没有一个能够带走。今生的是虚空，要去的地方也毫无指望。但愿每个有灵的活人都能早早醒悟，承认自己不过是神的仆人、被托付者，所拥有的也都是领受得来。只有按神的法则行事为人，方得永恒的祝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13章6节到15章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13章6节到15章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警告百姓不可随从假先知的教导，同时呢，摩西也向选民就讲解了有关举哀时的禁例、洁净和不洁净动物的条例、十一奉献的条例以及安息年的规定。神他警告以色列人不可随从假先知或者是敬拜别神的人，无论是密友还是家人都应当拒绝。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受引诱而离开神的命令了。误导人的话呢，不一定是大声呼喝，也可能是低声细语，尤其是出于自己所爱的人，那么喃喃细语就更容易使人去接受。不过爱亲人绝不应该超过爱神和对神的敬畏的。我们在祷人倾心图意因有圣经，那么就抵制花言巧语的引诱了。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要把弃绝神的诚意呢，要尽数毁灭，以免其他城市效尤而偏离正道。

不过必须先查明确定气绝神的是属实后呢才举行。根据约书亚记的22章10到34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的首领就意识到他们错怪了约旦河东的三个支派偏离信仰，于是呢他们就赶紧止住战争，那么就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我们一旦听闻朋友偏离神，甚至全教会呢都背离了信仰，那么首先要查究到底是否属实呢，然后才采取行动。神有时让我们采取行动，比如斥责刚愎成性的朋友，管教儿女啊，弃绝假教训，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先确定这些是否属实，然后才能行动。许多宗教呢，有敬拜或者是祭祀死人的这个习俗。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注重人在今生活着来侍奉神，那么这跟其他宗教呢是有分别的。我们应该牢记在心，不要因为挂虑死者而分心，影响了今生的侍奉。好，神禁止选民吃某些食物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有些食肉的动物会吃其他动物的血，而以腐尸为食的动物，他们会吃死去的兽肉。由于选民不可以吃血，也不可吃自死的动物，所以呢，他们就不该吃那些吃血与死尸的动物。第二，神禁止选民吃的某些动物，比如蝙蝠、蛇、蜘蛛等等，跟某些异教邪恶的风俗是有关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洁动物呢，罪恶习。第三，有些限制呢，可能是神要选民牢记，他们与万民专门归于神的，虽然于谨守这些从中来学到功课，说全面的这些呢，不仅局限在灵性方面，生活生活圣洁人。神他不准人用山羊的奶来去煮山羊羔，那么这让人就想起了迦南人为了使人畜多产，他们所行的种种不当的礼仪了。神他就禁止人食用本来是喂养生命的东西，反过来与神。好，十一奉献把神我们生命的首位，表达都是最好来去归向神，这表明我们对神的敬爱。及时的献上最好的，你就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去信靠神了。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一切呢，全都是属于神的，要养成十一奉献的习惯，就是把神放在首位，让神为你来去安排其他的一切。好，在社区中设立眷顾穷人的制度呢，圣经是早有明文的。神吩咐他的子民每3年要把当年所收获的1/10用来去帮助那些无依无靠饥饿贫穷的人。这些条例呢，就可以防止全地陷入到贫穷的深渊，也防止富人去欺压穷人。眷顾比自己弱小的人呢，乃是每一个选民的责任。家族成员应当同舟共济来资助族中的穷人。社区要帮助穷人，家法律呢要留意，帮助穷人也是敬国部分。那么基督徒负起公益穷人的标识来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你要开施舍帮助贫困的人，如此可以叫你尊重神，他是传万民，是别人也可以得恩惠，并且吸引人来去归向神。那么只有这样的信心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给体现出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15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15章第6节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辖许不能管辖你。那么以色列一个很高，你必借给许多国民，那呢就应验在以色列，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句话呢还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到现在呢，他们都还没有遵守神的话。好，申命记的15章7到8节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0: 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神一开始就教导选民要去照顾弟兄，那么这个原则呢，同样也适用在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信徒要帮助弟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原则，也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的。但是这个命令却是很少有人来愿意遵守。好，申命记的15章第9节记载摩西说，摩西七面说，今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看一次弟兄给他，以致他因你求耶和华罪了。他就警告选民不可以找借口回避责任。他们若说反正在第七那能够脱离债，于是拖个一两年帮他的弟兄，但是神说要帮助他们一直到第七年为止。好，申命记10到10节就说，给他以后心可传，因以神你这一切所行并你所办的事上赐你来那第一绝，所以我吩咐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好，如果以色列民神都会有穷人了，但是神他心说在这个地上永远会有穷人的。在约翰也追溯他也说过，因为有穷人和你们在，你一人想对当有，但是过着且过的生活，他们是丝毫没有进取之心。人的本性呢，是不会帮助穷人的，愿意跟贫穷人去分享自己的财物，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因此神就命令百姓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到第七年要释放奴隶来得到自由。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15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好，当一个奴隶被释放的时候呢，不可以让他空手离开。申命记的15章16到17节记载，摩西说，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在你，你拿锥子将耳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

书二章七到八节保罗所说的那样，保罗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主耶稣他本来是可以自由离开的，他没有欠下任何的罪债，他不是罪人，他不需要付上罪价，但是主耶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就舍了他自己，就像用锥子刺透耳朵的仆人一样。所以呢，诗人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好，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呢都要参加三个重要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其中五旬节呢又称之为是七七节。逾越节的设立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国度。逾越节就奠定了以色列国的基础。以色列诞生之后呢，和神呢就有一个全新的关系了。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十六章，我们先看十六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好，要了解庆的背景呢，那么要回到出埃及，当时民在埃及为奴，神他就拣选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呢，就离开埃及，就进到应许之地。法老他的心刚硬，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神就一再向法老就显出他的大能，在埃及就降下十大灾祸。在那个致命的夜晚，最后的一个大灾难降在埃及人身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羔羊的血涂在自家的门楣上，就代表他们对神的信心。那么灭命的天使看见血，就越过这一家，就不杀他们的长子了。而家门如果没有涂上羔羊血的，他们的长子就都死了，包括法老的长子也死了。于是呢，法老就只好释放以色列民了。神要他的百姓呢，就牢牢记住这个奇特的恩典，因此就制定了每年一次的逾越节节期。好，申命记的十六章五到八节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那么这就是逾越节的筵席了。逾越节是在耶路撒冷来去庆祝的，每年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都要去耶路撒冷来去过节。好，申命记的十六章九到十一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好，以色列人必须从逾越节之后呢，计算七个星期，也就是四十九天。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也就是第五十天。因为希腊字五十就是五旬，也称为收割节或者是出熟日，是要庆祝收割出熟的果子。好，申命记的十六章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这是另外的一个欢庆的节日了，一共有七天，也是在神所指定的耶路撒冷来去庆。申命记的六到十七节记载摩西说，
你一

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因此在耶和华神所选择的地方，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好，这三个节日呢，都是要在耶路撒冷来去庆祝，所有的男丁都要去参加，他们一年三次就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一个欢乐的节庆。他们要欢欢喜喜地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去过节。好，那么申命记的第十六章呢，就以对审判官的定规来做结束。申命记的十六章第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当时的法院不是在市中心，而是在城市的边缘围墙里面的城门口，是方便市民进出的，也是在百姓聚集的地方，就像这个小镇的广场一样。神他知道人心，因此呢，就警告法官不可屈枉正直，要尊敬人民啊，不可接受贿赂。申命记的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好，当时树木呢和拜偶像有关，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这是神他不准选民种树的原因。在树林里呢，外邦人以祭坛啊、柱像和偶像膜拜异教和外邦的神，所以呢，神就警告百姓不可拜偶像。好，那接下来我们申命记十七和那么十七、十八两章要讨论的是有关君王、祭司和先知的条例，这是以色列国三个主要。以色列是神权国家，神为百姓呢就设立了三个职分，并且为每一个职分就定下了规矩。我们先看申命记的十七章，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神曾经说过，头生的都是属于神的，凡奉献给神的祭物呢，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当读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书中就列出了神责备百姓的罪行，因此神要向他们来去施行审判。那么第一个罪行就是把有病的动物呢来去献给神。比如说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头啊非常好的公牛，他决定要好好的饲养这头牛，可是有一天早上他发现这头牛病了。他对儿子说，儿子快点，我们把这头最好的公牛啊搬到圣殿里去，把它献给神吧。邻居就说了，哎呀，这个农夫真大方呀，他舍得把最好的公牛来献给神呢。但是朋友，神他是知道人心的，神说我不接受这样的献祭呢，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信徒用做生意的方式和神去打交道，人发现是要被逮捕，要杀。如果我们和世人去做生意的时候也用这种态度，那么是会被送进监狱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对神是诚实呢，一点也不假。上司金财宝群都是属于神的，神他需要我们奉献有的，那么世人是不能什么东西的，那么来奉献的，神奉献是一种祝福，如果气就不会蒙福了。我们要小心交纳对宣教事工的奉献。很多人呢，把不要的衣服和旧衣服宣教机构或是宣教上，没有不要我们所剩下，他要做。好，十七章五节，摩西说，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

0: 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好，这是处罚拜偶像者的律法。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违反十诫中任何一条诫命的就被判死刑，拜偶像的都要被石头给打死，因为他们所拜的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那么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巴别塔开始的。巴别塔是反对神的人聚集的地方，神他曾降下大洪水，当时呢人们拜太阳神，那么根据他们推测，太阳神绝对不会降下洪水的，他们不知道太阳会把水蒸发上。但又何呢？人的智能和知识啊是正确无误的，那么自古以来人们就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呢能够胜过神的智慧，但其实这种想法是何等的无知和愚昧呢？他们拜太阳、星球、月亮，因为他们以为天上的星球啊是友善的。你看，他们宁可拜这些受造物，而不去拜创造主。摩西律法之所以断然处置拜偶像的行为，那是因为耶和华神独一的信仰。正如申命记的六章第四节经文所说的，你要耶和华我们神是主。那这个叫偶像是正面人的独一信仰，是对圣洁之神的亵渎。辨别拜偶像者及其真伪时，当选择严格据来审判，采取最大的慎重态度，自傲的误差。第一律法的两大的就是怜悯和公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有人说，上帝不让敬拜别的神，是心胸狭窄，太过小气。可即便从人的角度来看，认自己的儿子把别人欺负，最后请分享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梁毅的汉语音 at。 今天的节目了，我是唐明慧。

0: 一起扮演需要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伊恩。
2: 因为我们继续来聊孤单孤独的这个主题哦，因为那个感觉有时候这种孤单感来的时候很强烈，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我们这种孤单跟孤独的感觉？
0: 其实当我们说到说这种孤单孤独的感觉，或是我们好像讲到第二章19节那种，他说不再是外过客，那种外人好像被一个群体，被我们的婚姻，被家庭，或是被我们的朋友，被我们职场的外人，或当作是一个顾客的那种感觉。就是以弗所在这个前面第二章前面他还有一个经文，我觉得也是讲说使你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完全说明出那种孤单，那种格格不入的孤单感。就是说你们是无关的，你是什么以外的，
2: 你在外围啊。
0: 对，你是无关，你是以外，你是局外人。你知道这个局外人
2: 小圈圈。
0: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你跟子俊、光伟跟嘉你们在那边谈话，然后我走过去要靠近你们，就说文华来了，我们不要讲了。好，他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不

0: 跟你没关，好，你是局外人，那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觉得非常格格不入的那种孤单的感觉就来了。所以，
1: 我们真的常这样子，
0: 而且你们真的蛮常这样，所以我就很孤单啊。好，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讲说，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是 strangers，或是 NIV 版圣经说这叫 foreigners。就是有时候你就感觉我是个外来者嘛，我对你们来说是个陌生。好，那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那问你一个问题说，它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是跟他的原生。我们先讲说，既然他让他比较容易，他家父母亲长期缺席，可能是母亲有家暴，或者是说只是不在，说父母亲的工作寄给亲照顾，那所以他都很，或者他一直家很容易有这样子的反感里面。那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不见得负面的，就是天赋异禀。所以呢，兴趣都跟，因为我还在看哆啦 A 梦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比如说，他就觉得他跟别人之间有这种格格不入。那有心理学家呢，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叫 Jeffrey Young，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Reinventing Your Life。那其实他就这样谈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孤单是有几个来源。那第一个来源呢，自卑社交，说感觉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去，你就会很焦虑，我一定会犯，我等一下一定会讲错话。好，我其实他很想要融入大家，可形象，他觉得我长相不好，我觉得我口教育程度不高，他不停的比较，他觉得不好，那他一点焦虑的这种 performance anxiety， 他真的就犯错，或者是他在中很想，他最后到说，我们该提他们隔离，他不不要，他心中就想说，我跟你们耍的，那反正就是我就是讲，也许他把孩子气了，我们没有办法说得通，这个如果你想要知道说。那我有这样问题又怎么样呢？那其实这个东西会体现状态。说如果你一种般的感觉里面，对你的心脏是很不好的，还有其实对你也不好的，还有睡眠问题，它可能造成你的头痛，它可能会让你有忧郁的状况。所以其实你必须要去了解你到底是有多强烈的孤单感。那我这边有一个量表，我也很鼓励在荧幕前面的人可以拿起笔来稍微算算看自己的分数是多少，总共有十题。那这个等一下呢，是从第一分到六分，好，那六就是你觉得完全符合，那就是六分，好，你觉得完全不符合就是一分，好，一分到六分，我们来讲这个题目。第一个，我在社交场合中会感到很别扭跟不自然，好，那这个我可以帮你回答，你是一分，好，你就是属于完全不符合，你一定是你在社交群当中是很自在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宴会或其他聚会场合当中都觉得很无聊，提不起兴趣，你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这是第二题。第三个，你想要其他的朋友某个部分比你强的，譬如说长相比好，或是受欢迎，比我受欢迎，比我有钱，比我有社会地位，比我有好的教育等等等等的，好，我想交的都是这种比我更强的人。第四个，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避开社交活动，不想参加，尽可能逃避社交活动。其实说真的，这个我算是蛮高的，就是这个我算是。那第五个，我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好，太胖、太瘦、太高、太矮、太丑。好，第六个就是我觉得自己跟别人有所不同。第七个就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是个独行侠。第八个就是我总觉得自己在团体里面像是一个外人。第九，我的家庭跟身边的家庭都不一样。第十，我觉得自己跟整个社群脱节了。那你可以算算看你的分数，如果十到十九分就是你的程度很低，你基本上没有这个人生困境；二十到二十九就是这个程度相当低，你偶尔才有这个人生困境；三十到三十九就是中等。这个在你生活中是个问题，到四十就是个疑问题。如果你是五件在你当中最主要的问题，你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所以看我们的孤单，那要知道说孤单、孤独这件事情是去面对它、要处理它的。
1: 真的，可是我也要提一下，就是其实感觉是大家都会有的。
0: 对，
1: 我们刚才在提到的是，可能健康的状态是当它长时间在你作为你主要的一个感觉，一定要了解人在不同的季节中都要感觉。我觉得正常的，想要的。当
0: 时这些不是问题，刚量表告诉我们，偶尔出现不是问题。
1: 对，所以第一个是如果你换解是倦感，然后面对到一些的，又或者是你在换一个新的环境的 transition， 其实孤单是非常
0: 是。
1: 好，那我看待我的成长过程，因为我小留学生又长时间寄人篱下，又一直搬。

0: 家，你知道我从12岁开始，我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2年，一直到我29岁、28岁回来台湾，我几乎2年就搬一次家，2年一定搬一次家。那个搬家不是说，就是换了一个住的地方的搬家，是几乎是转学的这种搬家，或者是换一个城市，甚至有的时候是换一个国家，所以。你就想象在那样的一个，不管是社交关系连接当中，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在每一个地方，我训练好自己，其实是可以很快的融入。可是很快的融入，那个关系其实都不深。那为什么不深？因为我知道我会离开，所以其实也没有必要真的去见得很多离开。他也认出某种程度爱跟无力当中，觉得你再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关系，当你离开的时候，那个好像就是会变质。所以呢，与其将来有一天因有离或者是改过，所以我是点到了，所以还是回之前我们，你就没有办法数，因为其实真的在面对孤单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找到的是一个归属感，融入群体，它永远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心里面真正想要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意思说，我们真的是我的家。
1: 是，
0: 那我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寄人篱下。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你去做家里，你去到亲戚家里面，即便是过节好了，即便是那你就。你要跟家里冲突的时候，气氛不好的时候，你就尴尬，然后就觉得说这不是我，不是一个我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是要在神的里面找到真正的一个解决。我必须要这样讲，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人的连结尝试来解决这种孤单跟孤独的感觉，没有错，会有帮助。可是即便在那个努力的社交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听到之前的分享过，那个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其实你更努力的在社交关系当中尝试去弥补你的孤单跟孤独的感觉，可是到后来可能是加深那个孤独跟孤单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是你的努力、你的付出、你的经营、你的幽默啊、你的。把大家都打理好，然后呢，以至于今天晚上大家有一个非常尽兴的一个时刻。可是你最终还是要回到面对你自己。
1: 是，
0: 其实那个孤单感是在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是最强烈的。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其实我们已经在一个长时间融入群体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接纳我们真实的面相，或者是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真实的面相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喜剧明星，其实他很会逗大家，可是却不知道最后自己是谁。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跟神的一个连接里面。
1: 其实说真的，John，我看你的生命，当你刚才讲说你从12岁到28岁，你几乎每2年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动转换。那对照现在的生命，我就觉得说，真的神在你生命上做了很大的工作。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跟人能够最深的一根连结的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想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不是一种社交技巧的精进，不是。就上，你知道有些时候那种上几门课，然后或者本书告诉你说怎么样人际关系。其实说真的，当神在你生命当中，让神挪去你生命当中的孤独感的时候，其实那个在你生命当中是更宝贵的。那虽然是如此，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就要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心理学，当然相信神是更大的力量。那我想一下，这个当孤单里面逃孤独感的事情，久了。就会慢慢的建立起了孤单。逃避看起来最容易，可是最后我们就被一个一个一个的逃避，我们就被关在这个牢笼的里面了。所以他的鼓励是选择你要正面迎向，而不要逃避。就在这关系的里面，就是我很逃避社交场合，我很逃避跟人家说话，但是他鼓励你要正面的迎向。那这几个好处，第一个，你找回生命的主控权。我觉得从这个几个角度想，这还是蛮好的，就是说。你是在主导这件事情，我可以得回我生命的主控权。第二个，他说只有当我去面对人的时候，那么我跟人的互动才会精进，

0: 其实我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人互动，其实我就越来越孤立了。所以这个技巧对人来说还是有帮助，我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在人际当中有一个好的互动的技巧，怎么跟人建立关系，但这个东西会经济。第三个，我觉得他讲了一个很有帮助的事情，就是说我的假设改变。因为当我有假设，我就根本就听我的，爱我，好耐心。可是只有当我去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是很关心我。好，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帮助。但是说来，我觉得真正最有，我们才会讲，我从此外人，可是因为你那句话说发什么事情，从此我外人跟客旅。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双方都是靠着他在同一领导来到前面。这个当代义里面讲说，靠着耶稣在同一领的引导下来到天父的面前。其实我要说的是，是因为三我们是让人可，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圣灵在引导，让我们能够到天慈爱的天父的面前，所以除去了我们的孤单。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就必知道我是那一位，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自己做，我所说的都是父教导我的，差我来的那一位跟我在一起。”他们人因此就因为这番话而信了耶稣。那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他说：“我被举起来之后，你们就知道我是那一位。”那这代表一件事情，耶稣知道他要面对十字架，他要面对这些被背叛、被出卖、被否认、被不公平的审判、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他要独自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但他里面没有孤单，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他所做不是凭他自己做的，他不是在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在做他天父的旨意，天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天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知道他走在天父的心意当中，他知道他不是孤单的，他知道差他来的天父跟他在一起，他知道天父从来不会有任何一刻撇下他，让他孤单一个人。所以当他独自要面对这么难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但他不感觉到孤独，他知道天父会跟他同在。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很深的思考是说，当我不凭着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越想凭着我自己做些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很孤单，但我越多的在天父的心意里面，越多的知道他不会有任何一刻撇下我。那我觉得这个意识，这个是意识，其实对我很宝贵。其实我就常会想说，其实像我服侍之前，我想等会我要服侍的时候你和气，有时候我说你要到服侍一个人坐飞机，然后你要去旅程，天父我知道你来一起。所以我也很鼓励人们说，今天人的司机一定要开始告诉自己说，天父不会让我一个人，今天在整个旅程当中天父都会跟我在一起。你是一个开店的，你打开店门的那一瞬间你就说，天父，那一天知道天父跟我们来非常非常，那这个话说神的层面也有人的层面，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不再做外人客，是天子民上家人了。那神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你知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就是天国的子民，但除非他委身教会，他才会成为神家里的人。那其实神还是用一群弟兄姐妹的关系来拿走我们生命中的孤单。当然是天父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是天父要了解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来陪伴我们。但我认为神也真的放下一个属灵的家，这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在线上聚会，你真的加入到实体的当中，因为你在线上，对，你会看到一个很棒的信息，没错，可是你很难得到弟兄姐妹的陪伴啊。
1: 也不要把 Good TV 当作你的教会啊。
0: 对啊，不管是网络或是 Good TV， 就是你会得到很棒的信息，但是你需要跟弟兄姐妹在那个真实的在那个关系当中有相交，你才能够彼此相顾，你才能够彼此陪伴。那最后一个我要谈的是说，每一个人在我们都经历过孤独。好像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训政牧师你特别能够去帮助一些人，在他们经历到一些心理上的挫折困难，那不只是因为你是学心理的，而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你也乐意去陪伴去帮助有这种经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得到神什么样的安慰，用那样的安慰再去安慰相同的人。那我讲一段经文，生命记24:18-22，这个经文很特别，他的一种努力，然后呢，神拯救你们。这个经文讲说，你们要担过你，这中间呢他讲说，你去收麦子，何捆呢？如果留下何捆去捡，要让孤儿寡妇去捡。 然后你打的时候，打树上橄榄的时候，没有。

0: 打下来的，你不可以再打，你让孤儿寡去打。好，第三个，你采摘葡萄之后，你摘葡萄摘完配再摘孤儿寡。为什么要讲三次？我的解读在孤单人身上。记得我们在埃及做过奴隶，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曾经非常孤单过。当我们今天不再是孤单的时候，我们今天有能力去给予，我们有时间去陪伴，我们有足够的爱去陪伴的时候，麦捆的人，他们就是需要橄榄跟葡萄的人。所以让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他们，这是我鼓励我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当中，你在小组里面，你看到人多一点，去问问他说，哎，我看到你今天好像不太快乐，要不要我陪你吃顿饭，要不要让我请你喝杯咖啡，要不要我为你祷告，我陪陪你。你知道这个会让教会成为一个没有陌生人，没有 strangers， 没有 foreigners， 没有局外人的教会。否则的话，小组跟教会可能只是多了一个活动跟节目，但只有当我们有意识到我们曾经是孤独的，但因为神我们现在不孤独了，然后我们乐意去陪伴其他孤独的人，我觉得这样子是最美的一件事。
1: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孤单感或者是孤独感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想要在社交关系当中找到我们的满足跟安慰。可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内心是更空虚的，因为你不知道真实的你是否是被谅解的，是被同理，他们的懂正在对到的跟挑战。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他懂我们，他我们所经历上也好，我们正在走的疾病也好，或者是我的死因的幽谷，这样说，他与我同在，用永远的爱爱我。感觉到孤单的时候，真正的解答不是去找人，真正的解答去找这位爱你的阿天父。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需要的帮助还有安慰。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欢迎你在网站上面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哎 John，我们想要聊这个，我们之前曾经谈过孤单这个主题，其实这是现代人很多人都在面对的。但是这个孤单的当中，是不是都是不好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孤单，其实可能是好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3: 其实在孤单的里面哦，常常孤单会变入到很负面的。其实是在孤单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感受到的那个情绪是这么强烈，那伴随的是常常有一些错误的信念在当中，那因着我们相信了这些错误的信念，以至于其实孤单原本是帮助我们其实更能够跟神合一，或者是更能够经历与神相交连结的那种亲密，而陷入到一种内疚恐惧，然后那种疏离，更甚至跟神是隔绝的一个状态。那些的错误信念是什么？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很多的时候在那种孤单的情绪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很直接的告诉我们的一个信念就是我是一个人， I am alone。 你知道 when you're lonely you are alone， 因为那个情绪强烈到一个地步，我就相信就是我一个人，我就是孤单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孤单他一定是一个人，可是那个一个人他到底是真的一个事实真理，还是我所感觉的一个情绪？那我们必须要说，那个一个人的感受其实是谎言，因为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2: Amen。
3: 那很多的时候是借着这样一个孤单的季节，或者是感受，让我们与人连结那种安慰，透过社交所带来的一种归属，而完全的进入到与神合而为一的一个亲密关系的里面。他属我，我是他的良人，良人属我。坦白讲，有的时候我们渴望的那种亲近跟神

的那种亲近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所渴望从神得的那种安慰，某种程度其实是要我们从人的关系当中找到答案，那个里面好像是神在那个记忆当中脱去这个东西，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完全的属于他，或者是归向他。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孤单的感觉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拆毁的一个谎言就是 You're not alone。 嗯，你可能是孤单，但是你永远不会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第二个谎言是，当我们在孤单的那种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没人懂我， No one truly understands。 即便有人在陪伴我们，即便有人努力要安慰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没有人懂我的感觉会出现上，会浮现上来。那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信念。那个错误的信念其实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安慰，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到任何的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连神都不懂我，连神不在乎我。那神绝对懂你所的心里，包括身体上所面对到的疾病，或者是这种痛苦，在这种一种忧郁，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孤单。因为主耶稣基督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都经历所有的这一切，被背叛，被出卖，孤单地面对苦难，被他所托付的门徒们离弃。

0: 十字架的道路。Yeah.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真的明白，他不只是与你同在，他的同在是带下真实的同理，意思到他懂 He gets you。你知道最近美国有一个运动叫做 He gets you， 就是他做很多的广告，就是说神懂你，神懂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神都懂你。哇、wow. ，那第三个错误的信念，常常我们在孤单的里面，我们会被框住的，就是我会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隔绝感，一定是神不爱我。你知道我们心所谓的Dark night， Dark 就是我们的灵魂的那种暗夜的那种，你如果一不小心，其实你真的会像是神离。真理是什么？父啊，为何离弃我？可是我们清楚知道，父没有离弃他。
1: Amen。
0: 其实父神对耶稣的那个爱，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所以当我们说神不爱我们，你要相信圣经上说的永远的爱。可能在我做不到觉隔离感，疏离所带给我的焦虑，可是当我们的心转向，或者是在经历那种暗夜里面的那一种挣扎，你就会发现那也是爱深刻的地方。
1: Amen。
0: 所以在我们最艰难的挣扎当中，他也是在那地方让我们显伟大。这个常常我们不想会陷入到的里面，就是我为什么会孤单，因为我的够，我没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孤单的。可是我们相信一件事，你看见圣经上所有的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或者是使女，其实他们都有面对到孤单。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孤单这个情绪它是正常的，某种程度它也是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有的时候会经历的，所以它跟我们的信心大小没有绝对的关系。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信心在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面对一些挑战跟征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孤单。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哦，孤单不等于绝望。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会孤单是因为我不够信心，是因为我……那是你可以在孤单的里面仍然有信心哎，你可以在孤单的里面仍然有盼望。
1: Amen。
0: 你也可以在孤单的里面转向，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所以，孤单跟信心不是信心伟人就不会孤单。我讲信心人榜里面的，你知道挪亚造方舟，他很孤单，
1: 是
0: 他家人，
1: 而且一定很多人在嘲笑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但利本族富家。不一定是孤单的选择啊，侄子罗德又离开，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真的信心的人也会面对到孤单。我之前也有提说，其实很多的时候领袖非常孤单，特别是在领袖的位置，你想要分享你的脆弱，你也不能够随便跟人家分享。即便我们从我们的羞耻当中走出来，你也是知道，我跟我弟兄姐妹分享我的挣扎，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挣扎，但是所以我有很多的东西，他信心没有绝对的，只是我们在错误的信念当中，我们还会责备我们自己，我们还会控告定我们自己，怎么会这样，你看我真的是不够属灵。所以很需要在我们的信念上面更新跟突破，以至于每一次当孤单来的时候，它可以成为一个转折。因为我的心转向神，就我的心在他当中与他合而为一，我的心在他的一个同在的里面，我明白，原来他真的是我所渴望的。
1: 你们哇，我觉得我好喜欢你这个部分的分享。其实说真的，这个让我们从另外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孤单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所想所有的孤单、孤独感，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我们想要立刻用一些社交活动，可能跟朋友去吃饭、去看电影、出去玩，来填满这个孤单。其实我们可能少了一些深思。其实孤单也可以是一个自己独处的。
0: 对，因为现在很流行独处啊，进什么毕竟啊。
1: 对，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人的独处。那我会发现说，像有些时候你给一个人，你让自己一个人去运动，一个人去骑脚踏车，去一个人去走很长一段路，然后一个人去

0: 吃饭、看电影，你知道，其实说真的，享受一个人的独处，也是一个你更认识你自己，你更深的跟你自己对话，你更深的思想一些生命当中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我想起德国的哲学家，歌德这么讲过，歌德就说，他说很多时候看到美好的人是孤独行走的。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他去追求这个美好的东西，其实这个人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常常是孤单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美国作家 John Steinbeck， 他也是在美好的珍贵的东西常常都是孤独的。你就是那某个意象，说领袖有时候是孤独的，或是一个人很早就看见了一个趋势，或看见了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这个人在过程当中常常是孤独的。那我也要讲说，如果没有走这个孤独的过程，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去达成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只有你看见了，大家都没有领受，只有领受。所以好，你接亚伯拉罕领受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要指方去，是就要开始带去。其实说真的，这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孤独，就说这今天稍微有提到，就是一个人要跟神正式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独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榜样是这样子，耶稣的榜样是他在清早，然后呢就离开众人，一个人默默到旷野里面去，或者是有些时候他行完了神迹，他告别了众人，一个人上了山上去，包括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其实彼得、雅各、约翰就跟着他，但是他就放下他们，一个人去，离他们也许不是很远，可是他就一个人去，
1: 而且都睡着了，所以对对对，没什么用的陪伴。
0: 所以说真的，别人这样也让他蛮孤单的。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这样，就是说，说真的，很多时候祷告，我们不是只有参加祷告会，不是只有在小组里面祷告，在主日聚会的时候祷告，我们其实需要一个人关上门，进到内室的里面，在那个内室的里面来面对神。那耶稣说，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其实也就是，当我们进到那个内室，看起来在那个暗中，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天父在那个地方。所以看起来像是孤单，其实不是孤单。好像你今天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是 lonely， 其实我们是要跟神进到这个 oneness， 进到这个合一的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一关上门，把那些人的喧嚣声阻隔在我门外的时候，我真正在神的面前整个静下，那个时候是神真的合一跟连结的里面。所以如果是为了让我更多的去思想你的生命，我觉得孤独是很多生命的，对我们的生命恢复是有很重要，或者说有时候是为了去追求某一个目标看见，然后但是看见目标过程必须要忍受，否则我们可能有办法走到这一步。说真的，很多其他的时候，别人可能说你不要，当我们要做事的时候，别人跟我讲过说，就是你自己走到，你像摩西看见你遇到了这个孤单的，那里面是那个孤单，其实你是跟神唯一了。
1: 真的，当我思想你就在面对神。习惯当中的一个互的宠爱的模式小组，或者是，所以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就是你知道，当摩西遇见神的呼召，其实是他在旷野。你想象像当雅各真实的遇见主，其实是在他的人生当中面对到一个巨大的恐惧，要回去见哥哥以扫，然后。可能面对到的是一个生死的一个纠葛纠结，然后那天晚上剩下他一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神，他有一个跟神摔跤的一个经历。你真的在看，其实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我们读到很多大卫其实就是在逃难当中，你看到他跟神的那个关系的建立，或者是对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都是在那种孤单、苦难、挣扎、无助当中向神呼喊。他一个情绪显，好像说你真的我要到几时？又或者灵的很忧闷。是，你发现一件事，就是每一次的呼喊，你可以说它是负面宣泄。把地清或者。每一首以他的诗篇，神没有，神不敢。我们现在真的土地会越来越少，
0: 是。然后因为独处的时候还有手机，
1: 那你真的你知道我们现在真的你说流行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其实很开始学习一个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安静当中，或者是在静默的里面，可以重新整理新的世界。我的想法，我里面有很多的吵杂的声音。说真的，其实我们的灵修当中也都

0: 或者是暗刻的一个光强流行，但是现在教会蓬勃发展，这种退休教会其实就跟你刚刚讲到的，耶稣他清早起来，其实去到旷野或者是上到山上，其实就是抽离，以至于神有空间
1: 是
0: 时间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真的常常太习惯我，你知道，我都记得我那时候在纽约刚工作的时候，已经这是将近快要20多年前。在纽约工作的时候，我每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电视打开，我没有办法忍受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声音。那个时候手机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智慧型，或者是这种还没有那么普及化，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啊。所以现在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我们戴一下这种防噪的耳机，就其实好像就是跟与世隔绝，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在很多自己的声音的里面。我真的是要鼓励，不要怕这种一个人。坦白讲，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个祝福啊，特别我们做牧者的，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不容易啊。真的，我要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独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安静。我在今年休长假的时候，你知道前面4-5天都有很多的行程带着孩子，可是到第6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机会是，好像小孩子他们都去忙他们的事，我那一天好像有一整天好像就只有我自己，然后我就没有安排做什么，但是我就读书安静。我发现那一天我才真正从我的休假当中经历到安息，我的那个安息的感觉好特别，是我感觉我的肩膀真的松了。可是在松肩膀之前，我不知道我没有安息，我以为我都在休假。那我也跟孩子们跟家人 在一起有很好的时光，但是那一天好特别，就是我一个人其实真的没有安排什么，然后雅文带着孩子们有很多的活动，我就是一个人在房间的里面，然后那天好像是在海边还是什么，但是我就是没有行程，没有什么事，就是我一个人。哇，我那天真的是好清，有一种清神，有一种重新得力的感觉。所以我真的说，真的有的时候独处真的是非常宝贵，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独处，以至于神会设计借着一些的那一种感觉上的一个 loneliness， 有的时候它也是神给我们一个神圣的邀请。
2: 说真的，其实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独处，而且甚至我要鼓励人们刻意的安排这样的独处，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人的声音，不要总是去填满。你知道，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一个设计的里面如果全部都是图画，并不好看，因为要有一些留白的地方。其实独处就像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些留白。我自己在我的侍奉当中，我发现，当你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就对你来说就会变得很清楚。譬如说，我曾经在这个湖边，然后散步的时候，你可以看着湖中的倒影，你看着湖中的蓝天跟白云，或者是你在一个山林的小径里面，你走在上面，然后你的脚踩在叶子的上面，然后听到叶子发出那个清脆的裂开来的声音，或是听到小鸟的歌声。你知道，这些事情只有当你全然静下来的时候，所有一切你看到都是美，一个落叶是美的，一朵花是美的，那个天空的湛蓝是美的，那个湖水的碧绿是美，这些都是需要你独处的时候。但是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你在跟神享受这个独处的时间，享受让你的心有一个沉淀的时间，而你的心还是仍然向着神。不管你生命当中在什么样的季节，可能是高峰当中，可能是低谷当中，可能是你为自己安排的独处，可能是你面对很多人反对或不理解你的孤独，但是永远都知道神他的属性是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在我们刻意安排的这个独处，或是在环境逼得我们不得不孤独的时候，但是永远知道神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好像摩西神这样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必在你的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也说，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生命当中高峰低谷，任何独行的时刻，神都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

孤单不见得总是坏事，为自己创造一些独处的时刻，在这个独处的时刻里面，你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恢复。而且很多时候，当你通往意向跟目标的旅程当中，常常也是孤单一个人的，但是你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前进。我要鼓励你进到你的内室当中，把世界的喧嚣、很多人的声音阻隔在外面，在那个地方跟神合而为一。而你知道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那个当中是你与神更亲近的时刻。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神他的属性就是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在任何的时刻，高峰低谷，很多人的时刻或一个人的时刻，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或丢弃我们。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我是丢也丢不掉、甩也甩不走的闹钟。早上好，起床，开始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
0: 你是谁呢？
1: 我是文慧。哎呀，文慧的声音一开嗓呢，就好像呢预告呢，今天呢我的嗓子呢不太行啊。那希望呢随着节目的进行呢，文慧的声音可以越来越清朗，就像我们的天色一样。那在这里呢，套用木心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话，今天开始啦，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哈哈
0: 哈哈！哎，我想回应一下白熊啊，白熊是因为失眠吗？他说又是没睡好的一天呐。
1: 白熊，是不是呢？这个开刀动手术的地方，神经还是会有一点的敏感，有点疼呢？还是你思虑过多呢？我们为你祷告啊！另外，我们也为望林姊妹的父亲今天要动手术来祷告。望林呢，心中也是有担忧、有担子的。那么大树说的好，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然后重要的人放心里，一切都是从容自然。最重要是呢，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好了，那么今天呢，6月23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灵修，我们新栏目昨天开始的，文慧邀请大家继续跟我来走另一条路。那么从出埃及记一直到尼西米记，我们看面对工作，面对生活，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挑战，我们会有一些选择。那么我们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圣经人物也有很多挣扎，我们看看他们成功的经验，也看看他们失败的故事。
0: 是的，那么我们还要关心一下周边发生的事情。过去几周呢，我们都为高考、中考的学生们、孩子们来祷告，那希望呢，大家无论成绩如何都好呢，都能够平安，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学生的生活。那么你们呢？你们以前考完试以后放暑假，会不会出去当一个新鲜人呢？职场新鲜人呢，打个工？但是呢，在你打工之前呢，必须要小心小心。那么待会呢，我们就会说一下到底要小心什么呢？现在来了。叮叮，哇！我好久没听这个铃铛了，
1: 是吗？
0: 因为你放假嘛，休假嘛，终于能够听到。
1: 但是我问了万峰老师，他说有敲啊，
0: 他敲的不好听。
1: 哦，好吧。他昨天还非常得瑟的说自己敲的比我更好听，有音乐感呢、啊。那么铃铛响了，跟大家说什么呢？原来6月23号呢，从2011年开始，联合国就将这一天呢定为纪念国际丧偶妇女日，那吸引人们关注丧偶妇女的处境，倾听这些妇女的声音，并且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特别支持。
0: 对，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特别的节日吧。全世界呢到底有多少丧偶的妇女呢？有2.581亿，接近3亿了。
1: 2.58亿，
0: 其中近1/10是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真的无依无靠的，他们可能被剥夺权益啊、土地啊、继产财产权等等都是被剥夺的，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处境底下。另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呢，约有一半的妇女呢，他们都是丧偶的。
1: 对，因为那个地区呢是有战乱、内战啊，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在咱们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像非洲有一些部落民族，如果没有了丈夫，那么这些妇女呢，在好像刚才小燕老师所提到的一些家庭财产的继承呢，甚至可能在丧礼当中，他们的生命都会面临危险。所以想想看，全世界有2.58亿的丧偶妇女，他们很多都是在极度贫困当中。所以在今天国际丧偶妇女日，我们要特别的去看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妇女。在圣经中，耶和华是孤儿寡妇的神，神眷顾怜悯有需要的弱势群体。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 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察觉自己的贫乏。诗篇八十六篇。
1: 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穷的。求你保住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的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你的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于饶恕人，以丰盛的慈爱对待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与你相比的，你的作为也无以为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要荣耀你的名，因你本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的慈爱在我身上浩大，你救了我的性命，免入阴间的深处。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群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拯救你使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使恨我的人看见就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了我。
0: 当人察觉自己在困苦穷乏的境况中，就是经历神恩典之门大开的机会了。这首诗是大卫在困苦中的祷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四节，是大卫的呼求。第二部分是五到十三节，穿插着呼求神，相信神的属性本是美善。第三部分是十四到十七节，重复恳求神聆听和回应。第一节提到困苦穷乏，其实当人察觉自己不单只在现实艰难的环境受苦，而且从属灵的角度看，发现自己是卑微、有限、无助、很需要上主帮助的人，这就是经历神恩典之路的开始。从圣经的应许，我们能够认定我们所相信的、所依靠的神的属性是慈爱、良善的主，是愿意聆听的主、乐意宽恕的主，而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这位伟大的创造主仍然掌管。赞美神。从过去的经历，我们确定主已经拯救我们的灵魂，回想他过去的帮助和安慰，坚信相信他仍然是美善的。感谢神，我们可以坦诚地向神倾心吐意，在遭遇困难、在遭遇攻击、被伤害的时候，向他呼求恩典的记号。正如第十七节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我们要呼求他。

最近我是否有什么情况，觉得自己很需要主的同在和帮助呢？请向主坦诚地发出呼求，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依靠。回想过去，有什么经历使我看见神恩典的记号呢？请安静思想一会儿，存着感恩的心，向主发出赞美。

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贫穷的。诗篇86篇1节。

0: 常年期灵修，察觉自己的贫乏。作者雅风，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1: 一首好听的诗歌，恩典的拼图，想到呢，的确在我们的生命中回顾呢，哇，上帝的恩典就像那个拼图一样，一块块将我们的生命呢补全了，使我们有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啊。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察觉自己的贫乏。
2: 这个拼图呢，缺了任何一块呢，都不是完整的生命的。这个拼图呢，也许是人生当中的一些艰难，一些你不想面对的难关，但那都是属于你生命的一部分的。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诗篇86篇，诗人正正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他被一群凶残狂傲之徒起来攻击杀害他，他恳求神保护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唯有耶和华是上帝，因为他经历过神以前怎么样在阴间深处拯救过他。所以呢，在你最窘迫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诗人那样，你看你是个卑微到真的没什么地位可言，非常软弱的仆人吗？我们要仰望，抬头仰望我们的主。生活再艰难，别人对你的攻击再凶狠，你信不信神是帮助你、安慰你的神呢？诗篇86篇挺多的结束的，我们慢慢一节一节来看呢，你能够感受到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呼求神呢？基于这个人对上帝属性有深刻的认识，他才由衷的发出的。
1: 是的，
2: 所以呢，你也可以凭信求主赐给你恩待你的凭据，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大胆的向神呼求的。
1: 是，就像圣经人物啊。那么昨天呢，文慧就分享了摩西的蒙召，今天呢，神也是给你和我各自的使命，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境遇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条路，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3: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另一条路。
1: 上一回我们进入出埃及记，分享了摩西的蒙召经历，从其中看见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纪念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没有撇弃以色列人。他听见并且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他就主动地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今天神也是如此对待我们啊，他纪念我们，他听见我们的祷告，他看见我们的境况，他已经采取行动工作在我们生命之中。也许现在的我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和作为，但求神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耐心的等候，并且以顺服的心配合神的带领。
2: 出埃及记第六章。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放以色列人走，因我大能的手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吩咐摩西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耶和华，我未曾让他们知道。我要与他们坚立我的约，要把迦南地、他们寄居的地赐给他们。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的哀声，我就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劳役，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借严厉的惩罚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除去埃及人加给你们的劳役，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要领你们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因心里愁烦，又因苦工，就不肯听摩西的话。
1: 当摩西奉神的命令去向埃及法老提出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情时，结果却是让法老更加苦待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就埋怨摩西，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申诉。神是怎么样回应摩西和以色列人的呢？神告诉摩西，他要以神迹奇事来显明他的大能，并且实现他的应许，那就是他和以色列人先祖所立的约，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神更进一步的宣告，以色列人要做神的百姓，而神就是他们的神。这是更亲密关系的盟约，是出于神主动的拣选，主动地和以色列人立约，主动地成就这约。以色列人要做的就只有信从神就行了。有圣经学者说，神在这儿给了摩西和以色列人三重宝贵的应许。第一，就是神要伸手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子民，应当侍奉神，而不是成为人的奴隶。救赎这个词汇有要求归还、重申自己的权益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要拯救以色列人重归神的怀抱，因为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第二重应许 就是神收纳以色列百姓做自己的子民，确立了以色列百姓和神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西乃山之约的预告。第三重应许就是神要引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之约的实践。神说，当这三重应许实现之时，以色列人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里提到的知道，并不是指头脑的认知，而是指向心灵的接触和生命的经历而有的承认。当以色列百姓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之后，他们就会真正的知道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能够诚心诚意的归向神。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是如此工作，是神主动找寻我们，拯救我们，拣选我们，并与我们在基督里立约，使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一生一世活在他的恩典之中。就是因为我们实在经历了神的真实奇妙，所以我们对神更有信心。就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但可惜的是，我们经历了神许多奇妙恩典，可是我们却仍然不知道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作为，我们往往伤神的心，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当摩西将神的宣告转达给同胞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却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这些人因为先前听了摩西的话，以为法老真的会放了他们离开埃及，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更苦的劳役，所以他们再也不肯听摩西的话了。这也代表他们再也不相信神，认为神不会拯救他们出埃及的。
2: 出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样，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代言人，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固执，我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法老必不听从你们，因此我要伸手严厉地惩罚埃及，把我的军队，就是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伸手攻击埃及，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和亚伦就去做，他们照耶和华吩咐的去做了。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1: 以色列百姓不肯听摩西的话，对神失去了信心，神却没有因此撇下他们，他纪念他的约，按着他的应许，继续地差遣摩西和法老交涉，要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差摩西去见法老之前，也预先地告诉摩西，他是会碰到困难的，因为神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不是说法老之所以会心地刚硬残忍完全是神的责任，而是如同神所说的，法老必不听你们。神鉴察人心，他看透法老的心地是刚硬无比啊，会一意孤行到底， 所以神就任凭法老随己意而行。在罗马书一章里，使徒保罗提到世人明明知道神的存在，却硬着心背逆神，放纵自己活在罪恶当中，所以神任凭他们。任凭是神对人的最大惩罚。如果人硬心到底就是要违抗神，那么最后神就会任凭人按着自己的选择走向灭亡。求神帮助我们常有谦卑的心，以致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回头，不会陷入法老的光景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愿意给我们回头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抓住机会，珍惜神的恩典。不论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埃及法老，对神都是同样的反应，不肯听。法老不以耶和华为神，所以他不听摩西的话，这不令人意外。但是以色列百姓比法老更多的认识神，可是他们也一样不听神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他们活在困难的环境中，被愁苦牢牢地捆绑了，所以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难处，而不是神的慈爱和大能。这也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的眼睛常常看向哪些事情呢？是环境，是人情，是财富，还是各样的挑战困难呢？求神帮助我们抬头仰望神，不要被各样的愁苦充塞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心灵的眼睛看不见神爱我们，听不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他与我们同在，他看见，他听见我们的心声，他要带领我们走天路上的每一步。
2: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法老放百姓走的时候，非利士人之地的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战争就后悔，转回埃及去。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旷野的路到红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走，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郑重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起带上去。”他们从舒歌启程，在旷野边上的以躺安营。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1: 神施展大能，在埃及全地行了十灾，终于使埃及法老愿意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当百姓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竟然带领以色列人绕远路，不走那个最短最近的路程，也就是前往非利士的道路，是由埃及歌山地到迦南最直接的一条路线。为什么呢？因为这条路上驻有重兵防守的埃及军营，神不愿意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并不坚固，他也知道百姓们力量微弱， 所以为了保护以色列百姓，他要以色列百姓绕道而行。这就是神对人的慈爱的证明。神当年体谅以色列百姓的限制，今日神也接纳我们的软弱，并且以他的智慧来带领我们走过生命里的高山低谷。今天

0: 害怕。
1: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你们要守这命令，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仪。你们的儿女对你们说，这礼仪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物。当耶和华击杀埃及人的时候，他逾越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敬拜，以色列人就去做，他们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的去做了。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依靠神走另一条路？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Good morning, 耶稣，
4: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7: 就算耶稣，
0: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3: 1322996632。
0: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8: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0: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1: 你问这个问题吗？
0: 好忙、哦，
2: 老师
0: 好忙、哦，
2: 一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0: 对，
6: 是每一天。
9: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1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1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1: 就在今天。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那么是国际丧偶妇女日，也是我们线上今天星期二早上直播日。那么7:30到8:30，哎，现在已经8:12了，这是良友电台直播的早晨节目。星期二呢，有优雅的小燕老师，还有呢有的时候有点调皮捣蛋的文慧在这里。那么我们第五空间可热闹呢，木心老师也在啊。那么还有谁呢？可以冒个泡，哎，欢迎一位新朋友啊，
2: 小七。
0: 小七昨天出现了，
2: 对我来说是新朋友。你好，我先打个招呼。还有另外一位是
0: 新
2: 新
0: 欣喜的新，
2: 对，
0: 对
2: 了，新田老师的新。
0: 对了，我一直以为呢，新田老师可以用别的名，所以刚才冒泡的，所以我刚才看到新，我以为是新田老师呢，
2: 应该不是新。请问呢，您是新朋友吗？另外，新也问刚才那个诗歌名字是什么？
0: 哎，我要问一下后置同同啊！你要知道呢，我们一档节目呢，您听到的是小燕老师跟文慧，或者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其实我们是整个团队的，
2: 对，团队很庞大的。
0: 对，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纪念我们的时候不要呢偏心啊，只记得为小燕老师、文慧祷告，忘记了我们是幕后团队庞大的，才能够出台一台节目啊。好了，那23号高考分数快要出来了，那么孩子们呢开始放暑假了，可能去打工，尝试做一个社会新鲜人。
2: 是的，
0: 我们昨天就先给孩子们呢打个预防针，说呢有6类人呢不适合跟他深交，可能做个同事啊，或者是点头之交就行了。那我们自己也想想，我们是不是这6类人呢？我们昨天分享了过分挑剔、只看负面的人，居高临下、好为人师的人，还有太过自我中心，就是呢只关注自己需要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再说说其他3项。
2: 好，首先第一个，问问自己，别老是挑剔别人，你是不是喜欢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喜欢打断人的人呢？他们跟人交流的时候总是频繁打断别人，转而谈论自己想说的事情，这种单方面的输出难以给到别人任何的价值，只满足自己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根本不会聆听的。
0: 对，满足我自我的情绪，至于别人的情绪，别人
2: 跟我无关。
0: 你关心什么话题跟我无关啊？喜欢打断啊？想想看，文慧就发现自己有时候喜欢。
2: 有吗？
0: 我打断万峰老师。
2: 哦，这个该打，该打断。
0: 不要这样嘛。
2: 没事，没事。
0: 我们对万峰老师好一点。好，第二种是总是嫉妒。真正的朋友呢是不会嫉妒你的成就的，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对你所取得的成绩评头论足，甚至大肆贬低，哎，这有什么嘛？这个哎，其实很简单的，最好避免和这类人深交。
2: 第三个，爱嚼舌根的人，这类人呢一般都有两面性的，当着你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的时候又去嚼你的舌根呢。他们往往都是动机不纯，不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那个人好，或者只是想把你拉到他的阵营，又或者想套近乎而表现的善良随和。
0: 对啊， 也或者可能他想加入这个小圈圈。
2: 对，每个阵营他都想站。
0: 对，然后去每个阵营呢就失去了他的原则。
2: 嗯，
0: 那所以今天讲后三项，喜欢打断别人，还有总是嫉妒，就是不能与人同乐啊，心胸不够宽广啊，还有爱嚼舌根。那想想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告诉孩子啊，自己千万不要做，也要小心呢，这三类人。好了，哪一项是我们的罩门，如何改进，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5: 耶耶，献上今天，来吧，
7: 剩下人等数计
5: 望，
7: 高温暴雨把灾防，
5: 饮
7: 蜂蜜薄荷茶，喝水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26:3，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文慧呢想到呢这个高考分数已经陆陆续续要出来了，现在高考生的心呢七上八下，接着呢又有一道难关要过，就是填志愿。所以呢我们在这提醒，千万不要轻易的信那些 AI 分析啊，找老师找过来人啊，多问一下。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真的也上网多搜寻一下，互相比较，填志愿也是一道关卡，所以我们也要为呢孩子们来祷告啊。那将这节经文送给所有面对挑战的人，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1: 嗯，
0: 昨天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以赛亚书26的内容，找到了这一章的核心，一人专要倚靠神。那么今天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一周的金句。
1: 好，我们先来处理艰辛依赖这个字怎么理解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心思被坚定地安放在神的身上，不会轻易地偏离的。在人摇动的时候呢，依然会选择相信神。记住，这不是那个人一时的热心，也不是口头上说的我相信我相信，而是那里头一种持续的定义的信靠。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留意一下，经文不是说能力强的人得到平安，也不是说条件好的人得平安，他是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0: 是的，这里的十分平安原文是重复的，平安
1: 平安,
0: 平安、
1: 嗯、
0: 对，不是普通的平安，而是一种完全的深处的被神保守的平安。这平安呢，不是外面没有风浪，而是里面有神掌权，不是环境都很顺利，而是心在神里面安稳。
1: 嗯，坚信信赖神呢，也就是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神的子民在历史上，他们最大的失败呢，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不肯诚实的倚靠耶和华，反而呢用各种人的努力来冒充对神的信靠，还用各种其他的事物来替代神的位置啊。
0: 嗯，那我们来看看历史，北国以色列在面对强敌时候，选择倚靠和外国结盟。
1: 嗯，
0: 结果他们的坚固城就被撇弃了。而南国犹大呢，在面对危机之时，选择倚靠自己修城墙、存军械。
1: 嗯，
0: 结果呢，耶路撒冷满目疮痍，处处是破口。
1: 嗯，
0: 这些历史都提醒我们，凡是人靠自己堆积起来的坚固城，最终都会出现破口。唯有神自己才是没有破口的坚固保障，而进入这个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艰辛依赖他。所以呢，平安不是靠自己挣来的，而是从信靠神而来的恩典。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妨做一个诚实的自我检视，当压力来临，当前路不明，或者事情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0: 开心太太，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文慧老师，老师早上好。我想我今天是最后一通电话了吧，所以我刚刚一下子忙完了说打电话，然后忘记电话号码了，只记得1322，后面完全忘记了，所以谢谢第五空间的家人们给的电话号码，所以我就赶快拨通了。
0: 嗯，你真的是一轮嘴就赶快讲了，怕时间不够。
1: 果然是开心太太。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感谢你垂听我们心中的苦情。我们为了每一位患病的弟兄姊妹向你呼求，你是医治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按手在望林父亲的身上，老父亲被疾病缠身，他非常的不舒服，身体上的疼痛，心灵的疲惫，求主保守整个医疗过程当中的煎熬，一切顺利，也让这个手术呢能够呢预期完成。主啊，求你帮助医疗团队，给他们智慧，也希望呢药物能够成为你恩典的管道，也求你在病榻上面显出你的同在，让软弱的变得刚强，让他的家人呢不要忧愁，有心中有你赐给他们的那份真正的平安。我们也纪念到几位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求主开路，让 David Parker 能够呢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许是不是在家里那些网络的客服，或者像他以前经营超市那种模式会比较适合他呢？主啊，求你帮助他，因为你是他天上的父亲，你知道他心中的忧虑，你知道他有多担心，你知道他有多渴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就求主帮助他，也求主帮明明安排一份呢能够在礼拜天可以休息的工作，这是他心中所期盼的。主啊，求你开路，让人在每个过程当中都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我们也纪念到还在努力准备考试的中考孩子们，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呢消除心中的压力，能够好好发挥平时复习的，在考场上面呢能够有清晰的头脑，小心的作答题目，也不要对自己太大的要求，尽管这个成绩好不好都好，尽力就已经非常的好了。我们也纪念到很多的孩子们，高考的孩子们即将要填这个志愿报读学校，特别纪念到已染世界的孩子呢，知道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孩子也好，父母也是非常的担心忧虑的。主啊，求你让他们在填志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同样有清晰的头脑，想清楚到底孩子未来的方向，想清楚到底孩子在哪方面是比较有兴趣有把握的，就求主给他们安排一所最合适的学校。我们另外呢也想到，就是邓飞弟兄刚才在第五空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心里不平安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真的是跌跌撞撞的，我们碰到很多困境的时候呢，我们不懂得像大卫诗人那样坦诚的在你面前呼求，但愿呢我们都能够了解你的属性，但愿呢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全能，体会你的慈爱。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身边的自己未信的家人来祈求，求你赐下恩典，也求你赐给我们充足的耐心力量，让每个家庭在不同的困境当中，在风雨当中，我们都能够紧密地连接在主你的爱里头。也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能够带领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呢在使患难成为祝福的契机，我们愿把所有正在经历试炼的弟兄姊妹向你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背起十字架的路上能够忍耐到底，欢呼赞美，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3: 阿们。
4: 嘿呦
5: 嘿呦
4: 嘿呦，
1: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
6: 信心别放弃，希望就升起。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信心
1: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6: 信心别放弃，力量就在耶稣里。
0: 谢谢小袁老师带领我们来纪念有需要的家人。你们的祷告事项呢，木心老师呢在第五空间嘛，他都呢记下来了，那么会放在呢我们的代祷群。
3: 嗯，
0: 那我们所有的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幕后团队，我们都会看的。那么我们呢也会呢在每个星期我们同事们同工们聚在一块的时候为你们祷告啊。那在这里呢，文慧也欢迎一位我觉得是新朋友，叫翠，翠绿的翠，
3: 翠绿的翠。
0: 嗯，让我想到小鸟，
3: 小鸟，小鸟，是的，
0: 对，就是那个翠绿的小鸟在树上啊。
3: 是的，是的。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私下呢会继续为刚强弟兄来祷告的，求主帮助你的肠胃能够舒缓一点。
0: 对，当然也不会忘记呢白熊的睡眠。
3: 嗯，
0: 还有呢就是西福月家里能够赶快好好的，
3: 他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有点害怕。
0: 对，还有西边小路老师辛苦了啊。好，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3: 我是苏小燕，
0: 再见，
3: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继续的来在特种部队的训练生活当中继续的去了解怎么做一个精兵，同时呢，我们也要透过立位记的研读和查考，更深的认知圣洁神的需要，以及我们如何在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来活出上帝心意当中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不是靠你我的行为称义啊，真的只能够靠我不断的悔改，靠着基督耶稣厚厚的宝血和遮盖，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的站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赢得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就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真儿分享的，我们可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哇，这样的一个荣耀无比高贵的身份啊，就在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当中，需要透过我们日常的生活彰显出来哦。好，让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立位记的第七章。当大勇拖着疲惫不堪的步伐，独自一人回到宿舍时，他惊呆了，所有本来他应当承担的内务的责任，他的室友们已经替他做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了。丰盛的晚餐已经放在了桌上，队友们甚至把他们平日珍藏的那些小零食也都纷纷拿出来放在了大勇的桌上，还给他留了一张特别感人温馨的字条。亲爱的大勇队长，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带领，虽然今天教官惩罚了你，但是我们知道你心里面总是想着替我们分担，为我们解忧，所以我们已有你这样的宿舍代表和我们的新兵队长而感到骄傲，感到感激。请你收下我们的感激，我们各自喜爱的小零食，请你尽情的享用。今天的晚餐，明天的晚餐，后天的晚餐，我们都会替您打好，你忠实的队友们。大勇看到这一张温馨的字条，眼泪夺眶而出。他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么亲密的友谊，他知道这是战友的情谊，同生共死的情谊呢。虽然还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是经过过去这一两个月的艰苦的训练，他们同甘共苦的，同为一体的团队生活，让大勇再也没有了孤单的感觉。以前在家的时候，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团体的概念。可如今无论做什么，他知道一个不小心就会让他们全体一起面对行为的后果，更何况今天教官提醒他，他是领袖，从此以后他更加的需要为其他的五位队友去操心，去负责了。一种责任感，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虽然现在他累得连抬手抬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还是决定给每一位队友写一张感谢卡。他要鼓励他们，他要告诉他们， 能够做这间宿舍的社长，能够做他们六个人的小队长，是他无比的荣幸。不过，他们其他几个人上哪儿去了呢？为什么宿舍里整整齐齐，却空无一人呢？虽然是晚餐休息时间，可是也不至于全体一起消失吧。大勇快快地吃完晚餐，拿出笔纸，写完了五张感谢信，分别放在了自己队友的枕头上。虽然心有余，但的确力不足，非常的想去寻找他的队友们，但是无奈体力耗尽，他一头栽在床上，就沉沉地睡着了。等再次睁眼，已经是第二天的起床号吹响了。睁开眼睛，大事不妙，昨天没有清理内务呀，既没有洗澡刷牙换衣服，就是昨天吃完饭的碗筷都没收呢。大勇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起来，可是没想到啊，这一切事情不知道哪位队友有替他默默地做了。谢谢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真对不起，本来是应该我为你们做的。
5: 哦不，大勇，我们太感动了，谢谢你留给我们的字条。
6: 是啊是啊，大勇，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每个人都会有需要别人来替我们补足的时候，不是吗？而且呀，谢谢你总是替我们承担各种各样的责任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铁哥们儿，我们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故事，真儿都极其的感动，因为我们人非常的需要他人对我们的帮助、呵护、支持、接纳、宽恕、怜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真的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我们更加的需要承认，单靠我自己的能力是无法独自存活的。上帝在创造的美好完美无比的世界初期就说过，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他希望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学习操练爱，并且在坚实的一个爱的关系基础之上，才能够真正的懂得明白上帝创造我们人的心意。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第七章有个特别的描述，就是在第十五节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读过《生命记》第十二章的话，我们会发现，特别在提到要在献的日子吃，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说，当所献的祭献完之后，其余的肉还有所有剩下来的饼呢，要归给献祭的人，还有儿女、仆婢、朋友一起来同享。本来祭物是献给神的，但是唯有这个平安祭和感谢祭，却是要让所有献祭的人和他所有与他有关的人一起来献上，一起来分享祭物。这是一种庆祝，一种团契，一种纪念，还有一种爱的互动和交流。在这么严肃的一个描写如何献祭的经文当中，却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神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的爱。他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记得神给我们的这一个特殊的身份，而且因着我们纪念上帝，我们也在彼此的团契当中彼此相爱，一起来庆祝神与人之间和好的关系。因为罪得赦免了，所以就平安了，因为平安了，所以我们就要献上感谢为祭。而且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天天献上感谢为祭，这恐怕是遵行神旨意的一个最高的标准和要求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是否每一天献上感谢为祭？是否每一天透过彼此相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过一个讨他喜悦的团契的生活呢？ 我们先在家里学习和兄弟姐妹彼此相爱，爸爸妈妈们彼此相爱，父母和子女们之间彼此相爱，和我们的邻居们彼此相爱，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们就会发现，当世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共同纪念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把感谢祭献上的时候，这就成就了平安，成就了见证上帝的这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亲爱的小朋友们，但愿我们用我们日常的生活来纪念主，也天天的将感谢为祭献上。好了，我们今天的喜乐凌晨就是这样，希望明天的节目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小朋友继续的分享利未记的信息。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
0: 真的是要未雨绸缪，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
1: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
0: 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1: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今天呢，我跟孟远，我们两个人又在我们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在我们的亲情里面啊，我们说到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爱你啊，真的是不仅仅包括我们身边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当然还有我们的父母。
0: 是的，特别是对很多离开家儿女已经去工作的儿女，或者是读书离开家乡去奔事业的儿女们呢，父母总是就是是自己的心头的一个很沉甸甸很沉甸甸的一个重量啊，
1: 一份牵挂哈。
0: 对
1: 对，尤其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基本上像30岁以上的哈，成家立业夫妻双方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意味着那各自两边都有父母呢，那就是有四个老人接下来要进入他们的老年阶段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四加二加一家庭的一个模式，现在很普遍很普遍。
1: 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如何面对我们的父母将来是不是要去养老院的问题。
0: 哇，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时代下好像不得不考量的问题。我又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启口啊。
1: 为什么孟远，我今天跟你一起录节目觉得一开始你就有一点叹息在里面。
0: 因为我是游子嘛，我是那个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知道他们可能有一天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去个医院，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那说到我们的父母呢，60岁以上哈，就是基本上就退休了哈。那养老的问题呢，就是一天天的临近了哈。那我们做子女的真的这个时候呢，那自己的孩子呢也还都处在年幼的阶段，那工作上呢也正处在一个要打拼的这样一个时候哈。那怎么样在我们双方夫妻双方有四个老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来提前预备面对我们的父母养老这个问题呢？
0: 哇，我觉得真的是要未雨绸缪，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作为儿女这一方可能真的很难说服我们的父母过早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抵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能50多岁60岁还很健壮，可能还四处旅行啊，还挺享受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突然要跟他考量他70岁80岁的时候的状态呢，父母有一点点抵触的，挺不容易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总是一天天的要来临的事情啊。那你看如果在网上走一走，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是40岁的时候，那他们的父母可能差不多就要接近70岁了哈。怎么样这个问题也都要面对了，像80后90后这样哈，就是一天天的日子往前走哈。
0: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哈，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刚刚40岁，就是三，不到40岁呢，10年前吧，接近4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妹妹商量怎么说服我的爸妈，就是能够去买一个那种不算是那种每个地方的养老的体系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的家乡呢是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就是那一小区。就是个养老区域啊，是比较有方便就医的，然后它小区之内也会有看护看顾这样的。但是你要早一点预备呢，你早一点去找呢，你就可以早一点让自己比较心安嘛，不要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因为如果老人真的已经开始生病，就是要跑医院的话，再让他们搬家重新安置一个家，我觉得是很难的呀。大概10年前嘛，我那时候不到40岁的时候，就跟我的爸爸有商量，他们立刻拒绝。
1: 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母亲大概多大年纪？70岁？
0: 对，还不到，就接近了，但是我父亲他说的，我为什么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很远了，但是总要稍稍靠近郊区一点点的位置，就是，所以呢。这一晃10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就是不太愿意换新的了。而现在就很难，更难说服了，因为他们没有力气再交新朋友了。他们跟左邻右舍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让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就80了嘛，所以他们没有力气再去重新交朋友，熟悉新的环境，包括购物了，全新的环境已经有一点不太容易了。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听众，比如说你刚刚30出头啊，你的爸爸妈妈可能60岁出头呀，我觉得如果可以早点预备呢，他们因为老年也确实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时间啊，不可以等到他们真的需要的时候就突然间到一个纯粹陌生的一个养老院里面，因为他们心里会很紧张，很紧张的。
1: 确实，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物质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变，对他们来讲，他们要重新适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种人文环境、他们的社交环境，是不是是他们的熟悉的，让他们觉得非常舒适的，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0: 对呀，我就在前几天跟我爸聊天哈，我爸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让我能选择，我一定要搬家的话呢，我宁愿搬回我的弟弟，就是我的叔叔跟大伯他们住的那个城市去。我说你是搬到那么远，我的妹妹都没办法去够到你们。他说，但是我有很多我们的亲戚啊，然后他就会选择他更熟悉的一个人文环境去住。所以其实老人心里也是要预备的，我们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1: 对啊，这个社交环境的这个熟悉啊，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0: 需要。
1: 对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这样的这种彼此信任的这种关系啊，比较融洽的友情的建立，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0: 对。
1: 这一部分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可是好难啊，挺难说服他们的，因为其实如果到了60岁出头，已经是退休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太愿意再搬新的地方了。那如果不能够提前到一个更适合养老的环境的时候呢，可能要做其他的一些准备了，可能就是要有额外的一笔的钱备用。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啊，小家庭呢，很多的时候涉及经济状况的时候，就是孩子要有教育基金，然后我们也要有保险金，我们有各种要花钱的地方。可是如果能够稍稍预留一点点，就是每个月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给爸妈的养老基金，就是我们其实很少有这么去想的。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点点的预备呢，他们真的到老年的时候会突然间急需一笔钱。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请一个特护啊，请一个人稍稍代替你的，因为确实，如果他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是一个额外的支出来的。
1: 这一部分其实是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要做一些规划在财务上面，哈。
0: 我会觉得会安心一点点，因为比如说你每个月那么一点点，可是呢，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1: 对，那尤其呢，到时候双方会有4个老人哈。那如果有2个老人同 同时出现了什么情况的话，那确实对于夫妻两个人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那刚刚孟远啊，你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在父母大概60岁退休的时候的这个阶段就开始要帮助父母在他们的心理上要做一些提前的一些预备。那同时我们自己作为子女呢，我们自己在这个财务的支出上面也要预留一部分的资金，就是要应急用给父母亲们哈。那还有一点，对于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子女来说哈，你刚刚讲到的是你跟你的爸爸谈，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提前去预备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养老的地方的时候，爸爸就一口回绝了哈。确实老年人他不太容易被我们说服哈，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哈。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好像很难去跟父母去讲说，诶，你们要不要提前给自己预备个什么，比如说养老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养老的小区啊，有这种养老设施的这种房子，你们要不要考虑啊？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很难跟他们说出来。我说的时候会觉得父母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觉得他们有那种孤寂感？虽然你看我们不是独生子女，那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太多的兄弟姊妹的哈，那即使有也可能就一个哈，那所以说呢，尽管我们可能比独生子女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确实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难跟我的父母开口，这一点可能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独生子女做子女的这种心态来说，会觉得如果我这么说，我的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那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这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他现在让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养老院的问题了，是吧？
0: 对，我明白也且特别理解，可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呀，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比如说大城市，就是父母在的城市，我们可以跟父母同在一个城市，那当然好的无比啊，我们可以照顾，因为你四家二家一总有一家是没有办法照顾的，除非是真的特别好，两家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那没办法，如果公婆家跟我自己家也隔着很远，那怎么办呢？这小两口分身无数啊，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大抵很多是飘在外面工作的，在外面打工的，孩子上学有上学的学区啊，不能够举家回到自己住父母的城市的时候，没办法兼顾啊，就是可能是艰难的，但是我觉得难是难在沟通和了解，可能一次不行，可是如果你早一点，比如说你刚刚30岁，父母刚刚60岁，你就慢慢的讲，就慢慢的说，就在他们心情还愉快的时候，也许你们是大家有一个家宴呢，有一个很好的时候，也许你借着一个电视剧，有这样子的电视剧讲到老年问题的时候，用智慧的方式，用别人家的故事跟自己的爸妈说道说道，就是我觉得老人的那个心他可以感受到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儿女确实是为他们的好处，至少他们心里是从安慰的角度来接受你的意见嘛。那如果就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的爸妈严词拒绝，我就再没提过，因为我发现他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就像你想的，他们会觉得啊，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所以我跟我妹妹后来选择再也没提。当然你可以选择不提，那就是由他们，反正到时候真的出现问题那就再解决吧。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还是可以，那父母又不是那么反对的时候呢，就不妨是一个早一点跟父母聊聊的一个话题。

0: 还有，其实说到老年人父母，这个是我在我婆婆身上啊看到的。
1: 嗯，
0: 我的婆婆特别特别的开朗。
1: 嗯，
0: 这也真的是跟老人的性格有关系。有些老人他就比较黏儿女，有些老人他比较就是可以接受独立居住，而且他还觉得我自己住啊，虽然有各种的危险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但是我可以很自在，很自由啊。
1: 嗯。
0: 我不需要天天想我儿女吃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来，哇，我不用再想那些事情。他其实我的公公在几年前就过世了，他们很早就选择自己住，老早就告诉我们，你们谁都不要管我们两个人。
1: 嗯，
0: 啊，我们的退休金够我们用，就是什么都不要管。嗯，而他们喜欢自己住的感觉。那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是牺牲掉了很多很多心中的这个对儿女的这个渴望。他们在衡量之后觉得各有利弊的情况下，他们老两口是选择，哦，你们都不用管我们啊，你们安好，我们就安好。
1: 嗯，
0: 可是每一个老人的看法和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1: 嗯，
0: 总而言之，我觉得是越早一点呢越好一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年前跟我婆婆聊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你看哈，我现在退休，我有好多事情想做呀。
1: 嗯，
0: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黏着我，我终于可以想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儿。他的心情好是那种自己可以让自己想开并且愉悦，终于他可以跟他的那些老同学们四处走走，然后想去看看画展，就跟着他的那些老阿姨们哈，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战友们一起去看个画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儿女要鼓励他们有一点点这样的生活，以后呢也会心安一点点啊。如果他真的出现意外，他告诉我你们都不在身边，我的邻居就帮我了。
1: 哦，
0: 就是我不一定非得靠你们啊。所以关键是心态，这个是心里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很难表达这个爱意。但是如果家人之间能说得开，能把这个不太舒服的话题呢，能够谈开，也许会找到一个相对，只能说是相对稍微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方法。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父母年纪渐渐大了，然后如何面对养老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如何面对人生最后的暮年的这个阶段，如何面对离别和生死的问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我们做子女的是已经认识神的，可能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可能他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认识神。刚才孟远呢你谈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家人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真诚的来聊一聊的一个机会。其实这

0: 这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也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的话题呢，养老话题也是面临着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坐下来跟父母好好的聊一聊，其实也是很好的，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1: 你说的太对了。我想我的父亲跟我最尴尬的一次聊天，就是我问他你要把墓地选在哪里，然后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是那种非常复杂的表情，又有一点想要聊，又有一点想要避讳，好纠结呀，
0: 哇，
1: 现在还记得。
0: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就好像觉得这是大家都有意识去回避的。尽管我的父母跟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啊，是神的孩子啊，但是在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依旧是对我们信仰、对我们这一生所持守的一个考验。我觉得，
1: 也是，真的也是，这个也是一个预备，就是如果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岁月，可以跟爸妈在一起，无论是频率多少，无论是，我们可以做多少，总是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的，那就是珍惜，而且我觉得事关生死啊，这个预备是为了永远来预备的。
0: 对呀、啊。其实，不管我们怎样的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预备他们的心态、心理、人文环境、社交环境、居住环境啊等等，预备他们迎接下一个人生的暮年的阶段，还是说我们在经济上啊，我们要也要提早对父母有一些这种预备以应不时之需。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都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和我们的日子，都是为了天上那样一个更美的家乡来预备。
1: 是，而且我们做儿女的也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其实这个是更难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神而来的爱和智慧来面对跟我们父母的这些对话呢？其实也都是预备自己，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10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可能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父母的年岁也会渐长。所以，如果你从30多岁就开始跟你父母聊天，你聊10年，等你40几岁，他们70几岁的时候，或许你们已经慢慢成为一个蛮好的朋友了呢。
0: 真的是非常感恩。那刚才弄源你说到哈，其实自己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对于父母养老的这个话题，如何面对将来离别与生死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和沟通呢，在家里边也会慢慢的在不断的深入。
1: 然后，当然，儿女呢要好好预备自己的心。但是说真的哈，像我们这个年纪中年了嘛，我们其实如果想想自己成为老人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需要。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聊一聊，如果身为父母，因为太多的父母是粘着小孩的，就是觉得你必须回到我身边，我才安心。
0: 还有一个是我必须得跟着你啊，要不然我心里空落落的，我不行啊。
1: 对，真的是会觉得我得粘在孩子身边，我这心里头才会觉得安生啊。
0: 才踏实哈。
1: 对。那怎么办呢？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先到这儿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跟您聊一聊父母养老的话题。我们要再谈一谈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预备自己的心呢？
1: 哇哦，这个更难。大家一起聊天就一起成长了嘛，所以我们下次再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25年门徒训练现状，其中活出无愧信仰的这样的一份调查研究当中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让我们挺痛心的，总结一下就是越来越少的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在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呢，有超过半数53%的受访者对许多认识我的人并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一说法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不过仍然有30%的人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另外有17%的人呢持中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认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从2013年以来翻倍的增长。生命之路研究中心2013年的研究显示，当时只有14%的被调查者表示说许多认识他的人呢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一比例在2019年蹭的一下就上升20%，六年之后今天2026年已经上到了30%，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在与其他基督徒交流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也未必会自然而然的谈及属灵的话题。对于属灵话题通常不会成为我和其他基督徒日常谈话的一部分的这一说法，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42%的人表示认同，23%的人则持中立的立场。生命之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康奈在研究声明当中表示说，理想情况下，基督徒谈论自己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不应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应该是出于对神的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补充说，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开来，我们有工作上的朋友，社区里的朋友，教会的朋友，还有一群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而这些圈子彼此未必重叠。门徒训练真正的问题在于，基督耶稣是否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并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者核心身份的一部分。
2: 听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啊，蛮心酸的，挺扎心的。从教会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觉得现今的教会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惨淡的光景当中。
1: 是
2: 内忧外患，可以这么说。外环境我们已经看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进入 AI 时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冲击到人有没有必要的这些核心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教会内部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基督生命里面那个活泼丰盛的信仰活出来的话，我们拿什么样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无以复加的充满冲击的时代？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会不敢公开自己的宗教的身份，或者不屑意？这是不同的层面所带出来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的决定。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忘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也就说不出来这些关于属灵的话题。
2: 是根据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信仰的身份？
1: 是
2: 我是一个信徒，对我的意义在哪里，他就会表达出来我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带出来的态度，包括谈什么话题，包括我们交往当中怎么介绍自己，包括我在日常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互动，全部都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的一个表达。所以实际上呢，这些不公开自己宗教身份的人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公开的，就是他所公开的是他能够公开出来的，他没有公开出来的实际上是他根本没有真实的在操练的。难过的地方就在此，就是有很多的信徒说自己是信徒，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跟另外一个角落都丝毫不相关，也就是他的教会生活、职场生活、家庭生活和他的人际关系一点相交都没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那2个小时的基督徒而已。出了教会的门，他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生活的，他不能够说他没有教会的参与，他可以有1个礼拜2个小时而已，但 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信仰生活，他没有。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只把它看成宗教，你当然可以了，临时拜个佛脚就可以表达说我是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未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的关系。哪有一个与神相亲与神相近的人可以做到一周七天里面只有两个小时与他相亲，还可以表达这是我的第一身份呢？所以很可惜，这些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属于空白的，
1: 是
2: 他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知是非常粗浅，非常表面，非常偶像敬拜化的去诠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到起初的原点，就是你怎么信主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所带给你的冲击。如果你不解决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起初的心态，你没有改变过，那你今天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回答了你的祷告，要么就是起初信主的那一个契机过去了之后，你就完全没有再继续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亦或是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信仰他的要求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潘霍华在他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跟随他，是呼召这个人死，也就是对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旧有的生活，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生活方式，去向他们说拜拜，然后我向神活过来，重新的去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和我的身份的一个认同。今天我们看到信徒的现状，其实无论是做牧者的还是做弟兄姐妹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责任。你怎么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身周围的环境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门徒的身份的表达呢？
1: 是，
2: 这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现在教会光景和这些很可悲的数据的唯一的你可以主导的，就是你自己。其他人尽量的去影响，但是你自己的决定才是可以真正改变你的核心的影响力的圈子。
1: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个牧师，他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州各个教会去进行讲道。他说他每一次去到一个教会讲道之前呢，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抵达教会。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去观察来教会的这些人手上有没有提圣经，儿女夫妻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甚至呢他也会加入到一些来听到的弟兄姐妹们在开场之前的一些谈话和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只有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够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校正他们的信仰生活哈。那他讲到呢说，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聊天当中跟他们聊了十分钟，没有提到神的话，没有提到他们生命的见证，没有提到他们对于一些信仰当中的困扰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是这么严格，十分钟就断定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可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真的跟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些健康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言语离不开圣经，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他们的言语离不开见证，他们的言语离不开悔改。并不是说我们嘴上一直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我们敬虔，而是你真的在他们的话题当中，因为的确信仰是我们生命渗透进去的，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我们连主旋律都不能够带入到我们日常的交流和对话当中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主旋律并不是神。
2: 是的，
1: 我们的主旋律就是世界上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当你跟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当你自然而然地把神的话说出来，神的话活出来和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公开承认你自己的信仰了。
2: 是，以前的馒头对话里面有分享过一次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就是我已经在神学院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开车的技术很不好，你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嘛，会在车的后面贴个鱼。那个时候呢，我的所有的同学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他们都买鱼了，但是这个犹豫了半天，我说我不能买，因为我害怕，
1: 水平太差，害怕丢脸，
2: 我
1: 丢神的脸。
2: 我害怕要是被警察抓了，然后出了个什么事了，我不就是羞辱什么。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确据的时候，我们害怕公开的去做出见证。我相信这也是有一些信徒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表达我是基督徒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羞辱神。那后来是什么让真儿自己突破呢？就是我发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好的，它表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和不愿意羞辱神的心是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突破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觉得我是靠我的行为给神撑面子，那你就错了。我们在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木心妹有谈到，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在讲人的不完全，都是在讲只有靠着福音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完全里面去。
1: 是，
2: 那如果今天我们公开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是给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完全的人一个机会，说哎呦，像那样的人，他说他
1: 连木心都做到了我就能做到。
2: 还有就是你看耶稣都救了真儿这样的人呢，耶稣救了他，那我想我也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跟前吧。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就不敢去见证神的大能，反而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来覆庇我。不要因为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反映出一种律法主义带给你的压力，这个时候呢，你就表面上是我要完全，哦，我是个分别为圣的，反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当中。你一定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和救赎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预备道路，让基督的福音畅通无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通行。
1: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拿基督徒当做自己的一个标签哈。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做房产中介，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哈；卖保险，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结果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在他们的身上遭骗了。记住，这样的人在神那里一定是会受到管教和惩罚的。雅各书1:22-25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彰显给世人看。就像雅各在雅各书当中提醒我们的，是行出来的。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为了我们最荣耀的冠冕。
2: 当然最后真儿也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开，不是让你高调的大声去街市上面宣告说啊，我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公开是一个言语上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你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在关系层面，在你的品格，在你的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来体现你是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所翻转过的人，这个是你真正应当公开的。不要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你要随时预备好用温柔的心去解答福音带给你的生命的触动和翻转。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愿神赐福给您。今天啊，咱们要来继续的读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思念三姐弟的小故事。关于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实际上正儿想让您更加的清楚明白神是如何来帮助以色列民更深的了解神赐给他们产业背后的那个祝福和心意，而我们又如何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去体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该如何的爱他，而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的爱献在他的面前，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归给他，成为神的产业。好，今天我们要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爱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挂在您的心上，捧在您的手中，而好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您爱我们到底有多深。求主你怜悯我们，今天让我们回转归向您，因为我们就是您的产业。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产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故事说到，在思念生日的当天，妈妈接到了外公外婆的一个电话，就泣不成声地跑到了屋外。当时思念和思恩跟着她问说，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泣不成声地说，你外婆告诉我，外公得了重病，已经快不行了。外婆说，外公患了晚期的肺癌。思念和思恩只是很心疼妈妈，对于外公生病的消息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公，甚至都几乎没有从妈妈的口中听过外公外婆的消息，而外公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面对妈妈的痛哭，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妈妈哭着对思念说，女儿，对不起，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妈妈必须带着你弟弟回去看外公了。思念听到妈妈的这番话，再一次的感觉被妈妈抛弃了，她觉得爸爸妈妈的世界里任何一件事好像都与她无关，无论爸爸妈妈做什么选择和决定，她似乎都不在其中。虽然思念很想陪伴和安慰妈妈，可是他的妈妈却说现在要带走弟弟，尽管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妈妈仍然要离开。这时思念的心里空落落的，但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冲回家，冲进自己的房间，积压在他心里多年的痛苦和孤独，以及他多年渴望家人团聚的梦想破灭之后的痛苦，如洪水一般的涌来， 思念顿时爆发了。这些年一直以来坚强的伪装和懂事的盔甲全部都被击碎了。孩子在心里暗暗地决定，从此以后他永远不要为父母亲做好孩子，他再也不要讨好爷爷奶奶和任何人，他要做自己，他要做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情。于是思念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根本不顾及所有的人还在等着他一起庆祝生日。宾朋们看到家里一团糟的状况，也都理解和宽容，安静地纷纷离开了。一场原本热热闹闹的生日宴会以不欢而散而告终。思念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泣，而思想根本不在乎，他甚至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窃喜，姐姐终于不是大家眼中完美孩子了，得不到爷爷奶奶的疼爱了。他还自私地想，哼，我才是爷爷奶奶的长孙，思念啊，你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家离开的。小思恩坐在姐姐的门口，不停地想要逗姐姐开心，他一会儿安慰姐姐，一会儿给姐姐画画。妈妈看到这样的场景更加痛心，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弥补女儿的痛苦，可是她又无力去改变这一切。她的人生就像一直在一个错误的恶性循环中堕落着。她必须赶快回去看自己的父亲，因为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能够与他们和好了。她的心中只有马上带着思恩回去的焦灼。而小思恩画好了他想说给姐姐的话，就将画从门缝里塞进姐姐的房间，然后依依不舍地被妈妈拉走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去往外公外婆所在的城市的途中，妈妈因为一直心里非常的焦躁，开车走神，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今天的故事很沉重，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沉重，但仍然充满了盼望带来的喜乐。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确是没有喜乐的理由的。但因为有了上帝的救赎，今天无论多苦，其实都是化妆的祝福。神对自己的百姓充满期待，他对你对我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并且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就能够体会心中那种无比的盼望和喜乐，哪怕环境是黑暗痛苦艰难的，由于他的同在和掌权，都会将成为我们从死因的幽谷当中救拔出来的理由。他会把我们从死因的幽谷中救出来，带到他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信靠顺服您，在至深的黑暗中忍耐等候，相信您的应许绝不会落空，相信您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是好的，帮助我不灰心不气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和父母一起谈谈自己的梦想，让父母告诉你他们对你未来有什么期许。第二，再想想看神对我们对他自己的百姓有什么期许。但愿透过今天的读经和祷告，让我们更深地体会人会绝望，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从不失望，他总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用永不止息的爱在等待我们回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机会回转归向他。最近的话题呢比较沉重，真儿希望父母亲能够陪伴孩子们一起聆听，这样可以及时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
9: 下一次的
0: 喜乐凌晨继续和您分享。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2: 是的，
0: 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在万人当中把你们两个拣选出来，又把你们放在一起。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听听看你们两个是怎么相恋相爱，然后怎么样共同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走上这个婚姻这一条蒙召的道路呢？
1: 我们当时毕业之后就在一起服侍，
0: 是
1: 那认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对他有好感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一些个性，有些吸引我的地方。我想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这种互补的个性，他是比较外向的，我是比较内向，他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其实我是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位弟兄，
0: 真的，
1: 是的。
0: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1: 对他开始有好感，我非常清楚知道说，那我这一生要服侍主，
0: 是
1: 走全职的道路。我相信说神预备的是一定他愿意一起走全职，虽然当时他也全职了，可是我不确定哈，就是说他的内心对于走全职的道路是有多么的坚定啊。
0: 是，
1: 所以他所以开始会祷告。那后来我就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看到，确实他是一个愿意完全奉献自己也一起走侍奉道路的姐妹。我们大概认识一年左右，我就开始
0: 追求他，
1: 对，就向他表白呀。然后出乎意料的就是，我以为他会很乐意进入到这个寻求关系当中。我可能一种，
0: 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自信有点过满了，是吧？
1: 他的回应其实当时让我觉得，哦天哪，原来他对我的好感啊，其实很少，一点点而已的，是吧
0: ？OK，
1: 所以我们可能等会儿留给他说一些。那我们过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先一起祷告寻求，
0: 是
1: 他也愿意开放，我们来寻求看看上帝是否带领我们进入到恋爱的关系中。所以大概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时间比我想象的快。但是这个中间最特别的是，一开始追求他的时候，我觉得有段时间真的把他当作偶像，以至于他会对我的回应说，他总觉得好像看我的时候好像差了那点什么东西。那时候后来回想，其实那个时候是把他当作偶像。后来你们有点太着急了，希望他快一点说，那我们愿意进入恋爱关系啊。后来神也改变我的心，让我耐心等待，
0: 是
1: 继续的去关注他呀，或者是在他的生命中去做该做的事情。
0: 是，
1: 那神的时间在他的手中。那那个之后其实挺奇妙的，时间他的心很快就改变了。
0: 是，所以你一开始观察他喜欢他已经自己有一段时间，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提出表白的时候会被拒绝，或者是对方会突然给你一个，就是我给你的是一桶水，你突然说我只是一瓢。那个差距有点大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是会让你们更清楚更理智地进入到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里面去。但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

0: 的小月姐妹呢，虽然你对她好感并不是那么爆棚的状态，一丢丢而已，但是是什么让你觉得可以，我们开放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她是我在神面前愿意把我的终身大事放在她的手中去寻求去顺服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的人可能就是哦，对你没有好感，或者是你不是我的菜，我就根本都不用祷告了。但是是什么让你又愿意给这个弟兄一个机会去观察他，一起去寻求呢？
1: 我自己觉得吧，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对的时候。
0: 是
1: 因为我毕业想要服侍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2年之内就是不要进入任何亲密的关系，我想好好的学习成长服侍，所以给我2年清静的时间。然后他表白的时候正是那2年结束的时候，我在想啊、哦，那可能是
0: 卡点进行，
1: 对，可能是一个上帝学
0: 一个 sign，
1: 对，好像神就把这条堵的门打开了。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是有好感的，可是好感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说我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也是在一个祷告的过程中，觉得我没有那么充分的感情，然后如果一起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可能两个人相处会有一些落差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我需要祷告。我常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人生中间最重大的事情都是靠做梦决定的。第一个是信主，其实在我信主的经历里面也是有一些做梦的，
0: 神给了你一些特殊的异梦，
1: 期待的回应。对，然后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就像祭奠一样反复试验2-3次。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下不了狠心。最后是我有一天灵修的时候，上帝好像就突然光照我了，他说我必照明你前面的黑暗。你在害怕什么呢？我在想我在害怕什么。我觉得进入一个婚姻或者进入一个亲密关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人不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必须有100%的保障，上帝你说就是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人就可以。可是我就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好像上帝没有特别明确的跟我说，哪怕我做梦反复验证了好几次，我还是有担心。在那一天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对，他必照明我前面的黑暗，就是让我放下这一切的担忧。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师母也是很有意思，她有一句话就直接敲进了我的心里面，我也会跟她分享嘛，她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分享的时候，她就说了一句，她说你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决定上面一点责任都不想承担。
0: 是的，
1: 对，所以我就忽然醒悟过来，好像我说啊、哦，上帝你看这个人是你选的，如果以后出了问题
0: 那就是
1: 你
0: 的问题、
1: 不是我。对，所以好像我在推卸一个责任。可是经过祷告寻求还有一个决定，我就觉得对，确实我是需要做我自己该承担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
0: 是，
1: 对，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
0: 这个寻求的过程很特别哈，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效法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异梦，因为神的带领给每个人不同的带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月姐妹刚分享了，其实她是有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上帝的话语临到他，正好跟我们明光弟兄一样的这个名字都给你了。我也觉得师母很有智慧啊，其实你看到我们的一生从来不乏神的主动，但也不乏人的回应。我们人的回应就是一定要自由选择意志里面出来一个主动的向神对我们的赐予做出一个回应来，无论是呼召还是福音还是婚姻，这一条道路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你敢不敢接招，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婚姻之后的这个路天色是否长蓝，肯定是不，这个对于另外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的生命，我怎么去确定说我们两个人可以长长久久的在一个契合的关系里面，它里面是包含了说我今天愿意，我愿意踏上这条信心的道路。只有当我自己 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刻，我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婚姻的道路里面学习说我该负的责我还是得负
1: 是
0: 我该学习的舍己我还是得学哦，原来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美好，我也觉得很特别。其实你们二位也有一点点像我跟陆佳牧师，我们两个恋爱的交往的故事，也是才开始一个谈的时候，另外一个觉得说不是差一点点一丢丢，是差很多很丢丢的这个过程。但是最终神所配合的真的是人不可以分开，包括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去拦阻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尤其是对你们要蒙召服事的人来讲，我觉得顺服是第一步嘛，所以就在你们的婚姻的事情上彰显出来了哈。那下面就要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在过往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们觉得对你们的侍奉有什么样的影响？乃明光弟兄，就是你娶了这一个你心心念念曾经一度把他当成偶像的这个妻子，进入婚姻里面以后发现这个偶像的光环都去掉之后你是怎么面对的？然后这一个婚姻这个侍奉对你们自己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先补充一点，这个光环恋爱的时候就已经破碎掉了
0: 感谢主要不然就落差太大了。
3: 是感谢主。其实就像小月说的哈，我们正式开始谈恋爱之后，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在这个关系当中啊很难、因为也许是过去这么多年这种成长的背景，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那当然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呢，我也一起跟同工服侍哈，也有过这种关系的冲突。但是直到是认识他然后开始正式谈恋爱，我就发现哇天哪，一个人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这么难受难受的睡不着觉
0: 心如刀绞辗转反侧。
3: 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俩打电话晚上，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打电话的人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得还可以，但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聊得不是很好。那他聊得不好的时候就不说了，那一次呢直接聊着聊着把电话挂掉了、哦、天哪，我说
0: 从来没有个人这么对我，
3: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
0: 好谦卑啊这个功课
3: 真的让我
0: 这个不单单是被拒啊直接就是拒绝 customer service
3: 对，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关系的磨练，让我认识到我不知道怎么去可以更好的去对待他，让他会觉得说心情会更好一些，和更好的方式去沟通，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也意识到说哦，他其实会容易也会伤害到我，不是我想的那么好
0: 就是让你一下子在一个清醒的现实当中去面对自己，面对他，
3: 是
0: 再也不会有那些假象或者是虚假的这个对爱的诠释来拦阻你们真正学习爱的功课了，因为爱就是恒久忍耐。
3: 是的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小月姐妹，就是到底是什么让你让他这么的纠结辗转反侧这么的痛苦？你为什么不想跟他讲话了要挂电话？是什么让你觉得跟这个弟兄没法沟通呢？当时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
2: 已经不记得了
0: 那好，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有没有带进到你们的婚姻里面？
3: 我觉得后来其实这样的场景倒是出现的不多啊。其实后来因为我可能意识到电话沟通对我们俩来说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起服侍认识的嘛，
0: 是
3: 我们还是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0: 是
3: 所以后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见面的沟通，那比电话就好多了、
0: 那太好了。
3: 再往后呢时间我是觉得神借着这个关系，也特别是借着他给我生命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会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在这个关系当中、不只是说
0: 在这个关系里面才越深的意识到、
3: 这个、越来越深的认识到、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帮助，虽然当时是痛苦的、真的是我是这么不好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还记得我们俩在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能对他或者对别人我忘了是有生气有情绪了，但是我不承认，我当时的生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啊、本来我就是一个挺愿意去跟别人保持和睦的人，信主之后呢我更觉得
0: 我是一个很和睦的人，
3: 和睦的人，
0: 很谦卑的人，
3: 其实我知道基督徒也可以生气不能犯罪，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这个生气表达出来，他就会跟我说你生气了，我一开始说我没生气
0: 所以有一个人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实际上是把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面具把它揭开，让你觉得无法逃遁，很不能够接受自己。因为其实不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是你自己不能接受你自己。
3: 对，接受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太缺少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可能跟我们华人文化也有关系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更加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加上你在信主的这个阶段里面，马上又进入到一个更加的要什么柔和啊、谦卑啊、喜乐啊、彼此相爱啊，你的这些外面的本来是生命流露的本质变成一个外面的枷锁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你的妻子却让你不断不断的要碰触到那一点，就是哇，我真是个罪人，哦，如果再不小心再不改变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所以这个冲击对你来说会不会很要命，要了老命了，要不改变就没办法继续，是吗？
3: 是的，其实也很感恩，就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把自己的真我逼出来了。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真我逼出来的时候，你也体察了福音的大能。
3: 是的，那其实经历福音的大能应该说在这个关系之前就开始有了。因为跟同工哈一起服侍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我理性上知道这么好的一位同工，也是姐妹哈，但是我们就是同工，我就会心里面会对他有这种的恨意。当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甚至觉得
0: 敌意，
3: 不希望有这个人在我身边，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只不过频率不高，但是跟他一起的时候这个频率是很高的。我相信是相
0: 互，我觉得你是活过来了。以前频率不高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频率的
1: 现实。
3: 还时常的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
0: 认罪悔改，
3: 承认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也承认自己受到的伤害啊，但是知道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0: 太棒了。
3: 那我来领受他的赦免，我来祈求圣灵的帮助啊，我去真实的面对，扒开我的心，把我里边的情绪啊，那种不满啊，告诉神，向他认罪，承认我的自私，我爱我自己，就是更爱我自己，
0: 是
3: 这些带到他面前，求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很奇妙，这个就能够从中恢复。
0: 是，
3: 我觉得我的爱枯竭了，但是呢，经过痛苦的阶段，在主面前的祷告，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哦，很快我又好了，我觉得爱火重
0: 燃。因为你发现说哦，原来从来我一点爱都没有，我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器皿，但是神要给我爱，他就会重新把这个爱注入到我这个器皿当中来。
3: 对，
0: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爱有能力有什么，最后我们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到达那个死因的幽谷，就是往上看，说我再不能比这个更坏了。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哎，原来会有除了上帝之外，除了耶稣基督，居然有一个人他认识到我这个本相，他还能够爱我，这就是婚姻展现福音大能的这个时刻。为什么我们说婚姻它是一个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个活化的福音。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更深刻地体会到，原来这个女人她比我想象的更爱我，因为她早就知道我的本相，她比我自己都更先意识到我的本相，但是她并没有弃我而去。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是焕发出一个很荣耀神的婚姻来，并不是说我们两个还彼此相爱然后甜蜜幸福，根本不是这样，而是把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我是真儿，
3: 我是明光，
1: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但以理书的研读，而这卷书呢，真儿非常喜爱，它不单单有叙事，还有启示，透过真实的历史的描述，带入到一些未发生的，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历史和经验当中看见的神的信实，让我们深知到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因着神的爱我们要做出回应，否则我们必定在启示当中的灾难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无处可逃。所以好感恩，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而正因为有这个特殊荣耀的身份，我们更加的需要活出一个好的生命态度来，与蒙召的恩相称。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的12章1到4节，让我们来思想，当天使都在上帝的面前随时严阵以待地回应神的使用、神的呼召，更何况是我们这样被他殷殷切切救赎回来的，让我们刻不容缓地去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吧。但以理书12章1到4节，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大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真儿不知道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每一次读到预言、读到启示内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和反应？好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那是未来的事，可能我不会经历，或者有些时候会觉得恐惧，万一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我该怎么回应呢？也有一些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兴趣去读它，因为现今的生活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了，我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潜心的去思考，我们现今正在启示成全的过程里，但以理先知是在主前600多年被掳到巴比伦的，距我们如今已经有2500到2600年的历史了。只要我们回溯这段历史的变迁，我们会发现再深的黑暗、再大的动荡都不等于神失控了。几千年来帝国的兴衰、暴政的逼迫、战争、瘟疫、人心的自我膨胀、物欲横流、人性的败坏、破碎、崩盘，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抵挡神的主权。神仍然是掌权的，哪怕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每一个世代的神的子民都在经历苦难，但神的信实不允许他遗忘我们，而神儿女的名字被记录在册，被神认识，被神纪念，也被他顾惜，被他保守。正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所以我们深信复活和审判是最终的公义的呈现。如果没有复活和审判， 所有艺人的受苦就没有意义，没有答案。所以今天我们正因为相信在末后的日子，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他所应许的成就，我们才可以有力量可以面对我们的今天。因此每一个真正有智慧有敬畏之心的人，就会在绝望当中，在黑暗当中不断地迎向光，并且也成为光的器具，带领人归向神。这就是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单一理书里面最核心的内容，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那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的？很多弟兄姐妹并非不知道神的要求和神的命令，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在等候神应许成就的过程当中流离失所，茫然受挫。因为其实看到任何关于天国的预言，都会让神的儿女向往，急不可耐。现今的世代真的已经完全的败坏了，苦难深重，在其间的生活挑战是日常，等候其实更是一种日常。我们需要判断生命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必须等、可以等以及不能等的事情，而人的痛苦就在于我们分辨不清这三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常常用错误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等候的目标，导致我们失去、挫败、爆发，以及我们生命越发的败坏。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什么是必须等，什么是可以等，什么是不能等的事。凡是属于神的工作与范畴的事情，例如人的救赎、心的改变、神的时间、真爱的对象、明天的道路等等等等，我们不能够掌控与筹划的，那就是必须等的事。处理起来最简单，却也挑战最大。你知道吗？信靠顺服，忍耐等候，除此之外不能蒙福，这是我们每个信徒都朗朗上口的，但这也是我们最难做到的。另外，凡是属于我们自己责任范畴的事，例如认罪悔改、与人和好、爱人如己、分享福音、造就门徒、信靠顺服、忍耐等候，这些事情就是不能等的事，一刻也不能等。因为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给我们明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能够等到昨天的恩典用尽之后，而不立刻迎接与支取今天新的恩典。只要我们不懊悔，我们的生命就仅仅只是坐在尘土和炉灰中而已，是没有盼望和全新的翻转的。那么什么是可以等的呢？那就是一切和他人生命成长相关的。即便我们现在觉得，哦，你们如果立刻拥有就会更好，那我们也要慢下来，也需要充满信心的等候，观看神的作为，因为那是我们不能够替别人做的决定。求主给我们恩典和智慧，把不能等的事不遗余力的立刻去做，把那些必须等的事完全信靠放手交给神，而把那些可以等的事情则选择交托，静观其变。今天有什么不能等的事是我们没有做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就留了地步，留给撒旦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求主帮助我们立刻起来做出回应。父啊，孩子把今天的每一分钟交在你的手中， 帮助我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时间，做好不能等的事，忍耐必须等的事。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16章七碗之灾。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第10节到第16节，是到第5碗兽国变黑暗，人呢因为疼痛竟然咬自己的舌头，还有第6碗给日出之地预备道路，叫众王呢聚集在米哈吉多顿。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6章，启示录第16章10到16节。第5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一处，希伯来话叫做米哈吉多顿。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第16章第10节到第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16章第10节，第5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兽的座位按照原文是兽的宝座，所指的是敌基督的指挥中心，也就是他的首府所在。而这兽的国呢就黑暗了，是指整个敌基督的领域变成黑暗，正如当时埃及全地都黑暗了一样。圣经并没有特别说兽国以及首府到底在哪里，也没有清楚解释兽国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变成黑暗的。但是让我们知道兽的国就黑暗了，而人呢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疼痛是指恶疮和日头火烤所造成的疼痛，因为全境黑暗无法治疗而更加的恶化，痛到一个程度，疼痛到极点就咬自己的舌头了。11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也就是说，他们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去悔改他们所行的，灾难并没有让人回心转意，反而是对上帝更加的叛逆。12节，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是在今日的伊拉克境内。这是启示录第9章记录的第6位吹号的天使， 而把那捆绑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都释放了。我们可以参考九章的14到15节。接着经文继续的说，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指东方，众王是指多国的政治领袖。预备道路就是为那将要来的军事行动铺路。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是三个污秽的灵，就是不洁净的灵，而这是跟圣洁完全相反的。而长得像青蛙，青蛙乃是邪灵的表号，正如鸽子是圣灵的表号。青蛙的特点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贴在地面上跳动的，是专吃弱小昆虫的，不时呱呱大叫，好像是在欺哄人。这像青蛙的三个污秽的灵呢，是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鬼魔的灵就是邪灵，而他们呢是施行奇事，就是他们也会做出超自然的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普天下众王就是全世界握有权势的领袖，叫他们，也就是游说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就是全能的神所定收取地上熟透葡萄的日子。我们可以参考14章的18到20节，这也是天空的飞鸟聚集来吃神的大宴席的日子。我们可以参考后面经文19章17到18节，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就是指未来的大战争，而地点呢是在哈米吉多顿，这是第16节所说的。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里的看哪，是对所有人的警告。看哪，我来呢是像贼一样，也就是主来的日子乃是出人意表，需要警醒等候的。主来的时候乃是提走得胜者，因此需要预备好自己。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看守衣服，衣服在这里不是指基督做信徒的含义，因为信而称义之后绝不会再失去，因此在这里应当是更多的指信徒的义的行为。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是指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的可耻的情形。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的羞耻的，这样的人呢是有福了，这是指在主再来之时被提之福。16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是在巴勒斯坦自古有名的战场，也是圣经预言中主再来之前最后一次大战的地方。到时候敌基督的军队将集结在此，与基督同他的军队有一场大大的征战。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16章10到16节，这是描述第五第六晚的审判。第五晚倒下，兽的国度变为黑暗，人痛苦不堪，但经文说他们依然是没有悔改，反而是亵渎神。这真是提醒我们，真正的可怕可能不是外在的黑暗，而是心的刚硬。痛苦呢，不一定带来悔改，除非人真心愿意谦卑下来。第六晚提到污秽的灵迷惑列国，聚集他们征战，这让我们看见世界混乱的背后有属灵的征战。仇敌的策略是迷惑，所以信徒要有分辨力，不被环境所牵动。但就在这审判之中，插入一句非常温柔却严肃的提醒，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这是恩典的呼唤，末世的信息不只是审判，更是呼召，让我们要警醒圣洁，预备主来。我们可能无法控制世界的局势，但是我们可以保守自己的心。黑暗可能更多加深，但请记得神依然掌权。

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你我在动荡当中不刚硬不迷惑，而是警醒等候主。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如果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或者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您愿意告诉齐云，让我为您祷告、为您守望，也请告诉我。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登耶和华的山，弥迦书四章一到七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0: 行事，我们却要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说，在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我要使瘸腿的成为渔民，使被赶到远方的成为强盛之国。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
1: 弥迦在第三章宣告神对领袖的责备和对雅各家的惩罚后，接着在第四章颁布了神的应许。第四章是平安的信息，在未来的日子，神的救赎会临到他的子民中。这一章可分为两个段落，在第一部分受词是万民，时态是未来式；第二个部分的受词是你，强调现在。弥迦书一至三章的焦点是雅各和耶路撒冷的惩罚，到第四章重点不是审判，而是转为平安和应许的信息。虽然信息的焦点仍是耶路撒冷，但其重点是有关渔民的救赎。这个平安信息有三部分：一、万民到锡安山领受教诲；二、神将平安带到万国中；三、神召聚渔民。读者发现弥迦书的四章一至二节与以赛亚书二章二至四节极其相似，这表示了两位先知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同时从神领受了这个和平信息。弥迦看到在末后的日子，万民来到锡安山朝拜耶和华，因为在那里有神的殿在山上。先知使用了夸张法来形容该殿必矗立在万山之上，高举过万岭。虽然锡安山并不是一座高山，但这圣山吸引万国的人民到这里领受神的恩言。先知确信耶路撒冷在神的计划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先知指出，教会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故此，万民愿意攀山越岭来到锡安，为的是寻求神，并他的道和他的路。先知用了道和路作为隐喻，这是诗歌智慧书的教导，教导人如何过一个合乎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如何行走在蒙福的道路上。第一至二节是万民到神的圣殿，而第三至五节则是神临在万国中。在末日，神将到万民中施行审判，为万国断定是非。这里的施行审判和断定是非并不是责罚，而是强调在神的管制下，万国得以国泰民安。当赐平安的神临在时，国与国之间不再举刀枪，战争的利器转为犁头做耕种，成为镰刀来收割了。人民不需学习战事，而是回乡栽种果树，享受安宁的生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应许的。当读到第五节时，会看见情况好像是反高潮。为何会出现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呢？那日不该是神掌权，万民归信吗？学者指出，当先知宣讲神谕，并看到百姓的宗教实现时，一群相对于那些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的人，就是忠于神的跟随者，在圣山上从神领受了他的道和他的路的百姓，都立志要奉神的名而行。耶和华亲口说的第一句话是向万国宣告无战争，第二句话是向渔民说他的拯救。神将会聚集渔民，但他们是谁，有多少类，是第六节所指瘸腿的、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这三类，还是第七节所指瘸腿的、使被赶到远方的这两类？因这两句是平行句，故此被赶逐的以及我所惩治的人是同一类，就是那些被神惩治而被赶逐到远方的人，他们被神领回来，由神亲自作王治理他们。这段以耶和华的殿开始，在中间位置有耶和华的话，结束时是耶和华作王。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从耶路撒冷有神的教会和

0: 神的话，默想神话语在教会的重要性。请为你教会对圣经的权威和教导事工祷告。是反思你对神的道和神的路的渴求，并愿意奉神的名行事吗？曾有一段日子，信徒高呼一个口号，耶稣会怎样做，以此来反省生活行为，表明假如耶稣在我面对的处境中，他会怎样做，我就会怎样做。这是你的心智吗？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怜悯的神。

现在听着曲子的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绝非偶然。愿那生命的主人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身体的健康会影响到灵性的层面，期盼每一位神的工人都能够身体健康，有活泼的灵命。今天我们要听的讲座是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讲座。上回陈少豪牧师提到兴起累代的三个思维转换的重点，第三个也就是教会不只是一栋房子，教会是弟兄姐妹的家。在今天的讲座中，一位年轻人会分享他的见证，同时神学院的黄老师也会针对兴起累代的三个思维转换这个主题做回应。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All right, and then number two.
4: 第二呢？
3: When you build it like a home,
4: 当你把它建造成一个家，
3: the young people will sacrifice.
4: 年轻人会牺牲。
3: Listen, if you want revival,
4: 如果你要有复兴，
3: there must be a sacrifice.
4: 需要有一个牺牲。
3: In the Old Testament,
4: 在旧约时，
3: fire from heaven,
4: 从天上的火降下，
3: only falls when there's a sacrifice.
4: 只会降下当有一个牺牲。
3: So when the young people sacrifice,
4: 当年轻人牺牲的时候，
3: not just the pastors,
4: 不只是牧师，
3: the pastors always sacrifice,
4: 牧师总是都会牺牲的，
3: but the young people must sacrifice,
4: 但年轻人也需要牺牲，
3: then the fire of God will fall,
4: 然后从天上的火就会降下来。
3: So that's why when you walk into our church,
4: 当你走进我们教会时，
3: even though it's very modern,
4: 虽然非常的新，
3: you can always feel the presence of God there,
4: 你总是会感受到神的同在。
3: A lot of people say, how come when I come to your church I feel like crying?
4: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我来到你教会我每次想感到想哭呢？
3: It's the presence of God,
4: 那就是神的同在。
3: Because it's like an altar,
4: 因为是个坛祭，祭坛。
3: And the young people sacrifice,
4: 然后年轻人会牺牲。
3: And why? Because it's their home,
4: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的家。
3: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urch,
4: 在教会的前些年呢，
3: My wife and I always say this,
4: 我和我的妻子总是这样说，
3: We feel likeparents with 10 kids.
4: 我们觉得我们有十二个孩子的父母。
3: You know, if you have parents with 10 little children,
4: 如果你是个父母有十个小孩子的话，
3: the financial burden is very heavy.
4: 经济的负担非常的重。
3: And so the young people, they have to learn to sacrifice.
4: 所以年轻人他们要懂得怎么牺牲。
3: So for our church, every week is like the miracle of the 5 loaves and fishes.
4: 所以我们教会每个星期都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3: It's young people bringing their lunch to Jesus.
4: 是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午餐来到耶稣面前。
3: For us, it's a financial miracle every week.
4: 对我们来说是每个星期都是个金钱上的神迹。
3: But now it's better.
4: 但现在比较好了。
3: Now we are like maybe the oldest 4 children have gone out to work.
4: 可能最大的四个孩子已经长大，然后出去做工了。
3: And so now they help out with the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4: 然后是他们帮着兄弟姐妹。
3: But if you want to build a church as a home, the young people will sacrifice.
4: 但是如果你要把教会建造成一个家，年轻人就要牺牲。
3: That's why for our church,
4: 所以我们的教会呢？
3: We do not teach the prosperity theology.
4: 我们不会教导成功神学。
3: I strongly are against prosperity theology.
4: 我非常的对抗这个。
3: In fact, I wrote a whole article about it.
4: 而且我还写了一整个短文。
3: When we teach our young people to give,
4: 当我们教我们年轻人要奉献时，
3: it is not so that they can be blessed.
4: 不是因为他们可以被祝福。
3: No, I know it's true. God is a good God and He does bless us.
4: 我知道 是真的，神是信实，他也会蒙福我们。
3: But the motivation of giving is very important.
4: 但是我们奉献的这个动机是非常的重要。
3: So when we teach our young people to give,
4: 所以当我们教我们的年轻人要奉献时，
3: you give because you are generous.
4: 所以是因为你奉献，因为你是慷慨的人。
3: It's out of your character.
4: 是出于你的人格。
3: You give because you are obedient.
4: 你给是因为你顺服神。
3: Because it's about what the Bible teaches.
4: 因为这是圣经教我们的。
3: Not give so that you can buy a Mercedes.
4: 不是给你所以你可以买个奔驰。
3: So our young people, they give.
4: 所以我们年轻人他们会奉献。
3: But it is through their giving that they grow in their character.
4: 是通过他们奉献时候他们会在品格上成长。
3: And obviously they will encounter God.
4: 所以他们在过程中也会经历神。
3: God is a good God.
4: 神是个信实的神。
3: God will bless them.
4: 神会祝福他们。
3: But it is the motivation.
4: 但是是那个动机。
3: So when you teach young people, it's not just the teaching, it's they must have the right motivation.
4: 所以当你教导年轻人，他们你要确保他们有正确的动机。
3: Amen.
4: Amen.
3: So with this, I want to bring up one of our young men.
4: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带上我一个年轻的男
3: 性。He has a very powerful testimony.
4: 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见证。
3: It's his first time sharing.In Mandarin.
4: 是他第一次用中文而分享。
3: And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having a home.
4: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是个家。
3: So help me to really. Oh, wait. First, you have to smile.
4: 所以第一呢，你要微笑。
3: Because it is very scary for a young person to stand up here and speak to you.
4: 因为让个年轻人上来跟你们说话是非常恐怖的。
3: Okay, so everybody, you are smiling.
4: 所以每个人在微笑吗
3: ？Okay, you check your neighbors.
4: 你要看你旁边的朋友有没有在微笑。
3: Okay, then when he comes up, you clap.
4: 然后当他上来的时候，你要鼓掌。
3: Then after that, you cry.
4: 然后你要落泪。
3: If you cannot cry, you just pinch yourself.
4: 如果你不可以落泪，你就捏自己。
3: Okay, help me to welcome 启荣。
4: 让我们一起欢迎启荣。
5: 我是启荣，我在神之心教会只有三年，但我很清楚。那里就是我的家。以前一切看似正常，但其实我的生活乱得一团糟。我说的真的是一团糟。12岁那年，妈妈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从那时起，家里就变成这样。她的病情使她常常出现妄想。她相信邻居往我们家喷有毒的化学品，所以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看到他把家里面贴满布料，一天又一天，墙壁、天花板、门窗全部被封起来，我几乎无法呼吸。我爸尝试劝他吃药，但都没办法。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这个家。上大学时，明明从家里搭地铁就能到，但我选择住宿舍，在那里我可以暂时逃开几天，可我却逃不掉心里那种无力感。直到有一天，我收到我的朋友 Raymond 的短信，我们差不多一年没联络了，但他主动联系我，我们一起出去学习玩飞盘。我也认识他神之星教会的朋友，他们很接纳我，所以我不介意跟他们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时，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感到极大的平安。敬拜时，大家唱着，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奔向天父。我心想，如果真的有一位我可以跑向的神，那我就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人生。所以我把生命献给了耶稣。慢慢的，我发现我不用再依靠自己撑着，我有全天24小时陪伴我的神。我也有我的小组，他们是我第一次愿意敞开心扉去分享的朋友。我不用整星期都待在外面逃避，我可以来到教会团契学习唱查经班。在这里我可以大笑，我找到安全感和真正的快乐。回头想想，神真的在对的时间把我带来教会。来到教会的几个月后，有一天凌晨3点，我在朋友家接到警察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妈妈自杀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冲回家，希望一切不是真实的， 但当我看到爸爸和警察在我家楼下时，那一刻我意识到妈妈真的走了。我很震惊，也不知所措，爸爸也很迷茫，而且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但是我第一个联络的人就是教会的朋友。天还没亮，我的领袖就赶来陪我和爸爸。之后的三天，教会的朋友都来参加妈妈的丧礼，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有的甚至陪着我过夜。 Charles 的牧师也来了，他安慰我，也代表教会给了我们一笔钱，这是来帮助我们在丧礼上的费用。我真的很感动，我在教会不到一年，但他们把我放在心上。教会继续照料我，我的领袖帮我找到可以处理保险和法律的专业人士，他们也来家里为我爸爸祷告。我很久没看到爸爸的笑容了，但那天我居然看他笑了笑。教会还每个月给我生活津贴，这让我能应付开销和存一点钱。有一次周末聚会后，李内牧师找我谈话，他说，我们知道你有大学贷款，你明年要毕业了，还贷款一定会有压力，所以我们想给你一份奖学金。我当下真的说不出话，我自己都没想到那么远，但教会已经先替我想到，而且这笔钱能支付三个学期的学费。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母亲节的时候，我收到一份惊喜，是曾牧师写给我的信，还有附上经文的卡片。他知道对那些妈妈不在身边的人来说，那一天会特别难过，他想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我非常感动，尤其是这一句，他写道，神会填满你生命所有的空缺，他的应许会填补你心中的失落，这些话给我希望。当少豪牧师为我祷告时，我感到更踏实了。他祷告说，或许因为你的经历，你的目标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神说他要赐给你丰盛美好敬虔的生命，神说要有信心立更高的目标，有更大的梦想。我开始有信心，从我的世代开始一切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找到了为家里带来改变的力量。我开始把杂物清掉，把家清干净，我买了新的家具，我的小组也过来帮我一起装新的衣柜。花了好几个月，我的家现在终于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神太信实了。神之星教会是我的家，这是我生命被改变的地方。我想为这个家出力，我会把我有的技能和我能给的时间全部献上。所以我开始在 ID 施工服侍，我也在活动策划团队帮忙运作周末聚会。在服侍的时候，我会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就像我在这里经历神，我希望他们也有一样的经历。除了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也要在金钱上献一份力。2023年，我们的教会必须放弃之前的青年活动中心，因为租金突然涨得离谱。我感触良多，因为这是青少年聚会的地方，他们很多也来自艰难的家庭背景。我了解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聚会是多么的珍贵，所以我要奉献，让他们不用像我一样找地方逃避，他们永远会有一个家和避风港。所以除了十一奉献，我也决定认献建堂基金，这意味着我要开始预算吃便宜一点，这样我才能奉献。和我们需要的相比，我给的不多，但我知道当我把我的五饼二鱼献给神，神会加添。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青年活动中心，我要继续全力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即使生活不如意时。爸爸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但如我刚才提到，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去年他发生意外需要动手术， 身为独生子的我，我只能扛起照顾他的责任，带他去医院检查，给他煮饭，帮他洗澡。我的领袖知道后叫我不要担心，可以减少服侍，你也不需要奉献，多留给点钱给自己。说真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啊，为什么我怎么能不服侍，我怎么能不奉献？我不只是一个会友，我是神之心教会的儿子，我想承担这个责任。对我而言，这是我信心的宣告，无论我的处境如何，我不会离弃神的殿。所以在照顾爸爸的同时，我也祷告，最后找到了请帮佣的方法，这样我就能继续把我的时间和我的金钱献给神。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造这个先建立我的地方。我感谢神改变了我的生命，给了我一个家。我也感谢我的牧师、领袖和朋友，他们是我的家人，教会永远都是我的家。谢谢。
3: Amen. Can we give Qi Rong a big hand clap?
4: 让我们给启荣热烈掌声。
3: For us,
4: 对我们来说
3: ，He is a hero.
4: 他是个英雄。
3: He's a hero in our midst.
4: 他是个英雄在我们这里。
3: In our church,
4: 在我们的教会。
3: That's why a lot of times people invite Pastor Lee and I to speak.
4: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都邀请我和郑牧师去讲道。
3: We always say we are not the heroes; they are the heroes.
4: 我们总是说我们不是那个英雄，他才是英雄。
3: You need to listen to them.
4: 你需要听他们。
3: You need to come to Singapore to see them, not see me.
4: 你需要来到新加坡来看到他们，不是看我。
3: And Qi Rong, for him with his background,
4: 启荣对他来说，他的背景呢
3: ？He is still serving and giving.
4: 他还在服侍，还在奉献。
3: Of all the people, he has the excuse not to give, not to serve.
4: 相比其他的每个人，他有所有的理由不用奉献，不用服侍。
3: We would understand.
4: 我们也会理解他。
3: But he fights to serve and give.
4: 但是他要因为要奉献和服侍，他争斗。
3: Because he sees church as a home.
4: 因为他把当教会当成家。
3: Not just the 2-hour service on Sunday.
4: 不只是星期天的两个小时的聚会。
3: But it's his home.
4: 而是他的家。
3: And he wants to build his home.
4: 他要建造他的家。
3: I want to say to all the pastors and leaders here.
4: 我要跟所有的牧师和领袖说。
3: To have a successful youth ministry.
4: 让你要有个成功的青年事工时。
3: To build generations.
4: 你要建立累代。
3: It's not about how cool you are, how you look.
4: 不是关于你有多酷或者你长得怎样。
3: It's not about you having a group worship team, music or lights.
4: 或者是有个非常棒的敬拜团，还有非常棒的灯光。
3: Because a lot of pastors think my church is small, I don't have the money.
4: 很多牧师都以为自己的教会很小，我没有那个金钱。
3: I don't have money for the LED screens and I don't have a band.
4: 我没有金钱可以买这些屏幕，还有这些乐队。
3: I'm 50, I'm 60, I'm not cool.
4: 我已经五十岁了，六十岁了，我不酷。
3: Do you think Qi Rong is looking for a cool pastor?
4: 你觉得启荣在寻找一个酷的牧师吗？
3: You think Qi Rong is coming to Heart of God Church because of the lights?
4: 你觉得启荣来到神之星教会是因为那个灯光吗？
3: No, he's looking for a place to belong.
4: 他是在寻找一个地方他可以属于。
3: For real friendships.
4: 在真正的友情。
3: For a pastor who will carry the Father's heart.
4: 是在寻找一个牧师会带着天父的心。
3: So let's pray.
4: 所以让我们祷告。
3: Father, I just pray that I have carried your message well.
4: 天父，我就祷告，我有把承载你的信息。
3: That generations is not the music and the lights.
4: 累代不是音乐或灯光。
3: That generations does not depend on a cool pastor.
4: 累代不是凭着一个酷的牧师。
3: But really is to bring out the Father's heart.
4: 但是真的是要承载父亲的心。
3: This is who you are.
4: 这是你，你就是这样的父亲。
3: You are the heavenly Father.
4: 你是我们的天父。
3: And you love us.
4: 你爱我们。
3: You care for us.
4: 你关心我们。
3: You died for us.
4: 你为我们而死。
3: And if I can just show a little bit of who you are.
4: 如果可以代表你一点。
3: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4: 给新的一代的年轻人。
3: They will come to Jesus.
4: 他们也会来到耶稣。
3: They will believe.
4: 他们会相信。
3: They will become disciples.
4: 他们会成为门徒。
3: They will become holy.
4: 他们会成为圣洁的人。
3: God help us to raise up.
4: 神帮助我们兴起一代。
3: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4: 累代的青少年。
3: Who have encountered the Father's heart.
4: 都会经历到你的心。
3: And they will bring a revival.
4: 他们会带来复兴。
3: They will build a strong church.
4: 他们会建立强壮的教会。
3: There will be good testimony in society.
4: 他们会成为社会上很好的见证。谢谢你，耶稣。
3: I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4: 奉耶稣名求我祷告。
3: And everybody say.
4: 大家都说。
3: Amen. Amen. Please give Jesus a big hand.
4: 给耶稣热烈掌声。
6: 教会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14岁的时候去到教会的。年轻的时候我是在教会当中被牧养，在教会当中被成长，我的整个高中大学时间都混在教会里面。我后来教会开始参与一个职堂，我在那个职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建立青少年工作。我还记得有一次教会的退休会，我们青少年都一起参加主日崇拜，早上10:30，不是9点哦。然后崇拜已经开始了，我们带着青少年姗姗来迟，有个嘴巴还拿着吐司面包在吃，然后坐的时候坐姿不端，而且他还敢坐前面。聚会结束以后呢，就有教会的长辈就跑来提醒我做青少年辅导，说你们没有好好教吗？主日崇拜参加的态度啊，坐在那个地方应该有的姿势，然后听到，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属的时代。所以我又感觉说呀，也许真牧师他们必须重新开始，他们必须 start anew， 他们不要待在原来的教会，原来的这个框架，不要待在跟那些老家伙麻烦得很，观念很守旧，然后不断的指指点点，也许他们必须脱离开来重新去带。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点子，我想我还是训练我们的青少年好好听长辈的话，好好认真的活在教会，先生存下去再说。不意外他们很多人后来都走了。所以听到这牧师的很多分享，我就有很多方面被触动，被提醒，眼界被打开。所以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胆量，这是一个冒险，而且他们必须不断地走在尖端当中，好，所以不断地试着去新尝试，所以试着不是只是往外拓展，是往下拓展。而这里面他们必须带着几乎是从小孩的耐心跟宽大跟信任，他们必须信任青少年，必须信任年轻的一代，必须给他们无条件的慷慨。所以你想象需要忍受他们多少的犯错，多少的冒犯，多少的不成熟呀，多少一些他可能不会在上面提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值得要努力打破框架，不要被教会不必要的框架所框起来，不合神心意的，与基督福音无关，甚至是拦阻的框架，那个在用人的观念，用人的传统跟人的优越感，试着要拦阻福音继续触碰年轻人的框架。我想到看的这更多的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们的谦卑，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愿意向更年轻的世代的一个和缓、谦卑、接纳跟宽大，甚至是悔改。悔改我们太常说想当年我们那个时候，悔改我们对年轻人或对年轻的孩子不加思索的轻视、贬义，不顾念他们的心思，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太常说一代不如一代，太常让自己成为一个驯化者，所以这些我想都是一个悔改。我下个月要在我们教会教少年主日学，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重担，我已经习惯对华神优秀的神学生讲话，我就很担心哈，他会觉得每一次来上我的成人主日学是一个痛苦，从我答应教会我一直后悔到如今。但我听到了今天早上，我就觉得呀，我不是后悔，我感觉荣幸啊，被邀请来教少年主日学，我感觉我被激励，我应该感觉很兴奋。我甚至觉得应该找他们来设计课程啊，而不是我来设计课程。虽然我们教会的成人少年主日学只有3个学生，我有一次在多伦多不小心开车进入到一个犹太人区，然后我还真的跑进犹太会堂，我看见在犹太会堂当中 一个老人家带十几个青少年，他们坐在那边干什么？他们在读希伯来文圣经，读 Torah， 他们乖乖的坐在那个地方，没有吉他，没有鼓，没有音乐，没有舞台，没有声光。我想哇，在我们教会这大概不可能。他们读 Torah， 就是一节一节一节读，你想象他们读利未记吗？所以我想说哦，好，这是一个青少年模式。每一个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被主感动，用不同的模式，教会必须不断地要想新的角色，教会必须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发挥进入教会，教会必须愿意开始使用原来教会不用的语言，甚至教会根本就放在年轻人当中，用他们的观念，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想法，用他们的世界观，以及用他们的审美观，所以一切的价值完全年轻化放在这个地方。好，那这就是我的质疑了。我在想，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把我们年轻人就全部带出去，而去需要留在教会当中忍受长辈的指指点点，以至于他们当中很多人受不了，干脆不要来教会呢？也许某一种程度带青少年是一种 running away， running away 就是我不要在教会应付那些老家伙，麻烦得不得了，意见很多啊，所以倚老卖老啊，然后带着一个非常高的眼光或看价啊，也许我们必须离开才能够真正带青少年，我们没有办法留在教会体系当中而仍然能够认真的服侍青少年。我在想，在整个过程当中牵涉到一个非常必须是用年轻的语言，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那不要太复杂，就是用很快的他们能够学会的，能够理解的，很快能够做好的动作，然后让他们可以 train 下一代。所以我在想，神学也必须不要太复杂，年轻一点，好让他可以很快的上手，很快的训练下一代，很快的传下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young biblical study， 也许基督教也不要太复杂啊，所以我们需要 young Christianity 或者 simple Christianity 或者信仰的本质，也必须要把它弄得很简单。我在想，上帝继续让我们年轻吗？我们不管年纪多大，我们里面还是单纯的，我们还是火热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被主触动，一直到今天那个仍然触动我们是一样的福音啊，一样的基督的恩典，我们仍然是敞开跟坦诚的，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跟别人的，我们仍然是单纯的无条件无保留的信靠的，我们里面是柔软的，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心情的，愿意聆听的，我们里面是对新的想法开放的，而我们还是容易被感动，我们还是会流泪的，我们里面所真正被触动的就是一颗从里面单纯无条件无后悔的来跟随主的一个真实，而不管我们是哪一个世代，或不管我们活到多老，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都是在这样的吸引当中。
1: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听了启荣的见证，芳华一边听一边流泪。在这世上还有多少个孩子孤独流落在外，他们需要有人关心，需要有人扶持，让我们给他一个温暖的家。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邀请你一起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宋祖俊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他的父母亲都是在教会侍奉的牧者、传道人。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原本活泼外向、爱交朋友的宋祖俊，却在经历一场失恋之后，竟然深深地陷入在忧郁症当中。在这样一个重度的忧郁症里，这过程他感受到父母亲对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而且在他主动入院接受治疗那段期间，看见了许多人的情况比他还要辛苦，让他从心里面想要帮助他们。可是忧郁到自己都想要寻死的宋祖俊，要如何能够活出祝福别人的生命呢？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

世界不感受帮助啊啊！但是我是去认识他们，我连他们被诊断是什么病情我都搞不太清楚，我只有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知识而已。我去试着认识他们，我跟住院的病友们大概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聊天。像有一个人，他是一起床坐在电视前面去看电视，就这样不动啊，看到睡觉，那个就比较难讲话，因为他不会回答我。基本上其他的人每一个我都有跟他们讲话聊天。我想住院其实是因为我蛮害怕住在里面的，后来了好，当然他有一个很不错的空间跟一个范围让我们可以活动，可基本上是不能随意出去的，有很严格的管制的。我蛮怕不自由的感觉，一开始住的还蛮舒服的，因为没有人会来吵我。那个后来回来住的就觉得我好想出去，好想回到自己家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会好像沦落到今天这一步田地，我怎么会走到这一个地步，我怎么会走到今天我要住院呢，然后我每天要靠吃药来过生活啊！当然脑中就晃过那个浪子的故事，可是我心中的想法就是以前的我过得很开心，那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要求出院。医生其实是被我逼着让我出院的哦，因为我逃狱逃出来的，我被抓回去，我逃出来被抓回去，那医生跟护士们就很麻烦，要写报告，他们会很麻烦。那后来医生出院前就跟我父亲讲，他说今天我用药物帮助你的孩子，最多帮助他 20%-30%。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哦，他是精神科医师，他是主任，那他说剩下的呢，剩下七八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靠祷告吧。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大部分的医生会很强调药物的效跟服药的必要性，但这个医生当时他这样讲，好，那就让我出院，当然也叮咛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蛮无奈的。我记得我出院之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祷告会，那我就去，可是我去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我当时很感谢很感谢我的父亲跟母亲，所以他们那时候要求我做或者他们希望我做一些事，那基本上我能配合我就很愿意配合，好，我非常想听他们的话。对，我去了教会辅导，问我要不要一起读圣经， OK， 我也答应了，反正我没有事，好，休学的状况参加祷告会，我也参加辅导邀请我去晨更早上一起读圣经，那我一起去了。八月住院，那九月出院，九月开始的确我觉得生活生命开始慢慢有改变，不是一下的，没有一下子突然大改变，可是我发现我愿意跟教会的辅导朋友们接触的

好，那一天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有人说是奇迹或者怎么样，好都可以，我就发生在我身上。那一天的凌晨，我大概也是两点钟睡，然后四点钟来就起来了。起来做什么？就是哭，心情就低落。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没关系，已经一个月一两次而已，好很多很多了。当然我这样想，可我还是没有办法克制的，一直哭一直哭，好难过，心中好难过，就一直哭。那我觉得不是办法，我就出来到我们家后面的河堤走一走，边走边唱诗歌。我那时候记不太得诗歌了，我那时候其实精神状况其实都很不好，生病的那两年所有功能好像学习的能力都下降了。那我记得诗歌就只有一首，好叫因你与我同行。好，那首歌我就一直唱，我边唱边哭，边唱边哭，好像没有什么用。然后到早上大概六点钟，六点多了，那我就去教会等我的辅导，那天要一起读圣经，我就坐在他办公室等他。那辅导一进来看到我在哭，就问我怎么了，那我还安慰他，我跟他说没有关系，这就是那一个月会一两次的难过嘛。好，那我们打开圣经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那是一个38年瘫子的他的事情，他病了38年他不能走，好在毕士大池子的旁边，圣经就这样描写，耶稣看见他知道他。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心中就在想，主耶稣啊，你有没有看见我？你知不知道得忧郁症的人真的很痛苦？我知道有很多人的状况比我更严重，可是我的痛苦跟难过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看见我？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虽然我不认真，我也不是一个很乖乖聚会的基督徒，但是我知道你是真的上帝啊，那你有没有看见我？

我就继续往下看。耶稣就问那个瘫子说，你要不要痊愈？你要痊愈吗？瘫子回答他，很消极的。瘫子说，没有人帮助我。瘫子就说，当然想好，可是没有人帮他嘛。我一看到耶稣问那个瘫子说，你要痊愈吗？那个时候我心中就大喊，我说，主啊，我要痊愈，我当然要痊愈。我心中就在大喊，我说，求你救我，我要痊愈。好，我们就往下看。那耶稣就跟那个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瘫子立刻起来，拿起褥子走了。我一看到这句话，我说不上来，我心中好像有个大石头就掉了。我在当时我就知道上帝救我了。我一看完这句话，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可是掉下来不是难过的，而是我感动到极点，我的眼泪掉下来。辅导大概也看完了，他就抬起头来看着我。很有意思的，辅导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主俊，你知道你的病好了吗？哦，我就一直哭，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好，我知道我好了。有人可能觉得，哦，这是啊，你们信耶稣的人讲的。那有些同学们或学弟妹听完我这故事，他们不太能理解啊。我当然也会用比较简单，可能心理学上可以解释的方法跟他们讲。那圣经中给了我一个希望，好，我看见这个病可以好，有希望忧郁症就会好，这是学术上讲的。可是我心中很清楚知道是上帝医治我，就借由圣经，借由别人为我祷告，借由那一段话。别人一直为我祷告，可是可能都看不到主君有痊愈的迹象。为我一直祷告，我可能还是一样摆那个很臭很烂的样子给人家看。可是就在12月19号那一天，别人的祷告发生了作用，父母亲的祈求上帝听了，上帝也听了我呼救的声音吧。从小听圣经的故事或者听很多的讲道，我需要实际的经历，也有国中高中似乎也有经历到，上帝真的很爱我，在切透有一些祷告会或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可是我却没有下定决心要好好跟随他。偶尔有，但是很快就忘记了。这一次的生病其实让我真的是经历了上帝，以前风闻有他，现在亲眼看见他。这个生病的痊愈，走出忧郁，对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希望能够借由福音能够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患者，所以我重新回去考研究所了。好，我去考临床心理学，跟我之前读的不太一样，所以我重考了。感谢主，12月19号，我那时候我还知道我好了，我开始不吃药，到现在我没有吃过任何一颗药，我也没有任何一天所以忧郁的状况，没想到就考上了。我就知道上帝这开了这条路让我走，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的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来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我回来再考临床心理学，我很希望能够学习一些方法跟工具，也给我一个机会，因为要考也

作所，我才能考临床心理师的执照，才会比较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精神病人，所以我选择走这条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很单纯，就是我是想回头帮助我曾经经历过那段痛苦的日子，而我打死都不愿意再回去经历那段日子了。研究所压力很大，我本来是很害怕压力的人，那在这个研究所的压力之下，我学习，我祷告，告诉自己我不要跟以前一样，那我去努力面对这个压力，我不逃避这个压力。读研究所对我很大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未来我要走什么方向的路，我知道未来上帝好像给了我一件工作，好，我知道上帝开了一条路让我走，所以对我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的生活还是在过。那这信仰对我来讲不能就停在当初啊，上帝救我 OK 好了，感谢上帝那就结束了。我觉得不是信仰它对我来现在应该是每一天应该是要变成我的生活。生病只是上帝帮我们处理生命当中的问题，可最根本的问题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生命的主权今天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的个性有没有交给上帝来对付，我的一生愿不愿意交给上帝来使用，我相信那也应该也是上帝最 care 最在乎的。上帝今天当然很关心我，很爱我，他也真的医治了我，可是我知道上帝应该更喜欢在我得医治之后能够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快跑跟随他。忧郁症会复发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好，七成八成九成，各种研究不一定，但基本上是个大概这个数据，好，在五年十年之间会复发的几率很高，并被上帝医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的个性必须要被上帝处理，不仅仅只停留在并被医治这件事。上帝是我们最伟大的医生，我事后是这样子想，我也很后悔我当初生病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去找这一位我从小就认识最伟大的医生，直到最后最后我放下了一切，我放下了自己的执着，我放下我心中的不愿意，好，我回到教会，那我去找我从小就认识的上帝，我得到了医治。

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呢，我们继续聆听的是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很感谢上帝，宋祖俊的忧郁症得到了医治。他说，被医治是一个经历，他仍然要面对生活，但是他的生命已经与上帝连结了。他看见自己的使命，他要回过头去帮助那些与他有相同经历的人。除了专业以外，还有上帝的福音。如今宋祖俊走出阴霾，能够坦然面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那是一段经历死荫幽谷的生命经历。多多希望这个生命故事能够祝福正在聆听故事的你。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
3: 嗯，
2: 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
3: 嗯，
2: 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嗯、
2: 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诶，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
2: 嗯，
3: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是。
3: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
3: 对
2: 吧，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那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3: 嗯，
2: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
2: 嗯，
3: 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
3: 嗯，
2: 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嗯，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啊？
3: 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
3: 嗯，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
3: 嗯，
2: 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嗯，
2: 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
3: 嗯嗯，
2: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
3: 嗯，
2: 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
3: 嗯，
2: 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
3: 嗯嗯，
2: 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
2: 嗯，
3: 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
2: 嗯，
3: 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3: 嗯，
2: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3: 嗯，
2: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3: 嗯，
2: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2: 嗯，
3: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3: 嗯，
2: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
3: 嗯，
2: 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
3: 嗯，
2: 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3: 嗯，
2: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嗯，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2: 啊，
3: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2: 嗯，对对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晚个一段时间，
2: 嗯，
3: 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
2: 嗯，
3: 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2: 要
3: 推后的，
2: 嗯，
3: 对对对，
2: 嗯嗯嗯，
3: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啊， 当然你抽筋少了，
3: 嗯，
2: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3: 嗯，
2: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容易肌肉痉挛，就抽筋，抽筋，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3: 嗯，
2: 突然一下子你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3: 是的。
2: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3: 风险，
2: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3: 嗯，
2: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就会缓慢。
3: 嗯，
2: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3: 嗯，
2: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3: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2: 点，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2: 嗯，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 没错。
3: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3: 嗯嗯。
2: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
3: 嗯，
2: 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
3: 嗯，
2: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
3: 嗯，
2: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3: 对对，
2: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嗯，
3: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2: 对对，
3: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
2: 嗯嗯，
3: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2: 对，
3: 嗯，
2: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3: 对对对，
2: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3: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
2: 嗯，
3: 一个是兴奋过度，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
2: 没错。
3: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
2: 嗯，
3: 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2: 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些的好处。
3: 嗯，
2: 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3: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是吧？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2: 对对对，
3: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2: 对，
3: 嗯，
2: 是的。
3: 嗯，
2: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灵修短文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哦。我们在上一回呢，已经读完了《慈神爱所》这一本书，今天开始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每一篇的篇幅非常的短哦。那刘文也建议你可以把每一次的经文记下来，我们可以更多的默想这些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少忧虑多祷告。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少忧虑多祷告，一共有181篇的短文，副标题是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这本书的封底是这样介绍的，腓立比书第四章6-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无论你年龄多大，背景如何，生活中必定有令你经常烦恼的事情。不管忧虑来自工作、人际关系、财务等困难，甚至是世上有苦难，这本书都要帮助我们放下令人烦心的念头，学习倚靠全能的主，向他支取平安与力量。当我们每天随着这一本灵修指引思想神的话语并祷告，我们会与这位平息忧虑的主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心会逐渐被转化，进而永留属天的平安。作者是唐纳·马尔提斯，他写作超过20年，出版超过50本鼓舞启迪人心的属灵著作，所著作的女性领袖指引尤其广受好评。唐娜与丈夫居住在美国宾州，有2位成年子女，她热心参与教会并负责推广慈善事工。这本书的第一篇呢，就是全天候的保护，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121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1篇，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全天候的保护，想象你有一名随时在你身边的保护者，一位全知全能的保护者。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从不睡觉也不打盹。他在白日为你遮挡太阳，使你不致晒伤，并保护你在晚上月亮的阴影下不致绊倒。他在你走路时牵着你的手，保护你免受各样灾害。而你确实拥有这样的一位保护者，他的名字就是神，他是你所需的一切帮助和保护。所以何须忧虑呢？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在保护你，并以他荣耀的同在和大能来环绕你。天上或地上将无一事物能够伤害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知道你常与我同在，保守我免遭伤害，所以我能够安然休息。感谢主时刻的保护与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总共96章，我们已经读超过一半了。今天要看到的是第53章，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还要进到第54章的上半段，农夫的福音。伊斯林顿布道会，都市会幕建堂完工后，司不争就将新公园街浸信会交给浸信会总会。有些会友选择留在原教会聚会，总会需要聘牧，司不争建议亚伦牧师。他写道，他是冷静的人，不会因听众的表现而动气，他是慎思的人，不会像公牛看到有人在脚前挥披肩就冲撞过去。他善于传讲，可以吹响号角鼓动大众前进。他忠于真理，所吹号角只为主耶稣的得胜。后来亚伦牧师获聘成为新公园街浸信会的牧师。1863年，英国正风行废除死刑，有女记者问司不争说，刑罚的目的不在处罚，而是期待人变好，爱与接纳能够使人改变。废除死刑代表若给死刑犯机会爱犯人，他会变好。司不争回答，泛滥的爱常站在浮夸的论点，以为人犯法只是犯错，不是犯罪。现今流行的论点是错谬的教导，让众人以为用爱包容人的错，用宽恕就能改变，没有正视罪恶的问题。这不是依据真理的审判。如果人的爱可以改变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钉十字架？如果人犯错无罪，为什么天父给人永火的审判？泛爱论的偏差在于以人的爱来取代十字架的救赎，以人的看法来扭曲真理的审判。人若讲爱，老鹰来啄你的时候，你不会挥手驱赶吗？狮子来咬你的时候，你不会抵抗吗？病毒入侵，神经疼痛的时候，你说我爱病毒，病毒就会改变吗？我支持不要把太多罪行求处死刑，也支持经由法律的程序给死刑犯上诉的权利，但是杀人者不判死刑是违反上帝的真理，这种宽恕是公义的蛀虫。死刑的目的在提醒人要顺服法律，这是人该尽的责任。若有人因喜好最终之乐拒绝负起责任，而法律去宽恕这人，就好比说人不用悔改就可以得到救赎，提倡人的爱就可以赦免人的罪，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杀人者若不判死刑，其他罪恶更算不得什么。如此一来，人不必接受真理就可以得赦免，这是虚谎的判断，暂时的讨好，将导致不法的事增多，叫人肆无忌惮。司不争的回应引来媒体挞伐。司不争说，扭曲的时代拥有媒体就可以任意批判人，自己却隐身幕后不受公众评论。媒体的拥有者当知道，他可以遮掩自己一时，但总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有人说司不争守旧不合自由的思潮，他回应，自由是美好的果子，但是若人人只要自由，自由必将走向最可怕的专制。司不争对当时流行的诗歌抱持不同的看法， 他说道，美好的诗歌有小花般的优美，有细雨声的温柔，有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才能与歌唱的人心灵呼应。美好的诗歌使人在黑暗中得安慰，迷惘时有盼望。好的诗歌带着文学的优美，蕴含美好的信息，存着属灵的丰富感动，可以让人吟唱到年老。现代太多的诗歌像田间的稗子，传播容易却是无聊的空壳，甚至排挤美好。任何流行不能只看外壳，要看实质。劣质的诗歌模糊真理，像是美丽的迷宫，令人着迷却得不到什么。这种诗歌的作者心思昏暗，所传出的歌是病毒，是虚情，是欺骗，是缺乏路标的回转，既不圣洁也不公义。偏差的诗歌是颂赞灵，却不提上帝的名，标榜感动，却不过是缺乏真理的灵感，是对山川草木星辰日月的歌颂，不是对耶稣的赞美。真正赞美的灵必须先经过耶稣宝血洁净，有清洁的心。斯布珍火力越来越猛，他说，至于难听的诗歌就像鼻涕，只适合自己的脸，不适合给别人。诗歌劣化是教会颓废的前奏，有些诗歌是了无意义的字句堆砌，显露荒芜的灵性。尤其是儿童诗歌长期缺乏深度耕耘，更是教会的危机。我们为成年人讲很多，做很多，写很多，却很少为儿童创作。儿童的信仰就缺乏引导、劝勉与教导。我们需要为儿童创作有益身心、道德与信仰的歌。今日人心的堕落，从缺乏有益儿童的诗歌与文学开始。文学的原地是另一个战场，书店有些似是而非的书却颇畅销，污浊的作品常被称颂，例如称信念为得胜的工具，人的成就伟大辉煌，人的戏谑为幽默的表现，以灵异体验作为创作之权，接纳歌颂罪恶的作品称为心胸宽大，自欺称为和平。我相信文学的背后有来自幽暗世界的声音，有别于来自上帝宝座前的俯伏。美好的文学蕴含属灵的丰富，写作之前有倾倒在耶稣脚前的眼泪，头戴荆棘的痛，是为耶稣的荣耀而写。许多人批评斯布珍对文学的看法偏狭，斯布珍回答，我不会为了知识付出真理，不会想用辩论来获得共识，更不会为了辩论来辩论，除非对方想知道圣经的价值，否则花力气去为真理辩论只是浪费时间。这世界用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上帝的儿女，企图将他们引到异端。这些迷惑人的错谬源自幽暗。我知道上帝容许幽暗暂时存在，到那日一定会毁坏。我们斥责但不咒诅，我们护卫真理但不反唇相讥，对方反击我们仍然喜乐，与主同行仍有平安而非焦虑，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落在自我控诉中。这时代的危机是诱惑我们去争辩，引诱我们用斗争的方式来打倒罪恶，而非以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斯布珍的讲台信息耕耘了许多人的心灵沃土，斯布珍为真理辩论给人树立典范。他对神学生说道，我们要深读圣经才能影响世人，圣洁的生活才是真理的见证。许多人批评我们是顽固分子，赞美主，这印证了我们的一生走窄路，批评我们只知真理不懂情趣，印证我们是世上的盐，批评我们是假道学，印证了我们讲的真理是他们受不了的真道，批评我们不懂世上的玩乐，印证我们有别于世界，我们要为此喜乐。我深知与世界妥协的人背地里生活污秽，喜好偏差道理的人背地里灵性堕落，爱好批评的人以讨论吊诡问题来取代信心，时髦人士以流行说法取代查考圣经，追求享乐的人是以搞笑轻薄来取代灵里的喜乐。 有人批评圣经真理难以实际应用，应该加入合时宜的生活应用。讲这种话的人是失了信心，失去传福音的热忱，以地上的灰烬做食物，追求自我满足而非实价的荣耀。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是强势的领袖，她在1837年登基，1840年结婚，生有九个孩子。1861年丈夫阿尔伯特过世，她哀伤隐居，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社会上对女王是否仍执政有许多质疑，常有含沙射影的报道，攻击她管理不当，孩子品性不端等等。斯普珍教导弟兄姐妹，媒体报道经常负面多于正面，传言多于事实，任意散播未经证实的传言，对混沌不清的报道，教会不用附会，讲台不用评断，只要遵照圣经教导。愿上帝赐福维多利亚女王。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论》，斯普珍读完之后发表，这世代错误的教师层出不穷，欺骗上帝的子民，使人离开上帝荣耀的创造与他保守的恩典。基督徒若相信生命是进化而来，结果灵命将退化，许多错谬尾随而至，世上的全能将借机行恶，这将绊倒许多软弱者，让自认聪明之士产生更多吊诡的争论。有人批评斯普珍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不懂演化论。斯普珍说，我所相信的是稳固的圣经真理，当然能够分辨摇摇晃晃的理论。我相信上帝的启示高过演化论，我站在因信称义的立场上，怎么会不了解生命存在，不是因为适应环境，而是因为蒙上帝的保守。伊斯林顿是伦敦郊外的村镇，水源干净，土壤肥沃，居民大多务农，自古以来是伦敦居民的蔬菜供应区，镇上没有教会。1866年3月24日，斯普珍在伊斯林顿的蔬菜集散市场举办布道会，没想到伊斯林顿与周遭农村来了20000多名会众，这是斯普珍一生布道人数最多的聚会，许多人信主。斯普珍召聚信主的人成立教会。斯普珍先读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2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本章为布道信息的整理。我今天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人聚集，想到古罗马的竞技场，围坐在竞技场的群众，以残忍的眼神，刚硬的心，看着上帝的子民在竞技场被野兽攻击，上帝子民在群众贪婪的嗜血中，为基督做最后的见证。成为基督的门徒，就要面对残忍的迫害，他们必须勇敢而冷静地在群众的呐喊声中面对可怕的死亡。残杀基督徒是罗马的庆典之一，是对异教徒的惩罚，满足权势者的嗜血，警戒百姓不得归信。信耶稣要殉道，仍有几百甚至几千人因着信耶稣躲藏在森林，住在地穴，或往旷野逃亡，甚至加入殉道的行列。他们亲尝基督救恩的滋味，愿意成为世界所厌弃的人。受迫害的时代很容易区分谁是基督徒。罗马帝国皇帝归顺基督时停止迫害，信仰反而成为攀附政要、晋升权贵、获得财富与成功的途径。这时很难区分上帝的禾场有多少麦子和败子， 只有到幕后审判的时候，上帝才分开麦子和败子。如今我们需要警醒，为自己所信的警醒。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不是人多办个热闹的庆典。在我传讲之前，请各位省察内心，每个人警醒，各位别再抱怨时事不好，社会道德低落，政治纷乱，这都是外表的罪。如果没有基督，批评不过是道德与良心的比较，是人为的区分。你们不用去分辨谁是麦子，谁是败子，要想一想，你与上帝之间有没有阻隔？你是在上帝的一方，还是抵挡上帝的一方？你要跟随上帝，还是要与他为敌？你要诚实地答复你的上帝，在末后审判的日子，你在哪一边？你是进天国得永生，还是往地狱的火湖里永死？你是因信称义的人，还是仍在罪恶中生活？你愿意悔改蒙上帝拯救，还是仍不悔改不得救？当我祷告时，圣灵给我深刻的负担，让我讲解这段圣经经文，期待我们注意，最重要的分别不是社会道德，不是政治的看法，而是你顺服或反对上帝。愿上帝在聚会中给你们机会，让你们能顺服上帝，承受他的祝福。

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9章，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9章的第1节到21节，请听。

以赛亚书第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解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

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9章的1到21节，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这一章一共有21节，其中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讲述他们的恶行，这其中充满了神对属他百姓的失望还有责备。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先知以赛亚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百姓，并不是神不听他们的祷告，也并不是神将大能的膀臂缩回不拯救，并不是神不顾念拯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与神隔绝了，而隔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悖逆的罪孽，所以神掩面不听他们的祷告，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圣灵帮助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的手所做的是神所悦纳的，帮助我们脚所行的路不是弯曲悖谬的路，而是有神同行的平安道路。接着第九节到十五节这个段落的圣经经文是先知以赛亚指出百姓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因而导致的祸患。在这个段落里，我们会看见所有的人称都变成第一人称的我们。圣经上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这是百姓知道神的公义和亮光远离，是因为人在罪恶过犯中，就如第十节所描述的，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样。弟兄姐妹，当人在罪中的时候，指望平安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提醒。

第59章16到21节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神将伸手拯救他百姓的作为。耶和华神就如同英勇的战士一般拯救他的百姓。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盔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见，这对在最终看不见神的亮光，看不见神的公平的百姓来说，是多么安慰和鼓励的预言。这段预言让以色列百姓体会到耶和华神没有撇弃他们，没有离弃他们。这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个重要的盼望呢？如果我们一犯错，神就永远离弃我们，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感谢神，他的怒气在转眼之间，他的恩慈却是一生之久。所以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真诚地向神认罪，并且愿意悔改，神的膀臂不会缩短，他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所仰望祈求的。神以公义为盔甲，拯救为头盔，保护遮盖我们。20节到21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话永远不会离开他所拣选的民和他们的后代，这是神的应许，是神与属于他的百姓儿女所立的永约。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9章1-21节，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天天都让圣灵来光照提醒我们的心，也求神保守我们专一信靠神，时时行在神的光中不偏离，也倚靠神远离黑暗权势，远离罪恶，因为神的百姓要远离恶行必得拯救。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心，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见证来自于上海的陶弟兄。他在他的见证当中说，在这儿呢，我首先问候主内所有的肢体平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几个见证。那么第一个见证呢，就是主一直陪伴我成长的过程。平常的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疑惑还有迷茫，自己有的时候也想不通。但是周日去教会礼拜听传谈到讲到呢，大多的时候我都能够在自己的困惑当中找到答案，让我明白原因，知道日后呢又该如何前行。感谢主的带领和教导，让我在困苦当中得到释放，得到成长，真切地感受到以马内利的神一直与我同在。
8: 第二个见证呢，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彼此的勉励和相通。一个人祷告的力量特别的微弱，要懂得和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体检发现啊，我有中年男性最常见的前列腺疾病，每天晚上啊需要起夜一两次，影响睡眠和白天的精神状态。我就自行啊在网上查资料，又买了相关的药物，吃了一段时间啊看不到效果。网上说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手术治疗，我内心非常的忧愁，快承受不了了。有一天我猛然想到，我可以请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帮我一起祷告啊，我求主医治啊。代祷之后没过两天，我晚上啊居然没有再醒来起夜了。真是感谢神的大能医治了我的疾病，让我真切地明白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相通相连，齐心协力，共同成长，葡萄树才能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感谢主。
7: 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陶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当我们大家能够相通相连，齐心协力，共同成长的时候，葡萄树才能够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主内弟兄姐妹要常常连结的原因。当然我们连结的方式，除了在网上透过节目透过见证的连结之外呢，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与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一个连结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陶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提醒。虽然这个见证很短，但却让我们看到在短的见证当中依然有神他自己美好的恩典。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恩典相伴，平安相随。她说，雨泽弟兄，牧师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为主做两个见证。说起来啊，非常的亏欠，两起事故已经过去几年的时间了，一直懒于起笔，没有及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觉得非常的惭愧。有主的看顾和庇护，使我两次蒙福脱险，荣耀归于至高神。在2019年一个礼拜天呢，上午下着大雨，我背着装有圣经和赞美诗本的双肩背包呢，骑电动车呢去教堂做礼拜。由于雨大，一辆破旧的货车刹车失灵，从后方撞了过来，我的车被顶到绿化带边，人也被电动车甩出几米远处的地上。事神的预备那天让我背了双肩包，而里面的圣经赞美诗歌本也帮我的后背起了缓冲的作用， 没有让我直接落地，减少了很多的伤痛。雨披一分两半，当时吓得不知所措，司机将我扶起，当时觉得只是皮外伤，没有伤到骨头。当时呢也浑身都湿了，很狼狈，没有要去医院检查的想法，直接就去了教堂。坐在教堂的那一刻就像回到家一样，心慌不平安通通没有了。诗篇121篇7到8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的奇妙作为在我身上彰显的淋漓尽致。
8: 还有一次是在2023年，我也是骑着电动车呢接送孩子放学，还没到学校啊，半路上被一个突然匆忙窜出来的小伙子把我的车子啊给带了一下，瞬间我就失去平衡，连人带车就撞进了隔离带，重重摔倒之后啊，我依旧是表皮和关节受伤，并没有其他的大碍，我满心感恩呐、耶和华又一次出手相助。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正是我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这两次意外啊，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神与我同在的平安。也愿这份见证能够让更多人可以看见神，看见神的信实，也看见神的大能。愿颂赞与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直到永永远远。
7: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恩典相伴，平安相随。我想这就是信主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福气，恩典一直相伴着我们，平安也一直相随着我们。而这个平安是任何的护身符都没有办法去比拟的。很多的护身符看上去非常的昂贵，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我们，因为那本来就是虚假的。但上帝的平安一直相伴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用花钱，因为它都是免费的，然而这样的平安又是世界所夺不去的，同时呢还是360度没有死角的。这样的平安不仅仅保守着我们，也保守着我们的家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神他自己的保守呢，也让我们再次的体会到，很多时候不光光是在患难当中神保守着我们，在我们的顺境当中神也依然保守着我们。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也是保守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24章13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以赛亚书24章13节，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这是以赛亚先知预言末日的审判情形，但这节经文当中的所剩无几却让我看到了神的大怜悯。所剩无几不是全然灭尽，而是总有剩余。恩慈的主总是为悖逆的人类留有余民，等待我们回转复兴。而神留有余民的爱贯穿了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以赛亚书一章九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耶利米书23章3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罗马书11章4到5节，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可见即使是大多数人悖逆，神仍然因慈爱保留一部分忠心的人，是神特别保守的结果，是他不灭尽的怜悯。而且神会亲自的招聚和坚固那分散的余民，再次复兴他们，如火种一样预备那燎原之光明。我被主的爱和怜悯深深的感动，因着这份爱与存留，我们成为了那少数的幸福者，进入了窄门却到了永生。因着这份爱与存留，我们有了重生复活的生命，可以让自己活成美好的样子。因着这份爱与存留，我们可以与这个被恶者控制的世界隔绝，也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神的儿女。 主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却拣选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了那有福的渔民。每一天有机会去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美好生活，让我们面对黑暗与未知，不是充满恐惧，而是充满盼望。主啊，谢谢你，我要好好爱你，回报你的爱。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的第24章13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那什么叫做打过的橄榄树呢？所以谈到这个，也是我过去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太理解的地方。但是呢，当我后来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打过呢，英文的翻译是 shake， 就是摇动的意思。也就是说呢，这个是摇动过的橄榄树。那为什么说是这个神的审判要像橄榄树被摇一样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当大家去收橄榄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猛烈的这个摇树，这个有点像我
1: 够不着，太高了。
0: 没错，其实到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很多电视当中或者社交媒体当中，有些到这个收成的时候，有些人去收一些比如说果树啊，一些这个杏啊等等，很多人就去摇这个东西，然后呢上面噼里啪啦很多这些果实就掉了下来。那古代的时候，很多人收橄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他们会猛烈的摇树，那么成熟的果子呢就都会掉下来了。那当这些成熟的果子掉下来之后呢，最后树上剩下的就是那些少数残留的零零散散的。那完了之后呢，这树就看起来非常的空荡荡的。神也用这个画面，其实也是在形容审判呢会把人所倚靠的东西呢全部都震动掉。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这个震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存留的东西就很少了。而这个呢，也在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允许很多的震动呢？不光光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此时此刻也正在经历很多的震动。神为什么允许这种震动？我们常常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重心，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主要的锚呢，都抛在一些金钱上、成功上，还有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上，还有我们的这个安逸上等等等等，这些似乎在无形当中慢慢的都成了我们大家的救主了。但是呢，这些东西都不能真正的救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有当人发现这些东西救不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真正的开始寻找神。而这个呢，就是一个震动的过程。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讲到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虽然有很多的时候我不喜欢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呢，反而是我离神非常近或者甚至最近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震动的问题。当我们遇到震动的时候，这个震动可能是我们的经济上产生了震动，我们的工作上产生了震动，我们的关系上产生了震动，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产生震动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平时倚靠的这些东西都并不是最可靠的。所以我们就再次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就像震动这个橄榄树一样，有他自己的用意。而我希望跟我们大家共勉的地方是，这个橄榄树的震动不仅仅只是在末世的审判当中，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也能够去警醒，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惧怕将来审判的时候橄榄树的震动。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常常警醒，也做一个合神心意，并且常常看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需要被对付的地方的人。
1: 是，你会发现橄榄树被摇呢，可能会有几种现象哈。第一种现象是自然现象，比如说地震啊，刮风暴雨啊。前两天我们德州呢就经历了一场大暴风，那天晚上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树枝啊已经摇得快断了。我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风，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啊，这个暴风来了的时候树会断哈，那一天真的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树枝摇摇摆摆，摇摇摆摆，很容易断裂。这是一种，就是来自于自然的这种摇动。还有一种就是刚才雨泽所说的，到了成熟期，或者说有人想要去破坏这个树，或者想要摘食它的果子的时候呢，就会去摇动它，人为的去摇动它。而这两个现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可能会被环境所摇动啊，我们也有可能是会被自己所摇动，因为我们想要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收获，或者是有一些所得，所以我们就会去摇动它得果子。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原因被摇动，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有根有基， 就像我们的家里的这棵树哈，大风那天刮成那个样子，可是因为它的根足够的深，所以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倒掉，反而是一些枝子会断掉。但是那些枝子断掉呢，如果你去查一些相关的一些植物学的这个理论的话，就会知道这些枝子会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它太老了，所以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组织已经没有韧性了，它太干了，所以它会断掉。另外一种呢就是新枝子，为什么呢？因为新枝子它的那个纤维组织还没有强壮到可以去抵挡这个风雨。那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有根扎在基督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努力的去生长，逐渐的去成熟，我们的那些新生命在面对环境的摇动或者面对一些人为的摇动的时候，必然会断裂，必然会出现一些残缺伤害，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太老了，我们不愿意更新了，我们不愿意成长了，我们也不愿意有新的一些这个纤维的组织来支撑我们的枝条了，也容易在环境和被摇动当中就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断裂。只有当我们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去强壮，不断的去成熟，我们的根扎在基督里，然后我们的这个从根里所吸收的所有的养分，促使我们的每一个枝条生出那一个有韧劲儿的这个纤维组织，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挑战当中，平安顺利的度过。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自己的属灵经验成为了我们不成长的理由，也不要让我们的属灵弱小成为我们不前进的理由。只有当我们扎根在真理当中，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环境才会成为我们每一次上升的台阶。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间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4:13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紧接着在14讲到说，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这么欢乐，这么扬声歌唱主的时候，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过的，世界上很多的欢乐大部分的时候都建立在环境的稳定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刚才歌曲之前的环境当中也跟大家讲到，神允许生命当中遭受很多的震动，很多的摇晃，就是因为神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不断的理解到，真正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我们建基在的基础上不应该是这些能够被摇晃倒或者摇晃掉的事情当中，而是学习如何将我们平安喜乐建基在那些永远不可被震动的国之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当他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经历到说欢乐并且扬声歌唱从海的那处发出声音等等等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说，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很多没有认识主的人的生命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或者世界的快乐很多时候建立在环境稳定上，只要经济好，身体健康，有时间消遣，有这个歌舞升平等等等等，关系顺利，人就能快乐。但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经历到患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又引发了另外的一个思考或者一个呼吁，就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都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说，在灾难面前，似乎每一次灾难来的时候都会改变大家对于生活当中快乐的看法。而也在这样一个灾难的面前，让我们看到灾难的无情，同时看到人的脆弱，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快乐，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建基在很多可以被震撼掉的快乐的基础上的这种快乐呢，都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神在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生活的根基建基在他自己的磐石之上。其实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到五月份了，我们知道五月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这五月当中呢，尤其是5月12的时候呢，是汶川地震的纪念日。那我还记得在当时地震的时候，包括在后来每一年的纪念当中呢，都会回顾当年很多的场景。在这个地震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地震之后的房子看起来应该是之前都非常漂亮的，但是地震一来呢，有些房子裂开，有些房子直接倒塌，但也有些房子是直接依然站立的。地震不会制造根基的问题，但是呢，地震会把原本隐藏的根基的问题显露出来。而我也想到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有些人看上去平时好像信心很强，很成功，很快乐，但是一场疾病、失败、失业，甚至关系的破裂，就可能让这个人彻底的崩溃。因为他们的根基不是神，而是这个世界。
1: 是，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如果这个树没有根，你看草哈，一旦刮风，它就很容易被吹跑，或者很容易就出现了断裂，很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树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被推倒或者是摇倒呢？就是因为它有深厚的根。前两天的时间呢，我跟老公我们两个人遛狗哈，然后就看到我们邻居家有一棵树，这个树长得特别的高大，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家的这个房子啊，却被房产中介呢评估为不好卖的房子。为什么不好卖呢？就是因为他们家这个树啊太大了。做房产中介的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树太高。我说，不是每一家都希望有大树来遮阴吗？他说不，因为树干有多高，树根就有多深，这意味着这个树根在整个房子底下已经蔓延，这对于整个房子的地基其实是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这个房子不好卖哈。与此同时呢，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和标准，就是我们哈地上的这个树干，我们生命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其实和我们扎根在真理上的生命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幼稚，说明我们扎根的太浅了。可是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刚强，你会发现那是因为这个人他真的是深根在神的话语和真理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衡量一下哈，你这个上面的树干有多高，你底下的根到底有多深。如果你觉得你上面的树干还不够让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家人遮风避雨的话，那么就向下扎根吧。因为只有向下扎根，你的树干才可以越长越粗，枝条才可以越来越密，你才能够有真正的能力去帮助别人遮风挡雨。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Casting Cross 的一首歌曲，叫做 All Because of Mercy，全部是因为恩典。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可以站在这里试着告诉你，我是靠着自己走到今天的，是我让这颗石头般冰冷的心重新活了过来，是我自己下定决心去改变自己的人生，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好人，仿佛任何人都能做到一样。但事实是，从我第一口呼吸开始，我就是破碎的。从我迈出人生第一步开始，我就一直在漂流迷失。我知道，我如今能够毫无羞愧地站在这里，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与怜悯。我根本无法靠自己赚得这一切。感谢神，我的债已经还清，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仍然记得他找到我的那一天，那时的我深埋在羞耻之下，仿佛已经死去。我听见他呼唤我的名字，把我从死亡中唤醒。哈利路亚，十字架已经宣告，耶稣，我的救主，为我流血舍命，好让这个死去的我重新得生命。我知道我如今能够毫无羞愧地站在这里，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我根本无法靠自己赚得这一切，感谢神，我的债已经还清，不是因为我配得，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主预备的退休礼物。他说：“雨泽木心正儿姐主内平安，每次写见证呢都不知道写哪个，因为实在有太多的恩典想要分享给大家，感觉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经历主的恩典，真的是数不尽呢。前几天分享的是主预备的生日礼物，那么今天继续分享主预备的退休礼物。2月12号单位人力部通知我去财务中心去办退休手续，早上出门之前呢也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使用相关的工作人员，赐给他们有一个耐心严谨的工作态度，因为我知道很多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呢经常都会有不耐烦的态度。感谢主啊，一切都非常顺利，不但没有出现工作人员差的态度，而且很耐心的指引下一个流程，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1: 办完手续出来啊，我莫名的给之前看房子的中介发了一条短信，我说小李啊，我在政务中心办手续，你说为啥上帝一直不给我预备房子呀？难道非要等我退休拿到了公积金才可以吗？不希望我借钱买房吗？其实啊，十几年二十年前啊，我一直都在关注带花园的房子。最初呢，是想要给爸爸妈妈换一套带花园的房子。以前啊，他们就流露出特别喜欢带花园的房子，我就暗暗的想啊，我要是能帮他们圆了这个心愿，也算是我的心愿。我不想让老人有遗憾，也不想让自己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这几年啊，看着看着我自己啊，也喜欢上了带花园的房子。中介小李啊，马上回复我说：“姐啊，你今天去取公积金了？”我说没有，我先办理社保、医保之类的手续，公积金啊现在还不能取，这个月要封存，下个月才能取。中介小李又说：“没事姐，就像你说的，你啊看重缘分，有可能呢这是缘分没有到，不着急啊，我在这边啊一直给你留意着。”
0: 可是没过几分钟，小李就给我发了一个售房信息，说他的朋友刚刚给他推荐的这个房子，说性价比比较高，但是这个房子没有做任何的细节介绍，没有推出房子任何的亮点，只是看到一个带花园的房子。照以往的惯例，我是不会去看的，这个小区它的物业费是最高的，我几乎就不会考虑，肯定也是不会去看的。但这次居然爽快的答应了，而且说下午呢就能够去看看。这小区是属于我们当地的一个度假小区，以前呢不太喜欢这个楼盘，就觉得它的交通啊不是很便利，因为呢不是在市区，所以一直都不太关注这个小区。但是最近呢就很喜欢关注这个小区的房源，这个地方几乎都是洋房，洋房带花园就不存在有高空抛物的后患，这也是我喜欢的原因之一。环境空气呢也是最好的，之前呢也去看过，但是都没有看到合适的，不是位置不喜欢，就是价格不合适。
1: 那天去看这个房子的第一眼啊，就是花园很方正，户型也不错，还有带赠送的地下室。赠送的地下室是赠送的空间，虽然房子面积啊还不到70平米，但是利用的空间特别大。还有啊，更喜欢的一点是花园的朝向和视野特别开阔，花园上午啊都能晒到太阳，这也是我选择花园房的条件之一。我一直觉得能晒到太阳的房子，人的健康就多了一半，尤其啊对老人特别友好。中介还告诉我啊，对面那座山啊是机场，我的天哪，居然还看得到机场。这机场可是我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看得到对面的山，还能看到机场的建筑物，心里啊依然暖暖的。你说这难道不是缘分吗？难道这不是主的预备吗？中介告诉我啊，房东净收入价呢是51万，所有产生的税费由买方出。其实当时他报这个价的时候啊，我已经有一些小惊喜了，因为当初这个小区的房子啊，他们买的时候啊都得上百万。最近啊，房地产业低迷，房价降得很厉害，我也是怀着趁这个机会能捡个漏的心理来买房的。
0: 这房东呢一共有两套房子是紧挨着的，我们看的这一套呢就视野特别开阔，旁边那一套呢视野就没有那么好了。在我们看房的过程当中呢，旁边的邻居也出来跟我们聊天，他们是从外地过来的退休夫妇，带着老父亲到我们这个城市来过冬。他一听说这个价格啊，就说这房子太便宜了吧，还说他们当初还找了熟人都买的比我们这个价钱还要贵，并且他跟我说现在这个价钱很划算，赶紧买吧，买了跟我们做邻居。我突然也感受到住哪儿啊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邻居。我知道这也是上帝的预备，现在呢虽然我们还不是邻居的关系，但是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还有友好。到目前为止呢，看了那么多的房子，这么久的房子，只有这一套呢是我最有感觉的。当时呢我就告诉我的侄儿，我说赶紧叫外公外婆过来亲自看看，问问他们的意见。我还想着他们应该不会出来，因为这时间点啊下午是很热的，他们也不会出来愿意看房子的。每次说起房子就会说，哎呀不买了不买了，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买不到喜欢的，也买不到价格合适的，并且啊我们也不想让你花钱。但是感谢主的带领啊，这次呢他们居然像一个小孩子般的听话，没有任何丝毫的推辞，很爽快的上了网约车来到了这个小区看房子。
1: 主啊，除了你谁还能改变这原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一切，恩典啊还在继续不断。我又让侄儿啊问了他妈妈，就是我姐姐，现在能早点下班赶紧赶过来和我们一起看房吗？毕竟买房也算是大事儿，多个人就多一些意见。因为我姐姐是医生，手术啊平时特别多，几乎都是加班的状态，平时正常下班都很少见。没想到当天姐姐居然回复说可以。这个时候啊其实还没有到正常的下班时间，这一切啊都是主开的道路。主真的是沙漠开江河的主啊。姐姐一来啊就说喜欢，然后一个字买。热情的邻居带我们看了他们的房子，让我们先参考参考。感谢主啊，是用中国好邻居善待我们，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中介还非常的友善，说回去啊再跟房东谈谈，看看能不能谈到48万。13号早上我一个姐妹如约的给我发来了每天早上她的问候，但这一次啊不是早安的问候，而是一张好事发生的图片。我再次啊被圣灵感动，这一切啊真是太神奇了，哈利路亚，简直无法表达我此时的心情。这么多年的心愿就在这两天被主安排得妥妥的。主啊，你不是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而是时候未到，你预备的才是最好的。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个姐妹，我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恩典，相信主必得着。
0: 接着呢中介又联系我说，一口价呢是50万5千，各出各的税，当天下午约见房东，带上资料就可以马上过户。说明一下，这个楼盘很多业主几年了都还没有拿到房产证，不是扯皮就是在办理当中。这个房东居然两套房子都拿到了房产证，下午就见到了房东，他拿出所有的资料。可是当中介接过房产证的时候却傻眼了，说姐，这套房子不是你卖的那套哦，我们昨天去看的时候是1号楼1单元，你这套资料是1号楼2单元，这乌龙摆的可真够大的，太戏剧化了。看好的房子居然不是要卖的那一套，房东却一再强调卖的就是这一套，我自己要留另外一套自己住，而且1号楼2单元这一套呢是全款买的，1号楼1单元贷款还没有还清。中介一脸的懵，大家都尴尬至极，尤其是我当时的失落感，我当时就在想，这演的是哪出戏啊？昨天不是一切都好好的吗？于是我心里默默的祷告，主啊，我们所有人看上的都是1号楼1单元，不是2单元，求你在房东里面做工，让他卖1单元，也求你使用房东好好的跟我谈，宽慰他的心，不要拒绝我的诚意。后来啊有了一点转机，在房东反复强调自己不卖1单元，只卖2单元之后，我依然保持沉默。中介在中间调节，承认房东跟中介之间可能没有沟通清楚，建议房东还是卖1单元。
1: 房东开始松口，犹豫了一下说，如果是1单元1号呢，就不是卖这个价了，最低得卖55万，本来就没打算卖，可是我依然没有办法接受。中介开口了，你突然涨了这么多，买家恐怕难以接受。中间大家啊就静默了一会儿，我们开始聊别的话题。我们两家的孩子啊居然是一个学校一个年级，后来再次证实居然是一个寝室的，又交流了一些教育上的问题，气氛啊就缓和了许多。接着啊又进入正题，说如何如何跟这套房子有缘分。我甚至坦言我是信主的，我就是相信这是主为我自己预备的房子。房东啊又松口了，53万8不能再少了。中介啊又岔开话题，说剩下的贷款如何还的问题，目的呢是让我替房东早点还房款。中介有点心理战术， 佩服，感谢主赐给中介聪明智慧，他还给房东啊出主意，一单元二号的房子啊以后怎么过户，怎么出售，因为一单元二号的房子啊写的是孩子的名字，一切都是圣灵的指引。最终这个房子51万成交，各付各的税，接下来签合同付定金，年后3月份过户，最后啊我和房东还成了朋友，房东还说以后争取啊不卖那套房子，要跟我做邻居，说我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邻居，这一切啊都是主的安排，荣耀归给主。
0: 虽然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目前还没有完全交易成功，中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还会遇到什么变故，但我唯有依靠神，相信主的预备，也求主赐给房东信心和力量，祝福他的家庭和谐，求主帮助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也带领他来跟随神的脚步，踏上信靠主的道路。这么多年的花园梦让我坚信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不早不晚，退休刚刚好，一切也都有主的安排，多么大的恩典呢。在此感恩我的主，也希望我的家人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美意，没有主万事都难，求主带领我们这群软弱的儿女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去等候主的安排和预备，相信主给的必定都是最好的，神是鉴察我们心思肺腑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所思所想，一切也都不会单言。哈利路亚，最后祝福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们常常活出新的生命，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求主帮助你把这个房子能够顺利的拿下来，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也期待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听到关于这个房子的续集哈。不管怎么着，我相信无论是不是这个房子，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恩米姐妹用，也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的。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怎么啦？
2: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2: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2: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替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2: 好吧。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因为我们继续来聊孤单孤独的这个主题哦，因为感觉有时候这种孤单感来的时候很强烈，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我们这种孤单跟孤独的感觉？
3: Yeah， 其实当我们说到说这种孤单孤独的感觉，或是我们好像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那种，他说不再是外人或过客，那种外人好像被一个群体，被我们的婚姻，被我们的家庭，或者被我们的朋友圈，被我们的职场当作是外人，或当作是一个过客的那种感觉。或是以弗所书在这个前面第二章前面，他还有一个经文讲到，我觉得也是很贴切。他说那时你们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是局外人，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完全说明出那种孤单，那种格格不入的孤单感。就是说你们是无关的，你是什么以外的，
2: 你在外围啊。
3: 对，你是无关，你是以外，你是局外人。你知道这个局外人
2: 小圈圈。
3: 对，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你跟子俊、光伟跟佳，你们在那边谈话，然后我走过去要靠近你们，就说：“哎，文华啊，文华来了，我们不要讲了。”好，他说：“为什么？”我说：“哎，为什么？”他说：“不要，跟你没关。好，你是局外人。”那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觉得非常格格不入的那种孤单的感觉就来了。所以，
2: 哎，我们真的常这样子，
3: 反正你们真的蛮常这样，所以我就很孤单啊。好，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讲说，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是说，这叫 strangers， 或是 NIV 本身就说这叫 foreigners。就是其实有时候你就感觉我是个外来者嘛，我对你们来说是个陌生人嘛。好，那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那这种感觉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说它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我们先讲说，有些人他的原生家庭让他比较容易有这种孤单感。譬如说他的家里面如果父母亲是长期缺席的，可能是父母亲有这些酗酒，有这些家暴，或者是说只是工作很忙，常常的不在，或者是说父母亲都在外地工作，然后把他寄给亲戚照顾，那所以他都很容易这样子，或者说他们一直家庭一直在搬家，那他都很容易有这样子的孤单感在他的里面。那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孤单感不见得都是负面的，也有可能这个孩子他就是天赋异禀，他可能很早就很成熟了，所以呢他的兴趣都跟别人不一样。当朋友还在看哆啦 A 梦的时候，他已经思想俄乌战争的意义了。
2: 那我们还在看哆啦 A 梦。
3: 对，所以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比如说他喜欢听的音乐都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就觉得他跟别人之间有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呢，是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这个心理学家叫 Jeffrey Young，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 Reinventing Your Life。 那其实他就这样谈到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在这个孤单是有几个不同的来源。那第一个来源呢，就是跟你来自于自卑焦虑的一种社交孤立。他说这个感觉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去，你就会觉得很焦虑，你就觉得说我一定会犯错，我等一下一定会讲错话啊，我其实他很想要融入大家，可是他对自己的形象是不好的，他觉得我长相不好，我觉得我口才不好，我觉得我教育程度不高。他其实不停地跟别人比较，他觉得别人都比他好，那他是很想要有好的表现，可是因为他太紧张了，他太自卑，他太焦虑了，他有这种 performance anxiety， 所以以至于他真的就会犯错，或者是他在那个当中他其实很想要说一些话，可是他最后拘谨到紧张到他最后都没有说。第二种人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一种 detachment，一种隔离感，他不见得不会社交，他心中就产生了这种想法，说我跟你们是不同卦的，那反正我就是觉得他们的想法太，也许他觉得太庸俗了啊，就像他们太小孩子气了啊，反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得通。那这个如果你想要知道说那我有这样问题又怎么样呢，那其实这个东西会造成一些你身心的状态。譬如说如果你一直都在这种孤单的感觉里面，对你的心脏是很不好的，还有它其实对你的肠胃也是不好的，还有它可能会造成你的睡眠问题，它可能会造成你的头痛，它可能会让你有忧郁的状况。所以其实你必须要去了解你到底是有多强烈的孤单感。那我这边有一个量表，我也很鼓励在荧幕前面的人可以拿起笔来稍微 算算看自己的分数是多少，总共有十题。那这个等一下呢，是从第一分到六分。好，那六就是你觉得完全符合，那就是六分。好，你觉得完全不符合，就是一分。好，一分到六分，我们来讲这个题目。第一个，我在社交场合中会感到很别扭跟不自然。好，那这个我可以帮你回答，你是一分。好，你就是属于完全不符合，你一定是你在社交群体当中是很自在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就是说你在宴会或其他聚会场合当中都觉得很无聊，提不起兴趣，你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话才好，这是第二题。第三个，你想要结交的朋友都是在某个部分比你强的，譬如说长相比你好看，好，或是受欢迎，比我受欢迎，比我有钱，比我有社会地位，比我有好的教育等等等等的。好，我想交的都是这种比我更强的人。第四个，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避开社交活动，不想参加，尽可能逃避社交活动。其实说真的，这个我算是蛮高的，就是这个我算是。那第五个，我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好，太胖、太瘦、太高、太矮、太丑。好，第六个就是我觉得自己跟别人有所不同。第七个就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我是个独行侠。第八个就是我总觉得自己在团体里面像是一个外人。第九，我的家庭跟身边的家庭都不一样。第十，我觉得自己跟整个社群脱节了。那你可以算算看你的分数，如果十到十九分就是你的程度很低，你基本上没有这个人生困境。二十到二十九就是这个程度相当低，你偶尔才有这个人生困境。三十到三十九就是中等，这个在你生活中是个问题。四十到四十九就是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是五十到六十，那这就是你现在你人生当中最主要的问题，你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看你到底有多么的孤单。那要知道说孤单孤独这件事情是需要去面对它，需要去处理它的。
2: 真的，可是我也要在这边提一下，就是其实孤单的感觉是大家都会有的。
3: 对，
2: 我们刚才在提到的是比较可能造成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是当它长时间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情绪跟感觉哦。因为你一定要了解，其实人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到孤单跟孤独的感觉。
3: 是，
2: 那我觉得要了解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是，
2: 那当然当你发现其实这些
3: 偶尔出现不是问题，刚刚那个量表告诉我们偶尔出现不是问题。
2: 对，所以第一个是如果你在面对到一个转换的季节，或者是说一些不确定感，然后再面对到一些的挑战，又或者是你在换一个新的环境，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transition， 其实孤单是非常正常的感觉。
3: 是是，
2: 那我看待我的成长过程，因为我小留学生又长时间寄人篱下，又一直搬家，你知道我从12岁开始我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2年，一直到我28岁回来台湾，我几乎2年就搬一次家，2年一定搬一次家。那个搬家不是说就是换了一个住的地方的搬家，是几乎是转学的这种搬家，或者是换一个城市，甚至有的时候是换一个国家，所以你就想象在那样的一个不管是社交关系连结当中，其实我要说的是我在每一个地方我训练好自己其实是可以很快的融入，可是很快的融入那个关系其实都不深。
3: OK，
2: 那为什么不深？因为我知道我会离开，所以其实也没有必要真的去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因为都会离开。那你后来也认出某种程度你也在一个无奈跟无力当中，觉得你再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关系，当你人离开的时候，那个关系好像就是会变质。所以呢，与其将来有一天因为这个友谊的分离或者是感到失落，所以我就是点到为止就好了。所以还是回到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是，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归属。因为其实真的在面对孤单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找到的是一个归属感。 融入群体，它永远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心里面真正想要的。因为圣经上说，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意思说我们是真的，这是我的家。
3: 是，
2: 那我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家，什么叫做寄人篱下。那寄人篱下，就我们都知道啊，就是你去做客嘛。你去到人家家里面做客，你去到亲戚家里面，即便是就过节好了，即便是那你都知道哦，我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他们家里冲突的时候，有气氛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很尴尬，然后就觉得说这不是我的，这不是一个我的地方。那我觉得其实是要在神的里面找到真正的一个解决。我必须要这样讲，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用人的连结尝试来解决这种孤单跟孤独的感觉。没有错，会有帮助，可是即便在那个努力的社交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听到之前的分享过，那个研究报告告诉我们，其实你更努力的在社交关系当中尝试去弥补你的孤单跟孤独的感觉，可是到后来可能是加深那个孤独跟孤单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是你的努力，你的付出，你的经营，你的幽默，你的把大家都打理好，然后呢以至于今天晚上大家有一个非常尽兴的一个时刻。可是你最终还是要回到面对你自己。
3: 是，
2: 其实那个孤单感是在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是最强烈的。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其实我们已经在一个长时间融入群体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接受接纳我们真实的面相，或者是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真实的面相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喜剧明星，其实他很会逗大家，可是却不知道最后自己是谁。所以我觉得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跟神的一个连结的里面。
3: 其实说真的 ，John， 我看你的生命，当你刚才讲说你从12岁到28岁，你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动转换。那对照现在的生命，我就觉得说，真的神在你生命上做了很大的工作，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跟人能够建立很深的、很真实的关系跟连结的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神在身上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东西不是一种社交技巧的精进，不是。啊，就上，你知道有些时候那种啊，上几门课，然后或是买几本书，告诉你说怎么样去建立人际关系。其实说真的，当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让神挪去你生命当中的孤独感的时候，其实那个在你生命当中是更宝贵的。那虽然是如此，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Jeffrey Young， 他其实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学的建议，但我当然相信神是更大的力量。那我稍微提一下他这个，他说，当你人在孤单的里面呢，其实逃避，你有孤独感，你有格格不入的时候，逃避是一个很自然的选项。但是逃避久了，就会慢慢的建立起了孤单。逃避看起来最容易，可是最后我们就被一个一个一个的逃避，我们就被关在这个牢笼的里面了。所以他的鼓励是选择，你要正面迎向，而不要逃避。就在这关系的里面，就是说我很逃避社交场合，我很逃避跟人家说话，但是他鼓励你要正面的影响。那这几个好处，第一个，你找回生命的主控权。我觉得从这个几个角度想，这还是蛮好的，就是说你是在主导这件事情，我可以找得回我生命的主控权。第二个，他说只有当我去面对人的时候，那么我跟人的互动才会精进。那其实我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人互动，其实我就越来越孤立了。所以这个技巧对人来说还是有帮助，我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在人际当中有一个好的互动的技巧，怎么跟人建立关系，但这个东西会经济。第三个，我觉得他讲了一个很有帮助的事情，就是说我对一个人的假设可以改变。因为当我孤立久的时候，我对人是有很多假设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会听我的，他根本就不在乎我，好，他是没有耐心。可是只有当我去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其实不是，他是很关心我的。好，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帮助。但是说回来，我觉得真正最有帮助的是神，所以我们才会讲到说，我从此不再是外人跟客旅。可是从此的上一个是什么？因为从此的连结，那上面一定有一句话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从此我不再是外人跟客旅。那这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双方都是靠着他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下 来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当代译本里面讲说，靠着耶稣在同一个圣灵的引导下来到天父的面前。其实我要说的是，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动工，让我们不再是外人跟过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圣灵在引导，让我们能够到天父慈爱的天父的面前。所以三位一体的神除去了我们的孤单。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就必知道我是那一位，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我自己做的，我所说的都是父教导我的，差我来的那一位跟我在一起，他没有撇下我让我孤单一个人，因为我所做的都是他喜悦的。许多人就因为这番话而信了耶稣。那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他说我被举起来之后，你们就知道我是那一位。那这代表一件事情，耶稣知道他要面对十字架，他要面对这些被背叛、被出卖、被否认、被不公平的审判、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他知道他独自的去面对这件事情，但他里面没有孤单，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他所做不是凭他自己做的，他不是在做他自己的事情，他在做他天父的旨意，天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天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知道他走在天父的心意当中，他知道他不是孤单的，他知道差他来的天父跟他在一起，他知道天父从来不会有任何一刻撇下他，让他孤单一个人。所以当他独自要面对这么难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但他不感觉到孤独，他知道天父会跟他同在。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很深的思考是说，当我不凭着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越想凭着我自己做些什么时候，我觉得我很孤单，但我越多的在天父的心意里面，越多的知道他不会有任何一刻撇下我。那我觉得这个意识，这个是意识哦，其实对我来说很宝贵。其实我就常会在想说，其实像我以前我要服侍之前，我会很紧张很焦虑，但是我就常会默想神，就说神，等会我要服侍的时候，你会跟我在一起。有的时候你要到外地服侍，一个人坐飞机，然后一个人要去很长的旅程，天父，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所以我也很鼓励人们说，你今天假设你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你今天要开车之前，你就告诉自己说，天父不会让我一个人，今天在整个旅程当中天父都会跟我在一起。你是一个开店的，你打开店门的那一瞬间，你就说，天父，这一天你都会跟我在一起。这个知道天父跟我在一起的这个意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最后一个我要谈的是说，除了神的层面之外，也有人的层面。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不再做外人跟客旅，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了。那是神家里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你知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就是天国的子民，但除非他委身教会，他才会成为神家里的人。那其实神还是用一群弟兄姐妹的关系来拿走我们生命中的孤单。当然是天父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是天父要了解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陪伴我们。但是我认为神也真的放下一个属灵的家。这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只是在线上聚会，你真的加入到实体的当中。因为你在线上，对，你会看到一个很棒的信息没错，可是你很难得到弟兄姐妹的陪伴啊。
2: 也不要把 Good TV 当作你的教会啊。
3: 对啊，不管是网络或是 Good TV， 就是你会得到很棒的信息，但是你需要跟弟兄姐妹在那个真实的在那个关系当中有相交，你才能够彼此相顾，你才能够彼此陪伴。那最后一个我要谈的是说，每一个人在我们都经历过孤独，好像我觉得今天为什么训政牧师你特别能够去帮助一些人，在他们经历到一些心理上的挫折困难，那不只是因为你是学心理的，而是因为你经历过这些事情，那你也乐意去陪伴去帮助有这种经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得到神什么样的安慰，用那样的安慰再去安慰相同的人。那我讲一段经文，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这个经文很特别，它的结构一开始讲说，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要记得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然后呢神拯救你们， 这个经文的结束也讲说，你们要记得你们在埃及当过奴隶，神拯救了你们。这中间呢，他讲什么呢？他说，你去收麦子，禾捆呢，如果留下禾捆，你不可以去捡，要让孤儿寡妇去捡。然后呢，第二个，你打那个橄榄的时候，打树上的橄榄的时候，没有打下来的，你不可以再打，你要让孤儿寡妇去打。好，第三个，你采摘葡萄的时候，你摘葡萄，你没有摘完的，你不可以再摘了。你摘完一次之后呢，剩下要让孤儿寡妇去摘。他为什么同样是要讲三次？我的解读在孤单这件事情上，我们都要记得我们在埃及做过奴隶，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曾经非常孤单过。当我们今天不再是孤单的时候，我们今天有能力去给予，我们有时间去陪伴，我们有足够的爱去陪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在我们身旁有一些孤独的人，他们就像是那个需要麦捆的人，他们就是需要橄榄跟葡萄的人。所以让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他们，这是我鼓励我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当中，你在小组里面，你看到人多一点，去问问他说，哎，我看到你今天好像不太快乐，要不要我陪你吃顿饭，要不要让我请你喝杯咖啡，要不要我为你祷告，我陪陪你。你知道这个会让教会成为一个没有陌生人，没有 strangers， 没有 foreigners， 没有局外人的教会。否则的话，小组跟教会可能只是多了一个活动跟节目，但只有当我们有意识到我们曾经是孤独的，但因为神我们现在不孤独了，然后我们乐意去陪伴其他孤独的人，我觉得这样子是最美的一件事。
2: 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感觉到孤单感或者是孤独感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想要在社交关系当中找到我们的满足跟安慰。可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内心是更空虚的，因为你不知道真实的你是否是被谅解的，是被同理的，是否他们真的懂你正在面对到的困难跟挑战。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清楚知道一件事，他懂我们，他明白我们所经历的，不管是伤痛也好，我们正在走的疾病也好，或者是我们所经历的死因的幽谷，圣经上说他与我们同在，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当你特别感觉到孤单的时候，真正的解答不是去找人，真正的解答去找这位创造你、爱你、懂你的阿爸天父。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得着我们随时需要的帮助还有安慰。很高兴可以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1: 我是 John，
2: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3: 我是 Ian。
1: 哎 John，我们想要聊这个，我们之前曾经谈过孤单这个主题，其实这是现代人很多人都在面对的。但是这个孤单的当中，是不是都是不好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孤单，其实可能是好的？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其实，在孤单的里面哦，常常孤单会变入到很负面的。其实是在孤单过程当中，特别是我们感受到的那个情绪是这么强烈，那伴随的是常常有一些错误的信念在当中，那因着我们相信的这些错误的信念，以至于其实孤单原本是帮助我们其实更能够跟神合一，或者是更能够经历与神相交连结的那种亲密，而陷入到一种内疚恐惧，然后那种疏离，更甚至跟神是隔绝的一个状态。那些的错误信念是什么？我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很多的时候，在那种孤单的情绪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很直接的告诉我们的一个信念就是：我是一个人 ，I am alone。你知道 ，when you're lonely， 它其实不是代表 you are alone， 因为那个情绪强烈到一个地步，我就相信就是我一个人，我就是孤单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孤单，他一定是一个人。可是那个一个人，他到底是真的一个事实、真理？还是我所感觉的一个情绪，那我们必须要说，那个一个人的感受其实是谎言，因为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1: Amen。
0: 那很多的时候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孤单的季节或者是感受，让我们从与人连结的那种安慰，透过社交所带来的一种归属，而完全的进入到一个与神合而为一的一个亲密关系的里面，我属于他，他属于我，我是他的良人，良人属我。坦白讲，有的时候我们渴望的那种亲近，跟神的那种亲近关系，有的时候我们所渴望从神得的那种安慰，某种程度其实是要我们从人的关系当中找到答案，那个里面好像是神在那个记忆当中脱去这个东西，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完全的属于他，或者是归向他。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孤单的感觉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要拆毁的一个谎言就是 You're not alone。 你可能是孤单，但是你永远不会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第二个谎言是，当我们在孤单的那种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没人懂我， No one truly understands。 即便有人在陪伴我们，即便有人努力要安慰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没有人懂我的感觉会出现上，会浮现上来。那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信念。那个错误的信念其实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安慰，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到任何的爱，甚至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连神都不懂我，连神都不在乎我。那你一定要相信，真理是什么？神绝对懂你所经历的所有经历，包括你身体上所面对到的疾病也好，或者是你在这种痛苦，在这种低潮，在这一种忧郁，甚至是这样的一个孤单。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都经历所有的这一切，被背叛，被出卖，孤单地面对苦难，被他所托付信任的门徒们离弃，甚至孤单的一个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面对羞耻，面对这种身心灵的一个伤痛，甚至是赤裸的、赤裸羞愧的挂在十字架上，他都经历，他都明白。所以没有任何的伤痛是他不理解的，没有任何的孤单感是他没有尝过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很多的同理，坦白讲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可是我们的主他真的走过人生最孤单的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真的明白他不只是与你同在， 他的同在是带下真实的同理，意思到他懂 He gets you。你知道最近美国有一个运动叫做 He gets you， 就是他做很多的广告，就是说神懂你，神懂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神都懂你。哇、wow. ，那第三个错误的信念，常常我们在孤单的里面，我们会被框住的，就是我会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隔绝感、孤单感，一定是神不爱我。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经历一个所谓的这种 dark night， dark 就是我们的灵魂的那种
1: 暗夜
0: 的那种，你如果一不小心，其实你真的会相信是神离弃了你。嗯，那真理是什么？耶稣可能说父啊，父啊，你为何离弃我？

0: 我带给我的焦虑。可是当我们的心转向他的时候，又或者是在我们经历那种暗夜里面的那一种挣扎，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也是我们经历他的爱最深刻的地方。
1: Amen, Amen。
0: 所以在我们最艰难的挣扎当中，他的爱也是在那个地方向我们显为大。
1: Amen。
0: 第四个常常我们不小心就会陷入到的谎言的里面，就是我为什么会孤单，因为我的信心不够，我没有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会孤单的。可是我们相信一件事，你看见圣经上所有的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或者是使女，其实他们都有面对到孤单。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孤单这个情绪它是正常的，某种程度它也是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有的时候会经历的，所以它跟我们的信心大小没有绝对的关系。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信心在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面对一些挑战跟征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孤单。可是你要了解一件事哦，孤单不等于绝望。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会孤单是因为我不够信心，是因为我……那是你可以在孤单的里面仍然有信心啊。你可以在孤单的里面仍然有盼望。
1: Amen。
0: 你也可以在孤单的里面转向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所以孤单跟信心没有，不是信心的伟人就不会孤单。我就想嘛，信心伟人榜里面的，你知道当挪亚在建造方中，我绝对相信他很孤单啊。
1: 是真的，
0: 那么长的日子就他一个人或者是他的家人，
1: 而且一定很多人在嘲笑他，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对不对？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孤不孤单？一定是孤单的一个选择啊。特别是当侄子罗德又离开，很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真的信心的人也会面对到孤单。我之前也有提说，其实很多的时候领袖非常孤单，特别是在领袖的位置，你想要分享你的脆弱，你也不能够随便跟人家分享。即便我们从我们的羞耻当中走出来，你也是知道，我大概不太能够跟我弟兄姐妹分享我的挣扎，可是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挣扎。但是，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它跟信心没有绝对的关系。可是我们一不小心在错误的信念当中，我们还会责备我们自己，我们还会控告定我们自己，怎么会这样，你看我真的是不够属灵。所以我们很需要在我们的信念上面更新跟突破，以至于每一次当孤单来的时候，它可以成为一个转机。因为我的心转向神，以至于我的心反而在他的安慰当中与他合而为一，我的心在他的一个同在的里面，我明白原来他真的是我所渴望的。
1: 你们哇，我觉得我好喜欢你这个部分的分享。其实说真的，这个让我们从另外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孤单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所想所有的孤单孤独感，我们都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我们想要立刻用一些社交活动，可能跟朋友去吃饭、去看电影、出去玩，来填满这个孤单。其实我们可能少了一些深思。其实孤单也可以是一个自己独处的。
0: 对，因为现在很流行独处啊，进什么闭境啊。
1: 对对对，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个人的独处。那我会发现说，像有些时候你给一个人，你让自己一个人去运动，一个人去骑脚踏车，去一个人去走很长一段路，然后一个人去吃饭看电影，你知道，其实说真的，享受一个人的独处也是一个你更认识你自己，你更深的跟你自己对话，你更深的思想一些生命当中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我想起德国的哲学家歌德这么讲过，歌德就说，他说很多时候看到美好的人是孤独行走的。一个人在他生命当中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他去追求这个美好的东西，其实这个人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常常是孤单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美国作家 John Steinbeck 他也是这么讲过， 他也是谈到说，所有美好而珍贵的东西常常都是孤独的。就你会发现说，你有时候你看到某个意象，好像你今天讲的说领袖有时候是孤独的，或是一个人很早就看见了一个趋势，或看见了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这个人在过程当中常常是孤独的。那 我也要讲说，如

0: 如果没有走这个孤独的过程，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去达成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只有你看见了，大家都没有领受，只有你领受。所以好像你今天所说的亚伯拉罕领受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或是摩西要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去出埃及，其实说真的，这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孤独。那我要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也是你今天稍微提到的，就是一个人要跟神面对面，跟神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独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榜样是这样子，耶稣的榜样是他在清早，然后呢就离开众人，一个人默默到旷野里面去，或者是有些时候他行完了神迹，他告别了众人，一个人上了山上去，包括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其实彼得、雅各、约翰就跟着他，但是他就放下他们，一个人去，离他们也许不是很远，可是他就一个人去，
1: 而且都睡着了，所以
0: 对
1: 没什么用的陪伴。
0: 所以说真的，别人这样也让他蛮孤单的。所以耶稣也教导我们这样，就是说，说真的，很多时候祷告，我们不是只有参加祷告会，不是只有在小组里面祷告，在主日聚会的时候祷告，我们其实需要一个人关上门，进到内室的里面。在那个内室的里面来面对神，那耶稣说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其实也就是当我们进到那个内室，看起来在那个暗中，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天父在那个地方。所以看起来像是孤单，其实不是孤单。好像你今天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是 lonely， 其实我们是要跟神进到这个 oneness， 进到这个合一的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一关上门，把那些人的喧嚣声阻隔在我门外的时候，我真正在神的面前整个人静下来的时刻，那个时候是我跟神一个更深的合一跟连结的里面。所以如果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多的去思想我自己的生命，有更多自己静下来的时间，有更多跟自己独处的时间，我觉得这样的孤独其实很多时候对我们生命是有必要的，是对我们的生命的恢复是有很重要的。那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为了去追求某一个理想、某一个目标，那别人都没有看见，好，然后但是只有你看见了。去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那是个必定需要忍受的孤独，否则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走到这一步。说真的，很多企业家在创这个业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跟他讲过说：“哎，你不要。”好，你知道有些时候，当我们要去做一个事工的时候，可能也有别人跟我们讲过说：“哎，你不需要。”可是你自己领受到了，就像你像摩西像亚伯拉罕一样，你领受到了这个过程是孤单的，或者是有时候进到内室的里面跟神祷告，那个是一个孤单的，可是其实不是孤单的，其实你是跟神而为一了。
1: 真的，当我们思想，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些的人遇见神、经历神，因为我们很习惯的是在群体当中的一个互动，包括我们的崇拜的模式、小组，或者是，所以我们其实不太了解，就是你知道当摩西遇见神的呼召，其实是他在旷野。你想象像当雅各真实的遇见主，其实是在他的人生当中面对到一个巨大的恐惧，要回去见哥哥以扫，然后可能面对到的是一个生死的一个纠结，然后那天晚上剩下他一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他遇见了神，他有一个跟神摔跤的一个经历哦。你真的在看，其实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我们读到很多大卫，其实就是在逃难当中，你看到他跟神的那个关系的建立，或者是对神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都是在那种孤单、苦难、挣扎、无助当中向神呼喊，然后把他最真实的一个情绪倾倒在神的面前，好像说你真的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又或者是说我的灵真的很忧闷，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就是每一次的呼喊，你可以说他是负面情绪的宣泄，把他的怒气倾倒，或者说就是说每一次都遇见主，他没有一次在他的诗篇里面神没有回应他，神没有改变他，神没有遇见他。我们现在其实说真的，独处的机会越来越少，
0: 是真的。然后因为独处的时候还有手机，
1: 对。那你真的，你知道我们现在 真的，你说在国外流行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旅啊，嗯，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学习一个，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在安静当中，或者是在静默的里面，可以重新整理我里面内心的世界，嗯，我的想法，我里面有很多的吵杂的声音。说真的，其实我们的灵修、读经、祷告，在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变成速食化，或者是一个按表操课的一个过程。以前教会常流行退休会，那但现在教会蓬勃发展，也很难这种退休会哦。那个退休会其实就跟你刚刚讲到的，耶稣他清早起来，其实去到旷野或者是上到山上，其实就是抽离，以至于神有空间、
0: 是
1: 时间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真的常常太习惯我，你知道，我都记得我那时候在纽约刚工作的时候，已经这是将近快要20多年前，在纽约工作的时候，我每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电视打开，我没有办法忍受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声音。那个时候手机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智慧型或者是这种还没有那么普及化，根本就没有啊。所以现在你就发现，其实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我们戴一下这种防噪的耳机，就其实好像就是跟与世隔绝，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在很多自己的声音的里面。我真的是要鼓励，不要怕这种一个人。坦白讲，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个祝福啊，特别我们做牧者的，其实真的很多的时候不容易啊。真的，我要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独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安静。我在今年休长假的时候，你知道前面4-5天都有很多的行程带着孩子，可是到第6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个机会是，好像小孩子他们都去忙他们的事，我那一天好像有一整天好像就只有我自己，然后我就没有安排做什么，但是我就读书安静。哎，我发现那一天我才真正从我的休假当中经历到安息，我的那个安息的感觉好特别，是我感觉我的肩膀真的松了。可是在松肩膀之前，我不知道我没有安息，我以为我都在休假。那我也跟孩子们跟家人在一起有很好的时光，但是那一天好特别，就是我一个人其实真的没有安排什么，然后雅文带着孩子们有很多的活动，我就是一个人在房间的里面，然后那天好像是在海边还是什么，但是我就是没有行程，没有什么事，就是我一个人。哇，我那天真的是好清，有一种清神，有一种重新得力的感觉。所以我真的说，真的有的时候独处真的是非常宝贵，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独处，以至于神会设计借着一些的那一种感觉上的一个 loneliness， 有的时候它也是神给我们一个神圣的邀请。
0: 说真的，其实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需要这样独处，而且甚至我要鼓励人们刻意的安排这样的独处，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人的声音，不要总是去填满。你知道，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一个设计的里面如果全部都是图画，并不好看，因为要有一些留白的地方。其实独处就像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有一些留白。我自己在我的侍奉当中，我发现当你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就对你来说就会变得很清楚。譬如说我曾经在这个湖边然后散步的时候，你可以看着湖中的倒影，你看着湖中的蓝天跟白云，或者是你在一个山林的小径里面，你走在上面，然后你的脚踩在叶子的上面，然后听到叶子发出那个清脆的裂开来的声音，或是听到小鸟的歌声。你知道，这些事情只有当你全然静下来的时候，所有一切你看到都是美，一个落叶是美的，一朵花是美的，那个天空的湛蓝是美的，那个湖水的碧绿是美，这些都是需要你独处的时候。但是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你在跟神享受这个独处的时间，享受让你的心有一个沉淀的时间，而你的心还是仍然向着神。不管你生命当中在什么样的季节，可能是高峰当中，可能是低谷当中，可能是你为自己安排的独处，可能是你面对很多人反对或不理解你的孤独，但是永远都知道神他的属性是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在我们刻意安排的这个独处，或是在 环境逼得我们不得不孤独的时候，但是永远知道神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好像摩西神这样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必在你的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也说，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生命当中高峰低谷任何独行的时刻，神都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孤单不见得总是坏事，为自己创造一些独处的时刻，在这个独处的时刻里面，你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恢复。而且很多时候，当你通往意向跟目标的旅程当中，常常也是孤单一个人的，但是你正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前进。我要鼓励你进到你的内室当中，把世界的喧嚣很多人的声音阻隔在外面，在那个地方跟神合而为一，而你知道神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那个当中是你与神更亲近的时刻。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神他的属性就是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在任何的时刻，高峰低谷，很多人的时刻或一个人的时刻，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或丢弃我们。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不再是我的想法，我的喜好，而是主你的意念，你的道路。虽然好像是失去了自己，但在你里面却有满足的生命。主，求你来环绕我，